0: 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23。
3: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火警，新潭路近锦绣花园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系比较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私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斯。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8: 外汇、
4: Bitcoin、
8: 基金、
4: 黄金、
8: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呢几日咧，我哋喺 Long Weekend 玩之余咧，其实就日日都听到有一个好令人振奋嘅消息啦，就系、是

0: 神舟23号啊，嗰个载人嘅飞船咧就升空，咁啊喺酒泉发射之后咧就上咗去啦。咁就因为喺嗰、那个即系太空间或者空间站嗰度咧，佢有好多任务要做啦，亦都有好多对接嘅工程啦。咁比较大家即系好注目嘅咧，就系今次嘅成员咧就有我哋香港特区嘅一位，仲系女士添啊吓，就
1: 黎嘉源博士。
0: 冇错啦，咁即系经过一轮啊训练啊，一轮嘅即系操到行啊，过去呢两三年，卒之咧就完成咧，即系成功咧就上咗太空咁。咁佢进驻一段时间啦，其实佢哋就唔同嘅批次嘅太空员咧都会轮下咁样嘅，咁各自咧就喺嗰度咧就生活一个period 咁。咁呢样嘢咧讲真喺香港嚟讲就突破，因为我哋见到其他国家又好中国内地又好，嗰啲太空船升空咧都见得多啊吓。咁以前就好似有啲遥不可及有件咁嘅事咁，大家等佢高兴咁，但系嗰种切身感觉咧，今次特别强。
1: 咁当然啦，有香港人参与其中啊，好似我哋有份一齐升空咁样，我哋大格局探讨一个航天经济啊。
2: 财资大格局。
1: 神舟23号这个载人飞船星期日晚大家都在个电视直播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成功升空，其后和空间站的组合就顺利完成交会对接。成组就当然刚才提过包括我们首位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顺利进驻了天宫这个太空站，成为了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的太空会师。太空站也都首次迎嚟咧，嚟自香港嘅航天员进驻啊！咁两个成组成员咧喺太空站咧会共同生活大概一个星期啦，进行呢个话换更嘅工作啊，在轨完成咧就会完成交接嘅仪式噶啦。咁神舟23号嘅成组驻留期间咧就会进行超过100项咧太空科学嘅实验噶吓，包括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用于咧检测碳排放嘅微重力物理嘅科学、空间新技术呢啲领域咧，开展多项实验同埋应用啊，仲会咧多次出舱啦，完成舱内外设备嘅安装、调试、维修同埋维护嘅工作啊。咁啊，截至目前咧。中国已经有30名的航天员咧，累计47人次咧进入个太空咧进行呢个飞行任务噶啦。今次咧吓，即系呢个其中一名嘅航天员咧，更加首次啊系会在轨驻留咧一年时间咁长噶。咁啊，专家特别讲啦，呢次驻留时长嘅突破咧，系为咗实现啊2030年前咧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咧就作为准备啊。咁啊，国家15规划咧纲要已经明确啊提咗啦，要加快呢个航空航天啊呢个战略新兴产业嘅发展啊。咁睇返呢国家航天局嘅数据呢就睇到2025年啦，中国嘅商业航天呢保持咗快速嘅发展。全年呢完成咗发射呢50次嘅。占全年嘅宇航发射总数嘅大概54%啦。呢个显示呢航天产业呢正係由国家主导嘅科研工程呢加速转向呢市场化、商业化嘅方向啊。商业航天呢亦都由新增长引擎啦升级为新兴产业啦。国家航天嘅产业规模呢喺2015年大概係3764亿，增加到2024年嘅2.3万亿元啦。预计呢喺2025年呢更加会去到2.8万亿元左右。年均嘅复合增长率呢去到20%㗎喎。咁截至到2025年呢，商业航天企业呢已经超过500间㗎啦。咁当然包括埋国有嘅商业化主体啦。咁航天嘅相关企业呢超过1.1万间啊。民营企业呢近年都好活跃㗎。好似星河动力研制嘅谷神星一号啦，就成功完成咗20几次嘅商业发射啦。服务呢好多家国内外嘅卫星嘅客户。咁啊，同一時間啦，地球上邊啦，另一端咧就有呢個IPO 新股上市嘅風潮啦。SpaceX 咧，我哋都探討過，佢喺個民營技術方面咧，能夠帶動到一個創新同埋商業嘅盈利咧，可以話都俾到國家發展呢個

0: 航天經濟咧帶嚟咗一啲啟示嘅。咁啊 ，SpaceX 啊嚇就係相比咧中國嘅民營航天企業咧，仍然有啲差距嘅嚇。咁啊，因為佢嘅嚇核心業務星鏈咧，目前係佢嘅主要嘅現金流啦。去年啊，星鏈啊貢獻咗113億嘅美金嘅收入嘅。咁啊，同比增長咗成五成啊，盈利啊達到44億美金，大增咧1.2倍啊。目前星鏈已經有成1000萬嘅用戶啊，SpaceX 喺航天領域取得突破啦，核心嘅技術咧，仲有包括咗技術嘅創新啊，垂直嘅整合呢個完美結合啊，咁但喺星鏈嘅現有呢個盈利上面咧，中國似乎仍然咧未係建立到同類型規模嘅系統啊，同呢個 SpaceX 可以一拼嘅呢個宇宙啊，
1: 即係暫時係複製唔到係嘛？
0: 啊，咁啊有西方有 GPS 啊，我哋中國都有北斗衛星啊，可以喺個定位上面咧一爭天下，咁都為全球提供咗兩大系統。咁但係星鏈咧作為航空互聯網嘅服務供應商咧，就一試獨大啦啊！咁呢個投放嘅資源咧，當年咧就喺前期係一個好大嘅投入啦，同埋佢係大減咗個星空嘅成本咧，令到佢鋪設呢個星鏈網絡嘅時候咧，可以係即係有一個成本效益啊。
1: 或許佢優先啦，即係 first mover 啦。咁但係我覺得，與正話你講及內地喺航空方面嘅投放咧，唔使舉國之力啊。如果要再做好或者即係進階咧，應該都唔使好耐喎。
0: 係啊，因為已經係進行緊呢個商業化嘅模式噶嘛，唔再係純粹國家嘅軍事嘅活動啊嘛。咁而 SpaceX 呢個例子咧，就俾我哋睇到咧嚇喺技術上面嘅創新咧，係突破商業盈利一個重要嘅關節位啊。咁因為 SpaceX 啊，佢個獵鷹九號咧，佢嘅設計同製造咧係呢個中型兩級可重複使用嘅運載火箭啊。呢個突破點咧就係令到作為一個全球首款啊，还有轨道级可重复使用能力的火箭呢，是令到经营成本是大大即是降低的嘛。咁呢个火箭其实2010年呢已经系首次发射㗎啦。咁当时系完全抛弃式嘅建构啦。咁而承载力呢都去到23吨嘅。咁2010年发射成本呢大概每公斤要成2700蚊美金啦。咁但系已经呢系比历史上其他嘅即系发射嘅成本降低咗好多。去到15年呢就SpaceX 成功实现咗呢个火箭垂直着陆嘅回收啦。17年呢助推器回收呢就再利用成为常态啦。咁单火助推器呢最多可以重复使用成34次。咁去到2026年啦，将近有多10年嘅时间。咁猎鹰9号已经完成咗成620次嘅入轨发射。喺23年呢就每年啦承担全球超过80%嘅入轨嘅发射。成为美国政府不可或缺嘅战略供应商啦，亦都令美国咧可以喺个航天领域咧就继续咧用商业嘅方式咧占领呢个地位啊。咁除咗呢个猎鹰九号啦，呢个星舰亦都系 SpaceX 嘅重牌进一步嘅代表啦，即系实现咗完全可重复使用嘅。咁23年嘅时候就首飞啦，目前已经系做咗12次嘅飞行测试㗎啦。咁采用新一代嘅引擎设计啦，全部咧都系超重型可以重复使用嘅运载火箭，咁呢个做法咧令到咧即系个使用周期啊延长啦提升咗发射嘅频率啦，亦都咧降低咗咧即系发射嘅成本咁即系甚至低过头先讲嘅猎鹰九号咁星舰咧亦都喺个发射卫星方面咧能够令到运载力嘅大增甚至有载人嘅任务啦，咁令到呢个燃料嘅使用咧，亦都更加有效益。咁SpaceX 目标咧系要入轨成本咧，相对历史成本再降低多99%以上吓。咁呢个就商业营运嘅动力推进啦吓。如果纯粹作为国家战略嘅即系考量咧，就可能永远就系用呢个公共资源去做啦吓。咁所以苏联当时太空嘅呢个竞赛咧就失败甚至亡国添啊，真系就源于咧就系真系不断用公共资源去做，
1: 咁啊俾阿列根消耗咗啊！
0: 系啦，即系落

0: 咗中咗計啊，咁但係商業模式就唔同啦，你一路要慳啊嘛，一路要揾出一個新嘅模式啊，不斷演變啊，咁而啊 SpaceX 就能夠自己去設計同埋製造85%嘅關鍵組件嘅嚇，咁你由引擎啊、航電啊、嚇呢個整流罩啊、衛星啊、地面站啊、用戶終端啊，甚至去 AI 嘅嚇即係資料數據中心咧，全部都自家製作。咁啊，亦都咧嚇，即係有啲波音啊，其他啲公司都有啲做供應商啦。咁呢啲優勢咧嚇，都係難以取代嘅呢個航天技術啊。即係因為係獨家啦嚇，你話揾供應鏈你唔容易揾噶嘛，咁而加速呢個嚇技術創新咧，亦都因為佢有提升成個生產供應鏈嘅動力啊。咁啊，星鏈其實都係喺咁嘅背景底下咧，先至能夠建立出嚟嘅嚇，有自己做、自己發射、自己營運呢個閉環式嘅一個衛星嘅網絡啊。咁除咗 SpaceX 啦，其實Rocket Lab 咧都係另一個航天領域嘅表表姐嚟㗎。咁呢一間公司嘅總部喺美國加州啊，就喺紐西蘭咧就設有呢個專屬嘅發射場嘅。咁亦都係頂尖嘅嚇民營嘅航天企業。咁喺紐西蘭一位工程師咧叫 Peter Brack 啊，喺2006年嘅時候創立啊。咁佢火箭咧即係聞名咧就被譽為太空界嘅嚇即係速遞公司㗎啦。近年咧透過呢个策略合併啊，整合佢啲太阳能啊、飞控软件啊、雷射通讯技术啦，咁就已经咧吓即系端到端咧提供咗好多服务嘅形态啊。咁喺2026年嘅第一季咧，佢嘅营收咧系即系创咗纪录咧，去到2000亿美金啊，按年啊增长6.3%啊。咁虽然咧吓仍然又未整体又获得盈利嘅，但系仲系亏损紧嘅吓。咁啊，亏损4000几万美金，咁但系个亏损嘅规模不断缩窄啊，亦并且被市场认为咧个发展潜力啊十分巨大。咁啊，呢两个例子啊，讲翻啊，即系我哋国家同香港嘅情况啦吓。香港咧就虽然冇大規模嘅航天製造業或者生產供應鏈啦，但係科研嘅實力咧都係十分之雄厚嘅。咁我哋本地嘅大學咧，頂尖嘅研究團隊咧都參與過好多次嘅國家航天嘅工程㗎啦，好似探月嘅嫦娥系列啦、火星探測嘅天問系列啦，以及咧太空站嘅任務咧，都有咧部分嘅組件咧係由香港咧去研發啊、製造啊、支援嘅。咁理工大學啊，曾經參與過嫦娥3同5號嘅任務啦，研發咗表取嘅采样執行装置啊，月球相机导向系统啊，咁天问一号嘅任务里面咧就研发火星相机嘅，成功记录咗咧着陆过程嘅。咁香港科技大学咧又研发咗天允相机啊，仲牵头咧嫦娥8号咧呢个国际合作项目。咁港大咧就好早啦，去到1995年咧已经研发太空嘅磁陷钳吓，咁成功升空咧系协助咧喺呢个月壤咧系采本嘅。咁喺2028年咧更加计划咧发射港产嘅月闪啊月球轨道嘅探测器。咁浸大嘅张窝教授咧就系前沿嘅太空人骨质疏松研究啊上边咧得到呢个学术嘅进展啦。咁香港啊喺各个科研领域咧都有发挥即係特别嘅空间。咁但係咧喺个航天经济上面咧就仍然咧就未去到啊有一个特别嘅角色喎。其实当航天嘅技术咧到一个层阶嘅时候咧需要喺国际上面寻求啊新嘅合作伙伴、新嘅合约、发射卫星嘅一啲条款，香港咧正好咧可以扮演啊国家走向世界嘅一个门户啊。喺个航天经济领域上面可唔可以成为喺一个促成国际合作啊加强啊呢个航天领域嘅项目同埋更加多唔同嘅合作模式嘅一个平台呢，我哋作为叻嘅代理人呢，其实正好可以探索呢呢个巨大嘅发展空间啊。咁加上国家如果能够配合啦，香港呢设置一啲航天经济嘅研究中心啊，以至呢一啲交易嘅合作伙伴啊，利用香港普通法制啊以及简单低税同埋国际联通啊、多元语言等等嘅优势呢，绝对呢可以成为呢虽然我哋未必需要一个航天升空嘅中心，但一个呢航天经济嘅商业嘅领域嘅一个促成者呢，超级联系人呢绝对有我哋嘅基础啊。
1: 而家就好明显跨出多一步。

0: 好啦，以前就听你讲，好多时参与嘅都系个别嘅一啲相机啊、零部件啊，或者系我哋研发出嚟嘅一部分嘢，装嵌咗入去咧就升空。咁而家咧就连人带机就可以升上去啦，而且咧我哋亦都唔需要话一个好大或者。即是底子要好厚，因为呢个科技呢如果你追或者可以讲话已经几十年㗎喽即是1960几年已经有美国嘅太空人登月啊或者去其他星球。但是成件嘢都系喺度即是太空中摸索啦。咁而竞赛呢即是就讲烧钱㗎嘛。咁相信呢即是中国嚟讲呢方面呢亦都唔输得过其他嘅先进大国。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嘅角色我听完即系整个嘅图画里边咧，应该系有一个即系作用喺度啊。即系呢个作用未必系话啊，人哋整只火箭，我哋又整只火箭咁，而系话咧，我哋喺某一啲环节里边咧系有优势。
1: 咁绝对系啦吓，即系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太空呢个领域咧，其实系一个即系蓝海嚟噶嘛吓，你做咩生意咧都要交租啊，咁但系你睇 SpaceX 咧就系嗰啲星链啊，唔需要交租，自己营运到咧就继续可以变现，
0: 即系霸晒啊，即系中高层、低层嗰啲天空
1: 吓，你国际法咧，你喺航海啊你有公海啫，但系你沿海你拍码头你都要俾码头费啦。咁但係航天領域呢其實係一個空白嘅地方嚟嘅，雖然太空法啦就講咗好多十年㗎啦，1967年已經開始外層空間條約呢就協調啲國家之間處理呢個太空嘅領域嘅事務，咁都係講緊營救啊，講緊一啲協定嘅啫，咁但係你話去到點樣去分享呢個太空嘅經濟成果呢，其實呢就係任你去海採嘅，即係石油你海採都要先攞到個地先啦，咁所以呢中國呢喺呢個航天經濟方面是大有可为，香港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
0: 那一起上去插旗。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天每日一股跟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5年盈利29亿1022万人民币，按年跌 13.5%，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2025年全年每股派息1.68人民币，按年升 3.7%， 计埋2024年派的特别股息就微升 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亿0759万人民币，按年跌 3.53%， 预期每股盈利2.03人民币，折算港币2.53。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05人民币，按年跌 4.46%， 折算港币1.77。股价走势上，去年9月高位3.52，11月高位3.53，近期5月中高位3.64，都非常接近。而在2月、3月和4月回吐调整都可以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以3月和4月的低位3.13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3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 13.5 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 2025 年市盈率最低 9.5 倍最高 16.79 倍。不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5倍左右做目标价3.8，预期2026年股息率4.66，以买入价跌 10%， 2.82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早上8:30。
8: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伊朗传媒就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下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阿巴斯港在星期一深夜亦曾传出三下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话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作出自卫性质的空袭。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針對有傳聞說伊朗計劃和阿曼建立聯合機制監管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流量，特朗普公開警告阿曼必須小心行事，否則美方將不得不炸毀他們。特朗普又說他對於與伊朗達成的協議仍然不滿意，但補充說美方最終會滿意，一是要達成協議，一是美方就必須徹底解決問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今个礼拜将正式启动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但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未有提及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已经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今个礼拜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聚焦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谈判下个月中移师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关系。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谈判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去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说，谈判日程已经排至七月，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方不满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对他们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的关税，而且加拿大实施反制措施，导致多个省份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死亡人数增加到两人，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人下落不明。当局说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患者的希望，推定九名失踪工人已经死亡。如果最终是确认十一人死亡，将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是位于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七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的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具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当局强调，事故并未影响朗维尤市的空气质素和食水安全，不过部分化学污染物已经流入哥伦比亚河，环境部门正持续进行水质检测。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油价回落导致创新高，晶片股压抑了标指的升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182点，升幅0.3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升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升幅0.0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火警喺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段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我是羽绒毛衣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1: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那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10: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11: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係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諗，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时间来到8点38分，刚才跟何文杰讲的财资大格局就讲到以未来呢，就是星空啊各样东西呢，除了不是梦之外呢，就变成一个身边呢，我们以前有些遥不可及，现在呢就好像触手可及的一个部分这样。那这样东西呢，讲真的要堆钱呢就真的都有排堆，而它后面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 AI 啦，无论是配件啦，无论镜头啦，都成为了在现在、就算是经济麻麻地，利息仍然高、这个局势、地缘政治方面仍然乱的情况之下，就一支、亮丽的、生力军、就是撑住所有的 money market 啦、金融市场啦、或者对未来的憧憬啦，而相关的企业呢就真的、真的发达了。首先譬如好像韩国来讲，他嘣嘣声升个市呢，就成为了咧，即系挤上呢个全球啊市值啊里边，好似唔知三甲定五甲里边啦。咁而佢嗰啲 SK 海力士啊， 佢嗰啲市值咧已經係破萬億美金，咁而且呢個速度咧係好快嘅，即係一年間咧好多企業咧就住一聲就哇，即係升十倍啊，升五倍啊咁樣。咁啊，當然有富貴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共享啦。咁啊，韓國三星尤其是啦，即係咁大嘅一個根深蒂固啊，

0: 內地唔係喺韓國內地咧，嗰、那個集團咧，嗰、那個即係無論政商各方面咧，差唔多即係韓國。你有冇韓國呢、這個政府唔緊要，最緊要有三星咁嗰種咧。韓國三星電子早排咧就有一個叫做工潮，就係因為勞資雙方咧就對於嗰個獎金咧嗰、那個就談不攏，因為有個上限 cap 咗，咁人哋 SK 海力士又冇嘅，點解你嗰個 cap 咗 15% 咁？咁呢個咧談下談下咧，到最後咧就資方係有所讓步嘅，咁啊亦都令到佢哋咧就即係冇罷到工嘅。咁啊點樣分享嗰個成果咧？因為三星就的而且確因為喺晶片啊各方面咧，都取得好大嘅回报，咁喺员工嘅立场嚟讲，就梗系喂你发达都应该吓、啊，我哋作为你嘅伙计都唔可以即系咁唔合比例啊咁。咁、结果系点咧？就系佢哋唔同嘅部门，因为佢三星嘅业务好广泛啦，咁佢唔同嘅部门咧，原来而家咧就有配到咧唔同嘅营业利润嘅比例咧。撥作為獎金，咁嗱，半導體業務營業利潤嘅 10.5% 咧，就撥咗做特別獎金。咁但係邊啲人有得分呢？呢、這個就成為咗咧最新嘅爭拗點啦。就係原來唔同部門，你係咪同人工智能 AI 關事嘅嗰啲叫做晶片啊，或者記憶體嗰啲業務有關呢？定係話哦，原來你都係繼續整緊電視啊？整緊呢啲其他手機啊咁，咁嗰啲部門個之間咧，所能夠享有嗰個獎金嘅分配咧，係差好遠。咁即係嗰種不患寡而患不均嘅情況咧，就絕對係呢度咧就呈現出嚟。咁啊，分別咧就係話，譬如舉個例，做嗰啲手機啊，做嗰啲一般嘅電器部門咧，可能佢個獎金咧係600万won。咁啊，600万won你新算嚟讲就即系以港纸嚟计唔系好多，但系同类比咧，如果你做半导体嗰啲业务部门啊，或者系即系嗰啲赚钱嘅部门咧，你嗰、那个bonus 或者叫奖金咧，系可以去到6亿won。咁600万同6亿，或者系相差好远。咁佢哋就认为咧，這个咁嘅分配结构咧就极之唔公平。咁啊，嘈到点咧？就嘈到啲員工嘅家屬都非常之唔滿意，哇！即係我老公拎翻嚟，我老公拎翻嚟嘅錢同隔離組哇嗰位乜太嗰個老公爭咁遠嘅咁，所以咧我又有點而覺得咧，即係而家佢。即係如果你話6万，哇！即係我真係睇嗰6亿咧，一睇好驚。其實咧，6亿就唔使以為個數好大，新算起港紙咧就310万到啦，咁都好和美啊！一年裏邊嗰個花紅有310万，作為一個工人，而嗰個部門咧係有28000个，即係記憶晶片嗰個部門咧，三星啊，有28000个員工咧，係每人可以咧，即係今年啊。可以分到咧，系313万。
1: 咁咧，点解咧？佢啲屋企人咧都有抱怨咧，去到屋企人嗰度咧，除咗咧，因为咧收入方面咧，冇咁多之外咧，就系咧，你话冇咁多收入，你嘅工作量少啲啊，你 O T 时间少啲，陪下屋企人多啲，咁都仲有得讲啊。但系原来咧，唔同部门咧，其实咧睇到咧，都系咧天天要加班啦。咁而且咧喺工作量方面亦都唔少嘅，但系出嚟嗰个 result 咧，收嘅人工咧就有咁大嘅分别。
0: 咁啊，有位阿太咧就投诉啦，即系喺个网上就留言啦，我老公喺呢个 D X 部门，即系 D X。就是那些手機啊，一般的部門呢，同樣呢，即是日日都做那麼多事。但是呢，很老實說，他們同一間大學，同一個 lab， 即是同一個實驗室畢業出來的，還是同期入職的，為什麼差這麼遠啊？那又因為只是因為你分配在個不同的部門裡面呢，其實是一個運氣來的。譬如你同一時間畢業，同一年的，那這個大學生啊，哦，去這裡做啦，這裡有個空位，那不覺意撥了他入去晶片部嘅，咁佢都系大家一齐起步啫，咁所以呢种咁嘅怨气咧，就而家咧喺呢个三星咧，都即系未至于爆，但系都几酝酿得几高涨喎，真系。
2: 虽然啊韩国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啦吓，但系佢都几有一啲社会主义特色嘅企业文化嘅即系当然因为佢哋个企业比较大啦吓，都系来来去嗰几间啊，即系嗰啲。由室内游乐场到呢个起住宅都是三星噶嘛，咁你变咗其实嗰个企业都有

0: 少少社会主义嗰种影子啊，即系追求啊，要啊所谓嘅平等啊，人人待遇一样啊，啊有啲大锅饭意识噶啦都啊，咁呢种企业文化系咪令到佢可以独占呢个世界领域嘅原因呢？咁都一定程度系嘅吓，即系佢能够等到啲员工啊归心一致啊嘛。咁但系你喺科技嘅领域咧，系咪靠即系工人嘅吓、啊，即系勤奋就系等于个企业会成就咧？咁你睇啱啱先提啊 ，SK 海力士咁可以加入呢个万亿美元市值嘅俱乐部，咁好大程度系因为佢独家嘅科研技术，用咗十几年去专注，好前瞻咁睇到啲高频宽嘅记忆体啊嘛，咁。而家咧即係開頭第一浸講人工智能，而家講晶片啦，講佢個腦啦。咁而家最大咧就係講配合啲快速嘅記憶體啊，即係而家好渴市嘅，香港你都買唔到嘅啊，即係你要。就內嵌自己一部人工智能嘅內建系統啦，而家又好興噶即係有啲叫即係 RAG 技術，咁你要自己公司自己整一部，咁你將啲自己啲料倒落去，咁用人工智能嚟幫律師樓起合約會計師樓整報表又唔驚啲嘢外泄啦，咁你要有記憶體嘛，嗰啲記憶體咧海力士就係去獨家研發咗出嚟，咁同即係佢快之餘咧，佢個技術咧就係散熱啊，嚇佢做咗一個專門嘅技術咧，就係三星都贏唔到佢嘅。咁啊，快速散熱，咁你行得好快噶嘛？啲人一齊用嘅時候，咁你係咁出出入入啲資數據，咁你咪就要個記憶體好行得好快啦，唔係會死噶嘛？咁死就唔得了啦嚇，啲嘢冇咗。咁所以咧SK 海力士係喺個股價上係其實係後起之力啊，48日即係係咁升，係咁升啊。
1: 咁海力士幾比較 generous 喎？如果相對於三星。因为他首先对于员工所分派的花红他没有一个上限，第二呢就真的你如果做到一个好的成绩出来呢，你又真的可以多劳多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有一些半导体部门的员工呢，哇很犀利，即是他首先呢就高阶收入，即是进入这个高阶收入层，第二呢就可以买得起呢这个佢哋就20多亿 won， 即系等于香港1000万港纸嘅豪宅。即系如果以喺韩国人嚟讲咧，我谂堪比佢哋一啲好专业嘅，譬如律师啊，即系一啲好高尚嘅或者银行家，我唔知啦，我唔知佢哋嗰啲银行家系咪好 rewarding。咁咧已经咧系可以咁样，之同时咧，佢哋原来有一个叫做相亲啊，即系去即系婚姻。点样竹门木门咁样，大家相亲嘅时候咧，如果你系本身咧系做开呢一个半导体行业嘅高薪嗰啲咧，佢哋个相亲指数佢个成功率又高啲。
0: 咁啊，南韩搵老婆唔容易噶，
1: 要相亲嘅，原来要相睇。
0: 大学生就系话，如果毕业入到呢啲咁啊海力士啊、三星啊咁啊，即系唔愁冇女朋友噶嘛吓，咁所以就
1: 唔知系咪忙冇时间拍拖。
0: 咁啊，但系就
2: 咁啲女仔都有要求噶嘛，
0: 咁就系话佢收入丰厚啊嘛，咁亦都潜力无限啦，潜力股嗰啲吓，咁海力士即系其实你分析股票好重要，就系成日讲佢有冇护城河啊，即系佢嘅业务有冇即系有个护城河咁保住啊，冇咁多人可以冲到入嚟。
2: 你单单睇海力士嘅股价过去12个月咧，累积升咗超过10倍啊！
0: 咁就系海力士嗰个护城河够厚咯吓，即系你点打都打唔入咯，就系长期去。用科研嘅专利技术啊嘛，成日讲香港要搞创科咧，其实就唔可以话错嘅，但系你睇人哋个模式咧，就我哋系真系完全唔同，我哋系大学主导咧，学术研究咧吓，即系今日郑永年都有篇文喺信报啊，就提到即系大学嘅科研咧唔系唔重要，好多理论咧其实好突破，系改变人类生活嘅，咁但系。商業啊，企業裏面嘅科研咧，就比較係重點任務應用式嘅推進。
2: 但係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大學都要做到產學研三方面嘅咩？
0: 咁你企業主導同大學主導就有頭先提嗰個本質嘅分別啦嘛。即係你 SK 海力士就係10多年去專注高頻寬嘅記憶體。喂，10多年邊個會諗到呢樣嘢？日後 AI 會咁重視咧？去投放好多嘅科研人員長期就去做啊？點樣可以散熱咧？哇！即系谂来谂去，点解人哋做唔到，佢做得到啊？散多个 三两三成，喂，咁你就独门技术嚟噶咯。咁呢个推进都要经年累月先可以不断实验、不断失败、不断试先做得到
1: 嘅。不过我又佩服即系日本同韩国咧，喺呢方面 R&D 佢哋嘅韧力啦，佢哋嘅持久力咧系好强。因为有好多咧，你已经因为你喺嗰个耕耘阶段咧，即系所谓 cultivate 呢件事咧，第一你有机会夭折，即系你件事系唔成嘅。搞嚟搞去咧，最后系失败，咁即系个夭折率都唔低嘅。咁第二咧就系佢愿意咧就不断喺度钻研，钻研到即系我你话斋，即系出咗一个独门嘅秘方咁样，咁就成为咗佢以后咧拿住呢件嘢咧去 bingo 去拿住即系日后嘅回报咧嚟补充翻佢最初可能头三五七年啊，所一毫子收入都冇嘅情况之下咧摆落去嘅一个钻研嘅。咁啊香港咧讲真咧，即系我哋就未必有啲咁深嘅嘢，但系有啲好阔嘅嘢。咁而家咧就即系譬如财富管理呢样嘢系我哋嘅优先，亦都即系慢慢即系唔知系咪因为世界乱啊，又或者我哋真系凸显到我哋背靠祖国嘅优势啊，或者系个法律啊、税务啊各方面嘅制度咧。咁而家咧我哋嘅财富管理嘅规模咧已经去到咧23万亿，咁呢个咧就超越咗瑞士，因为瑞士咧以前嚟讲就即系全球啊，即系长胜将军咁样啦，哎呀，即系国家又唔大啊，人又唔多啊，咁但系咧就瑞士咧就成为咗一个即系差唔多 icon 咁样噶啦，咁但系而家咧香港呢方面咧就真系细一咗啦，啊呢、这个都值得大家咧即系可以引以为傲，但系与此同时咧，即系虽然系好多嘢细一啦，旧年 IPO 又细一啊，其他嗰啲财富管理嗰啲规模又不断增长啊，咁都好啦，其实反而咧，大家就要系谂下喺个过程里边咧，点样保持个质，点样保持嗰、那个优势同埋嗰个优越，因为咧有好多时就系为咗啊，我争取一个好即系惊人嘅 number， 咁过程里边咧有啲嘢咧就可能 compromise 咗，或者系宽松咗，或者系闪失咗咧，呢个咧我觉得两样咧都要即系兼顾，因为你做 IPO 咧，我过去几年过去一两年咧，尤其是啦吓，因为太多呢啲 case 咧，即系搞到嗰啲从业员啊，根本即系可能都好难专注啊，唔得闲睇得咁细啊，又或者有啲嘢都错咗都冇人理啊，咁样咁亦都有啲操守上嘅嘢咧，大家要真系即系多留意啦，否则呢样嘢如果一失序嘅话咧，个风险咧亦都好大。
2: 当然啦，我哋咧即系财富管理嚟自边一啲地方咧，咁其实你睇翻业界咧，即系德勤方面都讲啦，我哋而家嗰啲资金主要来自咧系内地啊、亚洲，同埋而家亚洲个财富咧其实增长咧相当之迅速嘅。香港亦都咧面临住呢个好大嘅机遇喺度啦。咁随住内地方面咧税务环境有啲变咗啦，越嚟越多人都关注住香港嗰个投资移民啊、定居机会究竟系点样咧，都吸引到啲资金咧嚟到呢边嘅。咁啊，面对竞争咧，香港其实都要巩固翻自己嘅优势啦。咁啊，进一步应该点样咧？就针对住家族成员嗰边咧，睇下可唔可以搞家族办公室，我哋一直都搞紧噶啦。咁引导咧家族企业一啲实务咧嚟到香港呢边扩张啦，亦都可以增强翻咧家族之间嗰个互动啦。例如可能譬如安排一啲嚟香港嘅欧洲家族企业咧，同香港同埋内地一啲家族成员咧，睇下可唔可以交流啊，或者互相方面咧做一啲嘅联系咧，建立翻本地嗰个网络咧。呢、这个可能咧都会进一步推动我哋嗰个财富管理嘅业务啊。
0: 咁啊，财富局副局长啊陈浩廉就提到啊，即系会政府研究喺慈善活动上边，仲系咪有啲税务冇安排能够促进一啲慈善嘅资金咧，就落户香港作为基地。咁你讲做慈善活动咧，香港啊真系慈善之都嚟噶啦，即系讲用慈善团体嘅总数咧吓，即系用咗城市比咧，即系世界嘅顶级数量啊。咁但系我哋服务嘅对象咧，唔单独系我哋城市内部啊嘛，可以系全世界，可以系即系跨国嘅慈善组织嘅总部啊，或者系亚洲分支部啊，摆喺香港啊嘛。咁亦都系可以做一啲慈善嘅中介嘅即系我哋做呢个资金嘅池。咁好多慈善基金咧，其实即系最出名啦吓，有啲儿童基金都买过香港啲房地产股，做大股东噶啦。咁其实佢 追求是回报，通过回报来再做慈善活动嘛，所以慈善基金都是会做生意的，他需要做生意，咁有些很好保守的买买债券的，咁有些不是的，他真的去买拣只股票来做股东都有的，咁这个就可以促进到整个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的推动了，就不是说纯粹只是做服务那么简单，咁而香港啊

0: 啊，即係個優勢就係我哋簡單低税啊嘛，嚇慈善團體又可以免税係咪？咁你直情啊可以啊，即係即係正正經經啦，唔係好似舊年一套港產片咁講啲慈善就係啲黑幕咁啊，咁啊就唔係咁好啦嚇，即係其實如果你正正經經去做嘅，即係唔細個都睇得好緊嘅嚇，啲慈善團體都成日問你啊做緊啲乜嘢啊，啲數係點啊咁樣，咁呢啲基建嚇，我哋啲慈善嘅基建做得咁好嚇，喺呢方面咪仲可以開拓咧，咁又可以幫到人，又可以嚇，即係中間你要揾盈利嘅項目，又可以香港揾下啲投資嘅機遇，咁呢個真係一戰又幾了喎。
1: 咁而家咧睇落咧，就除咗我哋香港嘅股市裏邊嘅即係上市公司嘅成分啊，或者係來源啊、背景咧，就真係七成都係同內地有關之外咧，其實啱啱正話講嗰個資產管理或者財富管理跨境呢一個咧，亦都係六成咧都係內地嘅。咁呢個咧，其實大家就會話啦，咁有咩唔好咧？咁如果你六成都係內地資金資產嘅呢個規模，咁咪正正好就反映啊，香港咪同內地越嚟越緊密啦，越嚟越即係個軌跡咧。就一起行啦，咁內地嘅經濟同香港嘅經濟咧就更加係相連啦。咁另外都有一啲角度去講嘅，就係話哇，你原來嗰個條水係即係咁單一，或者係即係個比例上咁重，咁會唔會就係話我哋香港係食國際飯嘅？咁係咪應該喺國際上嚟自其他國家嘅個比重都有即係需要提升咧？咁亦都要有呢方面嘅吸引力咧，嗰條水。先長做長有噶嘛，你即係吸世界嘛。如果唔係就內地同香港就一脈相承，就互相喺度即係依伴啊咁樣。咁呢兩個角度，我覺得都真係無可厚非嘅。
2: 咁頭先咧，我哋講到南韓啦，南韓今朝出咗咧，就係央行方面咧，就係維持咗個利率不變喺2.5%啦。咁另外佢哋點樣睇而嚟緊嗰個今年個 GDP 嘅增長咧？央行預測咧就增長率咧係2.6%啦。咁就通脹方面咧，由原先預期係2.2%咧，佢哋就上調咗個通脹預測去到2.7%啊嚇。咁呢個咧，如果2027年咧個 GDP 嘅增長咧就會去到2.1%，而通脹咧有機會咧落翻係2.3%嘅。咁南韓股市咧今朝早咧反反覆覆啦，而家暫時喺8241點升咗12點嘅，咁另外咧就系油价方面啊，上翻$90一桶吓，咁就系咧今朝早路透社有个即系独家消息讲紧咧，就系美军方面有空袭到伊朗嘅无人机吓，又击落啊，咁所以咧今朝早咧油价咧就而家$90.56一桶啦，升咗咧系$1.88，升幅咧超过2%嘅，波兰德期油亦都上翻去咧$96.32一桶，升幅同样都超过2%嘅，升咗$2.03一桶嘅。休息翻嚟咧会睇下咧香港楼价方面嘅情况。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8: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并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之前将它发对他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下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阿巴斯港在星期一深夜亦曾传出三下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作出自卫性质的空袭。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针对有传闻说伊朗计划和亚曼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亚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说他对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是补充说美方最终都会满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说，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势头，中柬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它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3+3机制，体现了中柬关系的高水平互信，预示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愿意同柬埔寨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密切高层交往，推进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进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布拉索昆亦说，柬埔寨愿意同中方一起密切高层交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两人仲就柬泰冲突交换意见。王毅说，柬泰对话协商取得积极成效，中方支持双方坚持对话大方向，愿意继续为双方增进互信、改善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布拉索昆表示，愿意同泰国通过对话减少分歧，逐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决定即时关闭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四个礼拜。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说，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自五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1000多宗疑似同确诊病例。截至星期日，其中10宗死亡病例已经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另外有223宗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亦都显示，乌干达确诊1宗死亡病例，另外有6宗确诊感染病例。世卫指出，疑似病例的病死率是 24.6%， 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 9.8%， 这个数字远低于自1976年伊波拉疫情首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以来16次疫情的病死率。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死亡人数增加到2人，8人受伤，另外有9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出生还者的希望，推定9名失踪工人已经死亡。如果最终确认11人死亡，将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油价回落道指创新高，晶片股抑制了标指的升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182点，升幅0.3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升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升幅0.07%。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对0.0488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8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589。
1: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享。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一阵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快线现已封闭。现时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另外因为有火警，在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提提新界区的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车龙，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的龙尾就是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6: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7: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6: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7: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7: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讲下个楼啦，就连升咗咧11个月吓，楼价指数啊，琴日差响物业估价署出嘅数据啦。个市况方面系点咧？请埋呢位嘉宾啊，奥雅纳董事啦，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啊，黄少琪啊，老 Martin 你好
10: ，hello，
11: 早晨，
10: 早晨，
7: 系啦，咁啊，先咧睇下而家个环境。

0: 先啦，之前又话咧美伊嘅谈判有转机啦，但系今朝早咧又咧路透社方面咧又引述翻美国官员话咧有空袭啊袭击击落呢个伊朗嘅无人机啦，油价又略为喺低位回升翻上嚟啦，成个环境嘅转变又点咧？
1: 嗱，而家中东个局势其实最主要就系影响美国通胀嗰个问题。咁如果美国通胀嘅问题再严重啲，加上佢经济唔系好嘅时候，变咗滞胀咧。咁美國就有一個進退兩難嘅情況嘅，即係佢要諗下係加唔加息呢，佢加息就會即係你個經濟就唔好啦，但係個通脹就壓制到。但係如果佢唔加息，甚至乎減息嘅話咧，通脹就再嚴重啲，就幫到個經濟。所以就有兩進退兩難嘅情況嘅。咁呢個不明朗因素就會影響你個息口嗰個走勢啦，尤其是聯儲局個。叫个息口个步伐唔知系向上定向下嘅情况，就会影响到唔同市场嘅，咁包括楼市啦。咁楼市就个息其实都跟住个息口走嘅。咁现时譬如香港，因为你始终同港汇嗰个问题同美国系挂钩，咁一日美国嗰个息口点样走，都会影响紧香港嗰个楼市嘅。
0: 嗯，但你自己睇翻咧，我哋成日讲咧，今年原先预期会减息啦，但系咧而家就可能掉头有机会加息添啦。但系香港呢边咧，其实咧人哋减嘅时候咧，人哋加嘅时候我哋冇跟足啦，减亦都即系大家预期都唔会跟足啦。咁呢方面嗰个影响系点样对楼市或者消化程度系点咧？
1: 嗱，如果美国加息同埋减息，香港就最近就唔系跟得咁贴啦，即系会喐，但系唔系跟得咁贴。咁如果譬如美国嚟紧真系加息嘅话，香港相信都要跟住加嘅。因为始终都是你嗰个汇率嘅问题啦，个市场资金个息差个问题。咁如果美国真系加嘅话，香港都要跟住加。咁如果一下子之前讲话减息，而家调翻转又话加息，呢个系市场信心个问题嚟嘅。因为大家憧憬，如果你个息口进一步回落嘅情况之下，你个楼价就会可以即系大幅回升啦。咁而家个楼价其实都喐翻啲嘅，从个低位到而家都升翻一成噶啦。咁啊，销售亦都做得唔错啦，一二手加埋每个月都做到五六千，同埋都稳定嘅。即系之前讲紧话咩小阳春嗰啲啦，每年话过咗农历新年出现小阳春，但系今年嗰个就唔系小阳春咧，因为都冇停过，
0: 都持续性啊，年
1: 尾都冇停过咁样。咁所以我谂，如果真系美国加息嘅话，对于香港嗰个楼价嚟讲系绝对有影响嘅。
2: 咁啊，而家即系联储局新主席啊，沃什当年去同阿伯南克啊嘈交嘅喎，伯南克要量化宽松系嘛，佢啊真系愤而离职嘅喎，咁即系当年嘅佢系咪即系忘记咗年青嘅时候嗰种意志啦？上台之后
0: 定系而家沉稳咗，
2: 继续印咧，佢又会啊？
1: 我咁佢都要睇翻个市场嗰个情况嘅，咁但系因为真系美国本土自己个经济唔系特别亮丽嘅时候，你。而家如果佢真係加息，为咗通胀而加息嘅话，佢好多唔同嘅产业啦，或者经济整体都会受到影响，出嚟嗰个后果可能比通胀係更加严重嘅。
0: 嗯，咁
2: 但佢用一招缩表啊，佢话用缩表嚟处理，咁有市场人用又话佢内部矛盾嘅喎，点解你又缩表又啊，即系喐个息咁，其实吓两者之间系唔能够协调嘅。
1: 现时我谂佢都睇翻佢自己经济结构嗰个问题啦，咁佢自己譬如好多产业。一啲科技啊嗰啲就升得好快啦，咁地产其实都 OK， 金融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佢要调节返唔同产业，譬如缩表同埋个息口个佢都仲可以做啲微调嘅，即係嗰两者又唔系系代表一样嘅嗰个效应，都仲可以做啲微调嘅之间。
0: 嗯，咁当然啦，如果香港楼市头先我哋一度会讲啦，连升咗11个月啦，差饷物业股价处公布呢四月份嗰个官方楼价指数 316.6 啦，楼价创咗2023年10月以嚟嘅最高啦，当中有啲咩反应呢？嗱，数据嘅滞后啦，预期嚟緊嘅趋势会点走呢？
1: 嗱，数据而家最新就出到头四个月啦，咁累计升咗5%几，咁预计其实都因为始终官方楼价有啲滞后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就前瞻少少嘅，上半年总结其实都应该升到7%至8%嘅，冇乜走鸡啊呢位咁样，咁但系踏入下半年啦，下半年就头先咧 Raymond 有讲过美国嗰个情况啦，咁啊有一个。因素繼續支撐到香港嗰個樓價回升嘅就係嗰個貨尾量回落嗰樣嘢啦。咁啊，發展商喺對上嗰一年半載，其實去庫存嗰個進度幾理想嘅，一個月其實都去到1500。咁如果持續呢個步伐嘅話，下半年嗰個貨尾量可以落翻一個比較健康嘅水平，就支撐到個樓價回升嘅。唯獨是係個息口啦，如果個息口真係即係唔好話掉頭上翻去啦，唔再減落嚟。咁啊，对于再即系个楼价再进一

0: 步可以升就有啲阻力嘅。
1: 你自己睇啲市場咧，呢段時間咧，即係個樓市咧一路升緊上嚟嘅時候，不斷都有啲短炒獲利個案啊，甚至話有啲摩貨個案出現啊，咁其實大家擔心啊，會唔會有個炒風再現咧？即係有啲就話，未有，而家暫時都未睇到，咁情況又係點咧？
0: 炒風暫時就未係好嚴重嘅，即係有零星個案出現啦，因為始終同之前政府設立嗰個原因有關係啦。咁佢設立嘅時候個息口都仲係高，咁有啲譬如以前有納税做唔到嘅成交，咁息口高嘅時候做唔到啦。個息口而家開始落翻少少，就出現翻嗰一類型嘅成交啦。例如一個成交牽涉多個單位啦，或者一個業主可以買幾個單位，嗰啲都會出現翻嘅喺個市場度。但你話會唔會出現好嚴重嘅炒風，暫時就見唔到嘅。
1: 即刻大家會關注住嗰、即係政府嘅政策有冇需要咧檢討，或者去即係睇下個市場方面變化而作出呢個調整咧。
0: 暫時嚟講，即係都有朋友問過，喂，會唔會又加翻辣啊咁樣？
1: 因為你始終設立嗰陣時，其實嗰個環境啊，同而家嗰個變化唔同咗啦嘛。
0: 係啊，咁又睇翻即係市場嗰個基調啦。而家我哋個樓價雖然喺個低位度回升翻一成到，咁成交量穩定嘅，變翻五六千宗。咁但係你話同我哋十幾年前完全未開始個辣椒嘅時候咧，而家市場嗰個活躍度係差好遠嘅。當時係做緊8萬至10萬宗成交一年。而家讲紧系60000到啊，已经好好嘅60000。之前系40000几都试过咁样，所以暂时个活跃度就未翻去嗰个情况咯。如果而家再加辣嘅话，相信对于个市场嗰个信心，无论喺个用家又好，系投资者嚟讲，都会有影响嘅。
2: 系啊，因为辣椒啊都已经有苗头噶啦，今年财政预算案就喺个豪宅嗰度已经落咗辣噶啦吓，咁啊，但系个效果系点啊？等啲数据出嚟啦，系嘛？咁你一方面你又话想啲富豪嚟香港系嘛？咁你又去收佢税，咁人哋买间住得舒适啲嘅屋，咁即系于你系其实讲唔通嘅，因为辣椒都用咗十几年去做实验，最后就降低咗，好似啱啱你咁讲系嘛？黄瑞琪咁讲就系降低咗成交量啫嘛。其实个楼价系阴升升咗，升到2021年嘅，都有辣椒嘅嗰时候，系嘛？
0: 系啊，
2: 咁所以佢证明咗其实加辣呢啲只不过系令个成交量下跌啫嘛。其实个楼价嘅都系供求定律啊。咁你库存啊、土地供应啊、即系嗰个城市规划呢啲先系重要。咁但系而家14、15规划去到15规划，有人就讲喺个人口上面系咪应该有个進取啲嘅規劃咧，700000人口嗰七咗咁多年啦，即係回歸到而家，咁係咪啊？應該有個大膽啲嘅目標去到啊？
1: 但係我承唔承受到
2: 我哋1000000人口嘅超大城市咧？香港
0: 個承載力嗰個問題啦，即係而家政府都好努力，即係去覓地去做一啲新發展區啦。包括之前即係對北部都會區有好大規模嘅一個規劃啦，而家其實都好進取，因為北部都會區其實如果個願景係可以住到250000人嘅，咁都係一個幾大嘅地方，可以即係宜居啦，適宜工作啦。希望啲市民可以喺嗰度園區就業咯，因為同過往嗰啲新市鎮唔同啊。譬如我哋講緊將軍澳啊、荃灣或者屯門嗰啲，你喺嗰度住其實都要翻去香港九龍市區翻工嘅。咁北都就希望係一個新嘅地方，可以即係容納到嗰啲新市民喺嗰度住同埋喺嗰度工作。咁你話對規劃一個更大嘅人口規模，就都即係要靠北都噶啦，暫時。
1: 目前其實頭先你講咧話去庫存都幾理想咧，而家個庫存嘅情況係點樣咧？你自己睇
0: 現時嗰個庫存量啦，咁政府有官方數據啦，咁啊講緊嗰個攞咗樓花預售批核未賣出嘅單位，已經大概20000伙左右啦，最高其實去到27000嘅，咁但係嗰個數字就有少少水分啦，因為始終有一啲物業係長期收租，從來都冇成交過嘅，咁發展商長期持有嗰啲都計咗落嗰個數字入邊，咁真正喺個市場。到我哋就觉得系冇20000咁多嘅，即系10000松啲啦。咁但系如果同旺市嘅时候比，而家都系略高。旺市嘅时候其实应该系5000-6000到啦，嗰个数字。咁啊，始终会有啲库存量喺度嘅，唔会归零。咁所以就要再去多大概5000伙到，就会回复翻去一个比较健康啲嘅水平啦。
2: 咁其實啊，即係依個住宅嘅就其中一個範啫嚇，即係寫字樓啊，同埋呢個嚇商鋪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啊，尤其是寫字樓嗰度咧，引發啊有啲個別嘅即係融資模式咧嚇，即係專做重建舊工廈嗰班咧，就即係而家都損手爛腳啊，即係啲悲劇發生添啊。咁其實再背後依個咁嘅舊區重建或者寫字樓個供應呢方面應該點樣？

0: 有个宏观嘅策略咧，
1: 写字楼嗰个问题就比较深远啲咧，因为始终个供应量都真系多嘅，同埋始终个经济而家系转型紧啦。咁以前即系同90年代工厦嗰个情况一样，工厦当时即系香港个叫做工业社会转型变做商业社会，咁工厦就变咗系过剩嘅。而家商厦其实系出现紧90年代工厦嗰个情况。咁我哋讲紧经济嗰个结构性转型，就系你从一个金融业、银行业。專業服務咁變緊一啲，我哋講緊創科啦、AI 嗰一啲，佢哋需求嗰個寫字樓空間其實唔係傳統我哋講嗰啲夾下嘅，而家可能講緊佢哋要嗰啲空間係有實驗室配合啦、高樓底啦、通風啦，真係可以一個比較大嘅空間去做啲運作，所以傳統嘅商廈咧就未必滿足到呢個新產業嘅需求嘅。
2: 嗯，咁啊，所以即係而家如果真係呢一類嘅物業咧要轉型，其實又容唔容易咧？
1: 政府其實都有一啲措施去幫助咧，即係過去幾年見到，譬如從活化工廈政策一路去到推出嗰個叫做 standard rate 啊，個標準嗰個保價啦。咁啊，呢個同工廈啦，咁但係商廈嘅嗰方面，我諗佢最明顯嘅一個調整就喺個賣地嗰度。做即系冇攞啲商業地出嚟買啦，喺過去一兩年，
2: 今個季度都冇。
1: 係啦，咁短期之內其實都應該唔會有，因為真係過剩。咁而家市場入邊好多而家講緊個投資者去買一啲商廈，佢未必係做翻原本嘅用途嘅，即係我哋講緊可能寫字樓或者酒店都係改變做學生宿舍或者其他用途，所以就真係配合經濟轉型嗰個狀況去做啲調整咯。咁政府喺呢方面都有一啲拆牆鬆綁嘅政策去配合嘅。
0: 咁啊，呢个吓，即系即系拆墙松绑之余，都系发现即系市场就好老实噶嘛，吓边度方便就去边度噶啦，吓即系我啱啱去完咗观塘一间嗰啲就初创啊做科技嘅，咁成层咁喺观塘嗰啲都翻新咗好靓嘅，成日写字楼。咁啊，做緊人工智能啊，各式各樣嘅嘢噶啦，已經做得好前沿，有收入嘅，有盈利噶啦。咁即係你話要做北都，咁你要將啲人遷過去，咁係咪真係咁談何容易咧？即係好似百廢待興咁，好似舉足難艱難喎。
1: 我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香港本身居民有唔同嘅產業嘅經驗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做創科，要做科研，其實香港對比起內地或者其他一啲領先嘅城市，我哋嘅人才方面係唔係好充足嘅？即係自己本身係科創。本身作為一個背景嘅人才係唔係好充足，咁所以如果喺呢方面要做一個大規模嘅發展，就需要個人才嗰個配合嘅，咁呢個可能要即係吸引內地啦或者海外嘅人才嚟香港，先可以支撐到成個產業去做一個發展嘅。
2: 嗯，你自己睇咧經濟復甦咧，即係能唔能夠咧，即係惠及到商廈嗰個租金會回升翻咧？
1: 商廈個租金就始終會受惠到嘅，即係個經濟如果真係復甦嘅話啦。咁但係我哋講緊會唔會你咩都唔做就翻到去即係2018、2019嗰個高位咧？
2: 就難啲。
1: 就難啲，因為始終個租金而家跌咗都成一半嘅。
2: 嗯。
1: 咁同埋再加上個空置率咁高。个供应量咁多嘅时候，都唔系一下子可以翻到去，咁所以业主可能都真系要喺佢哋嗰个物业度做一啲转型去配合嗰个需求嘅。
2: 嗯，我哋见到咧住宅方面咧个市况好翻咧，就有啲投资者都入翻市啦。咁其实投资者而家嗰个部署策略系点咧？你自己睇
1: 现时都系比较拣择啲嘅，即系如果从住宅个角度睇啦，咁主要都系。即係比較兩樣嘢，個回報率同埋嗰個息口啦。現時有啲樓盤就個息口就即係個回報率跑贏個息口嘅，咁嗰啲就刺激到啦投資者或者用家去投資咧。因為始終個用家如果佢唔係去買嘅時候去租，佢都要俾嗰個錢嘅，咁所以都會有啲買家去入返市嘅，咁如果我哋講偏遠地方嗰啲就暫時都難啲啦，再加上個市場一手供應咁多，都係偏斜嗰個一手市場為主嘅，咁二手就要等個一手旺返先可以帶動到當區個二手市場嘅。
2: 嗯，我哋都講緊咧豪宅方面咧，就即係啱啱呢個財政預算案都有個税項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咧，即係中小型同埋住宅同埋豪宅方面市場能唔能夠同步，又或者咧呢啲嘅政策咧對於豪宅市場有冇啲咩影響？
1: 暫時嚟講，即係最近推出嚟對於豪宅嗰個叫印花税嘅調整就唔係真係好大影響嘅，成交都依然喺度啦。因為講緊買嗰個價位嘅豪宅。嘅買家都係實力比較雄厚啲，咁就未必會因為嗰2%而卻步唔入市啦。咁至於中小型住宅嗰個需求其實都幾剛性嘅，都係用家為主，投資有啲零星個案係投資啦，但係用家為主嘅

0: 小型住宅。咁如果我哋讲个前景啦，今年整体嗰个情况，其实嗰个楼价头先讲咗上半年就升大概7%至8%到啦，全年就有机会升8%至10%嘅，即系大市嘅情况。中小型住宅就有机会突破10%嘅。
1: 咦，咁样计即系话下半年其实嗰个升幅，你觉得应该会比较上半年慢？
0: 我自己认为系会减慢嘅，比起上半年嗰个情况，因为始终你从嗰个谷底反弹嗰下，那个力系一定系会快啲啦。咁同埋而家都仲有嗰个息口不明朗嗰个因素，都会阻碍到嗰个楼价即系升嘅幅度嘅，即系唔系话会调翻翻转头跌，但系我谂升嗰个走势未必有上半年咁凌厉。
1: 嗯，咁另外租金方面咧，嗱，今年以嚟咧租金累积咧升咗1.4%啦，租金嗰个情况又点咧？
0: 租金就暂时都几稳健啦。咁刚性需求本地有，海外留学生、高才通嚟香港都会继续支撑到个租务嘅需求啦。咁其实租金个情况同楼价之前就，譬如个楼价表现唔系好好嘅时候，租金就继续破顶嘅。咁而家我哋睇个走势都会系继续破顶噶啦。今年如果个租金住宅整体都会升多3%至5%嘅。
1: 嗯，咁啊，6、7、8月咧都系喺租务市场嘅旺季嚟噶，因为开学啊嘛。咁啊，呢方面大家咧因应翻自己嘅情况，好好考虑咧入唔入市啦，同埋咧就系咧最紧要量力而为啊。今日咧多谢晒黄少琪，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保险新维度，15/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7: 以1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8: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8: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7: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8: 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8: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7: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9: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8: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9: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3: 早上9:30，
1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97点，开市报25,230点。新经济股继续弱势，快手跌近2%，腾讯、美团、阿里巴巴同京东偏软。普普马特早段升超过3%，系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低开24点，开市报8438点。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并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之前对它发动攻击。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向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产生爆炸声，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下爆炸声，当地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针对有传闻说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说，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势头，中柬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它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机制，体现了中柬关系的高水平互信，预示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愿意同柬埔寨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密切高层交往，推进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进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布拉索昆亦都话，柬埔寨愿意同中方一起密切高层交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两人仲就柬泰冲突交换意见。王毅话，柬泰对话协商取得积极成效，中方支持双方坚持对话大方向，愿意继续为双方增进互信、改善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布拉索昆表示，愿意同泰国通过对话减少分歧，逐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已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进行了讨论。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来几个礼拜将会是推进入盟的进程并迈出决定性步伐的重要时期。德国总理默茨较早前提议，可以允许乌克兰以准成员国身份加入欧盟，令到他能够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但是没有投票权，作为迈向全面成员国资格的过渡安排。不过泽连斯基就说这个提议不公平。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推进加入欧盟所需的改革，随着反对乌克兰入盟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选举中落败，谈判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今个礼拜将正式启动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重塑北美贸易架构。但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未有提及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已经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今个礼拜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聚焦经济安全及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谈判下个月中移师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谈判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去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说，谈判日程已经排到去七月，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方不满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对他们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的关税，而且加拿大实施反制措施，导致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这次新闻报道完。
15: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7: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9: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

0: 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火警在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在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因而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就近南昌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西隧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同埋荃湾荃景围体育馆石围角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6: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268点，跌幅1%，25,062点。电话旁边咧，我哋接通咗就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嘅，早晨。
7: 早晨 Michelle，
6: 早晨啊，咁啊今朝哇落到去25,000点嘅边咯，头先最低见过25,048，睇睇今朝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
7: 是啊嘛，今朝早低开95.100点之后，跌幅咧逐步扩大嘅，咁啊，似乎又要考验下25,000点咧呢个重要心理关口啊，支持力度。如果短线咧觉得佢有望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下恒指嘅牛证个 number 咧系54915啊，54915。咁呢一只收回价咧系24,900点啊，相对较为近少少啊，亦都要注意翻下风险。而个实际杠杆咧大概系90倍左右。相反咧，如果系睇淡个市咧，继续要向下嘅。话留意恒指嘅红证63272，收回价25,538点，实际杠杆41倍左右。
6: 好，咁跟住我哋睇住啲重磅股先啦，留意翻腾讯今朝再跌多1.1%，头先啊而家已经穿咗430嗰个位噶啦，咁啊留意翻呢个位穿咗之后有咩策略咧？
7: 是啊，腾讯今朝早咧亦都跌穿咗430蚊嘅水平啦，咁啊创咗一年以嚟嘅低位嘅。咁啊，如果睇翻喺涡轮牛熊证市场入边嘅资金流向咧，喺寻日咧佢嘅好仓咧系净流入咗超过1,700万，喺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最多嗰一只嚟嘅。咁啊，反映住咧啲投资者咧仍然都积极咧去布住佢好仓，搏佢股价短线去反弹嘅。如果同样咧都觉得佢短线有机会回升，腾讯 Colin 选择留意27567，恒指价580.5，实际杠杆接近5倍。相反继续睇淡腾讯短线表现的话，留意它的 put 轮28713，恒指价376.88，实际杠杆超过7倍。
6: 跟着我们留意埋阿里巴巴啦，今朝都是跌的啦，而家指数跌多了，跌紧311点，阿里巴巴跌幅1.8%，阿里巴巴的部署呢？
7: 是啊，阿里方面咧，佢寻日嘅好仓咧，亦都系流入咗咧接近1,300万嘅钱嘅。咁啊，个股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净流入排第二，仅次于头先讲嘅腾讯。寻日佢股价表现咧，已经系比腾讯差噶啦，收市嘅时候咧跌咗2.5%。咁啊，今朝早咧，似乎可能咧，亦都会考验下即120蚊松啲啊呢啲咁嘅水平嘅支持力度。如果而家咧去做部署嘅话咧，睇好佢短线有机会做反弹嘅话咧。

0: 就可以阿里巴巴嘅 call 轮啦，选择就系26839，26839，行驶价系183.98，实际杠杆咧系8倍楼上嘅。咁啊，相反咧，睇淡佢短线继续股价要向下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7125，27125，行驶价109.9，实际杠杆5.6倍。
1: 好，咁啊，有冇持有相关嘅股份噶？
0: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就系54915嘅，红证系63272。至于腾讯嘅 call 咧就系27567，至于腾讯嘅 put 系28713，阿里 call 26839，至于 put 咧就系27125啦。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早晨啊，各位。今朝低开97点之后咧，随即个跌势加剧啦。而家已经去到25019点嘅水平，25000今日系一个挑战嚟嘅。头先个低位就系25010点，而家系25011点啊，跌紧315点，跌幅已经去到1.5%嘅水平。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就跌咗14点，跌幅系0.3%。咁只要恒生指数咧就系排输咗科技指数噶，留意翻跌啲咩咧？今朝哇呢只美团，睇睇只3690美团先啊！而家系哇落到去74.2嘅水平，仲喺度试紧个低位。佢今个礼拜咧系会佢两日之后即系下个礼拜咧，佢系会出业绩嘅。
4: 惊定啦
1: ！74.25啊，而家跌紧4.3%。
4: 佢咪喺公布全年业绩嘅时候预告咗第一季都亏损咯。
1: 系啊，咁啊今朝再线落去，对于个指数拖累有30点，嚟自只美团。不过最大拖累唔系佢啦，
4: 估到我哋都懒得再估落去。
1: 系啊，咁可以谂谂嘅。嗱，咁啊，今朝拖累指数最多嘅，而家系边只咧？系只你估佢唔到啊？友邦保险啊，竟然系1299友邦保险，而家跌紧2.9%，80.65元指，今日除净嘅拖累个指数咧系冇咗40点，然之后咧先至系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拖累指数系冇咗38点，阿里巴巴今朝落到去121.9，跌紧2.4%，跌幅1.9%。
4: 咁啊，今日除净嘅1299友邦保险咧，佢嘅末期息咧就系1.4408港纸，
1: 1.4408。今日5月28号就除净，咁啊派送日咧就系6月12号。咁今日咧就系期指结算日嚟嘅，今日
4: 系今日期指结算啦，咁听日月结噶啦。咁另外仲要留意啦，今日啲金融股咧都系做得比较差劲嘅，咁啊都系继续都系啲半导体啦，尤其是喺中心啦带住行。咁但系阿里啊、美团啊、腾讯咧呢啲都系陀衰家啦。咁啊就友邦跌之外咧，就汇丰都唔系好太好样噶啦，仲有一众嘅金融股啊、内银啊嗰啲都系好丑样啊。
1: 好啊，咁我哋揿一转先啦，咁啊留意一下中国人寿跌咗1.6%，28.36元，跌紧0.44。2318系平保，今朝59.25元，跌紧1%，跌咗0.65元。咁啊，亦都系好快会除净嘅股份啦，三日之后除净。建行跌紧1%，8.49元，跌紧9%嘅。1398工行就跌够1.3%，6.63元，头先去到一个月嘅低位6.61元嘅水平。
4: 咁啊，监管风暴啦，咁啊，叠加又查啲违规。

0: 都有账户啦，咁啊都影响咗呢几日个港股啊，咁啊都唔可以用亚太区个表现咧嚟去同日而语啦。咁我哋呢边台都爆啊，咁啊又有啲大迁徙嘅动作，
1: 资金大迁徙。咁啊，上证今朝都系跌嘅，跌紧九点，深证咧就跌紧九十点。嗱，香港呢边而家咧就跌深咗嘅，而家跌幅咧已经去到1.3%。
0: 咁啊，而家唔单止查违规开户啦，仲查埋违规嘅 IPO。
1: 嗯，好，咁啊，跟住落嚟我哋留意翻蓝筹入面咧，有边啲股份系逆市上升啊？都有十零只嘅，其中都系呢啲啦，芯片股啦，就981继续冲啊！去到几多呢？有冇机会去90蚊呢？今日係有嘅。今朝高位见过89.5嘅水平，而家係89蚊。
0: 佢都係90蚊碌落嚟嘅。
1: 係啊，咁头先就呢
0: 前日都91.8啦。
1: 係啊，咁另外就华虹半导体啦，升得仲多，今朝升緊7%咁多，163蚊，升緊10.6蚊。
0: 另外今朝嗰啲内需股好返少少，返嚟再數榜啦。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报在25,008点，下跌319点，跌1.26%。在大盘下行的情况下呢，国指也是下跌当中，跌幅84点，跌1%，报8,378点。科指报4,881点，下跌26点，跌0.54%。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516亿元。盘面当中，331家个股上扬，84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以这个内需股份表现最为突出啊，这个泡泡玛特在蓝筹榜首位置，涨幅5.25%，报162.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那么我们看到板块当中啊，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那我们看到涨幅居前的方向呢，是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稀土煤炭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今天开盘走弱的贵金属、白酒，还有昨天有所表现的证券，以及能源金属、工业金属等等方向，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玻璃玻纤目前上涨2.9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涨幅最大的南玻股份目前是封住了涨停。国际富材上涨6.12%，长海股份的涨幅呢是5.73%。除了玻璃玻纤之外呢，金属新材料整体上涨1.4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足芯新材目前上涨8.00%，龙慈科技的涨幅呢是7.83%，春光集团上涨5.15%，云鹿股份目前是录得了5.00%的涨幅。除了这两个板块之外，还要提到的是煤炭股啊，整体上行1.15%，今天开盘走高。而在这个方向当中，涨幅最大的是浩华能源，目前上行5.22%，还有像盘江股份、陆安环能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又是来到了跌幅榜的前列，整体下挫2.9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金黄金目前下行5.03%，兴业银锡目前的跌幅呢是4.21%，小城科技下挫3.32%，四川黄金、西部黄金等等，目前跌幅都是在3%左右。此外呢，今天的证券板块表现也不太理想啊，盘出走低，整体下行1.2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啊，除了一只个股东北证券是上涨1.39%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招商证券的跌幅是2.70%，华林证券、东方财富等等跌幅都是在2%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内需股份呢，在早盘的时候比较强势。那除了说泡泡玛特的表现亮眼之外啊，我们也看到蒙牛乳业 4.68% 的推升，报在了 17.22 元的水平，也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那除此以外呢，也能够关注到芯片股份是续强，华虹半导体刷新52周新高。

0: 暂时报在160.1元，涨幅超过5%。中芯国际涨4.23%，报88.8元。而这个新能源车股也是有动力的，像这个蔚来啊，涨幅接近10%，而领跑汽车也上了1.19%。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993点，下跌332点，跌1.31%。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啦，头先十点钟咧就穿咗25,000噶啦，今朝个低位咧就系见过咧24,000，十点钟系啊，头先穿嗰下系十点钟
1: 。
0: 啊，九点睇先，啊，应该系头先讲紧，系睇下先吓。
1: 唔紧要，我哋再睇。系
0: 9:45，
1: 系啦，
0: 9:45。
1: 因为做紧联播嘅时候咧，个指数真系吓亲啊！
0: 系啊，吓亲啊！因为9:45咧就穿一穿25,000咧，而家未上得翻嚟。
1: 系啊，一插穿咧唔系人咁品啊！依家咁其实今朝已经系低开咗90几点噶。
0: 嗯。
1: 咁但系咧呢一下即穿落嚟咧，其实啲就算好友啦，我觉得都预咗有晒心理准备啊、
0: 嗯。
1: 因为外围呢其实 ADR 呢个港股系升住嚟收㗎，好多都系升住嚟收㗎。咁但系呢呢边都系走样，冇办法。嗯、因为呢一期个监管风暴啊，咁内地客嚟香港嘅银行排晒长龙开户，但系其实你开户存钱系冇问题，不过开户投资呢要 check 清楚你啲資金係咪嚟自境外咯？如果係嚟自內地嘅咧，你就咪使旨意開到你嘅投資户口。同埋金管局嗰邊咧，亦都係加咗3条好重要、好重要嘅要求啦。個額外嘅措施啊，採取呢一啲額外嘅措施咧，其實係要規管內地投資者開立嘅投資帳户啊。咁同埋亦都指定需要書面聲明啦。咁江湖傳聞亦都有中資行啦，已經都停止咗內地客開户噶啦。咁呢一下都几哇火烧连环船啊！但系个港股咁样跌法咧，其实真系冇乜钱够胆喺呢啲位置接货，因为明知呢几日咧都系喺度资金大迁晒噶啦嘛。
0: 咁、啊，今朝咧我哋睇睇内地股市都麻麻地噶，上证今朝系跌紧13点，而深证方面咧都跌咗151点。
1: 咁啊，唯独咧今朝真系有啲内需嘅相关股份咧，系会比较仲相对硬净，因为之前佢哋嗱颓到爆嘅，
0: 跌咗好多噶啦。
1: 咁寻日我哋数嗰啲海底捞都
0: 海底捞继续残爆嘅，
1: 样衰到爆啦，
0: 仲未得啊，跌咗10几日噶啦。今朝应该可能系跌紧第12日添啊，而家跌幅系1.7%啊，呢一只6862海底捞
1: 系啱啱好第12日啦，
0: 系啦，第12连跌啦，
1: 第12个阴烛啊，
0: 真系阴公啊！
1: 咁佢呢一支阴烛咧，真系点都补唔翻啊！月头资金啦，今日先至期指结算，但系月头资金佢累计已经跌咗超过10%啦，仲要系佢唔系有一日系点样大跌嘅、啊，佢系阴啲，佢跌得多啲嗰几日都系4%、2% 咁
0: 嘅
1: 啫。
0: 但你有冇留意呢几日佢嘅成交系突然之间多咗？
1: 系
0: 比起往市。是比较明显多咗沽压嘅，咁啊，所以大家留意啦。
1: 因为穿咗一啲好重要嘅先前嘅支持位，可能啲好友都仲系有啲信心啊，或者甚至睇下有啲希冀啦。因为之前有两个底咧，应该系喺13.5附近噶嘛。
0: 嗯，
1: 当日一

0: 插穿咗咧，个沽压咧就更显严重啦，即、刻。之后嗰日咧就怼咗4%，更加难以翻身啦。同埋佢条十天线咧，而家都仲系喺13.4，但系个正股股价已经得翻12.3啊。
1: 嗱，咁啊，个老细有增持嘅，主席啊张勇啊，主席叫张勇，
0: 佢够勇，但系
1: 都有增持。
0: 股民唔够勇啊嘛，
1: 都亿领咁样增持啊。
0: 佢心口有个勇字，我哋冇啊嘛。
1: 咁啊，琴日亦都讲过，佢哋有啲策略上嘅调整啦。之前谂住行下宠物经济啊，咁啊，其实系。
0: 其实火锅店是不行得宠物经济的、
1: 啊、因为即刻收都收不及了，收姜
0: 前面有火嘛。咁仲有啦，讲下啲冇咁敏感嘅行业啦，6110啊，滔博啊，会唔会嚟紧啲体育用品公司咧？
1: 世界杯喎、
0: 哦，系啊，611啊，世界杯，咁嚟紧啲体育用品公司会唔会都玩埋宠物经济咧？因为宠物我哋都会帮佢哋打扮啦，扮靓着衫或者
1: 带埋佢行山，
0: 去 sporty 啲啊，带埋行山都起码有件行山服啊，凉浸浸嗰啲布料啊，仲有可能会唔会
1: 着埋最凉咯，
0: 着埋行山鞋，
1: 系啊，我唔惊佢唔识行，你要抱住佢行啊。
0: 嗯，
1: 好，咁啊，滔博咧，其实今朝股价就跌，升紧1.1%，2.92%。咁佢係公布咗第一季嘅盈利，
0: 系啦，
1: 而且识做啦，
0: 最紧要识做，
1: 系啦，鸡髀啊打人打教
0: 盈利，我哋唔係望你有啲乜嘢惊喜㗎啦，唔好太惊吓就算啦，
1: 即係你有啲识有啲甜头，咁又唔同啊，
0: 少少当赢㗎啦，佢条数俾得你都未跌啊，
1: 佢条数比较得意喎，去到2月28号止嘅年度盈利，即係过埋农历新年啦，呢、這个节数盈利就有12.6亿。
0: 呢一期係有啲二月结嘅股份出业绩㗎。
1: 係啊，
0: 二月结点解要二月结呢？过埋埋年囉。12月结或者3月结呢，厂啊工业股呢多数係3月结嘅，因为佢要去埋圣诞个水货等埋收钱收期㗎嘛。咁圣诞嘅消费旺季呢，咁一定係有啲零售股又会嘅。咁但係呢主要二月嘅有可能呢嗰啲年结日呢嗰啲月份呢係会比较平啲㗎。
1: 啊，即係个会计费嘛。
0: 因为数师亦都冇咁繁忙。
1: 即係又系供求嘅问题。
0: 起码帮到你先啦。
1: 係。咁就去到2月28号为止。咁係囉。
0: 同埋过埋年嗰阵嘛。
1: 过埋年到应该2月28就一定过晒。係
0: 啦，埋埋嗰条数囉。咁滔博呢今朝股价都做得好好啦。最主要原因唔系有业绩啊。
1: 係因为佢肯派息。佢嘅业绩就冇乜睇头㗎。12.6700万呢系跌咗 1.5%。每个屋嘅基本盈利咧就20.43分。
0: 你试下小米啊，同你讲啊，我唔系攞200亿出嚟回购，我200亿攞晒嚟派俾你哋。
1: 咁又唔同喎、
0: 啊。你估个股价点会咁样穿底啊？
1: 咁啊系。嗱，咁今次滔博咧系派末期息，每股就3仙人民币，仲有个特别股息，每股系派12分人民币。系啦，12分。
0: 嗱，佢呢个全年盈利嚟噶。
1: 三仙同埋三分有咩分别？
0: 嗯，三分就系人仔咯。
1: 系啊。
0: 三仙就系港纸
1: 啦，唔系啊，三仙佢写人民币
0: 啊，
1: 三仙又系人民币，
0: 即系写错。
1: 十二分又系人民币，
0: 人民币点会计
1: 仙咧？仙同分又有咩分别
0: 咧？咁呢啲咧通常系 copy and paste 噶啦，
1: 嗯
0: ，copy and paste 咧就改漏咗个银码个单位咯。
1: 系，总共咧就派加埋一齐啦，就系15分人民币，即系毫半纸啦。
0: 我睇呢度咧就全部系用分嘅，
1: 我呢度就。都是人民幣的，
0: 即
1: 是
0: 改漏咯
1: ，OK，
0: 改漏了咯，呢啲同埋營業收入啊、純利啊、每股盈利，全部都是 copy and paste 咁樣改頭換面改數字嘅啫。
1: 嗱，你唔好俾佢啲息咧，呃到你啊！其實佢嘅毛利係跌嘅，
0: 但係佢每股盈利有20分、啊，
1: 佢嘅毛利率都係跌嘅。
0: 每股盈利20分，咁佢派15分俾你，都算雞髀打人牙較遠，算係咁啦。
1: 好慷慨添，
0: 慷慨都有條件慷慨先得嘅。咁因為佢自己本身咧都揸住20多亿喺手啊。
2: 新城財經台。上昼十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在美国同伊朗达成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针对有传闻说伊朗计划同亚曼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和控制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

0: 好，亚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会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说他对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是补充说美方最终都会满意，一是就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如果他们不加入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并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前就对它发动攻击。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向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产生爆炸声，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的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响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死亡人数增加到两人，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人下落未明。当局说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推定九名失踪工人已经死亡。如果最终确定11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当地星期二上午7:30，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说，涉事的储罐容量是大约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具有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当局强调，事故并未影响朗维尤市的空气质素和食水安全，不过部分的化学污染物已经流入哥伦比亚河，环境部门正持续进行水质监测。港股早段跌超过300点的恒生指数跌到去25000点楼下，而家最新是报紧24954点，跌373点，成交超过780亿。新经济股继续弱势，其中美团最新跌幅扩大到半成，报73.8，跌3.9。快手业绩之后啦，最新系股价偏软，价报紧45.12，系跌0.6。腾讯方面最新跌紧2%，阿里巴巴亦都跌紧超过0.2，京东跌紧1%，网易啦最新系跌紧超过1%噶。国企指数最新报8360点，系跌102点。公益金透过两轮拨款向宏福院住户合共提供超过港币1.6亿元的援助，当中包括紧急援助金、慰问金同安居资助金。公益金感谢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所有善款不扣除任何行政费用，全数用以帮助宏福院家庭。同时公益金感谢及时与8间批核中心协助审批和发放两轮的援助金。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缓解。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提醒市民在高温环境要适时补充水分，以防脱水，避免进行剧烈运动或者作长程的登山或者远足等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

0: 79,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1625,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 10.446。
1: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丰盛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竹园道近雅竹街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同时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另外，因为有火警喺新潭路近锦绣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登打士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特别靓仔位由清水湾到郑直之九龙方向，同埋荃湾荃景围体育馆石围角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7: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股价速报，
9: 好，指数暂时又跌深咗啦，跌多100点，跌紧406点，跌幅去到1.62%，24,920点，9:45穿咗25,000之后咧就节节败退啊！而家最低位头先见过咧24,918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是91.15，今朝升5.85，腾讯424跌紧10.4，华虹半导体173.2升紧20.8，阿里巴巴121跌紧3.4，盈富基金是25.18跌紧3.6，泡泡玛特咧系157.8升紧3.6，升幅2.3%。南方海力士 ETF 系跌1.2%，跌咗1.65，130.85纸。美团咧系落到去73.55，跌紧4.2。友邦保险81.85系跌咗跌咗1.5%。小米27.94跌紧4.6。

0: 咁啊，今朝咧个港股嗱，其实过去呢几日咧，日韩台股都做好啦，我哋都已经叫私人独潮水噶啦。咁但系今朝咧，韩国都回啦。其实韩国股市咧，寻日诶属于出咗即市咧一个墓碑嘅，一个墓碑走势啊，仲要阴烛墓碑，收市位低过开市个口嘅。
1: 今朝咧就系暂时跌咗68点，跌幅0.8%，但系人哋都有8000几点噶，人哋今年升咗好多噶啦。
0: 系啦，大把位啊，
1: 所以
0: 睇下自己个台气好过啦。
1: 好，
0: 我哋日日不襟风咁，同埋恒指咧而家都跌得比较认真啦，仲有系成交。大嘅就嚟1000亿噶啦，接近下多几十亿就1000亿。
1: 大千晒嘛，
0: 系呢几日继续都系大千晒啦。咁同埋监管风暴底下咧，有啲户口只可以沽，唔可以买，咁就弊啦。沙尘滚滚咧，一定系会杀错良民嘅。点解今朝就友邦保险咧一夜掟咗落去80蚊咧？梗系有个沽盘到啦。你睇而家成交大到，咁啊，我觉得佢系俾人杀错嘅，错杀。

0: 好嘅，
1: 系今朝个成交金额咧，如果用金额去计咧，已经有16亿8400万。
0: 寻日全日咁滞咯。
1: 系噶，今朝已经排咗活跃榜，排咗喺第九位。系啦，咁佢今朝咧就有啲大嘅成交啦。咁另外就要留意翻，有啲行就睇得麻麻地啦吓。今朝最低位的时候佢都守到80蚊嘅，低位是见过80蚊3毫半。
0: 对啦，另外还有、其他的保险股不是指数的，这些就945啊，没事啊，宏利。
1: 945升 0.3%， 它都是今天除净的298.4元。是啦。
0: 还有只宝城啦，宝城这期升得多啊，不要看它今天好像回到好像很多的。
1: 2378是宝城跌緊 2.2%， 115.5元。
0: 为什么说它升得多呢？其实它过去这两年都是一路一路由什么位上来，它由五十几元一路上的。
1: 嗯。
0: 啊，那去年它收呢都讲的是收在110多元，都是这些位置，他就没什么损失了，其实已经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1: 另外还有一间就是1828，就是富卫集团，都不是好样的了，股价都穿了很多条移动平均线，
0: 因为接下来的息呢可能会上啊，所以今朝啲息口敏感股咧继续挨沽噶。
1: 今朝做紧28.98，指跌7.4，跌2.5%。
0: 嗱，担心息口催升咧，咁
1: 地产股
0: 咧首当其冲噶啦。
1: 琴日都数过一转啦。
0: 系啦，今日咧你点数佢都系跌噶啦，新鸿基地产啦。不过佢都算系卖楼王，同埋咧佢喺旧年年底咧系90几蚊噶嘛收，90几蚊升上嚟，咁升到140几咯。咁其实啲获利盘咧都已经开始见过。股价不进则退啦，就用出嚟，同埋有加息嘅风险。
1: 日线图都几丑样噶，咁已经失守咗上一次喺3月23号嗰个低位125嗰个位咧，125.4嗰个位咧系已经失守咗噶啦，
0: 双底都失守埋。
1: 系啦，咁而家咧就支撑住佢嘅咧就系有条100天线，100天线咧就系120.8.6，今朝曾经咧都穿一穿呢条线噶吓，睇下先上唔上得翻而家128.9，今日上翻系啦，咁但系头先咧就低位见我128.5，穿过呢条100天线。
0: 嗱，咁啊新地之外啦，恒基啦，恒基地产咧今朝都跌1.5%，83号信智亦都系跌紧嘅，咁啊一众嘅本地地产股都系因为嚟紧息口走势咧，都令人有啲紧张啊，咁啊长实集团1113啦，跌1.7%，咁佢而家开始要逼近条100天线。
1: 系啊，因为个气氛咧，啱啱先至好翻啲。
0: 又话啲楼升得好紧要。
1: 咁四月差饷物业估价署都话个楼价按月再升多0.9%，仲要连续11个月升啊嘛。
0: 系啊，有大行仲话预期全年楼价咧可以升到8%-10%。
1: 系啊，
0: 又话有短炒获利啊，又话嗰啲炒楼
1: 师奶兵团
0: 啊，出晒嚟啊！
1: 但系佢哋惊加息噶嘛，
0: 咁又有名人啦，
1: 佢惊息魔噶嘛，
0: 继续扫货。呢啲名人啊，摆明系住喺有 number 嘅楼噶啦，咁但系佢又走嚟扫红磡啊，土瓜湾。
1: 嗯，系啊，投资嘅嘢就唔系一定。
0: 所以即系我哋啲
1: 点咧？
0: 贫穷啊，限制想象。
1: 我哋啲蚁民系啊，
0: 贫穷限制想象，人哋都唔系买嚟住啊，买嚟
1: 收
0: 租，
1: 买嚟
0: 炒转啊嘛。
1: 好，咁我哋同住嘅谂法系两回事，住嘅谂法会谂多好多嘢啦，咁投资都谂多好多嘢。息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
0: 啊，
1: 物业投资。
0: 咁另外除咗啲息口敏感嘅地产股啦，咁当然包括66号港铁啦，今朝都回，但系回得嚟咧，佢好彩都有一啲公用味啊，
1: 日日都要搭。
0: 系啦，咁而家跌幅咧唔够1%，已经跌赢指数啦。
1: 佢都会除净啦，佢听日就系29号，听日除净。佢派几多啊？佢
0: 有好多都仲系派紧啲末期息啊。咁
1: 佢派8.9%纸，
0: 8.9%啦。
1: 6月22号到手。
0: 几年末期息都系8.9%啊，中期息啊4.2%啊咁样啦。
1: 嗯、
0: 即系每年都派到1.3元俾你啦，咁另外港铁之外啦，咁你话息口上弊啦，啲黄金惨啦，啊息上啊嘛，
1: 息上
0: 金价梗系落啦，寻晚啲现货金咧落到去4400-4400附近啦，
1: 咁你揸金啊冇息噶嘛，
0: 系啊，
1: 咁自然就个股价跌啦。
0: 之前啲金价升紧啊，我哋又话，成日话揸金冇息收，应该赚价噶嘛，赚息嘅咩咁？
1: 咁啊，而家唔系啦，
0: 而家啲金价浪下浪下，
1: 每一件事咧都有两边睇嘅，
0: 越投资金咧已经。 金价都累计唔见咗一成松啲啦，一成半到啦。2899至今32.96啊，跌幅3.5%。其他金矿股咧，其实都唔系好样噶啦。
1: 你睇下仔啊，2259跌得仲多啊。
0: 系啦，港股咧就本嚟今朝仲测试紧25,000啦，而家已经失守咗啦，上唔翻添，暂时24,939。但系至今咧，佢而家准备测试佢嘅250天线，我睇嚟。
1: 嗯，系啊。咁仲有阿仔啦，就系2259跌得仲伤过佢啊，跌紧4.2%，130.6元。
0: 其
1: 实今朝穿过130。
0: 佢上市以嚟咧，上个顶之后咧。
1: 都一路铲紧落嚟啊！
0: 系啊，佢上市真系头六个月同你做咗个高位。
1: 佢之前咧有个横行区嘅，喺大概今年啊，应该系旧年嘅12月至到1月嗰度咧，有成两三个月嘅横行区。咁而家咧就系、是、已经落到呢个区间噶啦。
0: 佢就系横行不断喺度消化咯，因为佢嗰阵时啱啱咧就系、是、上市第五、第六个月啊嘛。
1: 嗯。咁跟
0: 喺度慢咁消化你哋啦，
1: 系啦，咁跟住咧就一支箭，佢系一月开始起跑嘅，咁佢跑得好快啊，哇，系咁样冲呢、这个咁样嘅山形，咁咧就冲到去1月29日咧就见到个268元嗰个高位，跟住就下山啊，
0: 10、20、50天线咧都穿晒噶啦。
1: 嗯，一个日线图嘅状态。
0: 系、
1: 至于周线图系连续跌咗3个星期，月线图方面就连续跌咗3个月。
0: 其他嘅金矿股啦，好似招金咁啊，仲跌得惨啊！
1: 招金1818跌紧5%，有半成跌幅21.78元。
0: 山东邦有只山东黄金1787陪佢嘅，
1: 系一齐跌啦，跌5.6%。咁
0: 而哇，咁咁嘅只纸金唔算跌得多咯，系噶。中金国际啊，中国黄金国际2099咧都系跌4.8%。
1: 系啦 ，Spider 黄金 ETF 不如我哋睇呢只2840 Spider 黄金 ETF， 不过得一宗成交嘅啫、跌1.8%。
0: 因为而家好多黄金嘅 ETF，
1: 太多啦。
0: 佢哋啲金咧系摆喺香港嘅金仓啊，咁、你觉得信心又再大啲
1: 啊？系近啲啊嘛，
0: 系
1: 距离感都冇冇。
0: 6693啊，
1: 6693，
0: 睇下呢只
1: 6693系赤峰黄金，今朝跌紧5.1%，31.1元1.06元。仲有嘅6181嗰啲咧，老铺黄金跌2.5%，
0: 1929咯。
1: 仲有只1929啊，1929周大福跌2.7%，6168就系周六福跌2.5%。
0: 咁我哋话，因为而家多咗好多黄金 ETF 咧，同埋有啲 ETF 仲要系有息收
1: 嘅，系啊系啊，就仲有啲，仲有啲系即系定期派息嗰啲啊，而家好多人中意呢啲。
0: 咁咧，恒生黄金嘅 ETF 啦，有只叫3170啦，
1: 3170系跌紧1.6%，恒生嘅黄金 ETF
0: 系啦，上咗
1: 13.09元。
0: 咁啊，另外最近有一只3030啦，
1: 3030
0: 系实力黄金 ETF 啦，
1: 6.65元，南方东英嘅黄金 ETF 跌紧1.9%。
0: 系啊，呢啲都系摆香港嘅金仓啦。
1: 好啊，
0: 所以我哋以前睇嗰啲2840啊，或者3081啊，价值黄金 ETF， 即系佢哋多咗好多其他嘅竞争对手。
1: 系，好啊，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再睇下今日啲焦点股，头先讲嗰啲都唔系焦点股嚟嘅，
0: 系咪啲
1: 焦点股
0: 新过嚟？
1: 唔系喺呢度啊，
0: 唔系焦点不在。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创未来噶。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0: 讲下焦点，
1: 焦点股都系嗰啲啦。
0: 焦点嘅、
1: 焦点咪，咁啊只长音上市嘛，咁、又未 即系点讲咧？
0: 长期阴你嗰只
1: 系啊，长期阴你呢只呢间咧就唔喺香港上嘅，不过系好有。

0: 睇头嘅一间公司啦，系记忆晶片界嘅巨头，佢、会喺上海嘅科创板上啊嘛。咁、所以呢期我哋都系继续睇住啲科技股、晶片股。
1: 呢排真系执埋一边啦。
0: 系啊，嗱，佢想之外咧，咁啊嚟紧又要憧憬百度旗下嗰只昆仑芯啦。都会唔会紧随其后啦？咁之前咧就 AI 产业链嗰啲木希股份啊、摩尔善程啊嗰啲，喺旧年上市以嚟系股价大幅上涨噶嘛。咁大家咪喺度谂咯，长鑫科技咪仲大？咁佢上市系咪又会掀起另一个高潮呢？就正常个思路就系咁样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系继续都系炒紧啲相关嘅电子股。
1: 但系同 Micron 啦、SK 海力士啊嗰啲拍埋一齐，佢唔系好大嘅啫。
0: 佢啊，如果你睇一个规模，你点样去计啦？其实你如果系喺中国市场嘅，佢系大噶。佢咧个总部咧就系安徽合肥长鑫科技，系中国第一、全球第四大嘅动态随机存储嘅记忆晶片 DRAM 制造商，
1: 全球 DoReMi 都俾你买到啦，而家第四只咯，
0: 系啊，你大大
1: 都系一体化嘅，佢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简称 DRAM。
0: 系啦
1: ，DRAM 嘅制造商专注咧就系 DRAM 晶片设计啦、研发啦、生产啦、销售啦，一体化啦嘛。头先讲公司咧，其实系好 young 嘅啫，十岁咁多嘅啫。
0: 你而家啲科技股系咁噶？
1: 2016年
0: 创立噶，知唔知？
1: 不过咧，佢前身咧系合肥嘅安徽啊，安徽
0: 合肥，
1: 咁咧，系叫瑞力积体电脑有限公司。咁佢其实个基础喺度嘅，咁只系叫做长鑫存储咧，系2016年啫成立。咁依家系内地唯一咧具备通用型 DRAM 大模型量产能力嘅一个整合元件制嘅一个制造商咯，整合元件制造商 IDM 啊。
0: 我哋讲下佢赚钱能力啦，其实佢旧年先至全年扭亏为盈，咁就预计今年上半年个净利咧有机会咧去到500亿，好犀利啊！个增长速度咧有机会去到2200%。
1: 咁佢嗰啲动态随机记忆睇咧，其实系广泛应用喺啲移动嘅终端啦、电脑、server 即伺服器同埋物联网啊、IoT 啊、AIoT 嘅一啲领域。咁旧年第二季咧，其实佢哋喺全球 DRAM 嘅销售额咧、市场份额咧，都系得3.97%啫。
0: 系啊，咁另外就系因为佢嚟紧下半年嗰个盈利嘅势头好强劲啦，
1: 佢亦都一路提升技术啦，扩充产能啦。
0: 最紧要咧就系留意佢嘅市值。咁啊，因为佢嚟紧下半年个增长，头先估会有成500亿人民币啦，增长20倍。
1: 佢喺合肥啊、北京都有加埋3间12寸嘅晶圆厂啦。咁目标要喺今年啊。2026年将嗰个每个月嘅产能提升到去约莫300,000片嘅晶圆。咁同时佢哋亦都喺上海呢会起 HBM, 我呢排你听得多啦 ,SK 海力士高频宽记忆体封装厂啊。
0: 但都追唔到个、
1: 今年年底要投产㗎啦目标。
0: 係啊，咁另外讲返佢嘅市值犀利啦。有机会呢达到23,000亿人民币。23,000亿人民币你諗下系咩概念啦，就即系接近 A 股市值最大嗰隻工商银行。係啦。咁另外就系留意翻佢。
1: 咁如果长江存储咧，你形容佢咧，佢哋咩叫第一股啊嘛？
0: 咁
1: 呢只应该系 A 股市场第一间首间纯正 DRAM 第一股咯，纯正 DRAM 嘅上市公司咯。
0: 系咁嚟紧憧憬住嘅，除咗长鑫科技之外，百度旗下嘅昆仑芯，我哋等下继续等啦。咁另外仲有一间咧，
1: 嗰只系等了又等，
0: 系啊，会快噶啦。另外仲有一间咧，就系长江存储，目前咧亦都系推进紧呢个 IBO 呢个 IPO 嘅计划噶啦。
1: 头先讲嗰只咧就系长鑫，
0: 系啊，长鑫啊三个金字。另外仲有一间咧，就系长江存储
1: 呢间半导体
0: 推进紧嘅 IPO。
1: 佢总部咧，头先长鑫咧就喺安徽合肥，呢间长江咧都应该喺长江附近啦，咁佢喺武汉湖北嘅武汉
0: 系啦。咁佢啊，长江存储咧就系属于快闪记忆体晶片嘅巨头，
1: 佢亦都系做动态嘅随机存储，随机存取嘅记忆体，咁即系 DRAM 啦。

0: 咁仲有快闪记忆体啦，即系 Land Flash 啦。
1: 嗱，仲有咁啊？点解大家对呢啲股份咁即系咁热切咧？就是、因为之前咧有木希股份，有摩尔善程呢啲咧，旧年上市之后咧，系股价系大爆大爆发啊！咁、所以大家对于嚟紧啊，长鑫又好啦，长江存储又好啦，昆仑森又好啦，都系充满咗憧憬同幻想
0: 嘅。咁长江存储咧，佢系咩来头咧？佢系由紫光集团，大家都知紫光
1: 有几巴闭啦，
0: 都有来头噶
1: 吓。
0: 咁跟住同埋中国政府嘅合资，佢都系成立于2016嘅噃。
1: 2016都系十年前嘅啫，十岁仔嘅啫。
0: 咁但系佢2016年当年嘅注册资本已经380多亿噶啦。咁佢哋咧系中国内地高端晶片联盟咧发起单位之一嚟嘅。仲有呢个产业联盟咧系受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嘅。
1: 系啦，
0: 工信部指导嘅呢个联盟。咁佢咁
1: 有一定背景。
0: 咁佢。真係好有背景咯，咁屬於咧中國官方建立嘅本土半導體產業嘅努力嘅成果嘅一部分。
1: 嗱，咁呢兩間公司咧一定要記得啦，因為長鑫存儲啦，
0: 同埋
1: 長江存儲究竟係有幾咁巴閉咧？佢哋並列喺中國記憶體晶片市場嘅兩張王牌。冇錯啦，咁咯。咁所以
0: 好犀利，佢嘅技术咧一路一路又系进步、进步再进步啊！
1: 咁呢两间公司咧喺全球嗰个市场点解可以咁快咁样扩张咧、扩产咧？就因为两间公司咧都系以低于全球均价一半嘅破盘价咧进行大举嘅抢单嘅。抢占市场嘅，咁所以
0: 咧，佢同埋即系长江同埋长鑫两只咧，佢哋都系被加入咗美国嘅实体清单嘅。
1: 系啊，咁所以佢哋
0: 即系由于美国嘅制裁，咁都同埋因为美国嘅制裁啦，同埋市场嘅需求偏低咧，喺2023年咧，当时其实好惨嘅做存储，边有今日咁风光啊？今日你仲生存到，即系生还者游戏，你先有得风光。2023年嘅时候咧，佢哋就系因为当时有报道啦，话美国嘅制裁同埋市场需求偏低咧，系令到长存啦，简称长存啦吓，
1: 长存好啊，
0: 你
1: 长存啦好啊，
0: 能够长存
1: 都唔简单噶，系啊，
0: 当时咧有。一成嘅员工咧未能够长存嘅，咁佢哋要裁员，仲取消咗装置订单啦，并且要推迟咗一啲扩充嘅计划。不过唔紧要，佢咩背景啊？系啊，What man horse 啊？咩人马
1: 啊？系啊。
0: 咁咧，2023年嘅3月，国家大基金系宣布啊，系会对佢增加19亿美元嘅注资啊。
1: 仲要留意，
0: 到时到后国家会注资俾你噶嘛？到时到后国家又会有任务俾你噶嘛？
1: 因为佢哋嘅策略系低价抢单啦，所以对于南韩嘅三星啊、海力士啊、美光啊，
0: 争到你死啊！
1: 系啊，都对佢哋造成咗好大压力噶。
0: 咁至于长鑫啦，咁喺今年嘅2月咧，都要留意美国国防部咧系将长鑫咧系由中国军事企业清单里边咧系移除咗。咁其实当时是2025年旧年就移入名单嘅。
2: 上周10: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对伊朗至今仍然未达成协议感到不满意。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表示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决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表示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表现得当，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可以控制它，并警告盟友亚曼要守规矩，不要同伊朗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

0: 员会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同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就是有浓缩能力和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解除制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并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之前将它对它发动攻击。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佢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话美军之后向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产生爆炸声。襲擊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者財產損失。伊朗傳媒報道，在當地時間今日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東傳出三下爆炸聲，當地的防空系統啟動，開火幾分鐘。河南省南阳市一架超载的客车撞上一架货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事发今日凌晨2:40左右，一架客车在沪陕高速驶至南阳市一段的时候，追尾撞向前面一架货车。客车原本只能够载9个人，但是事发时就载有16个人。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公安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太空人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21和神舟23号的太空人进行交接仪式，两批太空人移交了中国太空站的锁匙。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密锣紧鼓，做好迎接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各项准备。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降至历史新低，但未达到 7.8% 的目标。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地政府订立降低吸烟率至 5% 或以下的目标，促请政府检讨中长期控烟措施。汤修齐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去年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未实施，包括统一包装设计和元帅标签制度等等，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附属法例。汤修齐认同吸烟率下降反映控烟工作见成效，吸烟率每下降 0.1 个百分点，代表大约6000人已经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更低。劳工处早上10:30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缓解。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是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市民在高温环境要适时补充水分以防脱水，亦应该避免进行剧烈运动或者作长程的登山或者远足等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 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

0: 场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我是养胃医院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股价速报，
6: 指数跌紧478点，跌深啲，跌幅咧去到1.8%，接近1.9%，24,850点。中芯国际做紧90.75元，升咗5.5元。腾讯系424，跌紧10.4元。华虹半导体系171.8，今朝升紧19.7。盈富基金25.1，跌紧4.6。阿里巴巴系120.9元，跌紧3.5。普普马特159.9，升5.7。美团系73.05，跌紧4.65子。南方海力士 ETF 系709，131.55元，跌紧9.5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4元，跌紧1.5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5.8，跌紧4.4，跌幅0.9%。
5: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6: 好，跌紧492点啊！
7: 好认真啊！
6: 好认真啊！跌幅已经去到1.9%啊！
7: 成交金额1200几啦，
6: 节败退
7: 啊！
6: 清紧货啊！
7: 系啊！
6: 今朝有1173只股份录得下跌，升嘅股份368只。留意今日系期指结算，听日
7: 咁样炸落嚟啊！
6: 29就系月结，咁啊，今个月点搞咧？今个月加埋呢500点嘅跌幅都好牵强，
7: 出晒底啦！今年都跌紧啦。
6: 系啊，而家
7: 2630冇咗。
6: 净系今个五月啊，五穷月系几多咧？跌哇！咁因为今日跌得特别深啊，所以咧已经累积有944点嘅跌幅，跌幅系达到3.6%。
7: 咁人哋俾两年你整治啫，你唔会用两年噶嘛？
6: 系咁啊，快快脆脆搞掂去了咗件心事啦、啊。通常都系咁谂啊。
7: 内部唔会俾你用两年噶嘛。
6: 系啊。
7: 啊，寻日啲半新股都即系寻日 IPO 嗰只，今日变咗半新股噶啦。
6: 系咯、啊，系啊，系啊。
7: 寻日上市嘅三只，
6: 嗰只最叻嗰只啦。
7: 今日有只继续都叻嘅。
6: O K 啊。
7: 7723
6: 深演智能，
7: 完全系
6: 3801.8。
7: 惊唔到一手俾你嗰只，
6: 系啊，2723编号，今朝再冲上去，升咗48%。
7: 嗱呢啲咧真系唔怕你知，唔怕你呆，只怕你唔耐嗰啲朋友啦。
6: 901，
7: 如果佢系值呢个价嘅，做咩要55.5元招股嘅？
6: 系咯，300几蚊，
7: 净系想问下呢个问题之嘛？
6: 点解咁益我哋咧？咩原因咧？
7: 啲街坊。
6: 系啦，咁啊定价嗰个人点搞噶？跟住留意901华希达。58.65元，亦都系琴日同日上嘅。
7: 琴日好犀利啊，
6: 跌咗4%。咁佢招股价系32.8。
7: 琴日首日嘅表现好标青噶，华希达都升86%噶。
6: 嗯，咁啊，今朝跌翻少少啫，有位嘅、
7: 嗯。
6: 另外就系云英谷科技3310，
7: 琴日升90%噶。
6: 今日咧就系38.5元，今日回翻啲啲，跌紧3.5%。咁琴日。昨天就是收39.9，招股价20.81元，咁啊交足功课噶啦，特别怪他，
7: 叫做冇累你输钱噶啦，呢啲新股第一日，
6: 系、OK、
7: 啊，任你走，

0: 你如果咁都要输俾佢咧，就应该系自己问题。
1: 喂，咁好个成交咁大，但系港交所嘅跌嘅，穿咗400蚊，又穿400蚊啊！
0: 唔系，你不如话中移动咧揸住咗咁多，中移动揸咗一成咁滞，咁佢自己个股价都冇乜点受惠啊！嗬，
1: 系啊，好留意翻港交所吓，虽然成交大翻啊，咁但系咧新股又多咗，但系个股价咧就冇再上噶啦，就港交所今朝系跌得都几肉酸嘅，而家跌紧1.5%，395.8%。
0: 我成日都话啦。最紧要睇啱方向先，跌系唔紧要嘅，跌咧系会有啲产品可以帮你斗住或者控制损失，或者甚至咧系按嗰个方向去出击嘅。5月19日上个星期，咁我哋都俾咗一只 put 啦，就系28375啦。
1: 28375系啦，咁呢一只咧就系港交所嘅 put 嚟嘅，当时仲系400几蚊嘅，我记得港交所吓，
0: 系啊，410几噶嘛，
1: 今日先穿啫嘛。嗱，留意日线图，只港交所都几核突嘅，245系五连阴，跌穿咗好多移动嘅平均线噶啦，已经。因为我呢度睇唔到250天，连250天都穿埋，即系所有移动平均线都穿晒噶咯。
0: 系啊，佢五年阴之前有支小阳烛，跟住再之前咧又系五年阴。
1: 系啊，佢5月14日嗰日咧系见过431蚊，咁即系换言之，佢由嗰个位已经冇咗超过一成。
0: 系啦，
1: 系啦，冇错啦。395.8，今朝跌咗6.4啊，跌幅1.5%，留意啦。成交都唔弱噶吓，好
0: 港交所
1: 系咯，
0: 活咗噶啦，
1: 即系有啲奇怪咯。哎呀，入埋活跃榜，
0: 咁佢都系股票嚟噶嘛，佢都系只股值相当之高嘅股份嚟噶嘛。仲有、
1: 受惠唔到近期个成交升啊，
0: 日韩台都升，你自己私人独潮水，咁你凭什么咧？
1: 凭什么啊？咁即系我哋
0: 凭什么你可以继续享受你咁高嘅？P/E 咧，
1: 我哋今日有单
0: 投票，成30倍，20几、30倍市盈率。
1: 我哋啲财富管理业务
0: 劲啊，登顶啊，世一啊，
1: 嗬，系啊，超越咗瑞士啊，
0: 都系100亿片，
1: 都系1蚊，都系1蚊啦，系，咁啊，何况100亿啊？咁啊，今朝呢一单新闻咧就摆咗喺头条啦。旧年
0: 唔知斩走咗嗰堆跨境，
1: 有冇计埋呢部先？嗱，旧年嘅跨境
0: 嗰啲新闻咧，一单冚一单嘅。上个礼拜五先监管风暴啦，监管嗰啲跨境违规开户嗰啲。
1: 系啊，仲要系趁住我哋假期前啦。咁啊，今日咧就有单好嘢
0: 咧，跨境财管中心咧应该要扣走一啲嘢
1: 嘅，咁就呢条数系旧年嘅，要扣就今年先扣啦。
0: 扣咗仲有冇咁多咧？
1: 嗱，总之旧年啊攞细一，旧年嘅跨境财富管理嘅规模系增加咗10.7%，去到29,000亿美金，即系22.6万亿港纸，第一次超越咗瑞士，成为咗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啊，犀利啦！咁亦都有啲諮詢公司話，2025至2030年期間，香港管理嘅跨境財富規模將會每年平均增長9%，並且2030年達到4.6万亿美金。咁當然啦，佢呢個估算咧就係未有嗰個監管風暴之前啦，扣除。
0: 最緊要唔係條數，最緊要合規。
1: 係啦，要合規啊，一定要合規。系咯，不过呢个好消息虽然摆咗头条啊，帮唔到我哋。我而家跌咗5.9，跌咗500点啦，而家就嚟494点跌紧，跌幅1.9%。活跃榜入面都有啲逆点讲咧？活跃榜入面咧，今朝跌嘅股份比较多啊。
0: 嗱，今朝啲车股咧，其实就啲消息唔差嘅，不过帮唔到股价。
1: 你睇下只比亚迪先啦，90蚊都
0: 1211
1: 唔得啦。
0: 即系但系佢个仔仲升紧喎，头先
1: 200咯，
0: 但系今朝冲高回落喎。
1: 你睇下比亚迪嘅日线图啊，吓亲你噶！佢而家冲紧落去上一次个低位，试紧个箱底88.5啊。头先低位咧就系88.8嘅，今朝个低位，但系咧佢而家试紧咧就系2月嗰低位，二月嗰低位系88.5，试紧个箱底，千祈唔好穿啊！你乖啊！系啊，好惊！88.9，今朝跌1.9%，
0: 成交增加得好快、啊。呢、啊、几日都系日日3000亿成交、
1: 啊。系啊，百几蚊噶，四月嘅时候仲有113噶。佢都已经叫出到海嗰只噶啦。
0: 嗰只好啲噶啦，9866

0: 不过嗱，越升越少啊。今朝一开始嘅时候，佢升一成噶。
1: 嗯，
0: 就系未来啊，
1: 有新嘢系咪啊？
0: 有
1: 9866，
0: 未来有新嘢啊。
1: 嗯，有咩新嘢？佢有部全新嘅车型叫做 ES9。在北京正式上线并且启动到交付了。
0: 是的。
1: 那它这一部呢就是大型中大型的纯电 SUV。
0: 嗯。
1: 有不同的版本的。有行政豪华版、行政签名版、行政签名版和豪华版有什么分别呢？跟着呢还有这个地平线特别版。什么叫地平线特别版？三款车型。区间咧就封建游人啦，就系、是、由498,000至到628,000，咦都唔平喎。
0: 嗯，
1: 采用咗电池租借嘅方案，即系嚿电系可以租嘅。入门价钱咧就系390,000，即系扣咗嚿电池，入门嘅价钱390,000至到520,000人民币。
0: 佢咪当嚿电租俾你咯？
1: 系啊，咁咪扣翻平啲个车身咯。买
0: 车唔包电，
1: 系啊，咁但系你冇咗一笪电，要架车做乜啦？嗯，好贵喎。
0: 小米嗰架咪仲贵过 GT，
1: 嗰架系嘅，
0: 嗰架靓嘅，
1: 靓。咁啊，而家向住呢个中高档嘅格局。
0: 咁啊，未来一向都系中高档啲嘢嘅形象。
1: 系、
0: 咁今朝咧都叫做冇乜失礼啦。咁仲有一只2015嗱，佢未来咧都要讲下嘅。佢其实近期嘅股价已经系跌穿过250天线嘅。
1: 嗯，
0: 佢喺呢啲位咧即刻有部 ES9。
1: 嗯
0: 啊。租电版入门价、哇 show 俾你睇 show quality 啊！我净系你买个车得噶啦，
1: 有
0: 电我租
1: 俾你，我租俾你。
0: 其实咁样咧，即系等于啲钱冇咁快回笼。
1: 系啊，咁因为而家已经去到五月尾啦，咁就再隔多几日咧，又要功夫补翻咧，就系、是、五月份嗰啲销售数字啦。
0: 咁你咪系啊？佢啱啱
1: 要出数噶啦，
0: 佢啱啱就公布咗业绩嘅，之前又唔系太差嘅。
1: 咁啊，睇翻咧，如果系四月份嗰条数咧，9866未来就系卖到29,000架车嘅，系啦，呢、這个销售量系29,000。
0: 得噶，
1: 咁睇下五月会唔会？
0: 另外啦，吉利啦，
1: 破30,000啦，
0: 175吉利咧，佢亦都有啲消息，不过亦都帮唔到股价噶。
1: 跌1.7%，而家18.89，有咩消息啊？佢
0: 嗱咁机构咧有啲消息嘅，不过咧反映啲车企咧就血战连场
1: 啊！唔怪之比亚迪即系散晒啦。
0: TransForce 咧，其实呢一间调研机构咧，佢有啲最新嘅数据攞出嚟。
1: 就系、是、关于全球嘅新能源车
0: 系啦，今年第一季
1: 个合共销售量系394,000架，同比就微跌咗2%，占咗全球整体汽车销售量大概系19%。咁啊，做埋个全年预测添啦。拿了第一季的數字預測埋全年，全年的
0: 因為被 Tesla 反超前啊，
1: 是啦，咁佢全年咧個全球新能源汽車總銷量咧就係23,350,000架，增長大概14%。
0: 咁啊，緊隨住比亞迪之後嘅係吉利、上汽通用、50同埋領跑呢三間嘅中國品牌車企，頭十名嘅其餘席位咧，仲有起亞啦、大眾啦、小米啦、豐田啦。而当中小米排第七位，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2.9%， 亦都超越了大众和丰田这两大传统的海外巨头
1: 了。在纯电动车的排名，因为 Tesla 就反超前比亚迪，不怪之比亚迪做得那么惨，但是呢排名的东西很有技巧的，你不要排纯电动车咯。这个插电混合式的电动车市场方面，第一季度呢仍然都是比亚迪拿到第一的，占住一个优先的。
0: 继续领先。
1: 领先。但是他不理了，今朝都是继续跌了，只比亚迪跌紧1.7%。转头10:55啊，有我们财战深战室的时段，看看有什么短炒策略。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 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0: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键理财、
3: 外汇、
14: Bitcoin、
3: 基金、
14: 黄金、
3: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含有间接宣传。
1: 好，翻嚟我哋好快去财智深战室。
2: 系啦，今日虽然个焦点依然系一啲半导体啊，不过佢哋咧都开始立立地噶啦。你冇以为咧，即系个升势咧，而家仲继续系咁点讲啊？雨露均沾啦，因为今朝难起跌啦，兆易创新跌啦。兆易创新唔见咗4% 噶啦，
1: 今日喺活跃榜
2: 啦，对啦，
1: 嗱，今日活跃榜继续都系嗰啲新嘅科技股，不过咧今日个情况就系好多都系跌嘅，唔系好似之前咁样一面倒咧系升嘅，
2: 唔系咁集中啊，
1: 系啦。好，咁我哋留意翻今朝嘅短炒策略。
2: 当然啦，今朝亦都有一啲好似中心华、红剑桥科技啊，咁但系浪潮数字都行，喂，行到去，行到去浪潮啊，仲唔水尾？
1: 系啊，其实咧之前已经谂住咧搞只美团噶啦，
2: 今日又行翻泡泡玛特啦，咁系啊，话段永平就增持到要俾你见到啊嘛，
1: 系靠一人嘅力量都好难搞噶。
2: 系啊，点？
1: 希望佢嘅银弹够啦，充足。
2: 不过沙尘滚滚咧，我系担心杀错良民嘅，咁所以。1299今朝咪有一浸咧，一下挫咗落去80蚊边嘅，
1: 系啊，80蚊30换啦，今朝。
2: 但系我又觉得唔应该系咁样挫落去，可能真系沙尘滚滚，
1: 杀错两万。
2: 系啦，咁同埋如果你留意翻啦，友邦啦，佢第一季嘅业绩。
1: 保险股嗰啲业绩唔差噶，
2: 系啊，
1: 系啊，仲系可以 growth 嘅系保险。
2: 不过佢哋最近啊，有位读懂啊，苏泽光啊，
1: 记得
2: 你个 friend
1: 唔系佢退任。苏泽光以前唔系地铁嘅咩？
2: 港铁唔系
1: 苏泽光
2: 啊，系啊，
1: 系嘛？
2: 以前 PCCW 啊
1: ，PCCW。OK， 咁啊，今朝友邦系81.45止嘅，暂时咧系跌咗1.9%。今日反而咧，我哋系
2: 我翻佢上系啦。我哋支持佢撑佢嘅，
1: 好友邦咧就可以留意翻有一只 call 22905嘅，今朝22905。
2: 头先你讲啊，苏泽光咧，应该阿 Jack 苏咧，应该系佢对上就系 TDC 嘅，仲有电信盈科前副主席，
1: 系
2: TDC 佢又做过主席兼总裁，
1: 系
2: 咁啊做过港铁嘅，
1: 港铁好耐啊，嗰阵时物业发展，
2: 跟住机管局咯，
1: 系啦，好。
2: 系啊，不过咧，佢啱啱就辞任咗，1299独董啦，咁但系冇影响嘅，我相信，因为年纪都唔细啦，佢系咪啊？
1: 系啊，好，咁我哋讲翻友邦呢一只call 先，22905，行使价91.71元，7倍杠杆喺12月到期，
2: 都要讲啊。原来啊 Jack Su 都81
1: 个啊，睇唔出，保养得几好
2: 啊，系啊，保养得
1: 咁
2: 好，
1: 啲男士真系 keep 得比女士更加好啊。
2: 你咁你努力啲啦，
1: 系啊，会努力啲噶啦。
2: 友邦咧，其实个走势咧系麻麻地嘅，因为几条移动平均线佢跌穿咗，咁但系佢今朝如果你连即系80元呢个支持位咧，你都失手就丑样啲啦，会咁啊！上次近期嘅低位咧系喺79.5附近咯，咁啊今日都逼近过嘅，睇下能唔能够撑得住啊！
1: 好，咁我哋所以咧只系用
2: 呢几日沙尘滚滚，你就预咗噶，
1: 只系用涡轮咧去作为一个
2: 涡轮好啦，
1: 22905，
2: 因为我知好多朋友咧系心思思想买只正股嘅，但系呢啲时势真系冇字，
1: 好，另外咧就3690。3690系咪要追杀佢啊？两日之后出业绩，有啲惊。咁但系佢跌咗好多、哦。
2: 系啊，
1: 今朝暂时系73.1元，已经穿咗上一次个低位。上一次个低位就系3月23见过嘅70，睇下先。唔系唔系。
2: 咩？我哋对佢嘅态度就 put 多个买嘅。咁但系有时咧见佢哋。跌得紧要啦，见佢又好似想弹想逗住返个市咁啊，都会间唔中 call 下，但係呢一水呢佢下礼拜业绩打到嚟呢都系 put 安全啲啦。
1: 好，咁就系27240系美团嘅 put， 行使价71.83元，4倍杠杆12月到期。
2: put 佢入场费840元，至于友邦啊1299嘅 call 呢22905系咪？因为友邦如果你就算想买正股都要16000多入场费，我觉得呢啲时势沙尘滚滚咧就冇乱嚟啦，同埋有时考下眼光嘅啫。
1: 好，咁我哋除咗喺电台讲我哋短炒策略之外咧，我哋亦都会系即系组织翻我哋嘅投资逻辑咧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都会 post 翻嘅。
0: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都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就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说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或者解冻伊朗的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没办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的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可以控制它，又警告盟友亚曼要守规矩，不要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说，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谈判中坚守红线，包括提炼浓缩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制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击落，它并且在另一架无人机发射之前对它发动攻击。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它开火射击报复，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向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产生爆炸声，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在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响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21号太空人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21和神舟23号的太空人进行交接仪式，两批太空人移交了中国太空站的锁匙。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密锣紧管，做好迎接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各项准备。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中午会会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劳工处早上10点半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缓解。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热痉挛、热衰竭同埋中暑。市民在高温环境适时要补充水分，以防脱水，亦都要避免进行剧烈运动或者作长程的登山或者远足等活动。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降至历史新低，不过仍然未达到 7.8% 的目标。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地政府订立降低 吸烟率到 5% 或以下的目标，促请政府检讨中长期控烟措施。汤修齐电台节目说，政府去年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然未实施，包括统一包装设计和原税标签制度等，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附属法例。汤修齐认同吸烟率下降反映控烟工作见成效，吸烟率会下降 0.1% 就代表大约6000人已经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的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降至更低。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

0: 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4: 嗯
3: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4: 嗯，
3: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跌紧492点，跌幅1.9%，24,832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584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中芯国际系89.45，升紧4.3；腾讯422.6，跌紧11.8，跌幅2.7%；盈富基金系25.8，跌咗0.4；华虹半导体171.5，升紧19.1。阿里巴巴120.7，跌紧3.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4，暂时跌咗5.8嘅。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3，跌咗1.64。美团72.6，跌5.15。普普马特161.3，升紧7.2。南方海力士 ETF 系129.35，跌紧3.5。小米做紧27.76，跌咗6.6，跌幅系2.2%。
8: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继续翻嚟我哋嘅开市直击啊！而家指数暂时跌紧497点，今朝嘅状况咧就系低开咗97点，之后节节败退，喺9:45咧已经系失守咗25,000个位啊！跟住咧就一路都未上得翻啊！最低位嘅时候咧，头先见过24,802点，最深嘅时候系跌过526，咁而家暂时跌咗497点，跌幅1.9%。留意跌嘅股份咧系多达1301只咁多，升嘅股份暂时382只。咁啊，成交方面咧，今日跌市之中系大嘅，而家已经有1,600亿嘅成交。咁啊，留意今日系期指结算，听日就系月结日嚟嘅。今朝就都继续升紧啲晶片类嘅股份啦，中芯国际暂时升咗5.2%嘅。另外就系联想啊，继续保持强势啦，不过个升势都冇之前咁夸张，而家升紧1.3%，联想做紧19.26，然之后就系啲内需股啦，之前都跌得比较多的都开始有些支持的，例如好像322啦，蓝筹入面升紧0.4%啦，就系做紧11.72，蒙牛23.19都升翻啦，升0.4%，然之后咧就有万洲288，今朝升0.2%，内需做翻好啲，8.83，咁啊原因就系因为之前跌得够深，诶仲有只泡泡玛特。
1: 内需做得好啲，因为之前内商，不过唔系所有内需都得噶。
0: 今日只
1: 我求其揿只俾你咧，都可以好唔得噶。内地的茶，
0: 内地的茶，内地的茶系二嘅
1: 2150，
0: 跌咗6.1%。
1: 所以你唔好一系列嘅内需股咧，都走去扫啊，如果唔系好易内伤噶。
0: 系啊，咁今朝暂时低位见过6.1，就而家呢个低位嚟噶。
1: 今朝跌得最惨烈嘅个指数咧，应该系自动驾驶啊相关个。

0: 哦，仲有港股通啲相关自动驾驶股，
1: 自动驾驶股
0: 嗱，唔好睇五一世界、红腾啊、小鹏啊升，其实咧嗱，而家五一世界之前又怼咗落嚟啊嘛，而家升翻8.7%，
1: 系
0: 啊，呢个五一世界6651好易记，
1: 6651跌，6651系122.5，今朝叻噶啦，升咗10%咁
0: 多。咁之前提早计数嘛，已经。
1: 系啊。
0: 咁今朝就博泰车联咧惨啦，2889咧。
1: 2889，暂时跌紧8.2%。
0: 系啦。
1: 做紧210.8元，跌咗19.4。
0: 嗱，仲有就1316内世特啦。
1: 1316。
0: 哇，跌到得翻，哇，几时得翻4.几啊？
1: 4.87，跌紧7.2%。
0: 咁嘅样噶，
1: 自动驾驶啊，225跌得多啊，和菜，
0: 系啊，
1: 和菜跌紧6.9%，
0: 丑样啊，
1: 153.2元跌咗成十，
0: 只商汤系跌穿晒咧，嗰啲
1: 油你
0: 配股价啦，
1: 系啊，哇，得翻1.65元嘅，
0: 系嘛，唔系啊，唔认得佢啊，
1: 唔认得佢啊，沟唔沟啊又，
0: 唔好住，唔好住，啊，认佢唔到啊，
1: 但系之前喺月中嘅时候，阿花旗。先至将佢嘅目标价
0: 算啦，
1: 调高咗。
0: 系呢啲俱往矣啦。
1: 系啊，
0: 黑芝麻智能啊，而家2533都跌咗4.8%啦，喺15.54。德昌电机179都好核突，
1: 179跌咗成4%，做紧24.64。德昌电机好快会出业绩，即今日会出业绩。
0: 哇，今日真系好快。
1: 系啊，
0: 速腾聚创、赛力斯、敏实咧，全部都跌超过4%。英乐赛科、图达通、福耀玻璃。哇！呢啲全部都跌3%。
1: 民远之行有3.3% 嘅下跌，
0: 啊、
1: 油价创新系2431，跌1.1%。
0: 呢啲、啊、算跌得少啦，油价零跑啊，比亚迪，仲有吉利啦、富士康，而家呢啲跌唔够2%嘅，即系跌1%松啲，叫跌得靓噶啦。
1: 咁另外喺活跃榜，活跃榜今日多咗好多股份系之前升开嘅，
0: 之前升住入，而家跌住入。
1: 例如好似148，
0: 咁点升就点跌噶咯。
1: 148建滔集团跌紧1.9%。
0: 哇，即系华虹啊，欲罢不能系172元。
1: 系啊，系啊，华虹啊，
0: 即系哈利冇货啊呢啲朋
1: 友。对啊，再升咗。
0: 即系泡泡玛特就系段永平啦，加仓加仓再加仓，我。
1: 加到你
0: 信
1: 为止，
0: 我觉得佢喺度试紧测试紧系自己嘅威力。
1: 系啊，中国巴菲特、哦，你估浪得虚名啊？
0: 博多人跟系咪？
1: 系啊，等到人哋跟嘅时候就散啦。
0: 系啦。主要美团而家跌多咗啦，6.3%跌幅。不过头先话俾大家知，点样可以
1: 嗱？睇下佢今次阿段永平身体力行可以再撑多几耐啊？佢星期一嘅时候咧系增持咗982,3200股泡泡玛特。
0: 上次都系撑到一阵啦。
1: 系啊，上次都系一两日嘅咋。
0: 讲到尾，
1: 作价系150元。
0: 其实佢不如顺手咧，搵人去狂扫扫晒欧美嗰啲。立布布，
1: 立布布，
0: 喂，唔系啊，扫立布布唔够，俾人话佢滞销啊，其他嗰啲 ，Scalpanda 啦 ，Cry Baby 啦，唔该。
1: 系，咁佢而家扫股票啫，佢应该唔有冇扫呢个实物咧？唔知啦吓，咁啊，161元，
0: 你扫晒啲实物啊，
1: 咁啊，股价咪自然升上，
0: 咪有人扫股票咯。
1: 系，咁啊，增持价系150元，睇住呢个参考指标啦。呢一刻佢系赚到钱嘅。
0: 咁我哋仲要睇美团啊。
1: 佢个持股比例咧已经突破咗5%，
0: 系啊，就要俾你见到咯。
1: 对对对，
0: 好咁啊，3690，头先我哋提及过嘅
1: 3690啊，睇图啦，
0: 好丑样，
1: 唔得，好唔掂，
0: 系丑到爆，
1: 即系解释咗点解我哋要追杀佢，
0: 丑到佢爸爸妈妈认佢唔到啦，
1: 72.85元，唉，都讲过啦，即系如果你有翻内地去消费嘅。你入去商场睇下嗰啲橙色衫嘅人同埋黄色衫嘅人
0: 比例，
1: 系啊，之前咧清一色咧系啲黄衫仔，就系美团嘅嗰啲叫做咩啊？即系帮手外卖嗰啲咧，系啦、
0: 啊，
1: 外卖哥哥。咁、
0: 嗯、
1: 跟住咧，橙色衫咧就系美团，橙色衫就阿里巴巴嗰啲。咁而家其实
0: 阿里巴巴逆袭佢嘛，
1: 逆袭啊，成功啊，逆袭成功啊，好多橙色衫嘅哥哥送外卖嚟。
0: 咁同埋美团都有个消息嘅，不过佢自己否认咗。
1: 咩消息？
0: 传佢话佢裁员啊嘛。
1: 又用 AI 去取代啊？送外卖冇得用 AI 取代。
0: 系啊，
1: 系咯。
0: 唔系喎，用无人机取代都得噶。
1: 无人机最后嗰一程都系要有人噶。
0: 佢摆喺。咪你屋企有露台咪得咯，
1: 摆露台度。嗱、有社交平台话，美团产品营运研发团队裁员，裁几多啊？一半。

0: 一半，
1: 好好血腥喎、啊，一半。咁、啊、但系咧，内地媒体已经引述咗美团嘅工作人员辟咗谣，话呢啲信息系不实嘅。
0: 今日不实咯、
1: 啊，系啊，
0: 唔系今日。
1: 社交平台咁就话佢哋嘅裁员比例有 50% 啦，预计人员优化时间咧就系6月30号，亦都有啲说法咧话年底之前咧会裁减员工嘅比例系 25%，每个部门之间系有差异嘅，唔一定系50% 唯一嘅。系啦，咁原来咧有啲公开资料就话美团喺2026年嘅春季招聘网站申请入面咧，仍然都系仲进行紧嘅，佢哋仲请紧人嘅，其实佢系请紧一啲技术类啦、产品类啦，呢啲嘅人员嘅，
0: 但系帮唔到股价咯，
1: 系啊，冇错，
0: 同埋个股价继续系直卷啊，香系抛唔系抛物线上升啊，系抛物线下跌啊，你睇佢个抛物线几靓。真系吓，靓到吓亲啊！
1: 好，我哋相对嘅对应策略咧，就系俾咗27240，系啦。咁今日
0: 穿底都指日可待啦。
1: MBOTV 个版面咧，睇到相关条款27240嘅。
0: 27240，咁佢个股价咧，几时见咗顶咧？喺2021年嘅2月已经见咗顶
1: 噶。
0: 当时高位400几蚊啦，460蚊啦，
1: 100蚊都冇啊！而家
0: 系啊，有得翻1/4啊，都冇啊，
1: 冇错啊，
0: 真系惨啊，
1: 好惨，
0: 连月线图都可以咁样跌法。
1: 大鱼美团又如何啊？
0: 系咯，
1: 都系跌落嚟。咁跟住留意，
0: 唔怪得啦，7001早攞出嚟送俾你啦。
1: 嗯，啊系啊，700都有首货送俾我噶、送过噶。咁要沽啊，都沽晒啦，系嘛？唔沽嘅咪继续 keep 噶啦。反正又冇本，跟住就系700咧，今朝跌2.8%，700都惨烈嘅。
0: 700个市值都系蒸发咗好多，
1: 系
0: 睇佢咁嘅样。今年以嚟都唔见咗几万亿啦，
1: 系啊，又冇啲咩新嘅催化剂，即系一味净系投资。
0: 一月头嘅时候都仲有600几蚊，而家得翻400几蚊。
1: 再讲埋就系1299啦，1299咧，我哋今日系。
0: 1299有帮，
1: 系帮佢嘅，我哋
0: 帮
1: 翻佢上嚟。佢跌咗好多，今朝低位见过80.35元，
0: 但系唔好用正股啦，
1: 梗系啦，用少少钱好啦。呢啲时势 ，cash is the king， 留翻啲弹药先。22905，一毫子松啲啫，今朝系做紧一毫子松啲，就系、是、今朝都系跟咗正股跌嘅。不过喺呢啲位咧，我哋有无妨搏一搏啦吓。咁就1299，头先个低位系80.35元，搏佢唔穿80啊。睇下有冇机会
0: 上。真系搏噶咋？
1: 系啊，搏噶咋，短炒。
0: 因为今日咧，终于有啲资金系由科技股啦，啲半导体股咧，游下游下游翻出嚟。但系好集中咧，即系1347咧，就自己仲喺度唔知道发生咩事飘咗上去啦。当然，咁、但系981咧，都话，唉，我攰攰地啊。
1: 好。咁就讲住咁多先，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睇下其他嘅股份表现。
0: 系啊，1385，你睇下上海复旦，寻日咁升法，都系跟住都收唔到高位，咁但系今朝跌咗4.1%。
1: 即系开始当炒嗰啲，就留翻啲钱出嚟。
0: 系啊，集中炒一两只，跟住其他啲喺度褪汰啦。
1: 好，咪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5年盈利29亿1022万人民币，按年跌 13.5%， 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2025年全年每股派息1.68元人民币，按年升 3.7%， 计埋2024年派的特别股息就微升 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亿0759万人民币，按年跌 3.53%， 预期每股盈利2.0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53元。 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065元人民币，按年跌4.46%结算。

0: 港币1.77，股价走势上，去年九月高位3.52，十一月高位3.53，近期五月中高位3.64，都非常接近。而在二月、三月和四月回吐调整都可以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以三月和四月的低位3.13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2.3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5.62倍至到8.66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到13.5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9.5倍，最高16.79倍。不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5倍左右做目标价3.8，预期2026年股息率4.66，以买入价跌 10%， 2.82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开始直击
1: 胡曼青、魏美珍。
3: 好，头先讲机器人股数漏咗呢只9880啊，跌到入去汇约榜排咗喺第31位，110.1元跌7.7，
4: 伤
3: 啊，跌紧6.5%。睇睇日线图，唔系第一日跌，系跌咗三日咁多。
4: 咪今日只地平线机器人都跌5个啦，
3: 系啊，
4: 咁啊机器人佢啊，系咪
3: 咩啊？
4: 计赚钱数，装翻啲钱准备供只雨树啊？
3: 哦。咁又係喎、哦，其實
4: 咁反正係內地錢啦、
3: 啊，咩
4: 跨境唔小心跨境開咗個户口，而家刪咗個户口啲錢，你都唔會攞翻落嚟治啊，不如走去供嗰只雨樹，係咪咁噶？
3: 都係嘅，啲錢又得咁多啊，都係輪兩換嘅啫。都今年佢都跑赢嘅。
4: 但係其实佢上市头半年已经跑赢晒啦。其实上市头第四个月已经冲过上去328元嘅，记唔记得？
3: 嗯。328元系。
4: 係呀，跟住傻下傻下咁样。跟住倒咗落嚟。跟住机器人股冒起啦，跟住佢咪跟住爬返上嚟囉。
3: 佢最惨烈嘅时候係去过40元嘅。
4: 係呀。
3: 而家有81元。
4: 系啊，
3: 跌紧6.6%，
4: 机器人第一股都咁咯。
3: 系啊，何况其他啲、
4: 股票系会咁噶。
3: 呢只系最大噶，呢只仲要啲机器人真系赚好钱噶。
4: 系啊，
3: 佢开始喺工厂做紧嘢啊，咁样。
4: 你好似1810小米咁样，又话佢哋个 AI agent 咧系哇丧减价任你用咁滞啊，咁啊弊咯。哇，啲 token 唔使钱翻嚟噶。
3: 要噶，咁啊留意1810小米，小米今朝再跌多2.4%。咁上。昨日已经讲了很多了，小米都不要再踩他一脚了、
4: 哦、
3: 因为都已经
4: 他已经变了饼了，
3: 是啊，已经变了饼饼了。低位今朝又再落多一格27.62止，
4: 穿晒底了，
3: 那怎么办呢？
4: 有蚊先啦，
3: 是啊，怎么办？
4: 不是无迹可寻的，
3: 有
4: 20元，20元点翻嚟啊？
3: 跌势一入型格噶啦，
4: 系啊，
3: 系啊。
4: 佢而家月线图嘅50个月移动平均线25元咯。
3: 点解系25元啊？
4: 咁咪睇图啊。
3: 哦、，OK， 睇图，
4: 睇图啊。
3: 今朝个低位见过27.62止、日线图冇咩好睇噶咯。
4: 月线啦、啊，月线图都
3: 日线图真系冇咩好睇噶咯。日线图
4: 百年阴啦、
3: 啊，
4: 月线图。
3: 嗯，
4: 咁去翻系起步点啊，还原基本部。佢起步系2024年嘅5月、6月啊嘛，准备为佢个新车起跑嘛。
3: 嗯，咁即系而家好似冇咗架车咁样。
4: 系啊，
3: 去翻打回原形。
4: 多咗架车，你都唔见多咗收入定盈利嗰啲系嘛？
3: 系啊，业绩咧就已经出咗噶啦。咁啊，好厚道啊嘛，话咩啊？嗰、那个好有
4: 声誉
3: 韧性啊嘛，业绩好有韧性。咁啊，富瑞亦都调低咗，
4: 分析员都好有韧性，
3: 系好厚道。富瑞调低咗佢嘅评级，去到信于大市。唉、连大行都唔俾面啦。嗱，目标价系睇25.49，就系25啦。
4: 你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望下个图你咪知咯。
3: 哦、MBO TV 嘅同事朋友就知啦。
4: 系啦，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等紧佢，
3: 就系嗰度啊。
4: 嗯，
3: 25系啦，向住呢度出发。咁啊，但系头先话富瑞就睇25.49啊，咁但系阿瑞银呢、就系睇34.5嘅，啊呢、這个都好厚道嘅。佢嘅原本嘅目标价系36，而家调低去到34.5，咁即系话呢两家行。 嘅评估咧，佢哋嘅目标价咧，其实系争咗成10蚊嘅。
5: 嗯，
3: 系啦。咁啊，瑞银俾嗰个咧系中性嘅投资评级，阿富瑞俾嗰个咧系逊于大市嘅评级。我睇法都几分歧下。但股价压唔到人嘅。好，咁活跃榜仲升到嘅股份，阿剑桥头先讲咗，仲有智普啦，智普就2513。2513咧就升5.5%，1504蚊，升紧79。
4: 咁2513咁梗系行啦，而家储定货，仲有2513上市第五个月啦。
3: 哎呀，咁即系等咗一个月又又够钟噶咯。
4: 其实今个月五月，咁你12月上嗰啲咪第五个月咯，已经一月到啫，系啊。咁100 VMS 哇，咦？
3: 行紧落嚟啦。
4: 咁啊，6月8号佢哋就要入科指。
3: 嗯。
4: 咁啱啱好就係解禁月，
3: 咁啱嘅一啲時間又夾得，
4: 哇，
3: 係咯，好好吻合啊，
4: 散落嚟不得了喎、
3: 啊，係啊，小心啲啊，
4: 企到咁高
3: ，Minimax 係847，跌緊3蚊雞，佢已經跌緊落嚟啦，
4: 佢掌頂啦，
3: 平時係兩隻一齊行嘅，通常同步嘅，佢哋唔知點解 pair 住，
4: 上市第三個月佢已經聚咗頂啦，1330啊嘛，歷史高位，
3: 係啊，跟住就佢又唔係跌得急嘅。
4: 阴跌嗰下先，
3: 阴跌咯。咁啊，近日留意翻个成交话，过去嗰几日个成交都突然之间大咗，咁有啲古怪嘅。
4: 沙尘滚滚，
3: 系啊，冇错。好啦，咁然之后兆易创新啦，兆易创新一跌就跌咗30蚊噶啦，
4: 系
3: 3986，
4: 有啲
3: 大
4: 千
3: 仔啊嘛。
4: 兆易创新嘅唔同嘅，
3: 812跌紧30.5元，跌幅3.5%。
4: 你讲下2476咯，嗱呢啲就实在啲啦，稳稳阵阵系咪啊？
3: 成云大今朝就148都跌咯，
4: 系1全8啊嘛，
3: 1全8就升少少。
4: 佢帮衬嗰个系1全8啊嘛，1全8嘅阿妈先系148啊嘛。
3: 系啊，阿妈就开始跌紧啦，
4: 系咯，攰啦。
3: 即层板就仍然都有得升，但系都攰啊。
4: 阿妈老态龙钟都攰。
3: 系啊，咁建滔即层板系升紧0.1%，但1400。建滔集团是跌1.7%。
4: 好，昨日呢啲3750今日又得唔得呢，
3: 仲
4: 係朗下朗下朗下朗赢啊。哇，今朝冲我上709蚊㗎。
3: 今朝係啊。
4: 一开嗰口喎、
3: 啊。係啊，但而家跌少少跌赢㗎啦。
4: 赢晒啦。
3: 0.8%。个大市係跌咗1.8%。休息一阵先。
6: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上午11:30，
8: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依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表示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而同伊朗闯决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表示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可以控制它，并警告盟友亚曼守规矩，不要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轰炸阿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谈判中坚守红线，包括提炼浓缩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制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数据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而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 战队员的机杀旗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卫舰，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新一轮部署做准备。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区内集结的规模略少于美国在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水平，但仍然具备较强战斗力，能够为华府提供多种不同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对古巴领导层实施定点打击或者展开更广泛的空袭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古巴的处境非常困难，由于境内有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据点，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实质而且迫在眉睫的严重威胁。虽然美国仍然将外交谈判视为首要选项，但是鉴于古巴现政权的态度，目前两国透过外交渠道达成和解协议的可能性并非很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太空人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21和神舟23号的太空人进行交接仪式，两批太空人移交了中国太空站的锁匙。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密锣紧鼓，做好迎接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各项准备。政府星期日起向的士和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表示，帮助不算太大，认为应该补贴更多，又希望措施能够延长至半年，减轻小巴司机的压力。张汉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上个月尾提出补贴燃料，但是要一个月之后才落实，认为是出招较慢，又说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气价由三月开始一直上升。有专线小巴公司拥有大约600至700架小巴，单是石油气上个月开支已经多了200万元。张汉华表示，如果6月的气价加幅太多，抵消了政府的补贴，个别小巴路线可能会考虑加价。又认为政府减免商用车一半隧道费对司机帮助很大，特别是过海线的红色小巴，欢迎政府这项措施。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为 8.5%， 降历史新低，但未达到 7.8% 的目标。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地政府订立降低吸烟率至 5% 或以下的目标，促请政府检讨中长期控烟措施。汤修齐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去年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未实施，包括统一包装设计和原税标签制度等等，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附属法例。汤修齐认同吸烟率下降反映控烟工作已见成效，吸烟率每下降 0.1 个百分点代表大约6000人已经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更低。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FM 102.4至 106.3，
5: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
5: 财，
1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
14: 共创城市经济。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律事务所
13: 陈以缇。

0: 拉，
1: 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0: 旅游、
2: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4: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跌紧531点，跌幅已经扩大去到2.1%，暂时成交金额有1816亿，算是大成交噶啦。397只股份升，跌嘅系1345只。睇埋10只最活跃嘅港股，中芯国际88蚊，升紧2.8。腾讯咧系421.8，暂时跌咗12.8。盈富基金25.04，跌咗5.2。华虹半导体169.6，升紧17.2元。阿里巴巴系120.6，跌紧3.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12，跌1.8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2.6，跌紧7.6嘅。南方海力士 ETF 122啊，暂时跌咗10.4元，跌幅7.8%。普普马特系159.4，升5.2。美团72.65，跌咗5.05元，跌幅有6.4%。
7: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港股的跌势正在加剧啊，下跌540点，跌2.14%，报24787点。同时呢，国指是报在8290点，下跌172点，跌幅2%以上。科指报4833点，下跌74点，跌1.51%。大市成交金额1831亿元，盘面当中有396家个股上扬，135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4.11%，报88.7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啊也是出现了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是翻红的，此前一度跌幅超过了5%。到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86点，下跌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48点，下跌0.26%；创业板指报4054.21点，上涨了0.21%。在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有培育钻石、被动元件、玻璃玻纤、超级电容、复合节流体、电力设备这些板块。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

0: 榜前列的是贵金属白酒、影视院线、退税商店、转基因和券商板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热点的情况。首先呢，看到芯片产业链今天上午继续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华虹公司大涨超过 15%， 继续创了历史新高。小金属板块呢出现了短线的拉升，云南锗业涨停，超硬材料概念强势领涨，四方达收获到 20% 的涨停，汇丰钻石涨幅超过了 20%， 力量钻石超过 10% 的上涨。下跌方面主要是贵金属板块的震荡调整，其中中金黄金领跌，白酒板块呢也是有所走低，金种子酒领跌，创新药板块是集体下挫，长春高新跌幅居前。总体上来看，两市的个股呢依然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3200家。那么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内需股份呢是比较强势的，像这个泡泡玛特呢，是上扬 4.15%， 报 160.6 元，在蓝筹以及国指股份当中呢都处于前排。那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石油股份的走强。我们可以关注到在这个蓝筹的前排位置就有这个中石油 0.84% 的推升，报在了 10.79 元的水平。另外刚才我们提到了中芯国际在蓝筹之中呢排到了榜首，那同这个行业的这个华虹半导体啊也是有这个明显的上行，刷新了177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 171.8 元，飙涨 12.7%。 除此以外呢，还有的就是这个新能源车股今天也是部分见动能，像这个未来有 6.95% 的逆势上扬，报 44.62 元。小鹏也上行 2.78%， 报 64.6 元的水平。再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在24782点，下跌545点，跌幅 2.16%。 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啦！我哋而家指数暂时，都系冇乜起色。哇，越跌越深，点算咧？而家即系挨近低位咯。唉，今朝低位见过24763，佢而家系一路试紧个低位，都未叫做低位啊！跌紧568点，跌幅2.2%，有啲
5: 担心连科技股都好快俾人拖翻转头。
4: 科技股指数而家跌赢噶啦，跌1.6%，恒生指数跌2.2%啊嘛，唉，都系睇下外围算啦。电话旁边接通咗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良响，早晨啊 ，Tommy。
5: 早晨 ，Tommy。
6: 早晨 ，Michelle。早晨，清姐。
4: 外围有冇啲好消息啊？帮下。
5: 帮都未帮得到你啊！
4: 世界和平未啊？
5: 监管风暴啊？
4: 系咯，
5: 美国又开火啦、
6: 似乎到而家为止就都冇乜好消息传
4: 开。点算
6: 咧？因为咧就讲。尋日都仲講緊咧，話呢個週末咧，可能咧就有呢一個協議達成啦嚇，呢、這個美伊。但係咧就尋晚咧就要有零星嘅攻擊喎，咁前兩日咧就即係有不同呢一個國家嚇，呢、這個即係旗號嘅船隻咧通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包括咗有呢一個希臘又有啦嚇，新加坡又有啦咁。咁就似乎係好返啲嘅咁同埋呢尋日開始呢應該係伊朗佢本地呢嗰、那個嘅即係internet 呢一個網上個服務呢就回復正常㗎喎咁所以呢就好似係準備緊一啲即係正常化嘅嘢，咁但係呢就Donald Trump 呢同佢內閣開完會之後呢又講返一個月前嗰啲咁嘅條件出嚟喎，咁即係係有啲混亂嘅即係而家呢你去到下個星期一呢係咪真係即係佢哋係有一次嗰個嘅

0: 忙碌咧，跟住咧就又开翻第二个阶段嗰个嘅谈判咧，而家咧就个机会好似又系落翻去50-50咁样，咁你所以因此咧，你见到咧就系、是、譬如话炒假息啊吓嗰样嘢咧，而家咧即系都开始系热烈啦吓，咁、那个12月份咧嗰、那个联邦基金利率啲期货咧。而家反映咧就尋晚嗰個嘅價格反映加呢個 0.25% 嘅機會咧嚇喺12月或者之前咧，而家係55% 嚇。咁啊上個禮拜都係咁上下啦啊，但係今個禮拜曾經咧就跌翻個落去大概40% 左右噶嘛個機會率。咁而家又上翻嚟啦。咁啊今晚咧就要公布嗰、那個。四月份嗰個聯儲局最專注睇嗰個嘅核心嗰、那個個人消費支出個平均物價指數個 PCE 啊，咁因為大家已經見過四月份嗰個 PPI 咧，其實上得好犀利啊，上5.2%。咁個核心嗰、那個即係 CPI 咧，就唔係咁犀利，嗰、那個就2.8%。咁但係咧就因為咧有某一啲嘅即係成分咧嚇，佢係傾斜咧喺個PC 裏面咧，就係嗰啲製造業嗰啲嘅。即係生產嗰啲嘅成本咧，嚇喺個 PC 裏邊係計翻多一啲嘅，所以今次嗰、那個即係核心嗰個 PCE 咧，今晚估咧就係佢會升3.3%。咁呢個都好耐嘅高位嚟㗎啦，咁所以就亦都唔係好消息啦，因為即係你通脹高嘅話咧，咁即係我雖然我覺得咧。即係由而家咧嚇去到呢、這、一個7月啦嚇，咁、應該仲係見到啲通脹 number 咧，仲係偏高嘅。但係咧就你年中之後咧啲裁員潮嚟咧，你會見到咧嗰、那個失業率咧，亦都一樣係攀升嘅。咁呢度咧會打翻一啲折扣咧，就話你過咗年中咧，譬如話你過咗去7月之後咧，大家可能咧係會對美國加息嗰個嘅即係炒作冇咁熱烈咯。
1: 好，咁啊，另外咧就联储局嘅一位理事啊，库克 Lisa Cook 啊，唔系讲紧苹果嗰个啊，咁佢琴日咧有一段说话讲到嘅，佢即系比较担心通胀嘅，佢嘅通就系佢话担心咧通胀喺连续5年高过联储局2% 嘅目标之后，呢一种高通胀可能会更加有黏性咁传导去到企业嘅定价啦，同埋员工薪酬嘅厘定方面嘅。嗱，呢两个指标我哋而家系咪已经见到有呢一种嘅趋势噶啦？
0: 即係趨勢咧，係指標咧喺呢個2%以上咧，就差唔多咧，而家都係確定會係2%以上噶啦嚇。咁、但係咧就如果我哋即係分開階段嚟睇咧，譬如話啊，我哋睇2010年去到呢個2020年，咁嗰陣時嗰個通脹咧又係偏低喎，大部分時間咧個核心通脹咧都喺呢個1-1.5% 之間嘅。咁、那個疫情出咗嚟之後，你忽然间将个通胀咧推高咗一橛啦吓，咁跟住就美国政府啊使咗好多钱啊，50,000+亿啊走出嚟咧啊，就去托市啊，咁呢个令到个通胀咧短期里边咧，你真系要回落翻去2%呢个唔容易咯啊，咁同埋咧就。而家我哋係唔知道咧，究竟七月份咧，即係呢一個112條款嗰個關税咧，就即係而家係10-15% 啊嘛。咁完咗之後咧，你用翻301條款出嚟咧，究竟呢、這、一個即係特朗普而家會係做一個乜嘢嘅即係percent 嗰個關税出嚟喎？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個關税咧又係高翻嘅話咧，咁好自然咧，呢個通脹咧係會即係大家而家都基本上咧係同意咧就 higher for longer 噶啦。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即係你要忍住嚇呢一個即係油價上升呢一部分咧嚇、對個通脹嘅貢獻咧，可能你忍幾個月咧嚇、個油價跌翻落去80几蚊咧。咁呢個通脹會回復翻，即係比較係正常一啲嘅水平。但係咧，你如果加埋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即係關税，佢又出翻嚟又多啲咧，咁佢真係咧就會係唔容易咧落翻去之前嗰啲即係2%嗰啲水平咯。但係咧，即係我 哋既然咧係有十幾年咧，佢都即係不達標啊，即係上唔到去2% 啊。咁你係咪即係容許翻一啲時間咧？佢係喺呢個2% 以上咧啊，其實又係好正常喎。啊，只不過咧就係、是、啊呢些曲咧就啊原則上咧啊，佢都即係同埋呢一個特朗普咧啊個團隊咧係冇乜嘢。即是好的关系啊，因为之前呢他又是告他的嘛、即是关于他那个即是 Georgia 和 Michigan 那两达那个的即是屋嘛啊嘛。那咁我諗呢就如果新任呢而家就阿沃什喺度嘅，咁沃什呢唔多唔少呢就佢都有个任务喺度嘅，虽然而家个任务呢就唔係叫佢一定要减息，咁我諗呢而家个任务呢就係叫佢呢就箍住就唔好加息囉咁样。
1: 好啦，唔该晒，多谢你分析啦。
2: 谢谢 Tommy。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5: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

0: 醜樣
1: 再嚟600點，
0: 係啊，
1: 頭先嘅低位陰啲唔見，2000億咁滯啦，而家
0: 1924億，
1: 你估今日有冇
0: 4000億成交？可能噶，
1: 喂，
0: 下晝再
1: 仲要期指結算車多一浸落去，
0: 係啊，
1: 穿咗位喎，24800都穿埋，
0: 低位見過24737點，係節節敗退嘅格局。都好丑样下噶啦，
1: 系咯，人哋升你又唔跟，
0: 几多支阴烛啊？4466支阴烛啦，
1: 跌就跟住
0: 散晒啦。
1: 嗯，
0: 下一个嘅支持位要睇到去几多咧？希望唔使啦。三月有个低位嘅24203嗰度，
1: 系啊。
0: 24203
1: 今年低位嚟噶，
0: 24203咧就同头先个低位咧争大概500点嘅啫，
1: 系
0: 一日都搞掂噶啦。咁不如你快快脆脆跌埋落去啦。
1: 嗯，
0: 而家跌紧2.3%，科技指数系跌1.6%，国企都唔弱啊，国企都跌咗2.2%噶。
1: 因为今朝咧啲金融股啊、券商股咧连消带打，连保险股散晒啦。
0: 2318平保头先拖累个指数都唔细嘅幅度，而家跌紧2.3%，做紧58蚊，
1: 跌埋佢哋啦。
0: 另外近期就
1: 咁，中国人寿跌得仲伤啊，
0: 2628跌27.9蚊，跌紧3.3%。
1: 嗱，另外一只跌3.1%嘅系新华保险1336、1339人保咧，即系依家跌幅有2.2%，咁啊2328啦，财险最正应该冇影响大嘛，但系佢都跌3.2%，好似散水咁嘅价。好，
0: 咁啊，另外就仍然都有啲公司喺度攞紧钱噶，就啊呢间啦，云之星啦，云之星。年内第三度配股啊，折让都好大喎，跌让咗成几多啊？20%咁多。
1: 系啊。
0: 哦，咁佢咧就系筹咗3.8亿，折让20%。今年先至6月都未到，佢已经攞咗3次钱啦。
1: 嗯。
0: 今朝股价跌紧6.7%，265.4，跌咗19.2。公司名好听啊，云之星。云之星，
1: 睇见都晕咗，
0: 系啊，晕晒啊！佢嘅配股价几低啦，就系228蚊，比起佢琴日嘅收市价咧，系折让咗19.89%。咁佢攞啲钱嚟做乜？最好讲嘅题目就系发展 AI 咯，
1: 海外收购咯，
0: 系咯，
1: 即系帮佢作噶啦，已经
0: 系啦。最低位见过263.6，系啊。

0: 然之后仲有六一六六啦，头先我哋讲过嘅
1: 剑桥
0: 今朝系升嘅六一六六，佢亦都有啲消息，咁佢咧都系话佢咪集得仲多，佢都系配股，不过人哋配咧，佢个 discount 咧就只系9%都唔够，佢嘅配股价系126.66，咁啊今日冇去过呢啲位嘅，都一路喺配股价楼上嘅。
1: 嗰阵时冇咁癫噶嘛啲 IPO。
0: 佢嘅集资金额咧系配股集资金额系19.6亿700万，攞就攞差唔多成20亿。
1: 但系今朝咧就唔系只只光通讯股都有得升噶，只长飞光纤跌 1.3% 啦，
0: 咁升咗好多啦，系啊，咁系咯。跌紧1.3%，203.04元，跌咗2.8%。
1: 六一六六都系因为佢早两日跌得深咋。
0: 系啊，咁啊联想继续强啊，未退啊，升紧1.7%。A 股仲细，今朝系19.34指嘅，而家系做紧19.34啊，升1.7%。仲有边啲系强势咧？剑桥科技、天鹅先进啦，
1: 天鹅先进咯，
0: 跌到回咯，2631，跌
1: 天鹅倒退啊，变咗
0: 2.6，124元。咁啊，留意今日有三股齐发，遇着个跌市，唔知个反应。
1: 浪潮数字咯，升到去
0: 三只股份一齐招股，应该咁讲。
1: 两只芯片股都升到开晒汗咯，搵只落后啲嘅都冇啊！而家有只596啊，
0: 596就系浪潮数字升咗1.5%，3.14高位见过3.3嘅水平，而家3.14。内房股得唔得？内房香港啲地产股啊跌晒啦，因为担心息口啊走向。咁内房咧，哇！只龙湖跌咗4%。7.5元指，犀利啊！然之后仲有
1: 1109、1209嗰啲咧，都跟市跌得仲惨过个指数。华润万象生活1209啦，仲话哇做物管啊，现金流强啊，但系而家跌3.3%。咁仲有1109华润置地啦，呢啲龙头嚟噶啦，都跌3%。点啊？
0: 阿大摩报告话。去到5月24日嗰个礼拜，中国50个城市一手嘅注册单位数字按周跌咗9%，
1: 就系因为呢条数
0: 系啦。指数暂时跌579，交翻俾新闻部。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喺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向发动袭击嘅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声明警告，今次嘅回应系一次严正警告，目的系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嘅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1:30左右，在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就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合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消息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他们击落。美伊再度爆发冲突，油价急升，布兰特期油同纽约期油双双升超过3%，分别升到每桶97同92美元。金价就急跌，现货金一度跌近2%，跌到每安士4370美元以下。美元汇价向上，美汇指数升0.2%，升到去99.5水平。美元对日元升到159.65，系4月底以嚟近一个月高位。澳元对美元跌0.4%，去到七十

0: 1.1 美仙，英镑对美元就跌 0.25%， 去到 1.3393 美元。政府星期日起向的士和小巴以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天然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认为帮助不算太大，认为应该补贴更多，又希望将措施延长到半年，减轻小巴司机压力。张汉华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上个月尾提出燃料补贴，但是要一个月之后才落实，认为是出招较慢。又说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气价由三月开始一直上升，有专线小巴公司拥有大约600到700架小巴，单是石油气上个月开支已经多了200万。张汉华说，如果六月的气价加幅太多抵消了政府的补贴，个别小巴路线可能会考虑加价。又认为政府减免商用车基本隧道费对司机帮助好大，特别是过海线的红色小巴，欢迎政府这项措施。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降到历史新低，但是未达到 7.8% 的目标。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地政府订立降低吸烟率到 5% 或以下的目标，促请政府检讨中长期控烟措施。汤修齐在电台节目说，政府去年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然未实施，包括统一包装设计和原税标签制度等，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附属法例。汤修齐认同吸烟率下降反映控烟工作见成效，吸烟率每下降 0.1% 就代表有大约6000人已经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降到更低。去年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载客量是774万人次，按年跌 6.5%。 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说，市民的出行模式多元化，令到跨境渡轮总乘客量减少。林永峰在电台节目说，两个码头的人手编制不会减少，从成本效益来讲不恰当，有些浪费了政府资源，建议将两个码头合并，将中国客运码头航线搬到港澳码头，并将码头腾空作其他用途，例如成为中小型客轮或者超级游艇的港湾。他说码头最大可以停泊大约300吨的游艇，如果有需要可以检视是不是要将海床挖深或者加固设施。选委界议员姚柏良在同一个节目说，中国客运码头有清关配套，如果能够作为游艇落客点或者游落船的登岸设施，配合游艇自由行，再结合西九文化区的发展，相信能够带动海滨的人流或者经济。司法机构宣布计划未来一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者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

0: 财天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是981中心国际，中心国际是报88.3，升3.1，升幅3.6%。700腾讯421.6，跌12.8，跌幅是近3%。2800盈富基金25.02，先跌5.4，跌幅2%。9988阿里巴巴120.4，跌3.9，跌幅是超过3%。1347华虹半导体169.3，升16.9，升幅是1.1%。2228恒生中国企业85.1，跌1.94，跌幅2.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3.85，跌8.65%。跌幅是6.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7.2%，跌幅1.5%。9992泡泡玛特159元，升4.8，升幅是超过3%。3690美团咧系报72.5，系跌咗5.2，跌幅6.7%。1810小米集团，小米咧系报27.58，跌咗8.2%，跌幅咧系2.9%。1299友邦博11.35，跌1.75仙9，跌幅系超过2%。睇埋只992联想，19.31升咗3.1，升幅系1.6%。
7: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继续咧炒股不炒市，系嘛？市场方面咧嘅睇翻个指数先，指数今日咧就都显著下跌咗咧，就系超过2%嘅，咁啊跌咗587点，报24740点嘅。另外咧就睇翻个国企指数，国指咧咁啊今日咧就半日收市系报8275点，跌咗188点，跌幅系2.2%。科指啦，咁啊收市咧系4834点，跌74点，跌幅1.5%。今日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1,951.9亿啊！咁啊，至于咧就市场方面咧，头先都提过啦，炒股不炒市，咁啊继续咧都系即系炒住啲 AI 啦，又或者系芯片相关嘅股份。其实基本上咧 AI 相关嘅股份咧，即系嗰个 AI 嘅产业链咧，咁啊都系即系比较系受落啲嘅。咁啊，不过咧即系呢一个产业链方面咧，例如系讲到系呢一个嘅即系一啲嘅。 嘅芯片啦吓，咁又或者啲算力啊等等啦吓，咁所以咧今日咧呢类嘅股份咧都继续系向好嘅，两只芯片股九八一中芯国际，今日咧就升咗3.6%，另外1347华虹半导体继续都上个榜嘅吓，咁

0: 今日咧呢只华虹咧再次系破咗呢个嘅52周高位，见过177蚊，咁收市咧就系169.3，都升咗咧1.1%嘅。522啦 ，ASM 啦，咁今日就跌翻1.6%。咁另外咧仲有只呢个嘅英诺赛科啦吓，呢、这个英诺赛科咧，咁啊今日咧就一阵间再同大家睇下呢啲股票嘅问题。另外咧就仲有只2513，智普咧都系创咗一年嘅高位嘅，收市咧就系升咗6%，咁啊报1514蚊，咁啊所谓一年高位咧就系佢个上市以嚟嘅新高啦。另外咧108号咧就系呢一个嘅MiniMax 啦，咁啊先升后回嘅，创过呢一个高位见过859.5，咁不过咧之后回落翻跌不足1%嘅，咁啊报845蚊啊。咁啊，讲到芯片股咧，其实唔单止系即系香港呢一方面啦，连带住咧就系譬如韩国啊、日本啊、台湾，喂，甚至乎咧就喺呢个美国方面啦，芯片股嘅即系走势咧，都即系多啲话题嘅吓，我哋。继续咧就同我嘅拍档啦，逢星期四都会有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 ，Raymond。
1: Hello， Christine， 大家好。
0: 系讲咗咁大轮介绍你出场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咧，要真系要讲下，而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系欧美嘅关注重点，又或者唔系港股嘅关注重点，系全球嘅焦点，就系讲紧咧呢个晶片产业嘅发展啊。喂，其实喺呢一个。即系晶片啦、啊，咁其实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最近呢一个嘅情况系点啦？啊，同埋咧，即系市场关注除咗晶片业嘅发展之外咧，我谂中东嘅即系谈判嘅问题都系焦点之一啊，系嘛？
1: 系啊，我谂过去嗰几日咧，如果见到北美市场特别美国市场咧，三大指数咧都系一路咁样升紧，同埋都喺个特别呢个科技指数啦，呢个 S&P 咧都系屡创新高吓。我谂最主要原因就系正话你提到嗰个嘅晶片股嗰个嘅情况啦。个别嘅晶片股甚至系破咗历史新高添噶吓。咁我哋见到咗 Micron 啊，或者其他相关嘅一啲嘅股票咧，都系市场嘅焦点。不过第一，如果唔好忘记就系话。在疫情嗰时候咧，晶片嗰个需求咧就大即系好有好大嘅出入嘅，即系供应同需求吓。咁差唔多好多嘅行业，特别汽车行业啊，或者做电脑嗰啲嘅零件嘅行业咧，全部因为晶片嗰个嘅供应断咗痕咧，就冇咗嗰个嘅供应吓，所以就令到嗰个嘅行业突然间系滞涨得好紧要吓。但系而家就起码翻正常啦，所以见得到就嗰个嘅生产个量度咧，即系倍增嘅，咁甚至乎倍增嗰个嘅情况，大家讲就系嚟紧嗰几年咧，嗰个嘅发展无论系AI 嘅發展啊，或者汽車業嘅發展啊，甚至乎就係講緊就係一啲嘅航空科技嘅發展，都係需要嗰個嘅晶片嘅需求好大啊。咁所以就突然間就令到呢個行業咧，就成為呢個嘅科技行業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啦嚇。所以正如你提到好就係話，唔單止係美國咧，上環球去到亞洲，去到歐洲咧，我諗。逢是有涉猎到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的生产甚至投资都是市场里面现在所真心持有的一些的对象。
0: 嗯，是啦，亦都呢即是同我们睇下啦吓，咁喺呢一个中东嘅谈判嘅时候呢，不过我觉得呢即是芯片其实都应该可以再继续讲下。所以呢我就想讲返呢个中东问题先。因为呢即是见到是持续都仲倾緊啦，但似乎嗰个影响性呢好似大家即係逐漸開始被市場消化咗咁咯，嗱係有利好嘅，咁如果唔係即係見到啲股份就可能唔係咁樣個講法啦，咁但係似乎其實而家好似成個狀況都係炒股不炒市，唔單止港股又係，美股都好似係咁嘅咩？
1: 是啊，我想特别而家讲到就係中东局势啦。之前我想大家嘅焦点真係放咗落去每一日都係喺个谈判嗰个嘅桌上。究竟有啲咩新嘅进展呢，究竟即係能够有呢个和解啊，甚至乎就係话喺嗰个嘅霍尔木兹海峡当中係咪继续係需要呢个嘅禁令呢。咁所以就过去都差唔多我哋讲就几个星期啦嘅焦点都喺呢度嘅。咁亦都见得到就係话以往嚟讲呢每一日无论喺呢个嘅伊朗又好，或者系美国即系各方面都好，特别特朗普各方面都好咧，都系好多消息出嚟嘅。大家可以觉得就系话呢一排咧，除咗系讲话谈判开始越嚟越接近系达成一个协议之外咧，就双方嘅政府啦，特别特朗普咧，其实。

0: 都冇乜好似以往嚟讲咁大嗰个嘅即系焦点或者咁多嘢讲去讲，就话个情况会喺边一度吓。咁有好多嘅市场，特别北美呢边嘅市场咧，就估紧一样嘢，就系话依个都系会唔会就系因为开始有好多嘅谈判里边嘅内容接近嗰个嘅完成，又唔想咁快将嗰个消息公布咗出嚟嗰时候咧，就大家好似好隐藏咗。咁即系好少见特朗普就咁静，特别系讲关于呢个嘅中东嘅局势吓。我谂呢一个就市场里边就开始慢慢淡化咗，甚至已经攞咗嚟觉得就已经系谈判接近尾声啦吓，差唔多应该系好快会出嚟一个好消息吓。所以你见得到就系单中息，其实过去嗰两个星期嘅时候嗰个变化咧，开始慢慢收窄嗰个波动嘅。咁大家我谂北美市场就好多基金经理都觉得就呢个系一个可能对下半年咧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势头，就系话如果冇咗呢个嘅打仗呢个危机嗰时候咧，可能好多样嘢就同而家有好大嗰个转变咯。
1: 嗯，嗱，点睇即系呢啲嘅芯片嘅产业咧？咁啊，都同我哋即系讲下啦。嗱，我哋呢排咧就啲芯片股咧，都有承接嘅，咁啊。首先咧就系因为即系华为方面啦，咁啊有所谓嘅一啲即系新嘅华为咧都有佢嗰个偷定律啦。咁啊另外咧就寻日美光咧你见到 Micron 咧亦都系即系嗰个市值咧，哇好犀利啊咁啊，所以咧我哋即系啲芯片股亦都炒起咗。其实唔单止系咁样嘅，太区方面咧，即系一啲嘅芯片股咧都各自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即系需求喺度啦，咁你点睇成个全球嗰个芯片嘅产业链嗰个嘅发展咧？其实都继续系向好噶嘛。嗱 ，even 咧，譬如好似 Nvidia 咁，佢做一啲好高端嘅，或者做啲好精密嘅，咁啊，即系各有需求，系咪各有唔同嘅市场啊？
0: 我谂系有嘅，咁别咧，好多人就估紧咧，就系如果大家记得就系两个礼拜前啦，咁即系美国就带住呢班嘅所谓嘅科技巨头咧，都去到中国度系有一个嘅所谓嘅两日咁快嘅快闪嘅一啲嘅参观啦吓，咁好多人就估紧就系话嗰个嘅即系两日嗰个嘅即系倾谈咧，可能即系开始系好多嘅一啲合作，甚至打通咗中国同美国喺呢一方面嗰个市场，咁所以变咗就。令到呢個晶片啊，或者成個科技市場咧，突然間好似一片向好嘅情況啊！咁我見得到就 Nasdaq 咧，其實即係突然間咧，之前咧就喺打仗嗰時候咧，佢就做得麻麻地嘅，即係整體嗰個市況啊！咁而家你睇翻就係話Nasdaq 喺年初到而家，其實個升幅咧係差唔多接近15% 嘅，而亦都係創咗歷史新高嘅喎，咁所以變咗大家就估緊就可能真係同中國嗰個關係開始慢慢和解緊，或者甚至呢一方面嘅行业，大家系有多嗰个协议嗰时候咧，就可能就带动到虽然未有好多嘅消息出嚟啦，但系我谂好多人都会估紧，就系话呢一个嘅方向咧，就会系成为嚟紧，特别系嚟紧呢几年啦，一个市场一个重要嘅生产嗰个嘅方向嚟嘅。我谂呢一个亦都系带动翻嘅整体嘅市况咧，喺呢一方面嚟讲，呢啲嘅相关股票咧，嚟紧我谂个市值。都会有一个倍升咯。
1: 嗯，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王俊杰报道大行报告。造车新势力之一嘅蔚来9866首季汽车交付量按年升 98.3% 至8.4万辆，集团获招银国际上调目标价至55元，投资评级由持有调高至买入。海通方面却是下调目标价至46.2元，投资评级为中性。招银国际指出，蔚来首季营收按年升 112%， 基本上符合该行的预期，毛利率按季扩大至 19%， 创2021年第四财季以来的最高水平，较该行预期高出 1.7%。海通

0: 提到第一季交付量按季回落 33.1%， 主要受到春节淡季及去年第四季的高基数影响，但是高毛利车型占比提升对盈利能力形成支撑。招银国际认为，中国消费者现时对这么多间造车新势力有了更清楚的品牌认知，未来的豪华品牌定位得到巩固。这一点令集团在原材料上涨压力底下，获得相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议价能力以及毛利韧性。该行认为未来基本面反转的信号已经出现，因此上调投资评级及目标价。海通就说，公司后续销售及利润改善仍需观察，特别是几款新车 ES9L80L60 改款以及 ES85 座位的实际交付表现和持续性，但是第二季起材料清单 BOM 降价压力将逐步显现，平均每部汽车的成本压力超过10,000元人民币。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继续同阿 Raymond 一齐倾下啦。咁啊，除咗咧系呢一个芯片市场之外咧，我哋阿 Raymond 可能咧即系下一次咧要集中讲下呢一个芯片市场嘅即系产业链嗰个发展啊吓。不过咧，我哋今次咧就即系逐样 pick up 下啲最新嘅动向啦吓。嗱，譬如咧，我哋讲紧即系呢一个嘅油价啦、金价啦，同埋最近嘅债息嘅问题咧，系咪好似已经系定翻落嚟咧吓？油价喺上个星期以嚟咧就开始咧就系跌穿咗呢一个90美元嘅水平，而金价咧我哋之前咪话4600都应该几稳阵嘅，落下又去到4400附近啦。咁啊，至于咧十年期嘅债息咧，喂，终于咧即系都停止咗继续升啦吓。咁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又预示咗即系而家经济动力啦，又或者背后有啲咩启示俾我哋咧？
3: 其实咧，即系好得意嘅。我谂自己大家记得就系话，打仗开始，即系2月尾3月头嗰阵，大家好多嘅分析报告都讲就因为呢个打仗就会可能令到呢个嘅油价、金价成为一个重要嘅焦点啦。甚至讲咧就系油价可能有机会就去到170美元一桶啦吓，金价更加升过5000嗰个水平啦。咁所以变咗大家就好雀跃去睇呢啲咁嘅即系指数会唔会几时去突破到吓。但系我谂随住嗰个嘅即系话即系美国同伊朗嗰个和解协议将近达成即系成事嗰时候咧，又见得到嗰个嘅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嘅紧张情况开始慢慢缓和嗰时候咧，就见得到呢两个嘅即系之前受追捧嘅一啲嘅即系我哋叫商品价格咧，即刻有好明显嘅回落咗嘅。咁好似你提到啦，嗰个嘅金价琴日收市啦，都系去到呢个4373美元一安士啦，而个油价咧亦都系跌穿咗个100美元嗰个嘅水平之后咧，就系喺呢个90美元嗰个水平徘徊，美国即系反复上落嘅。咁呢个好明显睇得到，就系话而家市场咧就已经系将之前大家估计嗰个嘅高嘅水平咧，已经慢慢系即系调整咗，甚至会觉得就系话，如果呢个情况真系有和解协议出嚟嗰时候咧，应该之前大家好担心嘅所谓嘅通胀问题咧，都系可以慢慢嘅舒缓翻嘅，所以就令到嗰个嘅十年期美国债息咧，即刻由之前两个礼拜前，甚至上个礼拜去到呢个最高4.7咧，即刻回落翻去4.4嗰个水平啊！咁我谂呢个好明显睇得到，即系话随住嗰个嘅紧张嘅情况慢慢越缓和嘅时候，亦都开始慢慢多啲嘅利好消息出嚟啦。我谂金价、油价甚至呢个长期债息咧，都开始系慢慢系回翻去一啲所谓嘅合理水平或者正常嘅水平啦吓。因为之前我哋讲就话年初估嘅一啲嘅水平嘅情况嘅，咁所以变咗系咪真系会持续落去咧？我谂呢个对个经济其实系有一个比较利好啲嘅作用，因为之前大家好担心嗰个通胀啦吓，咁又会令到整体嗰个嘅唔单止美国啦，全球经济都可能惊步入一个所谓衰退阶段嘅。咁我谂而家有呢啲咁嘅迹象改善嘅时候咧，我谂呢个情况就可以好明即系大家部署紧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喺下半年有个扭转咧？
2: 系啦，咁又点睇即系呢一个加息嗰个嘅可能性咧？
3: 我谂加息反而就而家市

0: 場嚟講啦嚇，咁、仍然估係會今年未必有機會減息嘅，加息嘅機會可能由之前嘅三次可能而家改到係兩次嘅加即係加息嘅情況啦，可能都係集中咗喺第三季頭嗰段時間會出現嘅嚇，咁、所以變咗就亦覺得如果啲近排出嚟嘅經濟數字特別我諗禮拜四美國都會公布嗰個所謂嘅 GDP 啊，同埋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啦嚇。咁我諗依啲嘅數字咧，如果係有機會緩和出嚟嗰時候咧，就覺得就話經濟開始慢慢冇咁緊張嗰個通脹壓力嘅時候，我諗依個咧就令到個加息個步伐同埋加息嘅次數咧，應該慢慢係緩和翻嘅嚇。因為之前大家好擔心個油價繼續上升嗰時候咧，就依個一定係扯高嗰個嘅所謂嘅整體個通脹。个前景嘅，我谂而家个油价慢慢回落翻去一啲嘅合理水平咧，虽然高过打仗之前嗰个水平，不过已经比之前即系所谓嘅历史高位咧，已经系慢慢系回落翻个时候，我谂呢一个就可以帮轻到呢个新任联储局主席喺部署紧嚟紧嗰个六月嗰个议息个当中嘅时候咧，就可以多啲嘅一啲嘅弹性去决定未来下半年嗰个嘅利率走势咯。
1: 嗯，嗱，睇翻就系呢一个，譬如油价方面啦吓，咁啊究竟系啲咩合理嘅水平咧吓，同埋我哋不如转头翻嚟啦，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啲有趣啲嘅话题，转头翻嚟见。
2: 一件理财，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4: 中午十二点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净指标是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出合适的决定。政府在星期日开始向的士和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给，为期两个月。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会总会主席张汉华表示，帮助不算太大，认为应该补贴更多，又希望措施能够延长到半年，减轻小巴司机压力。张汉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上个月尾提出补贴燃料，但要一个月之后才落实，认为是出招较慢，又指受中东局势影响，气价由三月开始一直上升。有专设小巴公司拥有大约600至700辆小巴，但是石油气上月开支已经多了200万。张汉华表示，如果六月的气价加幅太多，抵消了政府的补贴，个别小巴路线可能会考虑加价。又认为政府减免商用车一半隧道费，对司机帮助很大，特别是过海线的红色小巴，欢迎政府这项措施。司法机构宣布计划未来一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适时就相关的事咨询持份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说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和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者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律政司司长吴定国表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切合国家、香港和国际商贸社会的需求和期望，亦会为香港法律业界带来新机遇，从而进一步巩

0: 鞏固香港普通司法制度在國際間的聲譽和地位。國際方面，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聲明，說在今日凌晨美軍空襲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區一處地點，革命衛隊隨後向發動襲擊的美軍空軍基地發動攻擊。聲明警告，今次的回應是一次嚴正的警告，目的是要讓敵人明白侵略必將遭到報復，如果再次發生侵略行為，伊朗的回應將會更加果斷，侵略者必須承擔一切的後果。伊朗传媒报道，正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一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消息说，伊朗已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它们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伊朗，一系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表示，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同伊朗闯脱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他说不放心，又表示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9%。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相反靓，日丰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日丰五座低层连平台的单位，使用面积615尺，三房连套房的间隔连埋131尺的平台，成交价709万，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1,528蚊。业主在2013年用537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72万离场，升值超过30%。五月份到而家咧，日丰暂时有3宗的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係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

0: 话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继续都有 Raymond 郭鸿辉喺度啦吓，咁啊同大家咧一齐睇下啊，我哋头先咧就啱啱讲紧即系油价、金价同埋呢一个嘅债息嗰个问题啦。Raymond， 我觉得咧即系喺下半年嚟讲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有冇机会去继续反弹咧？系啦，咁啊，同我哋嘅拍档啦，咁啊 Raymond 咧，咁啊继续咧就一齐咧，即系睇下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嗰个嘅表现，同埋咧呢一个美股啦，以至系宏观经济嘅一啲情况喺度啊。咁啊，继续咧就博通阿 Raymond 喺度。喂 Raymond， 我哋头先咪讲到咧，就话呢一个油价、金价同埋嗰个债息嘅，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咧，即系再分析一下，其实下半年嘅时候有冇机会咧，即系再反弹翻，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反弹翻嘅话，咁到时即系个经济又系啲咩情况咧？
3: 我想如果个局势一路冇即系继续恶化嘅，即系真系有和谈协议出咗嚟，而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嘅运油轮嗰个情况又回复翻正常嘅话咧，我谂油价、金价会反弹个机会咧，确实唔大嘅。甚至乎而家开始市场北美呢边啦吓，咁开始估紧就系，如果真系有和谈协议出咗嚟嗰时候咧，油价会去到咩水平咧吓？佢哋觉得就系话应该翻翻去打仗之前。那个水平即大概是70美元一桶，咁即係而家讲緊即係90几嘛，咁即係话仲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幅度呢会下调嘅，咁呢个就係油价嘅估计啦，而金价呢可能好多即係即係啲嘅贵金属嘅呢啲嘅即係预测呢，就係讲緊即係话如果真係冇再有呢个通胀压力，打仗慢慢缓和嗰时候呢，金价可能真係有机会回落返去大概係4000至4100美元一安士个水平嘅，即系从而家大概4300-4400嗰时候，又系有一个比较大啲个嗰个幅度嘅下调吓。咁呢个当然就系话，当所有回复正常，冇再有打仗嗰、那个即系阴影情况底下嗰时候咧，系出现个一个情况嘅。如果继续系未有谈判，去到嗰、那个嘅现状冇改善嗰时候咧，佢哋觉得就系话，而家呢个水平咧会维持比较长啲嘅时间，即系话讲紧油价可能90至100美元一桶。而金价咧都可能仍然维持4300-4400嗰个嘅，即系水平，甚至有机会翻翻去4500-4600嘅。咁呢个就系当即系局势冇缓和嘅迹象，嚟紧嗰个情况会点样吓？咁当然而家我哋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啦，要嗰个嘅情况要有恶化嘅机会咧，而家嚟睇咧，好似又唔系话咁紧张或咁大嘅，因为起码唔见得到双方嘅政府咧再出嚟有啲乜嘢大家唔系好咬完嘅一啲嘅即系争拗点喺度啦吓，咁所以变咗大家就比较系接受紧一样嘢，就系话个和谈协议咧应该好快会出现咯。
2: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不如咧即系同我哋睇下啦吓，咁啊，关于呢一个经济嘅话题咧，咁我谂有时咧即系睇一啲嘅数据咧，亦都可以显示到嘅，咁啊讲紧咧就系譬如系睇下啲公司有冇破产啊，睇下啲即系公司嘅有冇 close 啊，又或者开户嘅情况系点啦？其实美国或者美加呢一方面咧，唔单止系公司，家庭嘅破产咧，咁我哋都好着重。我知道最近咧，加拿大出咗一份嘅报告出嚟咧，就显示咗一啲嘅家庭破产率嘅情况，都同我哋即系睇下呢一份报告啊，好唔好啊？
3: 好啊！呢個嘅報告都幾即係令到加拿大呢邊咧幾我哋叫提醒好多嘅信號嘅，因為講緊而家進入即係加拿大啲銀行公布業績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之前都覺得即係加拿大銀行咧做得好穩健嘅，個增長都唔差嘅，咁確實就係話啱啱今日公布咗幾家銀行嘅業績咧，確實就幾亮麗下嘅，亦都繼續有增長，因為喺個財富管理當中係有改善到。不過三間銀行同一時間咧都讲紧就系佢对嗰个外汇进储备咧要拨备多啲，因为好担心就系如果个经济系冇乜改善嘅话咧，好多人拖欠嗰个嘅按揭情况就会恶化嘅。嗱，咁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 signal 啦吓，即系话紧俾我哋听，就系话如果呢个情况即系持续落去嘅时候咧，私人嗰个嘅债务情况咧就会 一路咁係累增嗰個嘅即係冇改善過嘅啦。咁而家講咧就係話大部分平均嚟講，加拿大平均每一個嘅家庭啊，佢個收入佔佢嗰個即係個即係負債比率係超過咗173% 嘅，即係佢賺100蚊嚇，有173蚊係債務嚟嘅，即係資不抵債嘅情況係好明顯嘅。咁亦都喺過去即係差唔多一季當中咧，這個情況咧係上升咗大概8-9% 嘅。咁特別喺呢個大嘅省份咧，譬如依個 BC 省啊、安大略省啊，咁個情況就比較嚴峻啲嘅，因為佢始終就話佢哋嗰個嘅地產市場咧，過去嗰段時間就比較活躍嗰時候咧，就股價估得好高嚇。咁而家開始慢慢地產市場回落咗嗰時候咧，好多人就拖欠嗰個嘅即係按揭嘅情況咧，就成為一個憂慮嘅。咁亦都見得到就係加拿大嗰個失業率都係上升嘅。咁所以就係如果依個情況冇改善嘅話咧，依個嘅累積債務嘅情況咧，就一定係成為市場嚟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號，就係點樣去改善翻依個債務嘅重整嘅情況咯。
2: 是啊，我都睇到啲報道咧，就講到話即係加拿大嗰個破產人數咧，創咗成17年以嚟嘅新高啦。咁啊，佢嗰即係嗰個標題都幾吸眼球嘅，
3: 話
2: 係啦，第一季裡面喂平均每一個小時咧都有17個人申請破產，係咪真係嗰個嘅經濟狀況咁艱難咩？
3: 其实我谂系因为嗰个利息冇大家预期会调减冇调减过而喺嗰个嘅生活嗰个支出上面咧，确实就过去嗰大半年啦都系有上升嘅幅度咧，系快过好多人嗰个收入嗰个增长嘅，咁所以就令到就系话生活系困巨咗嘅。咁同一时间就系因为个要延续个按揭嘅情况开始慢慢出现嗰时候咧，就令到嗰个按揭嘅利率又冇改善过吓，咁所以变佢嗰个嘅按揭每个月嗰个供款咧系持续一路咁增长紧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就令到加拿大好多人去申请个破产或者我哋叫债务重整啦吓，即系直至去到咁极端就系破产嘅情况，债务重整嘅情况是比以往多了很多，咁呢个亦都系成为一个信号咧，就话嚟紧嘅经济系咪有一个嘅所谓嘅担心嘅情况咧？而家加拿大政府又好，或者各地即系各大嘅呢个省政府啊，或者银行都好啦，系留意紧呢个情况会唔会有恶化？恶化嘅情况去到边一度咯？
2: 咁譬如喺嗰个嘅经济层面上面睇啦，Raymond， 你觉得即系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咧？
3: 我谂而家嚟讲就系因为我哋见得到个利息短期之内唔会调减嘅时候咧，咁可能就系话真系可能需要即系联邦政府又加拿大嘅联邦政府咧，系做一啲所谓嘅纾困措施啦吓，起码就系将之前我哋讲话经济增长快嗰时候嗰啲嘅辣椒慢慢除翻落去之余咧，系吸纳翻多啲嘅海外嘅投资者，海外嘅人士过嚟，因为过去嗰两年咧，其实加拿大系断咗好多嘅海外嘅一啲嘅移民啦，或者学生咧过嚟加拿大呢边系读书啊，或者系做生意或者申请做移民嘅，咁呢一个可能要开翻呢个市场嘅时候咧，就令到好多嘅海外资金吓，就特别对个地产市场咧，可以舒缓翻嘅时候咧，就唔好咁而家个紧张嘅情况咁紧要咯。
2: 我都有听过咧吓，即系譬如喺呢一个嘅即系Alberta 嗰方面啦吓，我都听过有朋友话，即系其实而家呢个经济情况或者系大家对于经济前景嗰个信心咧，都系比较低啲吓。咁啊有啲报道有讲到啦，即系73%嘅人咧觉得咧，即系嗰个而家个经济啊，即系走错咗路啊。咁啊另外喺 Ontario 嗰边咧，咁都有啲即系人觉得即系有啲市民都觉得为个前景感受到担忧，这个呢即系会唔会对嗰个嘅失业嘅问题啦，或者企业嗰个开业或者倒闭嘅情况系点咧吓？喂，不如咧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再揾阿 Raymond 倾过吓。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倾到呢一度先同阿 Raymond 啊，转头翻嚟啦，我会讲下呢个健康嘅话题，转头翻嚟见。
1: 一见理财。

0: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嘅话题嘅。咁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诶，郑医生啊，嗱，我哋咧就呢两个星期咧都讲咗好多嘅，即系一啲病啦，例如佢叫漢坦病毒啊，又或者而家咧即係非洲即係都幾令人擔心嘅呢個伊波拉病毒等等啦。咁但係咧就鄭醫生啊，其實咧關於呢一個嘅話題咧，咁我諗呢個都同關乎我哋所謂叫公共衛生好有關係。嗱鄭醫生呢、這個字咧，我哋成日都老生常談聽起。不过咧，可能呢一个字咧，其实背后里面咧，我哋都要即系要了解一下，其实咩叫公共卫生？字面上解释梗系了解啦。咁但系公共卫生系咪应该由个人做起咧？如果我哋即系个人个个都做得好嘅话，其实唔应该会有咁多嘅病毒嘅。

0: 咁其實就去到最複雜，譬如我哋做啲研究啊，或者啲社會學啊咁樣咧，就好多字咧都有啲定義嘅。咁可能佢嘅定義咧就搞下咧就成個 chapter 咁樣，即係十幾百字咁。簡單說，公共衛生我哋照字面解亦都可以，就即係話一啲咧係關於公共，即、就、係、是、大家社會上各位都有關嘅嘢嘅衛生課題。嗱，系咪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就足够呢？啊，唔够嘅。点解呢？因为有一啲层面咧，系可能系国家与国家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嘅，或者有一啲嘢咧系需要有一啲资源去推动嘅。嗱，我哋每一个人都了解，但系我哋未必有咁嘅资源或者能力去接触到所有嘅医疗设施。嗱，举个例讲啦，第一点啊，点解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呢？譬如是我們的海港或者港口防禦，即是我們怎樣預防一些外來的病毒走入香港而我們又不知道呢？那其實這個需要第一有一個地區之間的通報制度啦，第二在我們很多譬如機場啊各種運輸站那裡我們設立一個檢疫的系統啦，那也要有一些通報系統，譬如在社區之間發生了某一些病症，譬如說我們真的見到某種病毒，那我們會有一個通報的制度告訴公眾聽，告訴醫學界知道，甚至可能有時我們要通知其他地區，某一個地區被定義為疫區這樣，或者是某一種風土病的流行，那我們要知道。那第二樣呢，就大家可能忽略了，我們經常說打疫苗啊或者怎樣，但香港做得好好的呢，其實是一個我們的小兒疫苗住房的注射的防疫計劃。大家都好像理所當然這樣啊，我們去到母嬰健康院或者衛生署核下的設施其實不用錢可以打。現在那些譬如我們的肺炎球菌預防針啊出去打呢，其實是去到1000元千多元一針的，那些小朋友打四針，或者有啲混合疫苗其實都幾貴嘅，咁但係我哋係做得到，其實係所有人下你香港出世或者係符合資格嘅就可以免費接種，咁亦都有個系統啊寫明你啊幾時打咗啊，第時可以有證明你可以翻學甚至出國啊，咁係好好咁去跟進。咁其實呢兩點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再加上其他我哋譬如食水嘅衛生啊，各方面嘅追蹤我哋嘅食物衛生啊，傳染病嘅來源與去向啊，或者健康教育呢啲，全部都係一個政府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1: 嗱，鄭醫生，我相信咧，即係你都非常之聰明啊，知道我點解今日會講呢個公共衛生啊，因為咧，即係關於呢個嘅漢坦病毒啦，又或者係呢個伊波拉病毒啦，咁其實咧，我哋都睇到新聞啦，咁啊，依個咧就引發到國際社會對於全球嗰個公共衛生嘅安全嘅憂慮啊。咁但係咧就你見到美國啦嚇，咁其實佢哋美國政府咧就頒布咗個指令，禁止咧美國國家過敏同埋呢個傳染病嘅研究所，即系 NIAID 咧，咁呢一个机构咧嘅卫生官员咧，同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咧去沟通。咁其实呢、這、一个所谓叫做我而家睇就叫暂时断绝来往啦。咁对于即系成个嘅公共卫生系统，点解会都可以做成一单新闻呢？
0: 因為而家一啲大國啦，特別美國嗰啲行為咧，有時未必係我哋即係常人或者係我哋啲即係中等智慧嘅人能夠理解嘅。咁所以第一，咁你咁大件事，咁佢公佈得，咁我哋新聞梗係報下啦。咁但係呢個背後咧，其實有即係多重意義嘅。譬如我哋嘗試去理解，第一就係衛生角度。如果譬如你話實體接觸咁嘅驚傳染啊，成嗰啲啦，我哋唔好開會住啦。咁但係你話即係電話溝通啊視像會議咁嗰啲得唔得咧？咁第一個考慮啦。咁第二可能就亦都係有一啲所謂抵制嘅意思，即係譬如某一啲地區，我覺得呢、這個世界組織做得唔好啦，咁又要問我哋係即係有去提供嘅經費嘅支持。我哋唔支持佢啦，你淨係用我哋啲經費，用我哋啲專家，咁我哋不如自己做啦。咁有一啲地區咧，可能會有咁嘅考慮。咁但係各方面咁，其實佢結局一啲公共嘅公佈或者公共嘅設施咧，都會有佢背後可能講出佢嘅原因出嚟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全球一定係而家一體化㗎啦。

0: 即係你本身大家嘅旅遊咁發達，無論係商貿啊，或者係休閒性嘅旅遊啊，甚至移民啊、學業啊咁，咁所以人嘅流動咧其實好大嘅。咁所以一定要有，除咗資訊流動之外咧，大家地區與地區之間咧一定要有合作先得。即係如果你冇合作、冇溝通咧，其實封閉咗。你唔講俾人聽啫，人哋都唔講俾你聽，咁回到我哋黑暗時代，其實就搞唔掂嘅，係啊。
1: 系啦，咁最终咧就即系我哋喺呢一个公共卫生嘅意识上面，其实个人有冇啲咩可以做得到嘅？
0: 有噶，因为第一咧，其实公布咗政策，你都要个人去配合。
1: 嗯，
0: 譬如啦，我哋预防注射，我哋有好好嘅设备，唔使钱嘅。有好好嘅計劃，有好好嘅宣傳，但譬如有啲人某啲原因啊，我信咗另一套係冇實證冇嘢支持，就話疫苗唔好嘅，咁我唔去打。咁但係你唔知你唔去，你有一啲即係依賴於你，可能你嘅子女，我唔帶佢去打，咁佢得幾個月大，你唔帶佢去，佢冇得去噶啦。咁呢啲情況咧，亦都係個人需要去配合，需要去做嘅。咁你另外譬如旅遊前我哋睇咗個通告啦，譬如你高危群組，咁你去到感染咗你返返嚟，其實亦都係對自己啦、家庭啦同社會一個負擔嚟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資訊啦，配合啦，同埋真係你覺得有唔同意見，你要去理解啦，或者揾醫生討論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港股下半场最新嘅情况嘅，咁啊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系加4.12%，中层同低层公务员分别系2.64%同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个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就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后，就会作出合适决定。杨学培恩话，政府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四至六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一成，最少是5%。他相信计划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已经保留弹性，亦都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检视同一职级同事工作，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令到评核更加公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向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声明警告，今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1:30左右，在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消息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将他们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也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伊朗，一旦达成协

0: 语，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就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或他不放心，又说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亦都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没办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冇人能够控制佢，并警告盟友亚曼守规矩，唔好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话，伊朗唔会因为特朗普嘅言论而退缩，中美谈判中坚守红线，包括提炼浓缩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同埋解除制裁。司法机构宣布未来一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处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和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者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切合国家、香港和国际商贸社会的需求和期望，亦都为香港法律业界带来新机遇，进一步巩固香港普通法司法制度在国际间的声誉和地位。政府星期日起会向的士、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说，帮助不算太大，认为应该补贴更多，又希望将措施延长到半年，减轻小巴司机的压力。张汉华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上个月尾提出补贴燃油，但是要一个月之后才落实，是出招较慢。又说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气价由3月开始一直上升，有专线小巴公司拥有6至700架小巴，单是石油气上个月开支已经多了200万。张汉华又说，如果6月的气价加幅太多，抵消了政府的补贴，个别小巴路线可能会考虑加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0: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 我哋。

0: 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现在最新的成交金额的股份，第一位是981中心国际，最新报88.6毫6，是升了3.5的。另外就是700腾讯，420.6跌13.8，2800盈富基金25元跌5.6，9988阿里巴巴120.1跌4.2，1347华虹半导体168.5升16.2。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5.02先跌1.92，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123.3是跌了9.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先二跌8先，9992普普马特158.4是升了4.2，3690美团72.45跌5.3，1810小米集团小米集团是27.56是跌了8.4，1299友邦81.4跌1.709，另外992联想19.14升了0.4。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逢星期四嘅时候咧，都会请嚟咧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就系吴丽贤喺度嘅 ，Kenny 你好。
3: 你好啊 ，Christine。
2: 诶、，Kenny 啊，咁啊睇翻就而家港股去到1:10嘅时候啊，下半就开场啦。咁啊，港股继续咧都系跌500多点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就而家最新系跌咗592点，咁啊报24737点，跌幅咧系超过2%。另外咧就睇翻个国企指数先，国指咧而家最新咧系做紧8273点，都跌咗190点啊。科指系4822点。咁啊跌咗86点嘅，今日个大市成交金额而家最新系2080亿几嘅吓，咁啊睇翻就期指方面，咁啊最新嘅即月期指系24793点，跌咗472点，比现货高水系52点，咁啊至于咧就这个的即是下个月的期指呢，咁啊最新呢就是24616点啦，咁啊都跌咗538点嘅。点睇即是今日呢个显著下跌嘅跌幅啦。

0: 就情況咧，好似唔係幾好咁喎，因為恆指咧，如果我冇記錯嘅印象，我陣睇翻個圖先，應該咧都已經係即係連續三日咧係將嗰個嘅區間波幅咧係向下移動，兼且咧嗰個區間波幅咧係擴闊咗嘅咯。
1: 係啊，冇錯啊，見到今日港股嗰、那個。抛售的压力呢其实都几大下的。事实上在港股自从跌穿了25,600点这个位置之后呢，其实港股跌势是再进一步加剧的。咁再叠加埋近段时间啦，即係中证监对于一啲互联网券商平台嘅加强监管啦，我觉得亦都係对市场嘅投资情绪带嚟影响喺度。咁自从上个礼拜五即係中证监出咗有关一啲监管嘅内容细则之后呢，其实港股喺礼拜一啊、禮拜二、禮拜三呢啲時間咧，個成交都放大得比較多，最多嘅時候去到3,800億。咁我覺得都有機會反映住咧，即係受監管嘅一啲户口啦，有機會都真係面臨住一個即係沽出嘅壓力喺度。咁所以見到即係港股似乎好消息就真係比較欠缺啦。咁甚至乎連內地即係股市過去比較強少少嘅走勢，依家都處一個即係向下調整過程當中。咁所以我觉得短期港股弱势都几显著下。咁今日港股呢即係都跌穿，连25,000点都跌穿。25,000点呢，其实我觉得以一个即係价值投资或者係一个中长期去睇嘅话呢，呢个位置具有一个即係投资价值嘅。但係只不过如果以短期去睇嘅话呢，特别一啲科技股又相对比较低迷，同埋港股啱啱失守咗25,000呢啲心理关口位去睇嘅话呢，都唔排除港股短线咧有机会会继续先行沉底住先。咁如果真係以技术位去睇嘅话呢，穿咗25,000再向下一阵嘅支持呢，其实就要睇到係今年嘅低位㗎啦。今年低位讲緊就係24,203点。咁所以我觉得嚟緊港股都有机会持续即係受压住，或者暂时都仍然係走得比较弱啲先嘅。咁所以我諗投资者喺部署仓位方面呢，就唔好特别地进取啦，可以轻仓上阵或者先行观望住先，我觉得都可以。
0: 亦都咧就睇翻啦吓，咁啊中东嘅局势系持续降温啦，咁啊呢个咧就令到个油价大幅回落嘅。咁啊嗱，我哋见到咧美股隔晚系创新高嘅，但系咧你睇翻我哋呢一排咧都系睇翻呢一个 A 股嘅走势啦吓。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日都系即系继续低开低走啦吓，咁啊指数方面咧就继续都系即系沉底啦。如果我哋睇一啲嘅即系相关股份，譬如好似科技类嘅股份就唔使讲噶啦，咁你见到咧啲相关嘅譬如好似啲贵金属有关嘅股份啦吓，咁啊今日咧都系走势咧都系麻麻地嘅。另外咧，你睇翻只9992泡泡玛特啊吓，咁啊有呢一个内地嘅资深投资者咧这个的即是他是增持相关的股权啦。咁啊睇到呢就9992呢吓，今日呢就走势几好嘅。但佢系咪嗰个嘅浪呢都已经系即系唔再系即系投资者系呢排嘅热卖呢，即系呢排嘅追捧嘅对象。
1: 我觉得即系受到内地著名嘅投资者去即系增持嘅消息啦，我觉得对于股价咧喺嗰个情绪方面就会有一个比较正面嘅帮助喺度嘅。但系我觉得即系单日嗰个股价走势改善咧，又未必完全反映住嗰个趋势系咪已经发生一个太大嘅改变。咁市场我觉得对于佢嗰个基本面咧，其实我觉得就暂时未有太大嘅一啲即系变动嘅睇法嘅，暂时就继续增长啦，但系增长个动力咧，似乎都系继续系有所放缓翻。咁所以我觉得嚟紧嘅股价咧，就未必真系会有一个即系持续上行嘅动力嘅。咁今日股价以最高位去计嘅话咧，就啱啱挨近条50天线啦，咁结果都系要跌翻落去嘅。咁同埋始终今日港股嗰个跌幅比较明显咧，咁所以我觉得受到短期利好消息刺激呢，但係喺个大市整体都比较弱嘅情况之下呢，反而我有少少担心当市场消化咗呢一个即係短期嘅利好消息之后呢，有机会股价呢会追随或者补返整个市况向下所带来一个影响喺度。咁所以我就觉得投资者如果係揸住咗，反而我觉得不妨可以趁住今日有一个唔错反弹先行减一减磅嘅，亦都俾投资者一个即係暂时可以离一离场嘅机会喺度。如果冇破投资者呢，我觉得就唔好因为见到有增持消息啊，就觉得啊系咪嚟緊就个走势会改变啊，或者中长期。

0: 朗就可以打開咗。我諗呢個就暫時仲係比較遠些少咯，咁所以冇貨我就建議不妨可以先觀望住先嘅。
1: 不過咧另一隻嘅睇法會唔會係咁咧嚇？少一個 number 嘅，即係992聯想，反而咧係咪即係值得去追入咧？
0: 聯想佢連續升咗，應該係有成第四日噶啦。咁最主要係因為公布咗嗰個季度業績啦，令到市場覺得嗰個驚喜情況都幾顯著下。咁我覺得就真係反映住個增長係加速嘅。咁同埋又唔係話太受到一啲記憶累積喺成本價格上升所帶嚟嘅影響喺度，所以毛利率又還比又上升，咁之後利潤率咧又再進一步擴大。咁同埋喺個業績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啲大行對佢睇法咧，都真係睇得幾正面下。咁有幾間嘅外資行咧，對佢一下子調升目標咧，講緊係有成高嘅20%嘅一個即係增長空間喺度，唔少都睇到有成20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令到市場即係情緒比較振奮嘅。不過始終嗰個大市向下咧，有時我覺得呢一個都要考慮。咁同埋股價即係升咗上嚟咁多，反而好多股份跟隨住個市都普遍處於低位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本身喺入邊嘅資金咧係有啲意欲，或者增加咗佢哋要即係離場係嘅意欲喺度嘅。咁依家股價基本上已經處於一個歷史高位啦，咁同埋一啲短線技術指標亦都係去到一個非常之嚴重超買嘅位置啦。如果呢個位置再高追咧，即係雖然我都唔確定過係咪已經見頂，但係呢個位置追咧，我覺得風險其實都幾大下。反而真係如果有貨嘅，咁趁住依家其實都係一啲高位啦，即係講緊 ISI 14已經去到90個位置喺度，咁聯想幾可視過 ISI 去到90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唔好高追啦，反而有貨就可以先有獲利咗先嘅。
1: 係好彩聽你Candy 咁講啫，因為咧真係呢一排炒股唔炒市啊嘛，仲諗住逆市上升嘅股份咁啊，應該都差不多啦嚇。咁但係如果即係照咁睇嘅話咧，其實呢一排嘅一啲，譬如芯片類嘅股份啊，又或者甚至乎好似聯想呢一類啦嚇，芯片類嘅股份都繼續係升緊嘅喎。
0: 係啊，因為冇辦法，因為華為嘅套定率實在太強大啦。咁雖然即係市場依家都喺度去揣測緊啦，或者去討論緊究竟呢個技術嗰個底層嘅一個即係結構究竟係如何啦，但係无论点样讲都好咧，即系如果假设真系2031年去到1.4纳米咧，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强劲嘅一个即系进步嚟嘅。即系讲真，依家全球就算最先进嘅芯片企业，大部分都系将佢哋嘅先进制程咧喺3纳米，同埋大家都系即系再进一步研究紧2纳米。咁所以如果系5年内咧可以去到即系1.4纳米咧，我觉得已经系非常之逼近一啲先进嘅制程噶啦。咁5年时间虽然系话，即係投資市場雖然一日都嫌多啦，5年就非常之漫長啦，但係5年時間對於芯片研發個進程去講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極速追趕嘅過程喺度。咁若然真係實現得到，或者即係取得個技術突破咧，對於內地芯片嘅企業咧，佢哋未來獲得即係本土訂單咧，嗰個規模咧係會好大幅地增加。咁所以市場依家正係炒作緊呢一個路線。咁所以喺嗰個套定率出咗嚟之後咧，我自己就預計芯片股咧，即係中長線嗰個空間咧，有機會繼續存在嘅。但係只不過投資者喺佢做部署嘅時候咧，就要結合翻當時個股價係咪已經升咗上去。如果升咗上去，可以等下一陣回落先再留意。我覺得咁樣就可能更加啲理想啲咯。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一見理財，下晝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 ，Kenny 啊，喂，不如我哋继续啦，即系呢一排都，我谂呢一排呢个星期嘅主题就一定系芯片啦。咁啊，再拓阔啲嚟睇啊，Kenny， 如果即系我哋香港有呢两只嘅芯片孖宝啦，咁啊，亦都有两只嘅韩国芯片嘅 ETF 啦，咁啊，去到譬如日本啊，又或者韩国啊，甚至乎台湾啦、啊，咁都有唔同嘅一啲即系芯片类股份嘅选择，咁啊，尤其是我哋而家咧，即系容易去买海外嘅市场咧，就比较多啲啦吓，甚至乎美国方面都有更加多嘅。如果我哋喺嗰个取态上面咧，其实Kenny， 我哋应该点样拣呢？由香港、内地，以至到去即系远至美国，我哋都可以拣到噶、
3: 哦。系啊，冇错。其实芯片呢一个领域咧都几阔下，咁又有唔同嘅市场啦，又有唔同嘅上下中游等等啦。咁我觉得投资者去拣嘅时候咧，反而对嗰间芯片企业佢要做嘅业务咧，我觉得要有所了解先系最重要。因为即系譬如你话香港呢两只芯片股，佢最主要系做代工啦，咁同埋即系喺个制程方面就暂时未去到一啲即系好先进嘅制程喺度。咁而即系喺虽然芯片你话过去喺 AI 嗰个发展过程当中咧，其实个炒作热度一直都维持嘅，但系。如果讲紧市场最集中去炒或者讲紧俾到最高估值嘅咧，反而系一啲记忆类别嘅晶体嘅，即系嗰啲即系储存芯片啊。咁点解储存芯片嗰个炒作系咁强劲咧？其实最主要系因为就算同为芯片行业都好啦，佢处个位置唔同咧，就会决定咗佢哋业绩增长嘅速度嘅究竟系快与慢。虽然大家都系 AI 概念股，但系佢哋嘅业绩增長嗰個速度係唔同嘅，即係譬如依家市場點解對 MU 啊、美光啊、三星啊、可力士嘅睇法，即係睇得咁好咧？最主要係因為佢哋業績咧，按季去睇嘅話咧，佢哋公布前一季嗰個業績咧，按年嘅增長速度咧，講緊成幾倍嘅。雖然我哋知道，即係一啲儲存芯片股，譬如即係美光嗰啲，即係近日都升得好急啦。但係你話如果以佢嗰、那個业绩增长速度咧，真系比较有效咧，可以抵消翻依家股价嗰个升势嘅。咁同埋我自己预计，本身呢一个储存类别芯片啦，喺环球当中咧，你要一下子好大幅地去增加佢嘅供应咧，其实唔现实嘅。咁所以佢呢一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咧，同埋嗰个业绩处于高速增长嘅情况咧，其实喺嚟紧可见嘅，譬如2026年、2027年咧，其实都系继续存在。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领域咧，就系我自己相对比较睇好嘅。咁甚至乎港股市场其实都唔系冇嘅，即系譬如蓝起科技啦，譬如树液创新啦，其实佢哋股价亦都有咁嘅升势喺度，佢哋亦都系受惠呢啲储存类别价格嗰个上升，但系佢哋所做即系一啲细分产品就唔同咯，即系譬如好似美光啊、可力士啊，佢哋越嚟越去做一啲即系毛利率更加之高嘅宽频记忆类晶体，譬如 HBM 啊。但系随住佢哋 HBM 即系一啲比较高端啲嘅产品，佢哋喺个产品即系生产线方面集中精力去做呢啲嘢咧，反而啲比较低端嘅一啲嘅

0: 就令到佢哋嗰個客户咧流去其他嘅企業，即係譬如好似啊，智力創新本身係做一啲 DRAM 啊，即係 GM 嘅一啲芯片喺度，所以亦都帶動到佢哋嘅需求有上升喺度。咁所以呢個產業鏈咧，其實就一環扣一立環嘅，即係會由 A 帶到 B 帶到 C 咁樣。但係你話整得去睇嘅話咧，我自己就對呢個領域咧繼續睇好嘅。
1: 亦都咧就同我哋即系睇翻啦吓，咁除咗系即系今日嘅一啲相关嘅芯片类嘅股份啦，我哋头先咧提到嘅即系一啲贵金属相关啦，有色金属嘅，譬如金矿相关嘅，咁啊今日咧都系即系下跌嘅，咁点睇啊？即系呢个就黄金相关嘅股份咧，嗱，譬如佢哋金价咧就已经回落到去4.4附近嘅水平啦，油价咧亦都系一样啦吓。呢一类期油期金相关嘅股份系咪近期即系都系如果见到即系势头唔对路嘅话，又系要沽咗先噶啦？
0: 冇办法啊，始终金价咁样跌咧，我谂资源价格都好难有良好嘅表现喺度，特别叠加埋依家市场咧系讲紧今年年底啦，或者明年年初咧，即系联储局已经唔系讲紧减息，甚至乎系讲紧加息。加息自不然咧，系对于嗰、那个大宗商品价格啦，即系包括黄金价格咧，其实都有一个即系抑压嘅作用喺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即系喺市场咁样嘅气氛之下，我谂投资者都似乎对一啲大宗商品价格都未至于睇得特别乐观嘅。咁同埋即系大家唔好忘记，即系对上一次美国所公布嘅 PPI 咧，去到6%。咁嚟紧市场亦都系会聚焦 CPI 咧，同埋一啲即系 PCE 嘅数据啦。按照目前咁样嘅情况去睇，特别喺过去嘅四月份啦，同埋嗰个油价都仍然即系四月份嘅油价其实都系处于高位嘅。咁样去睇嘅话咧，我自己预计短月份美国经济数据咧有机会系仍然反映住嗰个通胀压力咧系受到高油价所影响，咁所以喺嚟紧要公布嘅经济数据，亦都系嚟紧一两个月嘅时间，随住呢啲经济数据出嚟咧，市场可能对于加息嗰个憧憬咧系有所升温嘅，咁呢个又会再进一步导致到嗰个资源价格咧系有所受限，咁所以我暂时觉得个金价跌势咁急咧，其实系有个原因喺度。暂时我觉得投资者不妨去观望住先。
1: 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话即系加息嗰个可能性啦吓。咁呢个其实会唔会对于科技类嘅股份，即系或者叫资讯类嘅股份啦 ，IT 股啦吓，咁啊同埋啲银行股都系即系今趟有利翻啲咧？
0: 反而我觉得就对科技股其实都系一个警号嚟嘅。反而咧，我想讲就系近段时间啲科技股升得咁急咧，即系当然大家嘅气氛同埋情绪好乐观啦。但系有时咧，从一个大嘅宏观趋势去睇嘅话咧，有时美股嗰个升势几时出现一个断缆，或者开始出现一个走势逆转咧，其实利率嗰个环境变化咧，会系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决定因素嚟嘅。咁之前一啲即系由减息去到加息啊，或者由加息去到减息啊，呢啲利率决策嘅拐点咧，往往导致到美股嗰个行情咧，出现一个比较大少少嘅变化。所以呢个我谂市场亦都需要留意嘅，亦即系话去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咧，我谂投资者对于美股嗰个取态咧，可能需要再注意翻或者再审慎翻少少。
1: 系咁啊！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咧，继续都系跌紧咧，就系489点啊！而家最新系24,834点嘅。另外咧，就国指方面啦，咁啊，而家最新咧就系做紧8,309点，跌咗154点。科指咧系4,855点，跌52点。大市成交今日2,247亿7,700几万啊！节目时间去到呢一度，唔该晒 Kenny。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的净指标是 4.1% 的，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说，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个，而并非唯一的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的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就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就会作合适决定。 杨何培恩话：政府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4至6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10%，最少是5%。他相信计划不会出现交人头文化。
7: 会唔会出现一个即系你讲嘅所谓嘅交人头嘅文化呢？我哋相信系唔会嘅。啊，第一就系刚才我讲咗啦，个制度都提供一定嘅弹性啦。第二呢就系其实除咗各自嘅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哋都强烈建议部门呢系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其实呢个评核委员会嘅做法呢，而家喺政府好多部门呢都系有做嘅。啊，因为唔同嘅同一个职系同一个职级嘅同事呢，都会分派到去唔同嘅工作岗位啦，佢哋工作嘅性质会唔同啦，佢哋嘅评核人员嗰个标准咧，亦都可能有一啲嘅差异。咁所以咧，会由一啲熟悉个即系唔同工作嘅人员开一个评核委员会，去睇翻所有同一个职级嘅同事需唔需要做一啲调教咧，咁都有呢一个动作嘅。
6: 宏福苑大火听证会上，有市民指控部分公务员失职。杨岳培恩话：相信独立委员会会得出公正调查结果，之后就会根据结果跟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喺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亚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今次袭击嘅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嘅回应系一次严正警告，目的系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嘅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声明冇提到基地嘅位置，不过科威特话佢哋喺今晨拦截咗敌方嘅导弹同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喺当地时间今日凌晨1:30左右，喺亚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话，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佢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话美军之后报复，向亚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冇造成伤亡。伊朗传媒再引述军方消息就报道，共有4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喺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伊谈判前景未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顺利，但是不满意伊朗至今仍然未达成协议。他强调不在乎中期选举，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不会成功。他暗示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会用武力达成目标。伊朗就说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让步。金以文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至今仍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国自己将事情了断，意思是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又表示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决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而同伊朗闯决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被问到美国是否正在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允许他们将原油推出市场，特朗普说目前没有谈到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除非伊朗表现得当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不会由任何单一国家控制，将对所有人开放。有报道说伊朗计划同亚曼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公开警告盟友亚曼要守规矩，否则不得不轰炸亚曼。特朗普早前要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同约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及这件事，说如果这些国家不签署这项协议，他不肯定华府会不会同伊朗达成协议。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斡船，促成以色列同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协议。他曾经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之后，伊朗亦应该加入。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特朗普为了打破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

0: 等手段。他强调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在谈判中放弃自己划定的红线，即是包括拥有铀浓缩权利和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和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传媒较早时披露一份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不过白宫否认有关内容，话纯属捏造。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仲有多艘能够发射精准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话，飞行追踪数据显示，美军无人机系同埋侦察机几个月以嚟一直喺古巴上空盘旋，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嘅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同埋其护卫舰，正停泊喺弗吉尼亚州嘅海岸附近，为新一轮嘅部署做准备。报道话，呢啲部署为华府提供多种不同嘅军事行动选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喺内阁会议上话，古巴处境非常困难，由于境内有俄罗斯同中国嘅情报据点，对美国嘅国家安全构成实质而且迫在眉睫嘅严重威胁。虽然美国仍然将外交谈判视为首要选项，但系目前两国透过外交渠道达成和解协议性嘅可能性并非好高。领展受到内地和本港续租租金都下跌拖累，去年的可分派总额跌 6%， 全年分派亦都减少近 7%。 领展说，旗下的本港物业组合以必需品零售为重心，租金收入回升情况仍然较为缓慢，不过对本地的零售业基本因素仍然感到乐观。梁雪莹报道。
2: 领展公布截至3月底止的年度可分派总额65亿7700万，按年下跌 6.4%， 每基金单位末期分派 126.73 仙，全年分派 253.61 仙，按年减少 6.9%。 期内收益下跌 2% 至139亿3800万，物业收入净额下跌 3.7% 至102亿3000万，主要由于本港及内地续租租金调整率为负数，反映宏观环境和零售业受压。当中本港物业组合收益和物业收入净额分别下跌 3% 和 4.6%。 截至3月底，本港零售物业租用率为 97.8%， 全年续租租金调整率为负 8.2%， 平均每月每尺租金下跌半成至60.1元。旗下位于观塘的办公大楼海滨汇租用率 99.6%， 但主要商户摩根大通已经确认在2028年底租约期满之后不再续租，正是物色新的商户填补相关位置。领展说，尽管消费气氛逐步回暖，但是由于旗下物业组合以必需品零售为重心，租金收入回升情况亦都较为缓慢，不过受惠于旅客人数回升，加上政府推动大型盛事活动，股市和物业市场靠稳，整体市场前景渐趋正面。长远而言，在人口净流入和本地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支持下，香港零售业有望持续复苏，对本地零售业基本因素仍然抱持乐观态度。内地业务方面，去年度收益和物业收入净额都跌超过半成，续租租金调整率为负 14.3%。 截至3月底，债务总值567亿，按年上升 6%， 政府债比率就上升 2.4 个百分点至 23.9%， 主要由于物业估值下降。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病情，决定即时关闭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4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说，即日起只是将会暂时关闭边境，只够经过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引导主要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 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降到历史新低。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认同，反映控烟工作见成效。他说政府去年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然未实施，希望政府和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附属法例。汤修齐电台节目说，吸烟率每下降 0.1%， 就代表有大约6000人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更低。他说本港吸烟率仍然未达到所定的 7.8% 目标，促请政府检讨中长期控烟措施。
3: 其实我们希望呢、政府呢是对于这个、长远达到无烟香港呢，是希望有一个蓝图和一个时间表的，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就希望世界各地的政府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当地的吸烟率要达到 5% 或以下，达到 5% 或以下呢，就是一个启动我们叫烟草中国，真的完全无烟城市 的一个 开始的。所以我们继续委员会呢会继续倡议政府多管齐下，去到这个加强控烟措施呢，除了法例里面已经定了第二阶段呢薄荷味加味烟应该都是尽快禁止的，同埋现在在公众地方已经禁止了使用和携带这个电子烟。咁我哋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呢，第二阶段呢应该係喺私人地方同所有地方呢，这个电子烟机烟弹呢都係禁止拥有等等呢，先至能够保障到市民嘅健康嘅。
1: 去年中国客运码头同港澳客运码头载客量係774万人次，按年下跌 6.5%。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说，市民出行模式多元化，令到跨境渡轮总乘客量减少。林永峰在电台节目说，两个的码头人手编制不会减少，从成本效益来讲并不恰当，有些浪费了政府资源，建议将两个码头合并，并将中国客运码头腾空作其他用途。
4: 将两个码头嘅合并，唔系话将所有中国客运码头嗰啲航线咧就取消晒，系将嗰啲航线咧就搬到去港澳码头，可以腾空呢个中国客运码头呢个设施咧去做其他用途，做呢个中小型客轮啊，或者系呢、超级游艇。因为中国客运码头咧，佢本身有呢个出入境嘅设施咧，有海关清关咧，可以接纳咧啲外国嘅游艇咧嚟到香港，咁啊直接由呢个中国客运码头入境。咁一上到岸呢，就已经係我哋香港嘅市中心购物中心，对一个旅游嘅热点，咁相对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游艇港湾嚟。
1: 林永峰又话，中国客运码头最大可以停泊大约300吨嘅游艇，如果有需求可以检视系咪要将海床挖深或者加固设施。选委界议员姚柏良在同一个节目说，中国客运码头有清关配套，如果能够作为游艇落客点或者游落船的登岸设施，配合游艇自由行，再结合西九文化区发展，相信能够带动海滨的人流或者经济。司法机构宣布计划未来一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香港企业或者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与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切合国家、香港和国际商贸社会的需求和期望，亦都会为香港法律业界带来新机遇，从而进一步巩固香港普通法司法制度在国际间的声誉和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国家情理，
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为咗义气唔需要罩忌。
3: 在《儒林外史》的古仔里面写了很多个角色，每一个角色的戏都不是很多，但是就各有自己的特长。其中有一个马懿先生，其实就有很多人就说这个角色只是代表了当时的人很迂腐。为什么呢？因为马懿先生其实是一个叫做会试之间的八股文专家，他做的事就是帮人选八股文。首先他会写，第二呢，佢亦都会帮大家去考试啦，同埋帮大家改卷嘅。咁呢一个咁嘅人呢，大家就会觉得啊，佢一个好鍾意八股文嘅人。咁但係呢，喺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会发觉阿马懿先生呢係好讲义气嘅。咁点讲义气法呢？原来呢有一件事，就係、是、呢就有一个叫做佢公孙嘅朋友啦，同阿马懿先生呢其实就唔算係好好嘅朋友。咁但係呢，阿佢公孙呢就遇到一件事，就是话呢，原来佢公司嘅阿爷呢就有个朋友叫做王维。王维呢个人呢就係、是、一个朝廷嘅通缉犯嚟嘅。咁但係呢佢走得咗。咁而家呢佢就同阿佢公孙呢就交朋友，就送咗自己即係屋企嘅一箱宝物俾阿佢公孙啦。咁佢公孙就收咗呢个宝物，亦都唔知道呢件事同呢个阴反有关。咁摆咗屋企。咁但係你屋企呢就有啱啱佢个丫鬟呢双红呢就同人哋私奔走咗。咁而佢哋私奔嘅时候呢就俾啲公差捉咗。咁啲公差呢就发现咗有个咁样嘅箱呢，佢就觉得啊呢、這个呢係一个搵钱嘅机会。点解呀？佢只要话俾你听呢，你攞呢一个咁样嘅箱呢係一个阴反嘅箱。咁有咗呢啲阴反嘅证据呢，就会话佢公孙呢就私通啲阴反㗎嘛。咁所以呢你不如就攞呢啲去要挟佢公孙。咁首先佢公孙就要放个丫鬟俾你带走娶佢做老婆啦。第二呢就你仲可以压榨佢公孙钱添。咁攞住张状纸就走去俾佢公孙睇，就係、是、你如果唔俾钱我嘅话呢，我呢就会告发你啦。咁但呢个时候呢佢公孙就唔喺屋企，啱啱马懿先生呢就喺度，咁就拦住咗呢一张状纸。马懿先生就话啊，既然係咁大件事，如果你真係将呢张状纸交入去俾袁老爷，斩头都迟，咁就出钱帮佢解决。但係呢马懿先生都唔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嘛，咁所以啊都只系可以将自己成副身家92两攞出嚟，就攞嚟作为一个局外人咁帮佢解决呢一件事嘅啫。
2: 咁佢系一个几好嘅朋友喎。
3: 嗱呢件事咧就见到马懿先生咧，第一，佢好知道事情嘅急重啊，即系究竟呢件事如果我唔即刻解决嘅话会点？因为呢啱啱呢个时候呢佢公孙呢就去咗修佛，等佢返嚟嘅话呢事情解决唔切，佢就将自己仅有嗰副身家就攞埋嚟做。然之后呢佢就再諗啦，人哋就话要2300两，我得92，咁我唯有俾晒呢92两佢。然之后呢就再帮佢写一张分书，呢一张分书呢就係话呢将阿双红呢个婢女呢就送咗俾呢一个私奔嘅人。咁所以呢先至成日夹埋，就当系192两，就解决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啦。咁但系到到佢公孙翻嚟之后，佢先至知道咧，原来呢个马懿先生已经帮佢解决咗一个杀身之祸啦。
4: 楼市最前线，
5: 李石宏
6: 同大泰中马鞍山新港城嘅成交，成日单位新港城。F 座低层二室，售面积338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65万，最后以55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6420蚊。业主喺2017年用445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10万离场，升值近两成半。5月份到而家，新港城站。

0: 就六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5年盈利29亿1022万人民币，按年跌 13.5%，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2025年全年每股派息1.68人民币，按年升 3.7%， 计埋2024年派的特别股息就微升 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亿0759万人民币，按年跌 3.53%， 预期每股盈利2.03人民币，折算港币2.53。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05人民币，按年跌 4.46%， 折算港币1.77。股价走势上，去年9月高位3.52，11月高位3.53，近期5月中高位3.64，都非常接近。而在2月、3月和4月回吐调整都可以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以3月和4月的低位3.13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3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到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到13.5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 倍，最高 16.79 倍。不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3.66厘。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5倍左右做目标价3.8，预期2026年股息率4.66，以买入价跌 10%， 2.82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王俊杰报道大行报告。造车新势力之一嘅蔚来9866首季汽车交付量按年升 98.3% 至8.4万辆，集团获招银国际上调目标价至55元，投资评级由持有调高至买入。海通方面却系下调目标价至46.2毫二，投资评级为中性。招银国际指出，蔚来首季营收按年升 112%， 基本上符合该行的预期，毛利率按季扩大至 19%， 创2021年第四财季以来的最高水平，较该行预期高出 1.7%。海通提到第一季交付量按季回落 33.1%， 主要受到春节淡季及去年第四季的高基数影响，但是高毛利车型占比提升对盈利能力形成支撑。招银国际认为，中国消费者现时对这么多间造车新势力有了更清楚的品牌认知，未来的豪华品牌定位得到巩固。这一点令集团在原材料上涨压力底下，获得相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议价能力以及毛利韧性。该行认为未来基本面反转的信号已经出现，因此上调投资评级及目标价。海通就话，公司后续销售及利润改善仍需观察，特别是几款新车 ES9、L80、L60 改款以及 ES8 五座位的实际交付表现和持续性，但是第二季起材料清单 BOM 降价压力将逐步显现，平均每部汽车的成本压力超过10,000元人民币。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5: 稳得正。
6: 翻到嚟即时搏击，我系 Vicky 稳得正啊。咁啊，今日个港股嚟讲咧，惊涛骇浪啊，依四个字嚟形容啦。咁啊，寻晚嚟讲美股咧就反复靠稳嘅，其实仲要三大指数咧就创收市新高嘅，除咗咧就半导体指数回落嘅啫。咁但系啦，就整体嚟讲啦，就市场啊关注紧咧就系个美伊嘅局势个谈判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弹出又弹入㗎嘛，特朗普㗎嘛，大家都好密切关注住呢一样嘢。加埋啦，另一样嘢又係今日港股嚟讲呢，期指结算啦。咁所以嚟讲呢，就恒生指数呢一开呢就係、是

0: 低开97点，依97点咧，仲要系咧目前嚟讲呢一刻嚟讲咧嘅最高位嚟嘅，咁啊25,230点系目前今日嘅最高嘅位嚟嘅，咁啊之后咧就沽压咧就好大吓，咁啊大市嚟讲咧，最今朝早最高咧就跌过591点嘅，晏昼翻到嚟咧再吓多大家一吓啊，恒生指数更加系执到落去咧600点啊，咁啊之后咧叫做目前嚟讲咧就个大市咧。又跌幅收窄翻好多下，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最犀利做紧24,953点，跌375点，跌幅有1.5%。国企股指数最犀利做紧8,352点，跌110点，跌幅系1.3%。科技股指数啦，咁啊，科技股指数咧跑赢恒指，咁啊，科技股指数最犀利做紧4,876点，只系跌30点啫，跌幅只系得0.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哇几畅旺，2,500亿啊，接近。咁啊，整体上嚟讲咧，其实就大市个方面啦，就即系今日咧要讲个美团先啦。咁啊，美团就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啦。咁啊，寻日嚟讲咧，就一个即系有报道指咧，就话大裁员咁。之后啦，美团咧出到嚟就否认咗呢件事嘅。咁啊，但系咧个美团嘅股价咧。就依然都要受压吓，咁啊最多咧，其实美团咧，咁啊最低咧就见过72.25嘅，咁啊跌幅咧就系、是、接近咧就7.1% 啊，咁啊目前嚟讲咧依然咧都要跌5.5% 啊，最新做紧73.45，咁啊目前依然咧都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嚟嘅，咁啊但系啦讲完最差啦，咁啊梗系要讲啲最好噶啦，咁啊最好嘅蓝筹股系乜嘢嘢咧？咁啊最好嘅蓝筹咧，目前嚟讲咧依然咧都系今朝早咧表现都系一枝独秀嘅两只晶片股啦，一只就系中芯啦，咁啊中芯目前嚟讲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咁啊另外啦即系同一系列嘅咁啊华虹半导体啊，咁啊1347咧，咁啊1347咧表现咧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华虹半导体，咁啊目前嚟讲升近12%啊，咁有咩原因呢？咁啊虽然寻晚就美国嘅头先讲过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连升5日之后要回吐，咁但系咧台湾嗰边咧，咁啊就台积电同埋联电咧，咁啊有报道指咧就计划加价，咁啊其中啦，寻日呢个叫做台湾台积电咧就计划咧下半年咧就调高个3纳米先进制程嘅报价啦，幅度咧就有15%。而至於啊聯電咧，就話由於咧成本咧，即係新加坡嘅廠房咧擴產之後咧，成本較為昂貴咁啊，所以咧就計劃咧下半年咧有個別性嘅產品咧就選擇加價，咁啊受到呢個加價消息嘅衝起之下咧，咁啊當然啦，咁啊翻到嚟依邊啊，梗係炒呢兩隻啦，中芯同埋只1347啦，咁啊1347頭先講過啦，都升得好多嚇，咁但係咧唔係所有嘅半導體股咧係全面上升嘅，咁譬如啦有。啲譬如好似逻辑晶片嗰类啦，咁啊甚至系功率半导体嗰啲啊，咁啊即系譬如好似兆易创新啊呢一啲股份咧，其实就要跟住个市跌嘅。咁啊好啦，转头听完新闻之后，有洪礼平啦同我 Vicky 一齐咧同大家讲下个市啊。咁转，即时搏击，
1: 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喺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呢次袭击嘅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嘅回应系一次严正警告，目的系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嘅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声明冇提到基地嘅位置，但系科威特话，他们在今早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说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

0: 消息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华府绝不亦不会容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入境。他说国务院和其他相关机构正努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当前爆发疫情的国家。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指示军方一个礼拜内在肯尼亚建立一处临时设施，用来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去美国。报道说，初步计划临时设施有50张床，未来可扩大至250个床位。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早前被送往德国治疗，另有6名美国人被送往德国和捷克接受医学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至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记录了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其中10宗死亡病例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邻国乌干达就确诊一宗死亡病例以及6宗确诊感染病例。乌干达决定关闭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并采取连串措施加强疫情防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太空人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21和神舟23号的太空人进行交接仪式，两批太空人移交了中国太空站的锁匙。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密锣紧鼓，做好迎接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各项准备。神21太空人去年10月底乘搭飞船升空，并进驻中国太空站，期间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太空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其中指令长张陆连同之前的升空任务，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太空人。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现年32岁的武飞就成为中国执行过出舱任务最年轻的太空人。一名内地旅客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寻日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3月27号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之后，第一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内地接受治疗。医管局表示，一个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病人临床情况，并透过既定机制和珠海市人民医院团队沟通，部署转运安排。跨境直通救护车星期三下午1点几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畅顺，病人过境的时候无需转换救护车。试行计划自前年11月30号实施以来，已经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和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转运到香港指定公立医院接受治疗。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6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个礼拜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合适决定。杨何培恩表示，政府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4至6级不获增生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一成，最少是 5%。 他相信计划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已经保留弹性，亦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检视同一职级同事的工作，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令到评核更公平。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7: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市。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0: 恒指最新系做翻4891点，跌16点，跌幅有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2601亿元。十大最活跃港股嘅成交造价，第一位中芯最新系做紧89.35，升4.1，升幅有4.8%。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24，跌3.2，跌幅有1.2%。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5元，跌9.4，跌幅有2.2%。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2.4，跌个九，跌幅有1.5%。第五位长兴。第五位华控半导体1347，最新系做紧169.8，升17.4，升幅有11.4%。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88，跌1.06，跌幅有1.2%。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嘅海力士，目前做紧132.5，冇起跌啊！今朝早最低咧，曾经做过最低见过121.3。第八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做喺4.78，跌0.5%。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喺73.25，跌4.5，跌幅有5.7%。目前最差嘅蓝筹股嚟嘅。第十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喺160.01，升5.9，升幅有3.8%嘅。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洪丽萍。
0: 2:10啊，翻到嚟即时播嘅。今日除咗有阿 Vicky 喺度之外咧，当然就有 Conita 喺度啦。Conita 你好，
3: 你好啊 Vicky。
0: 哇，今日个市就好波动啊，
3: 几吓人啊今朝。
0: 系咯，几吓人喎！哇，真系突然之间，寻晚咧就三大美股咧就创新高噶嘛。
3: 系啦。
0: 咁但系翻到嚟谂，即系谂住啊，寻晚美即系个港股啲叫半导体股叫唔错噶嘛都。咁啊，即系唔系话今日啲半导体股唔得啊，即系个别都仲得嘅。
3: 好在靠住佢。
0: 系哇，突然之间晏昼，即系今朝早已经跌得急噶啦，500几，好耐冇见过啦呢啲咁嘅场面啦。晏昼仲要执多脚噶啦，今日去到600点。叫做而家目前又喘稳翻啲啦，叫做跌少接近一半左右啦。咁啊，三百又开始放翻大跌，371点。点睇个市先？讲啲睇。
3: 哇，个市我谂就即系本来都一路讲25,500、26,500啦。咁跟住即系你穿咗25,500，咁肯定就系要试25,000噶啦。啊，但系咧系好快咁咧就穿埋。咁啊，即系今朝仲要再低跌咗成呢个600点噶嘛，就去到24,700几。咁所以其实个似乎个势咧，如果咁就真系再弱啲咯吓。就当然你话而家睇嘅话咧，指数就都弱咗一段时间噶啦吓。但系我觉得其实都系因为咧个股嘅影响咯
0: 吓。
3: 即系譬如你啲平台股唔得啊，咁啊，即系呢个系直接有影响嘅。咁但系有个别嘅股份嘅表现又唔差噶，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全面？即系啲人系咪真系个个？都输钱咧，我又觉得未必吓，争在就睇下你拣唔拣啱股份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话啲平台股唔升，咁我相信短期嚟讲咧，个指数俾你反弹都好啦。而家调翻转啦吓，反弹翻上去可能25,500咧就变为一个即系阻力位，下边咧就睇下需唔需要。因为你今日穿即系今日穿埋即系去到24,700咧，咁即系话要睇翻三月底嗰阵时啦，就系24,400嗰啲位啦吓。咁睇下即系近期啲就可能睇住嗰个位先啦。
0: 系啊，咁啊，即系啲科技股啦，其实都弱咗一轮噶啦，咁啊继续弱啦。咁啊，目前嚟讲腾讯啦，咁啊就依然就要跌2.3%啦，最近424.2。咁啊，阿里巴巴跌阿里巴巴目前做紧122.1，咁跌2.1，跌幅有1.7%。大家唔好唔记得，寻晚其实有业绩出噶，边只业绩？佢啲最重要啲对手啊，拼多多啊，多过拼多多，拼多多个业绩其实系好差噶，
3: 又吓人。
0: 系啊，咁啊，你寻晚拼多多其实跌咗10%噶，
3: 系啊，
0: 咁啊，亦都难怪，其实今日美团俾人执嘅系嘛？
3: 美团今日就跌得伤啦，
0: 吓，
3: 即系争在70蚊未穿嘅啫。
0: 系啊，真系好危险啊！你觉得会唔会穿？
3: 其实危险啊！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个势应该就系要睇下。70蚊叫暂时或者顶住先咯，咁跟住我觉得都系即系要跌嘅。你睇到拼多多嘅业绩咧，其实都冇预计到咁差嘅吓，咁、大出嚟咁，你喂个股价都反映咗啦，咁你拼多多已经好拼噶啦嘛，
0: 好搏噶啦嘛，好拼噶，
3: 好搏噶啦嘛，
0: 连个名都系个狗尾边个拼字咯，
3: 系咪？系啦，搏完之后原来仲咁样啊，咁你美团都真系难搞。
0: 系啊，咁样啦，即系而家即系同埋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而家即系呢个。电商平台即系血拼市场噶嘛，即系唔单止系内地啊，我哋香港都系啦，系咪先？
3: 哦，系啊，
0: 系嘛，即系阿王维基
3: 嗰

0: 哇，内地都去拼嘅嘛，即系
1: 一日三七
0: 系啊，咁啊，即系香港还香港拼啊，咁啊，内地还内地拼啊嘛，系咪先？
1: 系啊，咁你有啲股份因为喺美国上市啊嘛，咁所以咪拼到去美股嗰边咯。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即系又难怪，其实啲平台股咁啊，见到寻日个业绩即系咁样，即系当然啦，即系有人觉得啊，美团就唔系话突然之间大裁员，即系全类大裁员，即刻其实美团都澄清咗冇啲咁嘅事啊。咁但系就即系
1: 其实。裁员又未必系坏事噶，
0: 系啊，
1: 系咪先？即系睇系咩原因咯。啊，你话因为即系吓佢哋而家用咗好多嘅其他方式，或者系即系令到个成本减轻咗啊，或者系即系唔需要咁多人手啊，咁咪唔出奇嘅。但系你话啊，唔系，因为生意唔好去 cut 人，咁就梗系弊啊。吓，咁而家就睇下究竟系咩原因咯。
0: 即系好多时啊，生意唔好 cut 人咧，反而个股价升嘅，系咪先？
1: 系啊，所以其实最主要睇个原因系乜嘢。嗯，同埋就系起码我觉得其实之前咧。佢請到好多人，就因為嗰陣時真係拼得太勁啦，即係哇，全部都做一單蝕一單嘅，
0: 係啊，
1: 咁你又用咗咁多人落去咯，咁你擺明蝕嘅喎，即係越用咗多人，咁而家係咪真係 cut 翻嗰啲咧，還是點？咁呢個就要睇咯。但係即係我諗佢除咗呢啲原因之外，最主要就係本身。即系你太单一啦，即系你同人哋一齐斗，但系人哋嗰啲，譬如你一个阿里巴巴咁，当然佢就好多饭啦、啊。就算你话即系九六一八京东，咁佢都多饭数过佢啊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变咗佢就最伤嘅咁样。
0: 所以都冇办法，即系一个平台其实都反映到其实另一个平台咧，即系所面对嗰啲问题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今日嚟讲，整体上啲平台股咧，即系内地平台股都弱。咁啊，报埋只京东啦，咁啊九六一八，咁啊九六一八，咁啊京东最衰，仲有110。3.5%跌2.8%，跌幅有2.4%嘅。咁啊，当然啦，就讲完啲最差嘅蓝筹股之后咧，咁啊，跟住要讲下啲好啲嘅蓝筹股啦。依排都好强势嘅，咁啊，譬如981啦，咁啊，981目前嚟讲就再升3.7%啦，最新做紧88.35。咁当然啦，都唔够只1347劲，1347咧就169蚊，升16蚊。16.6%啊，升幅有10.9%。咁啊，背景系啲咩咧？咁啊，背景咧就我就怀疑咧，就系台积电就寻日咧就宣布加价嘅。咁啊，3纳米虽然就我唔知中心有冇做到3纳米啦，当佢得啦，唔知啦咁啊，就加价，咁啊就台积电就加价，即系15% 啦。咁啊，当然啦，一环扣一环啦。咁啊，就中心啦，咁啊，亦都变相啦，亦都可能受到呢个冲击啊。同埋另一样嘢啦，台湾仲有另一间嘅证券公司系啊，联电。咁啊，联电加价，咁啊，联电咧就话。佢因为咧，佢新加坡嘅厂房个扩产咁啊，成本比较贵啲，咁啊，所以咧有计划咧就下半年咧就选择性加价嘅佢旗下嘅产品，但系啦，最重要一句，明年咧就将会全面咧同客户沟通下，咁啊进行呢个调整嘅价格嘅商议，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因为始终都系台湾嗰边即系叫做晶片下最领先啦，咁啊佢哋加价啦，咁啊带起埋呢啲股份都一齐升啦。点样睇啊？呢个位呢两只股份？
1: 哇！呢只股份真系金浸上翻嚟咧，即系业绩后啦吓，咁啊真系估唔到嘅，即系尤其是系中心。咁但系好得意啊，反为只华虹业绩后咧，咪曾经搭咗落去嘅。
0: 系啊，
1: 哇！跟住升翻上嚟咧，佢仲快过只中心吓。咁当然其实而家有啲就讲啦，因为最主要我谂另一个即系关键位咧就系华为吓，即系研发咗啲新嘅即系嗰个芯片啦吓。咁所以变咗佢而家就话咧。佢用嘅時間咧，喂，你如果封裝嘅咁，可能一定係就係有中心品喎。
0: 啊，
1: 咁呢個我相信係嗰下咧，就係升嘅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奇怪，即係如果你話華虹係咪真係咁受惠咧？咁我覺得係會有啦，但係咪真係咁受惠？調翻轉反為佢個股價就升得快過。快过中心，吓，不过就中心可能真系都比较多蟹货。咁你即系华虹咧就冇噶啦。咁同埋华虹有一样，我自己觉得嗱，因为佢而家咧系1000股一手嘅，你而家入场费几高啊？16.9万。
0: 哇，咁贵噶，我真系
1: 佢169蚊啊嘛，169蚊乘1000系咪啊？应该系169啦，如果冇记错。咁你变咗你点入场啫？即系好多。咁你唔入场玩，咁咪啲货真系集中。集中越嚟越 corner 咯，我自己覺得呢個都係有啲嘅即係原因嘅。咁你中心而家你講緊話係即係嗰個入場費都低好多嘛嚇，咁所以其實都有啲咁嘅原因。因為中心你500股一手，你80几蚊、88蚊當你90蚊嚇，咁佢嘅入場費差好遠嘛嚇，咁同埋不嬲都係嘅。咁你講貨即係。股数啊，咁中心多好多，华虹就比较即系细咯。
0: 嗯，系啊，同埋因为
1: 不过都真系个细都好似
0: 啊，同埋我突然之间醒翻起一样嘢。

0: 這個華虹呢，其實功力半導體多，咁功力半導體呢關於點解呢，咁第一個就係尋日呢個德國嗰間晶片，有一間晶片功力半導體廠呢就吉又係加價，咁我尋日呢就已經引致到呢即係成個功率半導體嘅股份呢已經升㗎，譬如好似阿蔡晶咁似㗎 ,580, 咁啊 ,580 呢而家我跟住嗱聲啱啱即刻嗱聲撳返，哇原來先緊 5.9%, 最新做緊2.8%。咁啊，另外啦，就3898啊，時代電器啊，時代電器就回翻啲啦，咁啊，但系都叫相對地比較硬淨啲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全球啲晶片股其實都集體加價嘅時候咧，咁啊，依啲股票咧，其實都相對地即係俾人炒起曬咯。
1: 不過好得意，正話你講話台灣聯電咧，佢講緊出年喎。
0: 係啊，
1: 咁佢講出年加價，咁究竟係點解唔係今年咧？同埋就係、是、即係唔係人哋台積電嗰啲人講，而家接單嗰啲就加㗎啦嘛。咁佢講出年喎，咁即係一方面呢就係唔知點解今年唔係今年唔知要加住啦。第二呢就係奇怪就話，喂咁樣係咪即係反映就係出年嗰個價格都仲係繼續有排升喎。
0: 係啊，因為始終個產能啦，咁可以轉頭返嚟繼續講啊，究竟發生乜事啊。好，轉頭返嚟繼續講。即時播擊
2: 下昼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创未来噶。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尹德正、洪丽萍，
0: 翻嚟即时搏击啊！目前嚟讲个港股咧，依然都要跌超过300点啊，跌紧336点啦，最新系做紧24,987点啊，喺两受制于呢个25,000大关。咁啊，头先讲到啦，其实啲晶片股啦，咁啊，即系都个别都有啲好犀利下啦。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就成个市场咧，今日翻到嚟咧，头先同阿 Conita 都讲到，哇，原来咧即系晶片股仲有啲 PCB 又翻嚟喎。
1: 系啊，而家呢排系咁噶，晶片啦、PCB 啦，跟住咧富光模组啦呢啲咁嘅嘢，
0: 光模组
1: 咁啊系呢几样咁来来去去。今日呢晶片升了几日了、跌下又再升，而可以升得急一点。但是 PCB 股份呢、

0: 就升得冇越集中咯，吓，尤其是嗰啲即系芯片股，
1: 嗯，
0: 啊，即系要调整嘅都唔多，譬如9903嗰啲早轮咪稍为吓调整过，
1: 系啊，
0: 咁跟住又嚟啦，而家又今日又升翻上去啦，
1: 系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啲晶片股即系都好夸张啊，即系轮动得好快好快好快，
0: 咁系咪真咧？吓，大家就觉得诶、哎，中心应该受惠啦，吓，你如果封装嗰啲咪要可能点都会有啲系靠住中心去帮手啦，咁啊嘛，系咪咧？
1: 咁但係我觉得可能啲設備股反而之内地嗰啲晶片設備股未，即係你冇，就算你想用外国嘅，人哋都唔肯
0: 俾你
1: 先啦，係啦。咁啊、嗯、所以嚟讲呢，其实就其实呢排呢啲外资行啲报告呢，其实呢已经就不断喺度唱好緊啲呢类咁嘅中国类型嘅半导体設備股嘅。即係当然啦，大家最熟悉香港嘅 ASMPT 啦，咁啊就即係 ASMPT 都去到200蚊咯，即系呢个都即系曾经见过200蚊啦，今日回翻落嚟啦。咁啊 ，ASMPT 其实就好受惠嘅，即系就算今日
0: 第一阵受惠，
1: 第一阵受惠嘅，因为你嘅譬如好似嗰啲嗰、那个TC bonding 啦，即系我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一搭一搭一搭咁搭上去噶嘛。咁搭完上去之后，咁其实就一定要佢黐埋一齐，点样靠黐埋一齐咧？就唔系靠胶水系嘛，咁就系靠啲热力啊。咁但系你如果一下个 TC bonding 一下辣落去个热力嗰个位辣得唔准嘅话咧，就成块板就会挛嘅。咁、所以咧就要用一啲针对系啊针对性嘅地方，咁就要用到 ASMPT 呢个 TC bonding 嘅呢个机器啦。咁但系而家华为讲嗰嘅嘢，咁嗰个机器梗系要好贵啦。咁但系就系理论上就系得战行噶嘛。就嚟够钟咁啊，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呢方面半导体设备嘅机械对于中国其实有咩受惠股啊？
2: 即时搏击，啲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今次袭击示警之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系一处对美军同埋商业航运构成威胁嘅地点，同时拦截咗从伊朗发出嘅几架无人机。美伊再度爆发冲突，美军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复，而油价因此急升。布兰特期油同纽约期油双双升超过3%，分别升到每桶97同92美元，金价就急跌，现货金一度跌近2%，跌至到每安士4370美元以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华府绝不允许任何威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入境。他说，国务院和其他相关机构正努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当前爆发疫情的国家。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指示军方一星期之内在肯尼亚建立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报道说，初步计划临时设施有50张床，未来可以扩大到250个床位。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早前被送往德国治疗，另外有6名美国人被送往德国和捷克接受医学观察。世卫组织至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记录了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其中10宗死亡病例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通救护车试行计划昨日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今次施行计划3月27日开始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之后，首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医管局表示，一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病人临床情况，并且透过既定机制和珠海市人民医院团队沟通，部署转运安排。跨境直通救护车星期三下午1点多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顺畅，病人过境的时候无需转换救护车。试行计划自从前年11月30日实施以来，已经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5%。

0: 17.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8%。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要财
8: 经。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All in One。
9: 系25,000大关嘅楼上，目前最细系仲有4.78仙，而未跌两仙，第九位36。
10: 即时搏击。
11: 尹德正、洪丽萍，
9: 2:40翻嚟即时搏击啊！目前嚟讲咧，个港股咧就喺25,000点里面就增持啦，叫 ACML。咁啊 ，ACML 咧其实就系、是、一个叫做中国多。咁其中咧其实就大摩就出咗份报告咧，咁啊就话到咧，即系话华为呢个套技术咧，其实有啲咩嘅受惠股咁啊会受惠啦。咁啊包括头先讲嘅北方华创啦，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系呢只中概股嘅 ACML。咁啊，因为即系都系。都係講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啦，即係都係會受惠翻，即係自己即係國產替代嗰個情況啦。咁啊，變相咧咁啊即係令到呢啲，因為中心嗰啲其實都係幫佢 lock 死咗啲訂單㗎嘛。你要用國產錢，做完一下之後咧，你又要清洗佢嘅。咁啊，清洗佢咧，咁就所以就用呢啲咁嘅清洗嘅設備啦。
12: 真係好轉，我就係做嗰啲嘢。
9: 係啊，就係做呢啲嘢啊。咁
12: 做清
9: 華到呢個市場，其實已經中國嘅市場佔有率已經好高㗎啦，去到78%甚至係80%。
12: 哦，即係主要係自己㗎啦，做一路
9: 都可以即係接近去到自己嘅地步，甚至係可能係外國嘅廠商咧，即係可能係外國嘅晶片廠都
12: 好。
9: 都可能买呢啲即系中方嘅设备噶，咁所以嚟讲真系好劲嘅，即系某个层面上，即系当然啦，你唔好话嗰啲光刻机咁啊，冇得讲啦，光刻机咁啊 ，Conor 晒俾 ASML 啊，甚至系Canon 啊、Nikon 啊、日本嗰两间公司啊，咁但系去到呢啲咁清洗嘅设备咧，中国咧
12: 原来咁犀利
9: 嘅，系啊，好犀利嘅，但系当然另外嗰啲水亦都好讲究嘅。咁啊，嗰啲水咧，即係清洗嗰啲水咧，就唔係水喉水嚟嘅，咁啊就係嗰啲叫做超純水啊。
12: 超純水
9: 係啊，咁啊點解要用超純水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嘅，即係嗰啲晶片啦，
12: 要求真係好高。
9: 係啊，要求好高啊！即係你即係去到幾多納米啊嘛？咁啊，其實咧去到納米呢個境界嘅時候，其實已經係細個粒細菌㗎啦。咁如果你粒細菌仲大粒過你嘅，咁如果你用咁普通水喉水沖嘅話，咁一個水喉水其實已經有好多細菌喺裏面。係啊，超純水咯。
12: 超純水，我哋有冇超純水嘅股份咧？
9: 係香港冇嘅，但係日本有嘅。
12: 日本有。
9: 係啊，呢個技術係日本同埋3M先有嘅，即係3M呢兩間公司先有嘅。咁其中日本嗰間公司咧，個升幅咧犀利過台積電。
12: 哦，

0: 又系
1: 炒晶片行业咧，咁啊炒到越细嗰啲咧，其实系分分钟系劲过台前嗰啲公司。
0: 梗系啦，因为嗰啲反为大家唔知嘛，吓咁当已经升到一阵嘅时间，大家可能咧就系、是、有时好得意噶嘛，唔系从公司去揾到嗰只股票，而系
1: 出嚟炒股咧。我反而系咁，
0: 我觉得中意咁嘅，即系你起码就话即系大家清晰啲，唔会因为你一上只飙咗上去之后咧，喂你真系听一啲人咧就会褪啦，吓有啲咧就可能即系喂好简单啫嘛，你升咁多，有啲啊套下嚟啦，咁跟住佢咪再揿翻落去先至再嚟咧，咁你唔知啊。咁反而呢啲我觉得就仲容易去掌握添。佢嗱都升咁唔少，系呢一阵啫，阵间上市嗰阵时系209蚊啊嘛，吓咁你而家440几蚊，但系之前一路都讲紧咧喺300蚊、300零蚊。
1: 咁啊，2631又系啦，即系又系啲天乐啦，即系又系啲半导体股啦，即系半导体嘅原材料股，唔系半导体股添啊，佢系半导体嘅原材料股啊。咁啊，即系呢个就炒呢个头先讲嘅功率半导体嘅概念嚟嘅。咁啊，因为有好多其实功率半导体，即系而家好兴嗰啲嗰啲叫做快速充电啊，即系电动车个快速充电咧。咁啊，嗰个原材料咧，其实就系要用到SiC 啦，即系依种嘅原材料啦。咁所以嚟讲咧，就而家甚至系啦，即系将 data center 之后咧，就会用800伏嘅高压嘅直流电，咁啊都要用到呢啲咁嘅材料嘅时候咧，咁啊，所以即系呢啲股份就突然之间。唔经唔觉，突然间爆一声，
0: 又俾人发现，
1: 又俾人发现咗，
0: 又俾人发现。
1: 呢个其实个情况都有，我觉得有啲似圣云嘅，即系佢喺下低冇喐一轮，可能啲人已经收晒货之后先夹上去咯。
0: 佢系上市耐少少啊，咁但系都真系啦，即系嗰段时间喂，完全你唔会留意佢咯，吓、都系喺嗰啲位咁牛住40蚊、60蚊，咁跟住先至飙上嚟。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即系啲半导体股真系越嚟越专啊，
0: 越嚟越专越细。系咯，即系一粒乜嘢，一粒乜嘢，咁就已经可能系一只股份。
1: 系啊，即系你谂都谂唔到有好多嘢。咁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今日啦，另外有一间公司又系。系叫做升得好劲嘅咧，9992啦，今日都未跌过啊，今日系嘛，今日都未跌过，
0: 应该话好耐冇见过。
1: 系啊，咁啊，寻晚啊就中国股神啊，即系段永平啦，就喺佢冇公布嘅，不过佢买得多得滞啫，喺个 SDR 要宣布
0: 出嚟，
1: 扫咗出嚟啫。咁啊，佢星期一增持嘅，咁啊，但系佢就即系要 T+2 啦，咁啊，寻日先公布啦，咁啊就出到嚟啦，哇，即系。今日咧就都未跌过嘅，咁即系好硬净咁啊！目前
0: 啊，有啲效应啊，
1: 系啊，有啲效应啊，股神效应啊，觉得点睇啊？
0: 哇、哦，咁佢即系真金白银、啊，系咪先？真金白银攞出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大家又要谂啦，佢真金白银攞出嚟，但系佢个策略。同你嘅策略同唔同先？即系佢系讲紧话一个系咪好长线嘅嘢咧？吓，如果但系你谂住喂纯粹跟佢嘅咧，咁你又唔系长线嘅咧，咁你要自己识走位啊嘛。吓，咁等于巴菲特啫嘛。巴菲特讲紧喂，佢买啲石油咁揸咗唔知10年、8年或者20年，吓、同你而家谂住投资唔同。咁所以你即系吓中国股神，佢系咪谂住咁长线咧，还是系点咧？咁不过跌咗咁多，可能都有得弹下嘅。
1: 都弹下啦，挂真系唔知啊，真系。咁啊，而家睇翻即系市场上面啦，咁啊，俾少少数据睇，大家讲下啦。
2: 午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
1: 翻啲咁啊，因为咧晏昼嚟讲咧，曾经一开咧就跌过600点噶，唔系少噶。咁啊，叫做收翻接近一半啦。咁啊，另外啦，咁啊，讲下即系外面啦，外围啲股市啦。咁啊，外围股市咧就日本就收咗市噶啦。咁啊，日本咧就跌0.5% 嘅。咁啊。至於啊，韓國咧，韓國更加驚濤駭浪啊！韓國咧，今朝早咧曾經
0: 最後係咪冇跌？
1: 最後都有跌
0: 少少，
1: 跌少少啦，咁啊跌0.5% 啦，咁啊收喺8185点啊，但係咧。今朝早咧最低位嘅时候系见过7841点啊，即系8000点大关咧，叫做失而复得嘅。咁啊，曾经就跌过好似3-4%，
0: 仲谂住佢会熔断
1: 添。系啦，仲熔断添，即系谂住
0: 佢唔使啊。
1: 系啦，咁哇，你见翻即系7709，而家倒升翻先恐怖啊！真系，而家目前嚟讲就倒升1.4%，最新就134.1%啦。
0: 所以你话呢排香港个市咪有啲人真系赚钱赚到好少噶嘛？你买着呢啲？
1: 哇，系喎。

0: 系嘛？四月一号仲21.24喎，
1: 咪系咯？
0: 而家系130。
1: 亚洲嗰啲半导体股
0: 系啊，
1: 吓咁都即系都楞到嘅，楞到呢个南韩呢两只嘅，咁所以嗰啲又升，不过就唔及得你直接就系而家讲紧海力士嗰啲 ETF 咧，咁就真系直接啲咯。
0: 系啊，即系海力士，即系你本来谂住大家谂住去跌啦跌啦跌，点知早两日啊，美光一个 UBS 个瑞银个报告，即系海力士个对手，跟住就UBS 就大幅调高佢个目标价。
1: 其实系 UBS。影响力大啲还是 Trump 影响力大啲？
0: 都系啊 ，Trump 嘅一齐，
1: 咁系啦，
0: 两个一齐，
1: 一齐
0: 发功，我觉得
1: 一齐发功啊，真系，
0: 即系一齐发功啊！咁跟住一开始，哇，我都未见过咁大只股票，10,000亿嘅股票升两成，
1: 两成啊嘛，十九点几
0: 啊，佢又升过呢边嘅海力士，跟住去三星，咁啊三星冇咁犀利嘅，系啊海力士啦。
1: 哇，佢未发功之前系讲紧落翻去曾经600几蚊嘅，
0: 系啊，
1: 跟住又穿翻上去七百几八百蚊，差唔多落翻嚟，但六百几，跟住而家冚冚声又上翻去
0: 九。即系啲钱咧，其实全世界啲钱咧都累咗，
1: 聚晒
0: 喺一边，
1: 聚晒喺一度，即系一啲地方。所以你搵到钱就搵到钱，搵唔到钱咧，你如果套唔到现出嚟门咧，就系好两极咯。
0: 即系如果唔好话，即系你摆你。即系大家都系科技股，你就系摆喺啲700啊、3690，唔好话呢啲，即系甚至系 Microsoft 啊，甚至系1024，你话寻日1024个业绩咁，其实都系麻麻地嘅啫嘛。
1: 系啊，我就觉得1024啲业绩麻麻地，好牵强啊，成日用啲股仔吓，成日都讲话佢嗰个可能 AI 咁又分拆，咪分拆嗰下咪升咗浸。弹咗一阵咯，你跟住而家又再即系个业绩麻麻地，跟住其实讲真，你分拆嗰度系咪真系得啊？有冇咁大 size 分拆到啊？即系我成日觉得都久不久佢又揾下啲嘢出嚟咧，就炒下只股票。
0: 其实我觉得呢啲公司咧，其实拆咗仲好过唔拆咯。因为我拆咗我就系买个边咯，
1: 即系拆咗净系买一边，但系我觉得佢未够大咯，系嘛，即系未够 size 去做呢样嘢咯。
0: 即系我又好中意咧，阿里巴巴，你一系就快啲拆啦，拆咗只云出嚟，
1: 系啊，系咪先？但系佢又唔拆，
0: 佢又唔拆，我就系想买你嚿云，我唔想买你其他嘢。
1: 唔系，如果佢拆咗啫，不过可能拆咗之后咧，咁你即系。阿妈就咩啦嘛，即系咁咁。
0: 唔系，即系喺股民嚟讲，其实我好想你拆，系嘛？
1: 咁你变咗嗱，你如果拆咗之后，咁阿里巴巴假设仲争50几或者点啦，仲控股咁，但系即系嗰度要赚钱就少咗分咗少俾佢嘛，吓咁就到时可能啲人咧就觉得云好啊，真系集中晒喺只云度。
0: 系啊，
1: 咁但系有好处嘅，即系你买你而家唔会咁样，即系将个估值咧拉低咗嘛。
0: 即系拉低咗，即系对于股民嚟讲，梗系希望我就系买你一饭二网，我唔想即系搭嚿猪头。骨有搭嚿唔知乜嘢，即系搭嚿叉烧都好。
1: 你估最终会唔会拆咧？
0: 我觉得系咩？阿里巴巴未必会拆啦，阿里巴巴即系1024拆，我觉得唔出奇嘅。
1: 佢拆就攞嚟炒咯。
0: 系啊，但系咧要留意一样嘢咧，即系成件嘅快手嚟睇咧，其实个毛利率咧系跌嘅，就跌咗3.4%，去到51.2%。哇，其实咧尋日咧，一隻快手出咗業績啦，加埋拼多多出咗業績咧，其實即係呢兩隻嘅主要嘅力，即係主要都係其實都係做啲叫做
1: 平台
0: 啦，平台啦，其實即係變相都係一個比如零售嘅市場，因為其實零售個市場都依然都係麻麻地嘅啫。
1: 係啊，零售就真係麻麻地啊！即係你而家變咗咧就算你快手，我哋成日都唔係講緊佢，以前係佢直播啊，直播就主要啦，咁但係直播嗰啲心尾又俾人打啦嚇，咁而家就跟住就係靠住直播，即係有呢個帶貨之外，咁仲有就係廣告咯，咁其實而家好多平台都係噶啦，你靠廣告。咁呢個廣告就係靠你一路之前嗰個數據攞成點樣？咁快手我又覺得佢又唔夠人哋大，係嘛？即係你講話你做廣告電商，你又唔夠人哋嚇。咁你跟住而家成日都係講住佢嗰個可能 AI 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比較牽強啲咯。
0: 係啊，咁始終啦，即係。佢都系我哋不断喺度讲緊嗰个幕后大佬啦，其实就系呢个后面嘅吹奶个大佬，就系呢个叫做突然间唔记得
1: 咗。你讲快手啊？
0: 快手系咪始终即系电商嗰边啦，即系都面对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冲击啦，咁啊特别系即系有啲市场上面咁啊个对手集中度好高嘅时候咧，咁啊
1: 佢有一样好嘅嗰阵时即系叫佢直播嗰度咧。就喂唔好乱嚟，同埋咧就是、直播带货嗰阵。

0: 是即系做咗嘢嘅，咁就起码都唔会再有啲咁嘅消息啊，不断喺度再制度之下，你做成点，咁就变咗呢样系佢个好处嚟嘅，我觉得。
1: 嗯，系啊，我想讲嘅就系抖音，唉，
0: 哦，抖音
1: 讲嚟讲去抌咁多个字出嚟，系咯，真系，唉，真系
0: 太多，
1: 太多，
0: 太多公司啊，真系，
1: 唉，真系，你第时抖音有见过你啊？
0: 系啊，系啊，
1: 嗰个短视频平台有见过你嘅时候，即系啲广告啊，都会落去边边，大家都明白啦，系咪先？咁所以嚟讲，你见到其实即系拼多多啊，寻物盘数出到嚟，都系咁样样啦。咁某个程度上都系可能分分钟系戒咗俾呢个抖音嗰边嘅。
0: 哇，抖音呢排即系好多嘢都抢到劲。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即系你冇办法，你即系令到成个新，即系成个平台股嘅生态圈都比较弱啲，就系咁解。好，转头翻嚟听完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倾啦。
2: 即时搏击。FM 102.4至106.3

0: 下昼三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2.64%同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欣话，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六大因素，指标只是其中一项，而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下个星期就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睇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后，会作出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级的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四至六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一成，最少是5%。他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已经保留了弹性，亦都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检视同一职级。伊斯兰革命卫队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今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不过科威特话他们在今晨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话，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又话美军之后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引述军方消息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华府绝对不会容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入境。他说国务院和其他相关机构正努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当前爆发疫情的国家。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指示军方一个星期内在肯尼亚建立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送回美国。报道话，初步计划临时设施有50张床，未来可以扩大到250个床位。一名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早前被送往德国治疗，另外6名美国人被送往德国和捷克接受医学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至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记录了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毒。

0: 例，其中十宗死亡病例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邻国乌干达就确诊一宗死亡病例以及六宗确诊感染病例。乌干达决定关闭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并采取连串措施加强疫情防控。一名内地旅客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寻日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送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3月27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以来首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医管局话，一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病人临床情况，并透过既定机制同珠海市人民医院团队沟通，部署转运安排。跨境直病人过境时无需转换救护车。葵涌有食水管爆裂，影响到附近屋苑供水，水务处话会争取今晚大约九点完成葵涌葵盛唯一条供应食水俾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停止涌水。受到事故影响，葵盛围近葵盛西村第八座亭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1: 新城财经台。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呢，目前来讲呢又跌返大返少少，始终都企唔稳25,000点楼上。最新恒生指数做紧24,993点，跌335点，跌幅有1.3%。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363点，跌100点，跌幅有1.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79点，跌28点，跌幅有0.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3,02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中芯，最新系做紧87.8，升2.5。

0: 科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是做紧4.76，跌0.5%，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紧73.25，跌4.45，跌幅有5.7%。第十位小米集团有0.8%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零。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10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讲之前啦，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咁啊，呢个强积金嘅股票同埋呢个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咧，咁啊，日期咧本来咧就喺今个礼拜六咧就举行嘅。咁但系咧，由于阿 Tom Sir 咧就身体抱恙啊，咁啊，所以咧就改咗喺下个礼拜六嘅6月6日星期六呢就举行嘅。时间呢都系照返上次咁啦，就喺上午嘅10:00去到下午嘅4:00。而地点呢就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呢就系 Tom Sir 谭志强嘅。咁头先讲过啦，因为 Tom Sir 呢就谭志强呢就身体抱恙，所以呢将呢个课程呢就延迟咗一个星期，改喺6月6日星期六日举行嘅。咁 Tom Sir 呢就有40年嘅银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啦，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嘅策略啦，帮助投资者呢喺呢个股市提高胜算嘅，赚尽每一个波，要一个嘅波浪中嘅机会嘅。呢一套方法呢亦都可以用嚟呢管理强积金啦，同埋增强回报率嘅，大家想把握最后嘅机会咧，大家可以上新城网站啦，或者新城手机 app 咧去报名嘅。而所有实体课程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内咧就获得网上嘅重温，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至于 WhatsApp 查询2344-9829-2344嘅，咁啊记住啦，咁啊改咗期啊，咁啊系改咗喺下个礼拜六啊，咁啊翻到嚟同阿 Conita 继续讲下个市场个情况。阿 Conita， 哇，今日咧其实就可以讲下啲汽车股。
4: 你正话你讲紧报紧，即系话嗰个即系新闻搵嘅时间。喂，原来有一只股票你
0: 系
4: 2513，
0: 系
4: 升到上去1600蚊。
0: 哇，1600蚊哦，哇呢、這个新贵嚟喎。
4: 1650蚊。即系上昼嘅时候都系1500零啊，哇下咗翻嚟再升到成100蚊，
0: 哇新贵嚟喎，呢个科技股新贵系嘛？
4: 哇又千几啊！而家好多啲股票真系贵，所以点解咧？嗱，你有啲人入唔到场嘅，因为就系入场费，同埋你冇得分段。
0: 哇，一手都162,000，
4: 十六万啊，系咯。即系而家啲人就要咁样去计数啦。喂，但系呢只咧，即系同嗰只 Minimus 初就佢系过千，就佢仲系几百，而家调翻转吓，人哋又新高1600几啦。你睇只 Minimus 咧，仲系而家800几蚊。咁但系好似而家系咪真系人哋讲，即系我听吓，佢都系话智普嗰个即系系好好用喎，即系个功能咧，各方面系真系比 Minimus 嗰只系好啲，唔知系咪啦吓，我冇用过啊。咁啊，系咪就咁所以就升得？有原因呢，
0: 真
4: 不过其实讲真即是这些大模型股呢跌过一轮的、跌过一轮现在又升返上来。咁升返上来呢，咁就真係而家睇下究竟边个系得正得。咁暂时睇系至好得啦。不过随时其他嗰啲一出有新嘢嘅时间又可能跑过嚟㗎啦。係呀、所以呢啲变化好大。
0: 呢啲变化好大。同埋有啲大模型呢，就特别系有啲大模型呢，其实可能系一啲叫做即系有啲系区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呢个行业方面嘅 LLM 啦。咁、但系譬如呢啲咩 OpenAI 啊，甚至系 Gemini 啊，就甚至系阿里啊等等呢啲通用大模型咧，就基本上咧就系喺呢个网上咧个文献啦、甚至文献度周围抄嘅。咁理论上就冇咁专业嘅。咁当然啦，呢啲专业啲嘅大模型咧，咁啊就唔同嘅咁啊，
4: 即系睇下你系究竟你系边一个
0: 发、甚至可能就系睇好智谱咁算，咁你就冇办法。就一定要买埋下面嗰个狗仔咯，
4: 即系等于嗱，我最近就系留意你二方达美出咗只嗰啲ETF 嘅，佢就系亚洲嘅半导体嘛，
0: 系啊，
4: 咁你就包咗南韩，
0: 系啊，
4: 但系就好似你上所讲啦，佢又包咗其他，咁你又冇话即系人哋南韩升咁紧要，咁佢就冇升得咁劲咁解咯，
0: 即系你。

0: 即係有啲事有啲咁嘅嘢，咁有啲人呢就即係有啲對沖基金呢就又點做呢咁啊咁啊譬如我假又係假設啦，睇好買一隻股票咁啊，但係我又買唔到喎，咁點算咧？就係買一隻誒喺美國買一隻 ETF 啦。咁、但係我譬如我十隻裏面我就睇好一隻咧，咁其餘嗰九隻點算咧？咁又就 short 曬佢咯。
1: 哦，哇，咁咪要好大，
0: 就攞翻個 alpha 出嚟。
1: 咁咪要大啲。
0: 咁但係就依、即係依個就好複雜嘅。咁啊，但係依個市場上面就有好多人就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嘅咁啊。
1: 同埋所以而家你點解 ETF 咧咁即係咁成？大的成交的越出越多、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就有不同的主题
0: 是、就是出了不同主题的 ETF
1: 是、很犀利、
0: 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来的
1: 是、区域性的、另外就是主题性、所以过去这一年过去一年呢我想 ETF 的发行商呢哇真的
0: 就
1: 开心的做不及了
0: 做不及
1: 了你就算 A 股你说怎么、科创板它升得那么紧要但是原来科创板也有 ETF 在香港、咁你咪又係靠咁樣方式囉。
0: 係啊靠呢啲咁嘅方式啦。咁其实即係科技股甚至係上海科创板又好甚至係呢、這个即係深圳嘅创业板囉、今年嚟讲升得唔错嘅两成几嘅即係完全係放甩咗恒指嘅。
1: 係啊係啊科创板升三成几嘅。
0: 係啊所以嚟
1: 科创板升两成几三就创业板三成几。
0: 係啊即係好夸张嘅。即係当然啦我諗尤其是喺香港呢个市场里面其实中港都融合㗎啦。即系唔好就带个单一睇死啊！就系睇住腾讯啊、美团啊、京东啊，要好易抑郁嘅。
1: 要识走位，同埋就唔系。其实咧，嗱，你对嗰类股份有感情，或者你唔舍得沽，我觉得系绝对唔出奇嘅。即系尤其是跌到呢位系咪？咁但系即系你要。要有一个决断就是说究竟我应不应该再摆钱落去
0: 是啦
1: 是最低限度是咪咁我可能会更加即是更加是而家热点咁你咪将个资金会分散咗去咯就唔好话即是不断我都仲系即
0: 系
1: 美团啊呢、个腾讯啊咁样即是揸住嗰啲你可以揸住。再擺落去資金擺唔擺咧，咁就要考慮啦。
0: 係啊，即係呢啲嘢就真係就我諗，即係大家要個
1: 有時有啲情意結
0: 係情意結啦，可能但係即係喺股票市場，可能真係要放低啊。即係好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就係個股價分別咧已經好大，即係中國建材，即係大家上市即係三蚊二三蚊，譬如好似 C 咁啊，就基於即係又係受惠 AI 啦，諸如此類咁啊，都係嗰啲故仔啦。咁所以嚟講咧，中國建材即係中材科技咧，咁啊即係以即係今年嚟講啊，我可以睇翻啦。咁啊，今年嚟講其實升咗 82% 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升咗呢、這個即係都升咗係 ，sorry 啊，呢個係 1.1 倍啊，要睇錯，係 1.1 倍啊。今年係升咗中材科技。咁但係咧，如果譬如你即係繼續死守喺3323嘅話咧，今年嚟講咧就冇話冇升嘅，都有升呢、這個大概係接近1.2% 左右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即系我谂大家即系可以扩大少少个圈子，其实揾下啲唔同嘅股份嘅。
1: 系啊系啊，不过就即系要就系咁做，你就要系做下功夫，同埋有时咧都要即系自己嗰个打破到自己嗰个心理障碍先。
0: 呢个真系嘅，呢个始终打破心理障碍都好重要。即系有啲人又唔肯止蚀啊嗰啲咧，咁啊即系都要点样打破呢个心理关口，其实都
1: 同埋嗱好简单，仲有忠心。你同人讲咧，有啲人咧就对佢感情咧就话已经
0: 系
1: 好坏印象，因为当年系蟹咗好耐啦嘛，系咪先？所以而家对佢同佢讲忠心，佢都冇兴趣嘅。但系佢就即系搣唔甩嘅，咁所以觉得你而家关升都唔关佢事，同埋我都觉得唔得嘅咁。
0: 系啊，所以即系有啲即系好，即系有啲心理关口真系要打破嘅。即系话个当年系嘛上市哇，一路潜咗几耐啊，
1: 潜
0: 咗十年都好似系咪？
1: 有啊，
0: 唔止啊，我印象中好似唔止啊。
1: 所以有时讲个投资心理质素就
0: 系始终好，即系股票市场有好多嘢要讲嘅，都冇办法。好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就同内地连线，同内地连线，然之后继续同阿康尼达继续倾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2，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

0: 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2: 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2: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 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00，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FM 102.4至106.3，新城。

0: 深港通前线，深港通前线。好，北京时间的下午的3:25，我们此刻连线香港新城财经台。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一鸣
1: 你好啊，咁啊，广大听众好啊，我系新城财经台嘅尹德正啊，咁啊，不如我先介绍下港股个目前嘅形势啊，咁啊，讲嚟讲啊，咁啊就低开97点之后咧，咁啊开报25,230点咧，已经系目前嚟讲咧个高位所在嚟噶啦，咁啊曾经跌过600点嘅水平嘅，咁啊叫做啦就喺低位啦，叫做喘稳翻啲，咁啊跌幅咧目前嚟讲就已经系收窄咧接近一半噶啦。而家目前嚟讲咧，恒生指数依然喺25,000点嘅附近咧，水平咧就震点跌幅有1.3%。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362点啊，8,362点跌100点，跌幅有1.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80点啊，跌27点，跌幅有0.6%。目前啊，大市成交金额都几大下嘅，咁啊超过3,000亿啊，最新做紧3,143亿元嘅。咁啊，整体上嚟讲，其实今日咧就啲资源股啦，就比较弱少少啊。咁啊，譬如啦，好似金价咁啦，就金价咧就晏昼嚟讲咧就跌穿咗4,400蚊呢个关口呢个水平啊。咁啊，令到咧就金矿股咧就受压啦，譬如啦，紫金矿业啦，咁啊最新系跌紧3.2%啦，又做紧33.08蚊嘅。咁啊，佢旗下嘅2259紫金黄金国际咧，更加要跌接近7%，最新做紧126.9啊。至于其他资源股嗰方面啊，譬如好似中国铝业啊，咁啊最新要跌5%啊，做紧10.08蚊嘅。云桥啦，1378。最新咧就跌5.1%，做紧28.88嘅。咁仲有啦，就系只3993啦，洛阳木业最新都要跌3.7%啦，做紧18.45嘅。咁另一方面啦，3690啦，咁啊就美团啦，咁啊美团咧就寻日咧就否认呢个叫做裁员嘅消息嘅传闻。咁但系咧股价咧依然挨沽啊，咁啊最低咧曾经咧跌到落去72.25啊，目前嚟讲咧做紧73.25，都系依然要跌5.7% 嘅。另外啦，就嘅公司咧就宣布啦加价啦，咁啊譬如咧就系华虹半导体啦，咁啊目前嚟讲咧就升紧11.8%，做紧

0: 三毫子嘅981中心咧就都升 3.2%， 做紧87.9啊！唔知内地个股市嘅情况系点样样咧？
1: 啊，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这个 A 股涨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呢都是一个集体上涨的行情，其中呢创业板指在盘中啊，包括在收盘点位呢已经超越了这个上证指数。我们看到收盘之后呢，上证指数是上涨了 0.12%， 报在 4098.64 点，深证成指呢是上涨了 0.80%， 收盘报在 15861.89 点，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 1.96%， 收盘报在 4125.07 点。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科创50指数呢今天上涨了 1.59%， 收盘报在 1844.25 点。可以说今天的这个行情是相当不错的啊，虽然说这个量能呢比昨天相对缩量了3000亿，但是行业板块呢可以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行情，其中像非金属材料、稀土、玻璃玻纤、元件、小金属、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金属新材料和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涨幅居前，另外呢像白酒、贵金属还有证券板块呢是跌幅居前。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今天上涨股票数量呢超过了3000只，有大概120只股票涨停。今天的这个最大亮点呢，就是光模块概念股是大涨的，像这个联特科技呀、燕东威是20%的涨停。另外呢，像宏远电子、这个元件、小金属、通信设备都是上涨了3%到4%。另外呢，
2: 感到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佢警告，伊朗一系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决无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和伊朗闯决达成协议，强调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否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不放心，又说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举道没有人可以控制他，并警告盟友阿曼要守规矩，不要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阿曼。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主席就说，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谈判中坚守红线，包括提炼浓缩铀、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制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数据显示，美军无人机和监察机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而搭载2500个海军陆战队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和护卫舰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沿岸附近，为新一轮部署做准备。报道说，这些部署为华府提供多种不同军事行动的选项。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推进北韩无核化。北韩重申无核化绝对永远不会存在。北韩外务省发并鼓噪所谓的无核化，证明了四方安全对话实际只是美国推行单边霸权策略的政治外交工具。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星期二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外长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实现北韩无核化的决心。发挥本港，卫生署公布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降至历史新低，但未达到 7.8% 的目标。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地政府订立降低吸烟率至到 5% 或者以下的目标，促请政府连通过俗称控烟十招的新法例，部分措施仍然未实施，包括统一包装设计和原税标签制度等等，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附属法律。

0: 汤秀齐认同吸烟率下降反映控烟工具见成效，吸烟率每下降 0.1 个百分点代表约6000人已经戒烟，相信逐步推进新控烟措施，吸烟率可以更低。去年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载客量是774万人次，按年下跌 6.5%。 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市民出行模式多元化令到跨境渡轮总乘客量减少。他在电台节目说，两个码头的人手编制不会减少，从成本效益来讲不恰当，有些浪费政府资源，建议两个码头合并，将中国客运码头航线搬到去港澳码头，并将码头腾空做其他用途，例如成为中小型客轮或者潮艇，如果有需要可以检视是否将海床挖深或者加固设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生活，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半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度和37度，稍后有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3度，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5: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4: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5: 是啊，不止这样啊，现在开户，
4: 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5: 还用想，快点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去到尾声啦，恒生指数依然要跌超过3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958点，跌370点，跌幅有1.5%。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348点，跌114点，跌幅系1.3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71点，跌35点，跌幅系0.7%。目前大市成交好畅旺，3233亿元啊！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8蚊，跌升两个八，升幅有3.3%。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24，跌3.2毫子，跌幅有1.3%。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3.8，跌10.6，跌幅有2.4%。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1.9，跌2.5，跌幅有1.9%。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8，跌1.14，跌幅有1.3%。第六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70蚊，升17.6，升幅有11.6%。第七位3033南方科恒生科技股 ETF 最

0: 真系仲有4.7674，跌0.6%。第八位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嘅7709，最新系仲有134.35，升1.35，升幅有1.4%。第九位美团最新系仲有73.2，跌4.5，跌幅有5.7%。第十位小米最新系仲有28.5，升8仙，升幅0.4%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39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嘅作友，我 Vicky 啦，同阿 Conita 喺度啊。咁啊，最尾嗰节啦，不如讲下啲车股
4: 咯。系啊，你正话车股。
0: 系咯，啲车股嗱，今日咧就个别咧就其实都 OK 嘅。咁譬如好似小鹏咁啊，咁啊小鹏就将会公布业绩啦。咁啊，最新做紧66.5啊，升5.8% 啦。咁啊，另外啦就系寻晚咧就9866啦，咁啊蔚来啦，亦都系升紧5.8% 啦。咁啊，最新做紧44.12嘅，咁啊小鹏呢个蔚来咧，咁啊就有啲消息嘅，咁啊嚟嘅新嘅 SUV 全新旗舰车嚟嘅，咁啊正式启动上市啦，咁啊系甚至就受到呢个消息大歇之下咧，寻晚嚟讲其实蔚来已经升咗唔少啊，咁啊但系啦，阿蔚来咧阿 CEO 咧今日咧又亦都讲过下嘢，咁啊佢就讲到咧。原材料价格嘅上升咧，令到咧会架车嘅成本咧，造车嘅成本咧会价大概增多咗10,000蚊人民币嘅。咁啊，所以嚟讲就今日，但系啊，大家都睇住各个新车上市啦。咁另外可以睇埋就系1211啦。咁啊，比亚迪咁啊，目前嚟讲要跌0.6%，最新系做紧90.02啊，仲有110啊。寻日公布前晚系嘛？
4: 前晚
0: 系，公布业绩之后啦，咁啊就而家目前嚟讲啦，就反弹翻。少少啊，咁啊，反弹0.3%啦，白仙啊，反弹翻，咁啊，最新仲有28.48。啊，点睇啲车股啊？
4: 车股就真系麻麻地啦，吓，即系叫之前最好嗰只就系吉利，
0: 系咯。
4: 咁但系吉利升到一大浸之后咧，今浸咧回落嚟都回得几急下，吓。咁但系起码都叫做升过啦，希望大家唔会话高位追货。咁啊，嗰下其实由14.5蚊啲位上咗去，差升咗成10蚊嘅。
0: 哇！
4: 吓咁啊！而家又跌翻落嚟，去到20蚊楼下，咁所以都真系车股就小心啲啊！因为呢只都已经算量早啊，咁呢啲因素反映咗，咁而家就大家就集中咧睇翻佢个汽车嘅销售。不过其实最新嘅消息都有一样嘅，就话吉利个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嗰度咧就正式而家咁，所以即系但系啲消息似乎都带动唔起咯，吓咁大家都可能预咗噶啦，咁所以汽车股就真系都尴尬，我成日觉得即系。低位你可能会买一阵，但我如果揀我都只是揀着吉利的，即
0: 是
4: 都不会揀那些什么小鹏啊蔚来那些，是不是升过一阵，但之后又是这样落下来，所以要睇我都系净系睇只吉利，
0: 系咯，咁啊，即系吉利，哇，头先讲过咧，咁就哇都嗱嗱声揿翻佢，跌咗几多啦个高位。
4: 新能源车就好啲啦，吓大跌下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如果卖啲唔系新能源车嘅，咁啊仲弊，
0: 吓
4: 咁啊即系所以即系而家就啱啱系两个交接时间咯，一个就系油价嘅问题。另一个就是你正话讲，如果佢系中东市场嘅，咁就真系有影响。
0: 真系惨啊！真系，我再详细啲当睇翻嗰个数啊。啊，佢4月份丰田买咗几多部嘅汽车去中东咧？得2418
4: 根本你想卖，但你运输都唔得。
0: 系啊，即系讲咗霍尔木之外，
4: 又边个？咪系咯，即系哇！你而家讲唔好讲车住啦，个飞弹都仲喺度搞紧。
0: 即系啲飞弹仲还飞噶啦，即系个
4: 搞点飞弹先。
0: 系咯，个海盒开定唔开都未知嘅啫。
4: 哇！但系呢个系好得意，我成日讲话，有几多架？即系廿几啊！早几日咧就话有30几只船咧已经过咗啦。咁跟住咧，今日又话最新又话廿几只口船咧又过咗啦。咁都唔知，唉，都唔知真正假，同埋又唔知边啲船，又唔使唔使俾钱。
0: 即系所以，
4: 即系美国或者系伊朗佢发布嘅消息，大家都唉。算啦，等佢真系倾掂数先啦，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
0: 系啊，咁样真系都搞唔掂。啊，另外咧就晏昼咧就有只蓝筹出咗业绩嘅领展啦。
4: 823
0: 咁823咧今日就晏昼出咗业绩啦，咁啊就各个。

0: 面咧，其實就曾經都跌過嘅。美斯又咬翻上嚟，係
1: 咯，即係重定租約嗰啲租金咧，喂，全部都係負增長喎。
0: 嚇，
1: 內地個負增長仲雙位數字添，香港係單位數字。咁所以出租率就好高嘅。咁即係話其實咧都繼續面對現實，就係要出租，但係即係可能個租咧。是減了，但是好過你丟空嘛，是吧？因為所以其實這件事，第二就是靠著那個成本，但是我想間間公司都是的，現在都是，即是成本，控制成本你可以主動做到嘛，你其他的你可能很難，即是被動，但是就他即系大家都预咗话北上消费呢个模式冇得变噶啦，咁但系佢内地嗰个商场，咁你个息率而家就大概咧预计都系有六厘左右，咁你觉得六厘吸唔吸？
0: 17%，97.8%。
1: 所以即系话你现实咯，就系你减租。你可能咧揾到新嘅租客，或者是保留到啲租客，咁所以你保住嗰、那个即系出租率咯。
0: 系啦，即系你保住个出租率咧都好重要下嘅。咁啊，同埋即系见到啦，佢个零售租零售就系话佢个饮食嘅租，即系占每月嘅租金个比率大概29.2%啦。第二位就系超级市场同埋食品啦，就20.6%啦。第三位就系街市同埋熟食档位就17%，即系其实都好民生性啦。
1: 系啊，其实不嬲都系好民生噶啦，吓咁争在就话你而家民生都面对问题，喂你啲人北上买嘢，你连啲超市都面对压力噶，
0: 系
1: 啲人喺上边买埋落嚟咁，所以以前咧。我就觉得咧，就话喂，超市系最好嘅，因为第一佢租嘅面积大，第二咧佢唔会系三两年噶嘛，吓咁、所以嗰啲稳定嘅。但系而家你超市咧就，即系你未足未满约嗰啲继续啦，咁续咗啲跌到咗约嗰啲点咧，咁其实超市都几大压力嘅。我见有一度咧地方，佢真系租约多咗之后，佢成间超市缩咗去，即系佢唔会卖翻啲新鲜咩鲜肉啊嗰部分咯。咁所以其实都未必话好似以前咁样真系咁确定噶啦。不过反为咧，佢做多咗嘅咧就系一啲你一定要去现场嘅，先至可以做到嗰啲消费嘅，譬如好似补习啊。跳舞啊，
0: 吓
1: 即或者健身，而家好多健身啦，吓健身啦，咁即系类似呢啲咧，你就可能咧就真系冇话网上替代到，亦都未必话真系呢啲系北上去做嘅嘢咯。
0: 北上做都好难做嘅，咁你冇理由即系上去北上见完个身，跟住翻落嚟嘅，唔系咪唔得嘅？
1: 即系都比如果你话一个礼拜你去两三次，咁你冇理由北上两三次啊？
0: 咁啊好嘥时间嘅，咁啊冇理由搭乘高铁去到上福田嘅。
1: 所以呢啲你咪就系咯，你要喺现身嘅消费。即系体验式啊，咁你就会有用咯吓，所以其实多咗好多噶，咩学瑜伽或者系呢个学弹琴等等呢啲咧，
0: 系多咗好多嘅，咁即系都多咗好多呢、这个教育事业，即系唔单止大学，即系边啊嗰啲啊嘛，咁啊，所以就大家可以留意下。不过同埋有一样嘢，正如头先大学所讲，即系嗰啲超市，其实嗰时啲超市冇俾人嘅 cash cow 嚟噶嘛，
1: 系咪先？系啊，
0: 但系而家又面就系面对呢个拼多多冲击，
1: 拼多多咯，
0: 即系啲干货咧，即系大家喺上面运落嚟
1: 啊！1137啦，
0: 系啊，1137啦，等等，哇！即系呢啲，即系面对即系呢啲嘅冲击啦，咁啊，所以嚟讲就大家都一个息啦，咁撑唔撑得住啊？
1: 系啊，其实你睇个息嘅吓，即系呢啲公司即系争在佢个。点啊？即系个稳阵嘅，系咪先？争在就话个收入啊，同埋整体大环境影响咯。咁如果佢能够 keep 到咁嘅
0: 四厘、四厘五
1: 啊，
0: 四厘五噶，即系
1: 大家都担
0: 而家部署晒，即系媒体讲啊嘛，系咪？即系又开条战线话咁样样，又
1: 开条战线会唔会呢度真系搞掂先开啊？还是唔系两条线一齐？
0: 系咯，但即系你唔知喎，真系。
1: 但系好得意啊！即系而家你特朗普讲嘢。吓，同呢、這个即系即系佢讲话，同佢另一啲官员讲话又有啲唔同，
0: 系啊，
1: 即系所以都唔知边个真边个假。
0: 同埋咧，越嚟越接近星期五六日咧，你真系
1: 真麻烦，
0: 真麻烦，即系唔知佢开边饭，
1: 系啊，
0: 系嘛先？咁即系所以嚟讲咧，即系大家咧都要即系要睇住啦，即系唔系单止睇住香港呢边啦，仲要睇住美国。
1: 所以咪个咪睇个股咯，
0: 系啊，
1: 即系同佢大市，唉，唔好搞咁多啦。
0: 咁啊，今日嚟讲啊，节目差唔多啦，咁啊，节目嚟到呢度，咁啊，听日再见啦，咁啊，下个礼拜再同讲啲卡片啦，
1: 好啊，
0: 倾过啦，好，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
2: 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
4: 市最前线，
5: 都有齐头以1100万成交，售卖之平均尺价15942蚊。
4: 最前线，
6: 1.68人民币，按年升3.7%，计埋2024年派嘅特别股息就微升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759亿人民币，按年跌3.53%，预期每股盈利2.03人民币，折算港币2.53。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05人民币，按年跌4.46%，折算港币1.77。股价走势上，去年九月高位3.52，11月高位3.53，近期五月中高位3.64，都非常接近。而在2月、3月和4月回吐调整都可以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以3月和4月的低位3.13买入，
5: 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王俊杰报道大行报告。造车新势力之一嘅蔚来9866首季汽车交付量按能力形成支撑。招银国际认为，中国消费座位的实际交付表现同持续性，但是第二季起材料清单 BOM 涨价压力将逐步显现，平均每部汽车的成本压力超过10000元人民币。大行报告完毕。
8: 下周四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在今日凌晨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伊朗卫队随后攻击发动这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要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基地的位置，但科威特说他们在今晨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开火几分钟。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

0: 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都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未做到感到不满。他警告伊朗一系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表示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无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有庫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表示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有庫存，亦都无法获得制裁豁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相互支持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王毅说，搞好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被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关税、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推动实施。对于欧盟计划在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韩亚东说，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单止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会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中方期待香港物业组合续租租金调整率为-8.2%，今个财年租金调整率相约，应该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改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贷款都帮到你，但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
9: 间。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

0: 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3.05先升翻系3.6%。2800盈富基金25.26跌3毫，跌幅1.17%。700腾讯咧系报425元，跌9.4，跌幅系超过2%。9988阿里巴巴121.8跌2.5，跌幅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系跌咗1.14，跌幅咧系1.3%。1347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升幅是11.5%。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系报4.78先二，跌咗2仙，跌幅0.4%。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33.55系升咗1.05，升幅系0.8%。3690美团报73.3，系跌咗4.4，跌幅咧系5.6%。1810小米集团28.5。9992普普马特

0: 打翻做横岛先。系啦，
1: 喺唔喺度啊？而家
0: 系调转，亦都系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听到有声啦。好快啦，我哋今日咧就接通咗有靓汤喺度嘅，咁啊，梗系啦，嗱，因为咧今日嘅市况咧即系有啲唔同啦吓，咁啊港股方面咧就其实我觉得都算叫做 OK 嘅，因为咧佢嗰个嘅跌幅咧喺下昼嘅时候系收窄咗嘅，咁啊仲上翻去25,000点添，即系我唔知系咪依啲叫做吓跌咗落地都立翻扎沙，咁都算叫做唔错啦，系咪啊？今日但系你都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即系25,000点都算叫做几硬净嘅咧？
1: 唔硬净啊，唔 OK 啊！直接同你讲点解咧？咁其实咧，今日见到港股咧跌翻落嚟，去到24,800呢啲位置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机会咧，短线反弹完再下嘅，咁啊，俾定啲心理准备俾大家先。我知道大家唔想听到呢一句说话，但系无奈都要话俾你知咧，系再有机会沉底嘅。嗱，其实咧，依家就有几个消息啦，就影响到港股向下嘅。咁首先第一咧，就大家见到就系上个礼拜啦，咁啊，同埋咧今个礼拜都出咗一啲相关规管嘅消息嘅，关于一啲券商。咁同埋咧，琴日证监嗰方面咧都出咗啲消息咧，关于 IPO 嗰方面嘅调查啦。咁同埋加上美伊双方依家嘅谈判咧。仍然都是未知之数的，咁之前咧就有啲伊朗相关的媒体咧就揭露咧，就话其实咧，即系美伊个方面咧有一个谅解嘅备忘录倾咗出嚟，咁但系咧就俾美方白宫嗰方面咧否认咗，咁所以咧所有嘢都喺未知之数嘅情况之下咧，港股再度沉底啦，同埋大家见到咧，琴日公布快手嘅业绩，连埋今个礼拜小米嘅业绩咧个增长都确实几差，唔可以对落。港股过于乐观住啦，咁短线其实会反弹嘅。今日试咗
0: 粉啊，联想啊，嗰两只 AI 孖宝啊，即系智谱 Mini Max 三一，系咯系呢啲咯。咁但系你话 ATMXJ 冇咯，唔多人 hold 咯，尤其是系只腾讯同埋只嗱，我已经撇除咗只美团嘅啦。咁啊，腾讯同埋只小米都呢啲排都冇人 hold。
1: 更加唔会睇添啦，讲真，即系大家见到自从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咧，就系、是、公布完呢一个季度业绩之后咧，嗰日咧恒指个技术走势咧行咗个光头光脚嘅形态咧，一直都有沽盘咧就系、是、向下，尤其琴日咧系见到港股咧，但咁嗰个成交金额各方面比前两三个交易日都比较多嘅，咁可以显示咧嗰个沽盘嗰方面系未完结嘅，咁同埋咧我真系观乎翻咧咁多只 ATMXJ 咧，唯独是公布完季度业绩有升嘅就系、是、得京。其他那些是没有升的，
0: 睡不起眼那隻咯，
1: 是
0: 咯，
1: 是啊，不起眼咯，唯独是可能讲只百度呢就说有些消息分拆这个的昆仑森啦，是但是大家又不知道个昆仑森究竟是不是真的完全分拆成功在港股上市呢，所以这些消息炒不起的情况之下呢，而且现在集中好像油价跌回来，但是未见到对于股市有利的，大家回望回呢，上次如果见到股市有一个明显的升势，都是见到金是一起升的，之下或者收窄呢都会对股票市场呢，特别在这个港股市场呢，是有一个
2: 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呢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呢共创未来的。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
4: 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平海恩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

0: 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绝，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3: 简古文盘，
4: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今日咧继续一阵间咧，我都会继续接通啊 Kimmy 咧，就同我咧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嘅。咁啊，有 Kimmy 喺度咧，就除咗係可以搭下港股之外呢，咁亦都呢可以搭下呢个美股，尤其是呢即係呢一排嗰啲芯片股咁犀利啦，咁又多消息啦，又话 SpaceX 会即係上市啦，咁睇下呢即係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即係将嗰个嘅资金呢去分布啦。咁继续呢就同阿 Kimmy 一起傾下先。靚湯喺度
5: 吗？系啦，听到真系一啲投资者系冇入市，纯粹系放短炒嘅话咧，你系可以试下依家短炒搏翻去到25,500至到25,300呢短线嘅位置咧，就要即刻走货啦，因为有机会咧就再到沉底嘅。咁除非我啱啱所列出嘅一啲嘅消息咧有一个好转嘅情况，否则咧就可能会继续困扰住个市况咧，可能会跌穿对上嗰次港股今年嘅底部24,002呢一个位置嘅。咁但如果唔系嘅，你即系短炒嗰方面咧唔系特别叻嘅，咁我都会建议你咧可以静待，等佢跌穿咗上次嘅底部24,202留下呢啲位置嘅时候，接近23,800先至去吸纳咯。咁但系我睇法啦，即系我哋有个讲法就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嘛。回望翻五开始真系有个穷嘅情况，六咧都可能会有机会继续跌嘅六月。咁所以咧有机会咧系跌到去我所讲咧，穿咗24,202呢一个位置，去到23,800有个支持咧，就七翻身嘅。咁所以如果不擅长做短炒嘅一啲朋友仔咧，就可以静待等港股穿咗24,000呢啲位置咧，先至稍微吸纳。
4: 好，咁我哋咧就开始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啦。大家咧可以透过Facebook。睇下先， Facebook 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再开埋嘅，咁啊亦都咧可以透过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嘅。嗱 ，YouTube 咧都有啲听众嘅问题啊，佢问你咧三只芯片股应该买边只比较有上升空间多啲？嗱，981中芯国际啦，1347华虹半导体咧，佢加埋只522落去嘅。
5: 嗱，三隻裏面咧，唯獨是隻981啦、中芯國際啦，就未到100呢啲控底股呢啲位置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追落後嘅情況之下咧，都會比較 prefer 去揀翻隻981為主。咁但如果喺個股票的技術走勢，咁我自己覺得1347就應該是呢三隻裏面就稍微醒神啲。81咧雖然有追落後的概念，但係佢100呢啲位置個阻力都幾大，咁所以股咧有機會短線反彈完之後咧再到沉底嘅。咁所以喺一個風險因素的情況之下咧，如果你真係短炒嘅，都要幫自己去 set up 翻一個止蝕嘅價位嘅，小心為主。
4: 嗯，好，咁另外咧就再睇睇啊，咁另外咧就有听众咧都问到，睇下先，问到只 Minimax 啊，100号，咁佢系810有货嘅。
5: Minimax 咧就最近见到个走势唔太靓啦，咁啊朋友仔810有货，今日837呢啲位置咧，咁我觉得要差唔多沽货走人噶啦，因为就明显见到咧 Minimax 咧各方面嘅走势咧最近都落后于只智普嘅，咁所以咧其实见到 Minimax 咧早盘已经有一啲嘅比较明显嘅沽盘嘅情况之下，由早轮1330咧跌到837，如果你仲有20多嘅盈利咧，我会建议你先锁定先嘅，咁留意翻啦，如果真系如我预测咧，明天咧港股有一个短线嘅反弹，25,500至到25,300止步嘅话咧，咁可能 Minimax 反弹差唔多5-7%咧，你就先行食股锁定你嘅利润先。
4: 嗯，好，咁另外咧就再

0: 睇睇值981有冇机会冲穿93蚊喎。
1: 系，咁啊，睇下，诶，咁易满足，原来唔系睇100蚊呢一个位置啊，93蚊，诶，
0: 可能佢好低买咧。
1: 啊，咁又系，咁啊，三隻里面啱啱都讲咗啦，唯独是呢隻未上到一个红底股嘅情况啦。上次93蚊呢一个位置咧，就系、是、早轮见到嗰个嘅93.5嘅高位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呢一个位置咧，再冲破向上嘅机会咧，突破93.5系有机会嘅。但我觉得上100蚊呢一个嘅情况系
0: 再睇睇，580啊，咁佢问你咩位可以入喎？只580。
1: 系赛晶科技今日咧单日移动啦，升幅超过5%嘅。咁啊，走势嗰方面嘅话，咁大家依家都系炒翻啲硬件相关嘅 AI 软件为主啦。咁所以大家有嗰方面咧，就之前早轮咧都有同大家去讲解翻咧，就系、是、我确实咧每一次嘅高位系一浪低于一浪，并未翻到去上次接近咧纽约期油每桶大概120蚊接近呢一个位置，上次系119蚊到呢一个情况嘅。咁所以咧今次已经见到咧就系、是、纽约期油个下行走势都比较明显咧，我觉得短线有机会再跌穿90蚊呢一个位置，翻到去每桶80至80。
0: 停。
2: 拣股慢盘。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4: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对于日本在防卫白皮书草案中将中国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表示警惕，又重申日本遵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批评日本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说日本近年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型武器，放宽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又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想放弃无核三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本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近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外逼驱离，并向荷兰提出严正交涉。蒋斌强调，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荷兰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政府宣布再度委任57个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以及新委任4个成员，任期今个星期六起生效，到明年6月底。4个新成员包括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郑志文、中手游副董事长冼汉迪、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凌友思、同城大副校长岑浩章。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话：感谢即将离任的成员在任内的付出和贡献，同时欢迎新成员加入专家组，期望凝聚更多智慧，携手推动政策研究和发展。海关侦破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无牌物品，市值约150万，拉取一个人。海关早前透过网上巡查，发现有人在网上的店铺售卖冒牌香水和护肤品，经过深入调查和在商品持有人协助之下，前日搜查一个位于新蒲岗的工厂大厦单位，检获

0: 可批怀疑冒牌物品，并拘捕一个36岁嘅男人，佢正在保释候查，海关唔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接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半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3度，湿度6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8: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9: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那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8: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9: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1: 好高，因为96.43%，
10: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2: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0: 5566-8299即刻打嚟，
13: 重新睇健康。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981中心国际，88.25升咗3.05，升幅系3.6%。2800盈富基金25.26跌咗3毫，跌幅1.2%。85.8跌1.14，跌幅1.3%。1347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升幅咧系1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跌2仙，跌幅0.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3.55。升了1.05元，升幅是0.8%。3690美团是73.3，跌4.4，跌幅是5.7%。1810小米集团28.56，升了0.6，升幅0.5%。另外就是9992泡泡玛特161.5，升7.3，升幅4.7%。1299友邦82.15跌9.5，跌幅1.2%。另外看埋只992联想，19.68升了6.8，升幅3.6%。37500德时代717元升17元，升幅系2.4%。
1: 拣股问盘。
16: 呢、这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嗱，有啲听众啊好醒啦，知道阿靓汤喺度咧，除咗可以搭埋呢个港股之外咧，美股同埋外汇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研究嘅。咁啊，有位听众咧就问你只美股，编号咧就系 CHRW， 咁啊，同埋只 Ben 啊 BEN， 咁啊系几钱买好？
17: 咁啊，美股市场嗰方面嘅话咧，我都想提一提大家咧，就留意翻嘅。咁我自己觉得最近即系喺个 AI

0: 半導體科技板塊嗰方面個炒作咧都幾興盛嘅。咁所以其實咧佢炒到咁高都有次會有一刻嘅回調。咁所以咧如果係揀呢一個時期去入，咁所以如果真係次波嘅，咁啊有盈利嘅，我都會建議你喺六月中之前咧。咁啊佢調整完之後咧，亦都見到短線咧就係有一個嘅支持嘅情況之下啦，五十天線啦。咁啊其實連續反彈咗兩日嘅，咁我預計應該都會再度反彈咧。去翻接近25.25呢啲位置咧，形成阻力。咁所以如果手上咧已經有貨，而且聽緊呢一個朋友仔係有盈利嘅，咁你不妨止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先鎖定利潤。咁啊，短線我就覺得26.25咧就係一個阻力嚟嘅。
1: 嗯，好，繼續再睇下。咁啊，另外咧就睇翻 YouTube 先。有聽眾就問到。只哦都系藍思科技，系不過咧，佢同頭先嗰位聽眾嘅買入價差唔多，23.8啦。咁所以我哋唔特登再講啦。另外咧就9999網易192蚊入咗嘅，
0: 嗯。咁就啱啱我哋都有讲过 ATMXJ 呢隻隻都唔升啦，唯独是就係公布完业绩之后呢真係有升过下嘅，咁就係隻京东嘅，咁隻隻都表现麻麻地㗎啦。咁啊隻网易，咁我哋就睇一睇佢今日个走势先。今日呢就跌超过1%啦，收盘192.7嘅。咁公司喺嗰个嘅股价表现嗰方面嘅话呢，其实相对上都系喺一个嘅低位嘅整固嘅情况啦，同埋呢早期喺佢亦都公布咗呢一个业绩嘅，咁啊见到佢嘅首季净收入咧按年咧就系增加6.6%，但系总体上成个今年嘅中概科技股佢哋嘅季度业绩都麻麻地，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只网易咧暂时都会有机会可能喺200蚊呢啲水位咧有一个嘅阻力嘅，今日192蚊呢啲位置，咁啊留意翻，咁啊200蚊呢个位置如果有阻力嘅时候咧，就应该系150天线啦，大概199蚊咧就有一个比较明显嘅阻力。这几天呢就最好看看明天的时候呢先锁定利润食股先。
1: 另外就看看这只3268美格智能。股价呢曾经创过一个月的高位29.2。今天呢收市呢就回落返，倒跌返就是2%报27.56的。这位听众呢就没货的噃，但是为什么会揀中他呢？不过我这只就少看的。
0: 系咁啊，个图嗰方面咧，相对上都见到有一个兜底反弹嗰方面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亦都见到个走势上嗰方面咧，似乎系有一个见底反弹嘅。咁其实呢只都算系半新股嚟噶。咁啊，所以咧见到佢嗰个嘅成交嗰方面咧，都颇为位置嘅。咁所以今日咧27.56咧，就系轻微跌超过2%咧，有机会明天都可能会上翻去到30蚊呢啲位置嘅。咁啊，有冇机会突破对上嗰次半新股嘅时候，佢啱啱上市？高位34.3咧，我觉得再上嘅机会咧就应该冇咁快，咁所以睇下会唔会30蚊呢啲位置先锁定利润咯。咁如果你真系未进场嘅话，咁嗰3-4蚊呢啲位置，你睇下会唔会短炒呢一两日先？因为我预示港股短线反弹之后会再到
1: 系啦，即系如果真系讲沉底咧，就听翻我哋头先咁讲啦。跟住阿 Kimmy 都睇得地几淡，24000都穿。
0: 系啊，24000都23800啦，支持啦。有機會穿上次24203.2呢啲位置咯，對上嗰次個低位咯。
1: 係啦，咁啊睇翻個支持位就係23800啊，咁啊真係有機會咧，即係希望唔會落到去呢個位啦。好，咁搭下只9988先。喂，而家就睇下先，呢位聽眾係151蚊有貨，9988，而家121.8，今日咧創過一個月嘅低位82蚊，抵唔抵買啊？
0: 嗱，正股就建议你继续坐啊，真系，真系冇办法，依家已经就嚟迈向对上嗰次嘅低位噶啦，117蚊呢啲位置。咁如果我预计真系穿一穿24000呢一个位置，港股就可能会反弹嘅话咧，就留意翻。如果真系有正股仲坐紧嘅，咁我就建议你继续坐住先，系啦，就唔好走住。但如果牛熊证嘅，咁就小心啲睇翻嗰个收回价，因为始终咧都明显嗰个跌。

0: 第二个方面喺个沽盘咧，尤其腾讯、阿里巴巴嗰方面都比较急啲嘅，呢一方面要小心影受到个影响啦。咁、所以我短线都会睇翻117呢一个嘅支持位，我觉得就快得滞。但系今日港股跌得咁多咧，明天系会有一个短线反弹嘅。咁可能短短地咧，就系、阿里巴巴今日收盘嗰个价就会稍微再向下。
1: 好，咁啊，搭埋呢只啊，八。就是明略科技，他说其实他两只都
0: 位吃了会不好看啦，就是6651，还有尤其见到他呢之前累积的升幅都挺厉害的啦，已经两只阳烛，跟着前个交易日的时候一只阴烛下来，今天又收回只十字星，可能短线呢今天见到他收盘的，如果你真的很想买啦，忍不住啦，你看一看110元这些位置先，但我觉得吃了会就千万不要忘返，通常港股呢就是这样的规则的，你吃了会呢你手痕又入返，你调返转好大几率输钱的，所以不要暂时忍一忍先。
1: 我都试过几次啊。
0: 我真的觉得留下啲钱，送嘢俾你老婆啦。
1: 好，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唔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系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嚟越烂。咁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嘅话题。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0: 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简古文盘。
4: 好，回到嚟节目时间，今日继续都有靓汤在度啦，继续都会解答听众的股票问题。其实真的美股或者是这个的外汇市场都得的。不过呢，我反而呢即係而家未讲呢一个仲有少少股票问题啦。咁但我仲有少少时间呢，想问一下靓汤呢，即係对于加息嘅睇法你系点睇？
5: 太高，我想 40% 到啦，仲未超过 50%。咁但係市场嗰方面，因为其实大家明显见到呢，就係个金价今日跌穿咗每盎司$4,404呢一个支持位嘅时候呢，都有一个嘅继续向下嘅格局嘅。咁如果金呢嗰方面跌幅呢，亦都显示市场流动性收紧呢，亦都会显示市场部分嘅投资者呢都可能转向债券市场。因为依家个美国嘅长年期债息都有 5% 嘅无风险利率嘅收益。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呢，亦都要考虑埋呢韩国啦。韩国个股市就好劲，大家都知啦。咁其实韩国央行呢亦都系啱啱经历咗呢一个议息会议，亦都暗示今年系有机会加息两次三次嘅。咁所以连亚太区市场里面呢，韩国都开始出声话有机会加息呢。咁所以系有一个 expectation 嘅预期呢，就系个利率嗰方面可能会有一个流动性嘅收紧。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呢，大家就小心啦。即系可能呢突如其来，如果最新美联储主席沃森突然间讲一啲鹰派说话，或者突如其来大家措手不及进行一个加息的状态，都有机会可能会令到个港股市场会受到些少的冲击的。不过我又未真的看到那么淡，那我觉得港股去到呢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好转的。那我们都会看呢个目标价去到28000恒生指数这些位置的。
4: 嗯，好，那另外呢就答一下2382信宇光学$75有货。
5: 咁啊，俾人踢咗出去个指数度啦，但系唔使惊，俾人踢咗之后咧，佢反而咧就连续拉升咗几个交易日嘅，咁今日跌幅超过1%啦，咁啊算跑赢恒指噶啦，因为跌嗰方面咧都冇话即系啲一线科技股啊、阿里巴巴嗰啲跌咁多，但系佢都系算早期嗰啲科技股咁样去炒法啊嘛。咁啊，见翻今日咧喺个收盘情况嗰方面咧，就73.6跌幅超过1%嘅。暂时短线你睇住个支持位71.3先，71.3好短线嘅支持位，如果唔跌穿咧，可能会上望$81呢啲位置先至回调嘅。
4: 嗯，好，继续再睇啊。咁啊，另外咧就弹下。2057想储货，即系本身有货啦，冇讲到咩位嘅，
5: 系
4: 啦，点睇咧？
5: 系估唔到佢会睇中呢一只，因为都极少人睇噶啦，呢只系中通大帝咁样啦。
4: 咁可能系咪睇中佢入咗呢一个指数啊？啊，唔系，嗰只极兔喎，
5: 极兔嗰只极兔，我自己咧就觉得你睇中唔好睇中只中通快递啦，2057系啦。

0: 又冇特別去傾向佢，同埋加上咧，佢又唔係派息、哦，又唔係高息之選，咁所以你話想低位睺佢嘅話咧，除非港股市場非常之好景，啲中概股係咁炒，咁佢就有機會跟住炒。但係而家中概股唔係啊嘛，係咁跌啊嘛，即、就、係、是、好似阿里巴巴啊嗰啲咁樣跌到咁樣，啲中概股氣氛唔好嘅時候，佢點升先？點跟住升先？咁所以我覺得算吧，你放手吧，唔好睇佢啦，真係。
1: 好，咁答翻阿 Raymond 条问题啊 ，SNDK 600蚊有货，
0: 系 Sandisk 系啦。咁我其实电股升到咁癫咧，加埋即系见到有啲大行调升咗只 MU 美光科技个目标价去到差唔多1600蚊美金楼上呢啲位置咧，咁就要开始警惕小心，会唔会去到一个疯狂嘅状态？你咁升法點都有回調嘅一日，有啲趨勢交易嘅，同港股係有少少唔同。但係個趨勢交易咧，我都覺得要留意翻個時間點，就係、是、會唔會 space 上市完咗之後，美股就會有一啲輕微落翻嘅情況。咁所以就 SNDK 咧，即係見到佢升到去1589蚊呢啲位置嘅時候，你真係如果再拎多個波幅，俾佢再上多10%，你諗下會唔會真係慢慢去鎖定個盈利先啦，會比較好啲咯。
1: 嗯，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喂 ，Kimi 啊，其实咧，嗱，听日啊，周末嘅啦嘛，即系即系周末前咗呢个交易日啦，咁啊，呢排咧港股方面嘅走势都麻麻地，我哋呢排系咪都系继续前保态咧？不过好快到月噶咯。
0: 系啊，我都见到有啲听众咧喺 YouTube 嗰度留言话咧，见到港股就火啊。系，我明嘅，因为点解咧？做个好简单嘅总结啦吓，今年上半年虽然未够六月啦，但系咧港股咧喺呢一个嘅环球主要市场里面咧系倒跌1%嘅。呢个系我琴日睇嘅数据，仲未计今日嘅跌幅。咁跟住咧就放心。唔係港股最差，印度墊底係啦。印度咧今年表現都好差嘅，個跌幅咧超過5%啦。咁所以咧就其他韓國啊、日本嗰啲表現都相對之唔錯㗎啦。今年上半年雖然仲有六月份咧就未發生啦，但係單計五月埋單嘅話，一至五月。咁所以你話真係望見港股有貨，完全明白你。不過唔緊要嘅，希望咧會令到今年下半年嘅時候港股會上翻啦。因為過去嗰兩年都見到港股下半年嘅時候上翻个机率都大嘅，我哋暂时放喺七月份先。
1: 好，咁我哋希望在下个同埋下个月啊。好，咁今日倾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Kimi 嘅。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下昼五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本港四月进出口都增长超过四成，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出口按年上升 42.9%， 升幅较三月扩大 7.1 个百分点，进口就上升 44.4%， 升幅亦都扩大 3.2 个百分点，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当中出口至亚洲上升 43.7%， 以新加坡升幅最大，达到 1.26 倍，出口至泰国升近85%，出口至台湾和越南都升大约70%。另外，出口至瑞士升幅近1.54倍，出口至英国就急升近90%。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四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全球对相关产品强劲需求应该会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并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内构成显著风险，政府会密切监察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这一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今日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国驻美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图片，说中国将会依据国内法规对稀土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为什么决定提前启动专项管制时回应说，中国驻美大使馆是转发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双方约定这项限制措施暂停至今年11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国事访问中国，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并未再延长休战期。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近期将20间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有20间日本相关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发言人又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作出审核，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方敦促日本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侯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

0: 的睇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出合适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5: 教育家、
13: 生活家、
5: 体育家、
13: 艺术家、
5: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5:13，今日咧就嚟到散户奇兵嘅星期四啊，咁啊星期四就有孙子喺度啦 ，Hello， 孙子。
2: 阿卡你好，各位新城嘅观众同埋听众大家好。
1: 系啊，今日咧嗱，大家应该都好担心个事啊吓，咁啊尤其今日咧，仲要系五月嘅期结日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哇嗰、那个波幅咧，真系嗱，一阵间又要真系问下孙子啦，今日个心情有冇过山车咁样？因为咧睇翻指数方面啊吓，咁啊一度咧冲穿咗呢一个25,000点嘅心口关心理关口位。曾经最低去过24,727点，然后呢期货呢更加是去过睇先。期货方面呢仲要是24,598点添啊，24,598点是啦呢一个位置。咁最后呢喺收市嘅时候咁企得返喺25,000嘅呢一个位置，25,006点啊，咁都系跌咗322点收市啦。大市成交金额呢3,563亿啊。咁啊嗱，成交金额去即系咁庞大咧，都基本噶啦。因为今日咧，应该都有唔少嘅股民朋友啦，即系应该都即时救仓位啊，又或者咧食糊啊、离场啊，可能都有好多操作要做啊吓。大家有啲咩嘅操作做咗，都可以喺我哋 YouTube 啦、MBO TV 上面留言话俾我哋知啊吓，一齐讨论一下。咁至于孙子啦。你对于今日个市场有咁样嘅一个突如其来嘅变化，亦都冇消息情况影响底下，有呢一个大跌浪点睇啊？
2: 我谂大家都见到，我都喺之前咧，无论系上个星期或者再上个星期，或者系五月份开始嘅时候咧，我都讲过啦吓。啊，五月份咧，港股嘅暗涌好大嘅，因为五月份港股嘅统计好差啦，我记得之前讲过几个礼拜啦，而喺今年到而家嘅时候都不断提及到，就系我哋有三个 idea， 第一个去指数化，第二个坚尼系市场，第三个霸总股啊嘛，咁基本上呢三个咧 exactly 反映到今日成个市况系完美地解释晒呢三个 idea， 就系指数嘅全部都唔。

0: 得，特別港股係指數成分股，除咗某幾隻真係夠強嘅之外，好多都唔得。跟住另一個就係一啲升到我哋唔信，一啲好似你騰訊啊、阿里啊、美團啊、小米嗰啲咧跌到我哋唔信，呢個係堅離系嘅分化走勢。第三就係佢霸道總裁式上升嗰啲，今日就算個市係咁樣，最多跌五百點都好，仍然係霸道總裁式咁樣上升緊。所以呢三個嘅叫做錦囊，貫徹咗由今年嘅年頭到而家都仲係咁樣行咯。咁我諗如果係聽眾或者觀眾有跟開我哋個節目嗰個 idea 嘅話，我諗大家都好理解到，就係成個 flow 係咁樣去行。所以你話嗰個驚濤駭浪對於我個倉位影響就唔係好大，因為我不嬲都係去指數化，亦都係成個港股入邊，逢係之前都講過啦嚇，就算明德時代咁好啊，佢係指數成分股，我都即刻驚咗啊嘛，咁我都好快就已經係賣出，所以我成個倉位嘅影響就唔係太大。反而有啲機會把握唔到添，因為個指數比較差嘅時候咧，個情緒個氣氛差咧，我都唔敢太過進取。但係最尾發覺原來可以進取嗰啲咧，繼續都係好進取咁樣上升緊啦。咁所以呢、這個我都有少少嘅 turn 同埋有少少嘅復盤嘅反思喺度咯。
1: 嗯，好啊。咁啊因為咧多即係阿孫子都有講啦。咁啊，而且今日咧去指數化之前咧，喺指數方面咧，即係都有唔少嘅股份，其實都有單位數嘅一個升幅嘅。咁例如啦，睇翻即係喺逆市裏面啊，普富馬特都能夠有4.7%嘅升幅啦，中芯國際都有3.5%嘅一個升幅，聯想啊繼續咧都係有呢一個3% 嘅升勢，19.68。一陣咧，我哋又可以逐一同大家去講一講啦。咁啊，而且另外咧一啲那個霸道總裁式，因為都係孫子經常講嘅呢一個方向嘅其中一個減板塊嘅一個主題啦。咁樣睇翻嗰類似係智普啊2513，咁啊當然啦，今日都有13%嘅呢一個升幅啊，1,618蚊。咁啊，至於呢一隻 Minimax 啊，咁啊嗱 Minimax 嘅表現咧就反而啊嚇，即係開始疲倦啦，開始慢翻啲啊嚇。咁啊，至於嗱，即係個別嘅股份，又或者唔同嘅板塊咧，其實今日一個跌市底下咧，即係都走勢不一，所以大家亦都唔使太過專注於即係平時啊嚇，即係老生常談地經常講 ATMXJ 啊咁樣嘅一個部署。我哋咧都會喺節目上面啦，都揾孫子去揾唔同嘅股份咧，俾大家可能去做一啲即係跟住 momentum 去做操作嘅股份去參考一下嘅。咁啊，一陣間我哋廣告翻嚟先再傾。
2: 散户奇兵。下昼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6: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日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8: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 2344。
9: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嗱，当然啦，虽然就系去指数化啫，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嗰个即系观众们咧非常之有兴趣嘅，当然啦，即系泡泡玛特嗰个热潮，虽然都话就话唔再需要配货啊，即系入去门市咧都好快咁样咧就买到你哋想要嘅一啲喇布布嘅公仔啊咁样。咁而佢嘅一个股价方面咧，又睇下佢出头天未先，因为咧睇翻啊吓段永平咧增持啊。增持呢一个泡泡玛特啊，咁啊通常咧即系好多朋友啦，即系可能见到啊有一啲即系重量级嘅人物咁样去做咗一啲部署咧，都有想复制佢哋嘅仓位嘅一个谂法噶嘛。咁啊睇翻呢一个泡泡玛特今日咧升咗4.7%，喺161.5啊。你觉得有呢一个段永平增持嘅呢一个消息咧，会唔会都带动到泡泡玛特可能咧有机会即系迎来一个小反弹咁样咧，孙子？
0: 其实本来呢件消息第一次出现啊，段永平话买泡泡玛特，应该系2个礼拜定3个礼拜前噶啦。嗰阵时佢就用 short put 去做啦吓，咁啊留接货啦，留货。咁嗰个时候我都睇咗好耐，段永平点解要咁样做？咁最屘我最屘记得嗰时我哋都有做个节目解释过一次嘅，就系佢会将泡泡玛特唔系一间普通做一个 IP 盲盒嘅公司。佢係將泡泡玛特去諗到成為一個類似我哋以前經理人嘅公司，間公司嘅目的嘅重點係點樣去同唔同嘅藝術家同埋一啲即係寫作家、畫家係去合作，同埋照顧佢哋，抱翻一個完整嘅 system 去做一件事出嚟。因為大家明白到藝術家或者畫家，佢哋畫作品可能比較容易同輕鬆啦，但要由個作品去到成為一個產品，再由個市場推廣，再賣出去，包括賣物流鏈嘅話咧，其實呢件事係唔容易嘅。但係泡泡瑪特就將成個生態圈突破出嚟，咁所以佢比較似一個 MCN 嘅或者經理人公司，就唔似淨係一個盲盒公司。咁所以段永平就係睇中呢一樣嘢，就令到佢會再增持泡泡瑪特。咁泡泡瑪特而家個 PE 好平嘅，15.6嘅啫嚇。動態嗰方面，咁所以我諗佢呢個佢嘅一個 idea 去參考，點解會留意住 pop mark 咯？咁啊，一般啊，段永平暫時呢一排嘅操作，即係呢10年8年都非常之準成啦嚇。咁如果我都唔會叫咗做中國版嘅巴菲特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嘅操作有一定嘅參考性，同埋佢個操作背後嘅邏輯同嗰個 idea 亦都係緊要。同一時間咧，記得啦，佢係賣咗中国神话去买泡泡玛特，咁呢个可能是一啲参考嘅嘢嚟噶吓，呢啲系。
1: 系好啊，咁啊嗱，所以呢一、這个即系唔知道大家仲会唔会仲对呢一只泡泡玛特可能有呢、這、一个期盼啊咁样，咁但系咧如果要跟住个主题啦，跟住个趋势咧，当然啦呢一类型嘅消费品嘅股份咧，可能都未系时候啊吓，可能都要等多一阵，跟住之后咧先可能有机会翻去呢个主题去做一啲炒作，因为始终咧喺市场上面。做嘅，又或者而家啲錢啊，熱錢去追捧嘅，依然都繼續係一啲芯片類型嘅股份啦嚇。中芯國際啦，981今日升咗3.5%，喺88.25嘅呢一個位置收市嘅。而華虹半導體就更加之犀利啦，1.1%嘅一個升幅啊嚇。咁啊，亦都創歷史高位啦，曾經去過177嘅呢一個位置，最後收市170啊。咁啊嗱。呢一類芯片股咧，芯片股其實係咪就係喺華為咧出完佢嗰個咩啊滔計劃啊？滔計劃，跟住之後咧，
0: 滔計劃
1: 係滔計劃，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國產替代啦，同埋國產芯咧都真係飆得好快喎、
0: 系，同埋再加埋一个 idea 就系，因为H28啊，即系中美元首会面之后啦，跟住最尾啲啊，中国竟然唔要 H28 嘅芯片，嗰一下咧都显示出国产替代嘅决心，同埋令到相关嘅股份升得好好，咁所以成件事都有啲关系嘅，咁所以暂时成个 AI 半导体产业链啦，同埋成个芯片嘅板块，亦都系唯一够霸道总裁式上升，就系呢一个板块咯。咁点解之前即系话个分化咁严重，就系因为我哋本身指数方面相关嘅股份唔喺指数入边，就算喺指数入边嘅话咧，佢嘅权重都唔多，所以点解我见到咁奇怪嘅港股啊个指数好差，气氛好似好弱，但有一扎板块一扎嘅股份升得好好，呢、這个就系个原因啦。咁所以我自己仍然都留意住呢个板块，咁睇下有啲乜嘢叫做沧海遗珠啊，或者佢做得好嘅 set up， 但未升嗰啲都会留意咯。咁你话中芯同华虹我点睇呢？华虹就再叻啲嘅，一嚟华虹本身佢做嘅嘢唔系好卷，比较独特嘅客制化嘅芯片。第二就系佢定价权比较劲。咁第三就系佢个机械嘅损耗率比较低，910就唔系嘅，损耗率会高啲。咁所以我自己会揀两只揀呢，就揀华虹多啲。咁华虹都系难得地，我今转到又系错过咗。其实呢个都系只好靓嘅一个走势。所以今年我唯一即係好多隻我都有去港股有操作啦，八種股嘅 idea， 咁咪真係呢一隻華虹，再加智普，再加建滔式層板，我係三隻真係有啲錯過咗。咁呢三隻其實都係一路都喺我 list 入邊，咁但係就呢三隻錯過咗咯。咁呢三隻係一個好唔錯嘅走勢。咁嚟咁暫時見到華虹都仲係上升趨勢之中啦。有如果我有貨會點樣做咧？一般呢一啲真係行咗個 trend 嗰啲咧，用移動平均線係一個好嘅參考嚟嘅。一般會用移動平均線慢慢推止賺，令到直到佢穿咗明確跌穿咗移動平均線，再加埋例如五天線穿十天線，十天穿廿天就係兩個我會推止賺嘅位置啦。
1: 系，咁因为咧成个板块啦，即系关于呢一个半导体嘅板块咧，其实即系大部分咧都有比较亮丽嘅表现啦。今日咁包括系一部分嘅一啲半新股添啦，即系例如咧，好多观众咧都会想知道嘅，即系天数智芯啦，9903都有1.86%嘅升幅啊吓。硬蛋创新啊，得呢啲嘢旧啲啦，个股份当然系即系400啊呢一只，咁都有1.22%啦咁样。咁其实佢个走势都不一嘅，即系唔系只只半身股咧，今日都有呢个升幅，但系咧，即系就算跌咧，都系一啲微调啊吓，咁啊，即系好似呢一只叫做纳森微啦，2676啊，跌咗0.51%，咁喺琴日咧创咗呢一个新高之后咧，今日就最后喺233.8嘅呢个位置收市。咁啊，如果话即系半导体啦方面，其实都有好多选择啦，传统嘅即系又或者大家讲开即系上咗市场喺市场上面上市咗好耐嘅，即系头先讲嘅华虹半导体啊、中芯啊等等咧。咁其实都有一批嘅选择啦，咁新股亦都有一批嘅选择，即系有冇一啲落后嘅，又或者黑马咧？即系阿孙子都喺呢个板块里面睇实咧。
0: 我都仲系留意紧，因为头先纳森微我系持有住啊我自己。咁、
1: okay.
0: 有冇啲咩落后嘅咧？咁其实有近嚟一个叫做物理 AI，物理 AI 系啱啱再有个新嘅概念上咗嚟。今日其實好似你我哋打一個例子啦，6651啦，51世界，今日曾經拉回嗰個比較好嘅位置去留意嘅，咁但係即使上面我都入唔到啦嚇，咁呢啲我會繼續持續留意，因為佢第一次升穿關鍵點，我等佢拉回到關鍵點有明確支持嘅時候，佢再起升嘅時候，我就會留意，因為我覺得佢有機會係可能未完啦，咁啊，但一般呢個情況係因為個市場狀況唔好咧，我都會偏向希望有個拉回之後先至再做操作。咁啊，以往咧我會比較偏向可能突破買入，咁但係今呢排個市況唔好咧，就會比較偏向拉回買入，係你一個操作手法咯。咁、
1: okay.
0: 我會呢一類會拉回買入去留意咯。咁另一隻特別啲嘅，
1: 另一隻特別啲嘅，一陣間我哋新聞翻嚟先再同大家傾。
10: 散户奇兵，
2: 下昼5:30，
1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四月进出口都有增长超过四成，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出口按年上升 42.9%， 升幅较三月扩大 7.1%， 进口就上升 44.4%， 升幅亦扩大 3.2%， 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当中出口至亚洲上升 43.7%， 以新加坡升幅最大，达到 1.26 倍，出口至泰国升近85%，出口至台湾及越南都升约70%。另外，出口去到瑞士升幅近1.54倍，出口到英国就急升近90%。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四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全球对相关产品强韧需求应会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并且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之内构成显著的风险，政府会密切监察情况。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净指标是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合适决定。杨何培恩表示，政府10月1号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表现，其中4至6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整体大约10%，最少是5%。他相信计划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已经保留弹性，亦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需视同一职级同事工作，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令到评核更加公平。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踏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且调查事件。影片显示，这名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以左手按摩右手手腕和手指，有网民认为这位车长的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没办法及时作出反应。九巴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今朝早9点几，九巴一名车长驾驶非载客巴士的时候，怀疑未有双手稳持踏盘，强调公司重视行车安全，如果发现任何违规的情况，将会纪律处分，需要重新接受训练。昂平360加强打击街头兜售缆车门票的行为，听日开始所有持经非官方授权渠道购买门票的乘客不会获准登车。昂平360表示，曾经接获多宗投诉和求助，有人持续身穿和公司职员相似的服饰，企图误导公众，在东涌缆车站附近街头一带未经授权兜售缆车的门票。有乘客指向相关人士所购买的门票已经被使用，最终不能够登车。昂平360话，港铁东涌站前往缆车售票处的沿途将会有大型的告示和海报，明确提醒乘客，如持有经非官方授权渠道购买的缆车门票就不准登车，亦都会在现场加派职员提示，公司已经向所有获官方授权的网上销售平台及合作旅行社发出通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

0: 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65%。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混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6: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孙子 ，hello。
12: Hello 阿卡，大家好。
11: 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到咧，就系话啊，讲完 AI 芯片啦、半导体啦，跟住咧之后当然就系关于一啲比较即系人工智能翻啦，再。同埋應該係咁樣講，即係比較同實體環境啦，開始去多咗接觸嘅一啲 AI 物理 AI 啊，叫做嘅一啲人工智能嘅載體啦。咁啊，呢一個主題方面咧，咁啊頭先孫子就同大家講話，即係好似五一世界咁啊，喺早幾日咧，其實就係上個禮拜上個禮拜係啦，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咁啊其實都有一陣嘅一個升幅啦，6651嘅呢一隻股份，咁啊而呢一隻亦都係佢部署緊啦，即係觀察緊嘅其中一隻股份啦，因為始終今日咧佢收市嘅時候。虽然是升了 3.11 个百分比，在116元的这个位置收市，但是呢，即是看回图表的形态呢，即是始终啊十字星来讲呢，咁方向未明，咁所以都要俾多几日的时间可能观察一下究竟佢的走势是去哪里。同埋而家最新的一个諗法，即是孙子就不是见高就追啦，反而是拉回的时候呢先考虑部署啊，咁这个亦都是我哋今日在节目上面同大家讲，即是孙子而家在这个淡市的时候会做嘅一啲操作啦，咁之后咧就停咗你啦，就讲话另外嘅一只股份会留意嘅，嗰只系啲乜嘢嚟话？
12: 都系 AI 相关，但系佢有啲啲特别啲嘅，即系佢唔系就系、是、AI， 唔系 data center， 唔系芯片啊，唔系半导体，就系、是、都系半新股，叫做国恩科技2768。咁我今日都有再留意翻嘅，我之前都部署定嘅，不过佢关键点突破完之后咧，又拉回咗落嚟，咁所以我就即係先離一離場，跟住平手走咗。 今日再進場去做一做

0: 试验咯。咁点解会考虑佢？因为咧，佢其中个材料咧系一啲好紧要无人机啦、机械人啦、一啲实体嘅一啲AI 嘅应用上面咧，佢系个好紧要嘅原材料之一。咁所以我就会有留意，同埋我冇记错咧，佢其中个塑胶咧系会做为叫做人造草啊。人造草嘅话咧，系俾 FIFA 纳入咗一个系可 approve 咗嘅物料，而准备就系世界杯咯。咁所以我就会留意呢一间公司。
1: 系好啊，呢、这个准备世界杯咧，即系好似系今年啦，即系尤其近呢几个月啦，开始多人讲咗噶咯，就系话啊世界杯嘅呢一年咧，股市就即系嗰个又会比较淡静啲啊，又或者咧即系大家冇咁热烈啊，即系参与到咁样嘅股市，系咪啊？
0: 真嘅，因为原因咧，可能唔系净系世界杯咁简单，因为咧逢系世界杯嗰一年咧，就系美国中期选举嗰一年。咁啱都係四年一次，呢啲係咁啱得咁巧。咁但係咧，每一次咧中期選舉之前咧，大家都會擔心咯。
1: 嗯 ，OK， 好啊。咁啊，所以嗱，中期選舉就今年11月啦，我記得係11月嘅時候咧，就會係即係美國嘅呢一個中期選舉啦嚇。所以咧，特朗普都有好多唔同嘅招數啦，即係大家都密切留意住佢究竟喺個市場上面啦，又或者即係公開地喺佢嘅社交媒體上面又會去發表啲乜嘢嘅聲明啊嚇。咁啊嗱，一陣間我哋先同大家講下美股啦，因為美股方面咧，琴晚咧都有一輪驚慌嘅一個位置出現啦，咁啊，但係最後咧都係三大指數繼續去有上升嘅走勢嘅，咁但係咧港股方面咧，咁啊都答一答觀眾們啦嘅問題啊嚇，咁啊頭先咧都有講過噶啦，即係關於呢一隻智普方面啊，咁啊今日都一枝獨秀啦，咁樣繼續咧即係作為移動股有13%嘅一個升幅，繼續挑戰新高啦，咁啊1657咧就曾經去過呢一个最高的位置，最后收市的时候1618。孙子，智普方面你有没有货？同埋如果没有货的，怎样可以都参与下这个 AI 的游戏呢？
0: 智普就是我刚才讲过啦，今年里面三大我错过的真是霸种中的霸种其中一只啦。其实我怎么错过呢？第一次我买完它之后呢震仓啊，震了之后落了来，跟着即刻就第三日咬腰上去升 20%， 咁啊唔敢追啦，系咪先？跟住第二次咧就系佢再关键点，应该系大约 around 600蚊嘅时候上啦。跟住嗰阵时我挂盘，但系挂咗改咗三次，每次都系做节目嘅时候就挂，做完节目真系升咗上去，我再改都系食唔到户，即系成交唔到啊！咁变咗佢又一路升上，又就买唔到。咁今次其实今次1000蚊咧，我系只有少少却步嘅，所以我今次1000蚊我系冇试过嘅。但估唔到佢之後可以再升上去，咁啊就變咗。其實我自己一開始嘅時候咧，我有訪問過一啲公司啊，啲公司話咧，而家咧國企嘅話咧，最中意用嘅咧就係智普，即係同 DeepSeek 差唔多。所以嗰陣時其實我已經知道咧，智普對比 MiniMatch 咧，智普有明顯嘅優勢啊，因為有國企肯用佢啊嘛。咁所以嗰陣時我已經我又可以錯過智普添。咁估唔到佢納入咗波子成分股，即係一路咁樣可以話升啦。咁我諗個時間段咧，就係去到佢真正納入咗波子之後，就反而要小心。你話個部署策略或者部署嘅 idea 可以點樣做咧？呢啲基本上都破曬關鍵點咧，所以唯一咧，我都係等嘅啫。有冇機會拉回翻去5天線嗰啲位置，然後就拉回試下做買入，跟住我個防守位置擺10天線咯。唯有係咁，但係個時間性可能都差，即係將個時間性同埋都我覺得去到多200-300蚊，即係講如果挨近2000蚊呢個咁誇張嘅，即係都唔誇張，而家都1600蚊，2000蚊都講20% 啫嘛。但係20%個2000蚊係個好大嘅心理關口，呢、這個我擔心嘅，係啦。同埋個市值方面咧，就差唔到10000億，呢、這個都係好大嘅一個心理關口。咁所以我自己去到呢個位，我就未必會咁樣再搏咯。如果我冇貨嘅話，有貨就推止賺，直到去到嗰啲位置我就小心啦。
1: 系，同埋好似系有一啲衍生工具咧，最近都推出咗嘅，即系关于呢两只 AI 嘅两小虎啦，系啦 ，AI 两小虎咧都系有啲嘅，但系即系嗰个大家要预咗嗰个价格都会比较高翻啲啦，因为即系始终佢本身个股价已经系咁高啦，系啦，咁而且佢每一日啱啦，系啦，每一日嘅波幅都真系比较大啊吓，咁啊，即系要衡量翻个风险啦，咁样，咁啊嗱，另外啦，继续去睇一睇咧，即系都有。

0: 眾問咧，關於呢一個東岳集團喎，汽車股喎，睇一睇先。汽車股，喺睇東岳之前咧，當然要睇下只龍頭今日跌成點先。哦，比亚迪，唔算话好犀利，跌得比我想象中、比我预期中跌得少啊吓，咁啊跌咗 0.44 个百分比，即系四毫子嘅一个波幅啊，咁啊收报90.3嘅呢一个位置，咦，系咪跌稳咗啦？比亚迪反而，
1: 比亚迪要问你先啱啊。
0: 我今日嘅聚焦点唔喺嗰度，我今日主要都系睇玩指数咯，今日。
1: 系啦，咁我谂比亚迪大家都知道就比较弱啦。咁比较弱嘅情况都唔使讲，因为最大嘅一个 idea 就系佢嘅库存太夸张，太过多啊。所以而家吉利之前讲过，咁所以比亚迪就一路跌噶啦。不过咧，东岳咧系咪应该东岳集团189啊？
0: 系
1: 咪应该呢只啊？
0: 系
1: 呢一只佢特别啲嘅，佢唔可以同比亚迪差唔多，因为佢本身咧同氢气有啲关系。
0: Okay.
1: 咁啊，今日咧就见咗劲。升咗 17%，
0: 係
1: 破咗歷史嘅新，差唔多未破，仲喺21年仲有高位。咁但係上邊冇乜阻力㗎啦。咁呢啲情況咧，大機會咧，如果我諗佢可能拉回少少，或者再整固少少，都會再上。應該有啲新嘅消息出嚟嘅，因為佢嗰個製冷技術咧，應該係重點俾歐美嗰邊叫做accept 咗啊。咁所以製冷方面都係而家好多唔同嘅。啲 center 唔同嘅嚟車都要啦 ，cooling agent， 咁所以佢呢個 idea 有機會可能再升，因為佢都係一個霸道總裁式嘅走勢之一。
0: 係，我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記錯咗嗰個板塊，我記錯咗東岳咧係車股嘅其中一個，所以就去咗呢個1211啦嚇，係啦，咁啊嗱，東岳集團啦，咁啊就係189，咁啊關於一啲輕能源嘅概念啦，碳中和概念啊嚇，咁啊亦都咧個產業鏈方面咧係牽涉到去光伏方面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今日有一個17%嘅一個拉升啦，17.8。九呢一個位置收市嘅咁樣，咁啊觀眾們咧，即係今日原來係有呢一個加貨啊，曾經喺14.9嘅時候加貨，咁啊亦都即係就想
1: 非常厲害，
0: 係咯，真係非常厲害啊！咁啊，即係呢啲破頂股嘅，咁啊就要慢慢再推佢破52周新高啦嘅股份咧，就要慢慢去推佢嘅止賺啊咁樣。好啊，咁啊嗱，而家可以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咧，我哋先同大家再去講下美股啦，即係 update 少少美股咧，即係今日我哋喺呢一個開市之後又可以有啲乜嘢注意，一陣間再同大家傾。
2: 散户奇兵，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錯？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喺讲美股之前啦，都同大家再 update 少少先，因为咧本身啊，今个礼拜六嘅呢一个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股金嘅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咧，咁啊，我哋就因为 Tom Sir 咧谭志强啦，咁啊就身体抱恙啊，所以咧今个礼拜本身会搞嘅呢一个课程咧，就会延迟一个礼拜，咁啊改喺6月6号星期六举行嘅，咁啊同样地都系上昼10点至4点啦，咁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度举行啊吓，咁啊嗱大家都即系可以去上翻呢一个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里面啦，咁啊查询更加多，同埋咧如果有兴趣嘅，想要 Tom Sir 咧，即系有一套系一个管理。投资管理的策略啦，可以帮大家在股票市场上面提高你们的胜算啦，可以用埋呢一套方法来管理大家的强积金的话呢，咁都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新城手机 app 度报名啦，咁而所有的一啲实体课同埋网课的参加朋友仔都可以呢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返课堂嘅，咁同时间亦都可以获赠 Tom Sir 嘅著作啦，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咁同时间都可以 WhatsApp 呢一个电话98292344去查询更加多嘅，咁原本报咗嘅报咗今个礼拜六去参加呢一个综合课程嘅朋友仔咧，就记得啦，我哋就改咗时间啦吓。好，咁啊嗱，讲一讲美股方面啦，因为美股咧三大指数啊都系就系琴晚亦都继续创历史新高啊，但系而家咧喺期货方面咧就有翻少少回调啦吓，跌咗即系几廿点啦，即系因为期货咁啊，道指期货跌15点啦，标指嘅期货跌12点，纳指期货跌145点啊吓，咁啊有翻少少回调嘅时候，美股即系孙子，你又觉得嚟紧嘅表现咧，会唔会俾港股拖累啊？
1: 应该难。呢个问题好 tricky 啊！呢个问题应该调翻转啦，即系会唔会如果美股回嘅话，港股急跌先啱啦吓，应该调翻转嘅呢个问题。咁啊，港股好难去影响到美股啦。不过呢个真系好嘅 idea。咁啊，但系美股今晚咧就星期四，咁星期四咧今晚好多数据会出，呢啲数据出咧全部都显示紧咧究竟嚟紧有冇所谓加息压力。而家全世界都驚緊 Kevin Walsh 新任嘅主席啦，有機會上加息，係啦。咁如果今晚個數據一出，顯示緊成個市場個經個通脹問題好嚴重，咁啊冇咗減息嘅空間。如果一話真係有機會真係只想要加息，而市場擔心嘅話咧，其實市場咧早一個禮拜開始咧有啲擔心嘅。咩意思咧？就係、是、你啲 Nvidia 咧。冇跟住個市繼續升，佢出好嘅業績之後咧，全部益咗佢旗下嘅嗰啲有關嘅公司啦，即係幫佢 provide 嗰啲咩 cooling agent 啊 ，provide 光通訊啊，幫佢做一啲代工啊 ，TSM 全部升，唯獨是 Nvidia 係唔升嘅。咁 Nvidia 唔升有冇問題咧？係有啲問題，因為 Nvidia 本來係成個核心龍頭嚟嘅，咁佢唔升就先回咗，咁有機會咧六月份咧，我唔排除咧，因為好多時候啊，美股咧六月中上旬咧，好有機會回一回嘅，同埋間唔中會突然間回得比較急啲，咁但係七月份咧有好大機會再係最好嘅月份，咁即係話即係根據呢個劇本去諗啦，有個六月上旬可能要回一回，中後期嘅時候再升一升，咁七月份再嚟個可能誇張嘅升，咁就直至去到今個月八九月就最差嘅情況可能會出現，咁所以暫時成個 idea 就係咁樣。
0: 八九月最差嘅情況出現，跟住之後就步入呢一個中期選舉，特朗普又再次救市啊！
1: 如果選舉之後咧，多數會好好嘅，因為選舉之前咧。好多啲叫資金啦，就驚個風險問題會先離場。但係中期選舉完咗之後，去到十二月咧，有一個好唔錯嘅走勢。一般呢個統計學上面有一個好顯著嘅效應。咁所以成個 idea 有機會，即係當然劇本係劇本啦，實際情況係點樣做？當然睇翻實際情況，個啲關鍵嘅位置有冇跌穿，同埋相關嘅強勢板塊有冇洗牌。一洗牌咧。多數有調整嘅，呢個係個緊要嘅 idea。
0: 係咁啊，頭先咧都有提過啦，即係 Nvidia 方面啦，嗱而家盤前跌咗0.5%，咁啊211.46啦咁樣。咁但係咧嗱，你都有講啦，即係譬如 Nvidia 啦，全球市值最大嘅呢一隻股份啦，市值5.14万亿美金。咁呢一個位置嘅話，咁佢回調會唔會都可能可以考慮下

0: 處呢？
1: 我反而就應該不會揀它，我一定揀一些市值沒那麼大，是在它核心的供應鏈裡面那些，因為現在你再推 NVIDIA 上去呢，我先講了我市值最大嘛，你推它上去的資金很多，所以我就不會揀那麼大的這隻，還有它明顯地連續一個星期跑輸其他全部的市場，包括跑輸買前幾日急升的 Qualcomm 高通那些，所以這個是一個不是太理想的兆頭嚟嘅，呢啲多數都顯示出嚟緊個市有機會會回一回，咁但係回一回同埋佢真係轉勢係兩回事啊，即係回一回同埋轉勢係兩個 idea， 就我哋唔好 mix 埋一齊，即係 mess with this 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今晚出個經濟數據唔好，再加埋佢兩日之內升唔翻去三萬以上收嘅話咧，的確短期之內機會回一回。
0: 嗯。是好啊，咁啊，而且同时间咧，即系嚟紧咧六月份啊吓，就依然啦都有呢一只 SpaceX 啦，令到大家系期待噶啦。而今年咧，即系除咗头先都有讲话唔少嘅一啲事件啦，都系即系对于个市场上面存在住一啲未知之数啊，又或者会唔会系隐忧啊之类。外咧，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即係除咗 SpaceX 啊，仲有咧就係、是、OpenAI 啦，同埋 Anthropic 咧都計劃喺今年會上市，所以今年咧其實嗰、那個挑戰都真係比較大啊，比較多。咁啊，而且同時間咧，即係太空科技股嗱，仲有一分鐘左右嘅時間，即係睇下阿孫子又會唔會同大家分享啦。太空科技股咧，即係會唔會都係喺 SpaceX 啊？暫定6月12號上市之前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做一啲短線嘅操作咧。
1: 我諗早幾日大家都做咗操作嘅，應該正常你見到嘅話，因為我都做咗自己，即係短線一轉係都好多人做啦 ，LUNR 啦 ，Rocket Lab 啦 ，PL 啦 ，TST 呢一扎都應該有人做咗。反而佢越近上市當日就越小心，係啦，因為但今日嘅 idea 就轉咗無人機㗎啦，因為Trump 講到明啊，開口牌啦，又要補助無人機啦，咁所以可能個市場資金呢排會轉得比較快，呢個亦都係叫做可能升勢後期會出現嘅嘢，就係資金輪動會突然間因為消息特別快都轉得，呢個唔係一個健康嘅現象嚟。
0: 嗯，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孙子啦，咁啊每逢礼拜四咧，孙子都会喺我哋省户奇兵嘅，咁啊下个礼拜四先再揾孙子同大家去分享咧，即系对市场最新嘅走势，希望咧下个礼拜嘅时候咧，即系踏入六月啊吓，咁啊起码有翻啲反弹俾大家去见下啦，有一啲 momentum 又可以捉下啦，唔使净系睇住个跌市咧，即系我哋如果把握唔到一啲转势啦，又或者把握唔到一啲趋势股份咧，即系我哋就真系。睇住佢红当当咁样出现下咁样，好啦，咁下个礼拜再倾，我哋唔该晒孙子，拜拜。
1: 好，唔该晒，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昼10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系6月6日星期六喺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3: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嘅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 2344。
4: 黄昏六点，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六点钟。新闻财经，
1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能达到36至37度。而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话，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寻日已经有5个连续达

0: 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的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5月以来的纪录。蔡正明说，本港受气候暖化和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将会达到中等以上，预料香港今年和明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
1: 在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暖水区，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偏暖的情况，咁即係厄爾尼諾嗰個狀態已經開始，就而家至少咧都持續去到今年嘅年底，至到下年嘅年初。咁所以咧就嗰個平均氣温咧，今年同埋出年咧都係會一個偏高嘅情況噶。當然即係氣温有啲日際嘅變化啦，亦都有月同月之間有變化啦。咁所以其實個平均數拉高咗咧，其實出現一啲極端高温。即係其實極端酷熱都係一個情況咧，其實係會增加。我哋唔可以講到邊一日，即係可能話三個月之後某一日係嗰日係出現極端高温，但係呢個咁嘅嗰個風險咧，係其實係增加嘅。我哋預料即係大家都一定要做好準備啦，提防一啲即係極端高温對啲身體嘅影響。
0: 长者安居协会提醒长者外出的时候着浅色松身衣物，多饮水，又强调不要轻视夜晚的高温，谨记保持住所空气流通，并呼吁照顾者多加留意。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达到气象史上最高水平，并预计南美海面因为水温上升而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带动之下，明年可能会刷新最高温的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说，全球变暖趋势将会持续，预计26到30年各年平均气温将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摄氏 1.3 至 1.9 度，高温正逐渐成为常态。报告说，气候变暖的影响在全球各地都已经显现，欧洲5月下旬罕见出现酷暑天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星期二气温达到35.1 度，刷新历年5月最高纪录，形容极端酷热天气已经不只限于夏季才会发生。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净指标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的考虑因素。下星期会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出合适的决定。杨何培恩说，政府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表现，其中4至6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一成，最少是5%。他相信计划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
2: 会不会出现一个即是你讲的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第一就是刚才我讲了，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其实这个评核委员会的做法呢，现在在政府很多部门呢都是有做的。因为不同的同一个职系同一个职级的同事呢，都会分派到去不同的工作崗位，他們工作的性質會不同，他們的評核人員的標準也可能有一些差異，所以會由一些熟悉的即是不同工作的人員開一個評核委員會，去看回所有同一個職級的同事需不需要做一些調教呢，都有這個動作的。
0: 黄福苑大火听证会上，有市民指控部分公务员失职，杨何培恩说相信独立委员会会得出公正调查结果，之后会根据结果跟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呢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如果再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同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今日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反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由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美伊谈判前景未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顺利，但不满意伊朗至今仍然未达成协议。他强调不在乎中期选举，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不会成功。他暗示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会用武力达到目标。伊朗就说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让步。金以文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至今仍未做到感到不满意。他警告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国自己将事情了断，意思是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又表示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决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而同伊朗闯决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被问到美国是否正在考虑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允许他们将原油推出市场，特朗普说目前没有谈到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除非伊朗表现得当，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不会由任何单一国家控制，将对所有人开放。有报道说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监管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公开警告盟友阿曼要守规矩，否则不得不轰炸阿曼。特朗普早前要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同约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及这件事，说如果这些国家不签署这项协议，他不肯定华府会不会同伊朗达成协议。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斡船，促成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协议。他曾经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之后，伊朗亦应该加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特朗普为了打破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他强调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在谈判中放弃自己划定的红线，即是包括拥有铀浓缩权利和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和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传媒较早时披露一份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不过白宫否认有关内容，说纯属捏造。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说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说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面，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 嘅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总体平衡积极嘅经贸成果，相互支持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王毅话：搞好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

0: 兰提出严正交涉。蒋斌强调，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荷兰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对于日本在防卫白皮书草案中将中国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表示警惕，又重申日本遵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批评日本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说日本近年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型武器，放宽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又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想放弃无核三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本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华府绝不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入境。他说国务院和其他相关机构正努力将这场危机控制在当前爆发疫情的国家。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指示军方一星期内在肯尼亚建立一处临时设施，用来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送回美国。报道话，初步计划临时设施有50张床，未来可以扩大到250个床位。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早前送了去德国治疗，另外有6个美国人被送到去德国和捷克接受医学观察。翻返本港，网上流传片段一个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踏盘，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影片显示那个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用左手按摩右手手腕和手指，有网民认为那个车长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回应。九巴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朝早9点，九巴一个车长驾驶非载客巴士的时候，怀疑未有双手稳持踏盘，强调公司重视行车安全，如果发现任何违规情形将会纪律处分，司机亦都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2度，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有财经新闻。
2: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提心红烟，清新每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2: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6:00新闻财经。
7: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财经新闻。港股跌超过300点，恒生指数25000失而复得，大市低开97点之后持续向下，恒指一度跌至24700点水平，午后初段最多跌过600点，美市跌幅收窄，收报25006点，跌322点，成交3563亿元。新经济股继续弱势，美团急跌超过半成，曾经创超过2年低位，阿里、腾讯、百度跌2%，京东和网易跌1%。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3%，华虹半导体升1.1%破顶，英乐赛科跌6%，兆易创新跌6%，智普急升13%破顶，但 MiniMax 反复跌1%。泡泡玛特获内地著名投资者段永平增持至5.69%，成为第二代股东，股价升近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金矿同金色股下跌，紫金矿业跌3.8%，老铺黄金跌2%，周大福跌半成。医药股下跌，韩森制药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信达生物跌半成，药明生物跌3%，药明康德跌2%。国企指数报8364点，跌98点。内地股市先跌后回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8点，升4点，升幅0.12%。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861点，升125点，升幅0.8%。沪深300指数收报4914点，升6点，升幅0.12%。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15点，跌89点，跌幅0.85%。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108点，跌109点，跌幅0.43%。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85点，跌22点，跌幅0.27%。本港四月进出口都增长超过40%，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出口按年升42.9%，升幅较三月扩大7.1%，进口就上升44.4%，升幅亦都扩大3.2%，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当中出口至亚洲上升43.7%，以新加坡升幅最大达到1.26倍，出口至泰国升 近八成半，出口至台湾和越南都升大约七成。另外，出口至瑞士升幅近 1.54 倍，出口至英国就急升近九成。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四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全球对相关产品强劲需求应该会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并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内构成显著风险，政府会密切监察情况。领展受到内地和本港续租租金都下跌拖累，去年可分派总额下跌 6%， 全年分派亦都减少近 7%。 公司估计预计今年续租租金会持续下跌，但本港零售销售持续回升，旗下租户销售已经有所改善。方明辉报道。
8: 领展公布截至三月底止的年度可分派总额65亿7700万，按年跌 6.4%， 每基金单位末期分派126.73仙，全年分派253.61仙，按年减少 6.9%。期内收益跌 2% 至139亿3800万，当中本港物业组合收益及物业收入净额分别跌 3% 和 4.6%。 截至3月底，本港零售物业租用率是 97.8%， 全年续租租金调整率是负 8.2%， 平均每月每尺租金跌半成至 60.1 元。香港租任董事总经理霍业生表示，续租租户上次签约是2023年刚刚开关，租金调整率是正数的时期，因此导致上年度续租租金调整率仍然是负数，并预计今个财年租金调整率相约仍需一段时间才改善。而本港零售销售持续回升，领展的租户销售亦都有所改善。
9: 最近政府公布的销售数据都是上升，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餐饮超过 1% 的增长，就算是过去比较受压力的超市和食品店销售的减幅 0.5%，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事来的。始终一些租约签三年的，2023年开始我们重开个关口，2023、2024年我们都是正的增长，所以应该要一段时间去洗了这个，就是这三年未来的财年都会同去年差不多相约的租金调整率。
8: 霍业生认为，来自内地电商的竞争刚刚开始，相信不会在短期内稳定下来。领展扩展自提点网络，希望带动人流到自提点附近的实体商户消费，观察消费习惯怎样改变，同时增加体验式消费的租户，减低电商对实体零售的影响。对于领展有意出售非核心资产，主席欧敦勤指出，相关资产不包括商场，会以合适的日价在适当时间出售，亦都没有计划出售香港资产。领展预期美国联储局加息一至两次，已经将固定利率贷款比例调整至 60%， 债务期限延长至 3.5 年，利息成本由 3.6 厘降低至 3.4 厘。今个财年再融资需求是120亿，认为正处于良好位置，债务情况无需担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7: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将会尽快完成启用沙岭数据园区，提升本港 AI 数据枢纽地位。腾讯表示，本港 AI 商业发展潜力庞大，认为中央政府一直非常支持腾讯建设算力，支持 AI 发展。另外，据报字节跳动正是开发自家中央处理器 CPU， 同时正是进行首次对外融资的 DeepSeek， 有望获国家大基金领投，目前估值已经达到450亿美元。再由方明辉报道。
8: 本港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基建是重要一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腾讯云年度峰会致辞时提到，沙岭数据园区预计未来两三年投入营运，至2032年可提供相当于现时36倍的算力，为本港 AI 发展带来令人鼓舞的进展。 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指出，本港的算力规模仍相对较细，但有很多项目正是进行中，相信下半年至到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算力资源上线。
10: 香港我哋其實 build up 緊嗰個自算嘅 capacity， 但係 so far 嗰個規模都仲係相對比較細。香港其實我哋知道有好多 project 係 ongoing 嘅，下半年甚至未來幾年就會見到越嚟越多。

0: 嘅自选资源喺香港上线。
1: 就中央有否批准集团购买辉达 H200 晶片，汤道生拒绝评论，强调会引入国内外的晶片，包括华为、辉达、超微半导体以及英特尔等，又说政府一直非常支持腾讯建设算力，支持 AI 发展。其他科企亦都积极部署 AI 基建。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外部供应商大幅加价，字节跳动正是开发自家中央处理器 CPU， 已经同多间外部合作伙伴接洽，合作伙伴预计会参与晶片设计，并确保代工厂产能。字节跳动正是探索两种晶片架构方案，包括基于软银旗下的 ARM，以及基于开源 RISC-V 指令集架构。另外，内媒报道 DeepSeek 深度求索首轮融资洽谈已经接近尾声，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领投，几间市场化投资机构亦都在谈判名单上。早前有消息指出，融资规模已经达到700亿人民币，相当于估值450亿美元。今次是 DeepSeek 成立三年以来首次对外开放融资，估值在短短一个月内已经升超过一倍，有望成为中国 AI 大模型史上首轮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内地上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再现负增长，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人民银行近期再次指导银行加强信贷投放。报道说，人行上星期开始对部分银行进行口头指导，要求加强信贷投放力度，但面对当前偏弱的融资需求，银行只是能够继续依靠抢收票据来到补充信贷规模。同时由于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已经收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进一步抑制部分领域的融资。报道引述市场消息人士分析，目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目前的新经济主要依赖股权融资，对贷款需求不强，只要在新经济发展逐渐成熟，开始加大资本投入的时候，才能够需要贷款，所以目前处于贷款需求青黄不接的时期。人行上个月亦都曾经召集部分银行召开信贷形势分析会议，会上监管曾关注当时信贷运行节奏，并且要求四月信贷余额按月保持正增长，不过最终当月新增信贷再度转负。北京、上海首次联合对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包括共同推动外卖平台落实线上审核、线下核验双轨制，共同督促外卖平台需要核验入网餐饮商户价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同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数据是否一致，共同推动外卖平台建立统一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快速处置措施，实现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建立跨区域治理协作会心、日常联系协调、同步约谈和行政指导、信息定期通报等事项制度。南韩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指标利率维持在 2.5 厘，当中有两名委员持反对意见，他们都认为需要加息。另外，央行上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测，当中今明两年通胀预测分别由 2.2% 和 2% 上调至 2.7% 和 2.3%， 经济增长预测就由 2% 和 1.8% 上调至 2.6% 和 2.1%。议息声明指出，将会实施政策以稳定通胀在目标水平，认为中东战争加剧通胀压力和不确定性，出口强劲推动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金融稳定风险仍然存在，需要关注汇率的剧烈波动。 日本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的一份支出报告草案显示，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执政党自民党提议建立新的投资框架，并计划通过发行过渡性债券为特定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有关支出可以不计入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以及基本财政收支之中。日本政府将会考虑将发行过渡性债券纳入在7月推出的中期财政规划入面。高市早苗已经列出了17项政府将会加大投资的战略领域，但关键在于怎样为项目提供资金，同时不会令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受到消息拖累，日本国债价格下跌，孳息率上升，指标十年期日本国债孳息率上升三点子至2.72厘，五年期国债孳息率亦都上升两点子至1.95厘。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表示，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承诺购买的200架波音客机交易细节将为今年稍后时间敲定，200架的规模只是首批订单，未来将会有更多订单。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方承诺购买的200架飞机是全新交易，并不包括此前未公布的订单，目前尚未确定交付时间。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黄昏6:34，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送粉岭日丰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日丰五座低层连平台的单位，细面积615尺，三房连套房的间隔连埋131尺的平台，成交价709万，细面积平均尺价11,528蚊。业主在2013年用537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72万离场，升值超过30%。五月份到而家咧，日丰暂时有3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我系注册中医师杜安琪。 唔少人以为便秘系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

0: 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下这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摩腹，有助去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改善这个排便不畅。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2: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7: 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6: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6: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7: 六月一号下午两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6: 主办新城财经台。

0: 以下由王俊杰报道大行报告。造车新势力之一嘅蔚来9866首季汽车交付量按年升 98.3%， 至8.4万辆。集团获招银国际上调目标价至55元，投资评级由持有调高至买入。海通方面却系下调目标价至46.2毫二，投资评级为中性。招银国际指出，蔚来首季营收按年升 112%， 基本上符合该行的预期。毛利率按季扩大至 19%， 创2021年第四财季以来的最高水平，较该行预期高出 1.7%。海通提到第一季交付量按季回落 33.1%， 主要受到春节淡季及去年第四季的高基数影响，但是高毛利车型占比提升对盈利能力形成支撑。招银国际认为，中国消费者现时对这么多间造车新势力有了更清楚的品牌认知，未来的豪华品牌定位得到巩固。这一点令集团在原材料上涨压力底下，获得相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议价能力以及毛利韧性。该行认为未来基本面反转的信号已经出现，因此上调投资评级及目标价。海通就话，公司后续销售及利润改善仍需观察，特别是几款新车 ES9L80L60 改款以及 ES85 座位的实际交付表现同持续性，但是第二季起材料清单 BOM 降价压力将逐步显现，平均每部汽车的成本压力超过10,000元人民币。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80中国电力。中国电力2025年盈利29亿1022万人民币，按年跌 13.5%，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2025年全年每股派息1.68人民币，按年升 3.7%， 计埋2024年派的特别股息就微升 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8亿0759万人民币，按年跌 3.53%， 预期每股盈利2.03人民币，折算港币2.53。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1.605人民币，按年跌 4.46%， 折算港币1.77。股价走势上，去年9月高位3.52，11月高位3.53，近期5月中高位3.64，都非常接近。而在2月、3月和4月回吐调整都可以跌破250天移动平均线。以3月和4月的低位3.13买入有效期至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3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5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 5.62 倍至 8.66 倍，股息率介乎8.79厘至 13.5 厘。2021年亏损但仍然有派息，复上的2023年至 2025年市盈率最低 9.5 倍，最高 16.79 倍。不计2024年的特别股息，这三年最高股息率7厘，最低 3.66 厘。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5倍左右做目标价3.8，预期2026年股息率4.66，以买入价跌 10%， 2.82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不到不是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6: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8: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法，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

0: 法，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法？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情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3: 重新睇健康，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国家情理，
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为咗义气唔需要就忌。
5: 在《儒林外史》的古仔里面写了很多个角色，每一个角色的戏都不是很多，但是就各有自己的特长。其中有一个马二先生，其实就有很多人就说这个角色只是代表了当时的人很迂腐。为什么呢？因为马二先生其实是一个叫做会试之间的八股文专家，他做的事就帮人选八股文。首先他会写啦，第二呢他亦都会帮大家去考试啦，同埋帮大家改卷嘅。咁呢一个咁嘅人呢，大家就会觉得啊，佢一个好鍾意八股文嘅人。咁但係呢，喺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会发觉阿马二先生呢係好讲义气嘅。咁点讲义气法呢？原来呢有一件事，就係、是、呢就有一个叫做佢公孙嘅朋友啦，同阿马二先生呢其实就唔算係好好嘅朋友。咁但係呢阿佢公孙呢就遇到一件事，就是说呢原来他公司的阿爷呢就有个朋友叫做王维。王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朝廷的通缉犯来的。咁但是呢他走甩了。咁而家呢他就同阿佢公孙呢就交朋友。就送咗自己即係屋企嘅一箱宝物俾阿佢公孙啦。咁佢公孙收咗呢个宝物，亦都唔知道呢件事同呢个阴犯有关。咁摆咗屋企。咁但系屋企咧就有啱啱佢个丫鬟咧，阿双红咧就同人哋私奔走咗。咁而佢哋私奔嘅时候咧，就俾啲公差捉咗。咁啲公差咧就发现咗一个咁样嘅箱咧，佢就觉得啊呢、這个咧系一个搵钱嘅机会。点解啊？佢只要话俾佢听咧，你攞呢一个咁样嘅箱咧，系一个阴犯嘅箱。咁有咗呢啲阴犯嘅证据咧，就会话佢公孙咧就私通啲阴犯啊嘛。咁所以咧，你不如就攞呢啲去要挟阿佢公孙。咁首先阿佢公孙就要放个丫鬟俾你带走，娶佢做老婆啦。第二咧就你仲可以压榨阿佢公孙钱添，咁咁攞住张状纸就走去俾阿佢公孙睇，就系、是、你如果唔俾钱我嘅话咧，我咧就会告发你啦。咁咁呢个时候咧，佢公孙就唔喺屋企，啱啱马二先生咧就喺度，咁就拦住咗呢一张状纸。马二先生就话：啊，既然系咁大件事，如果你真系将呢张状纸交入去俾袁老爷。斩头都似啊，咁就出钱帮佢解决。但系咧，阿马二先生都唔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啊嘛，咁所以啊，都只系可以将自己成副身家92两攞出嚟，就攞嚟作为一个局外人咁帮佢解决呢一件事嘅啫。
4: 咁佢系一个几好嘅朋友喎、哦。
5: 嗱，呢一件事咧就见到阿马二先生咧，第一。佢好知道事情嘅急重啊，即系究竟呢件事如果我唔即刻解决嘅话会点？因为咧啱啱呢个时候咧，佢公孙咧就去咗收佛，等佢翻嚟嘅话咧，事情解决唔切，佢就将自己仅有嗰副身家就攞埋嚟做，然之后咧佢就再谂啦，啊人哋就话要200-300两，我得92，咁啊唯有俾晒呢92两佢，然之后咧就再帮佢写一张婚书，呢一张婚书咧就系话咧。

将阿双雄呢个婢女咧就送咗俾一个私奔嘅人，咁所以咧先至成件事夹埋，就当系192两就解决咗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啦。咁但系到到渠公孙翻嚟之后，佢先至知道咧，原来呢个马二先生已经帮佢解决咗一个杀身之祸啦。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这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今日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

0: 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话，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佢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冇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喺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未解决，特朗普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强调，古巴民众团结一致，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中方将会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助力古巴经济民生的发展。王毅欢迎罗德里格斯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今次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映了各方的共同诉求，得到广泛响应支持。而要实现有关目标，就应该坚持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反对各种强权霸凌。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达至气象史最高水平，并且预料南美海面因为水温上升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带动之下，出年可能会刷新最高温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说，全球变暖趋势将会持续，预计2026至2030年各年平均气温将会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摄氏 1.3至1.9 度，高温正是逐渐成为常态。国务委员岑怡群表示，需要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稳就业和促就业。岑怡群一连三日在山东调查研究就业工作，他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有效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效能，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说，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直至寻日已经有五个连续达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五月以来的纪录。蔡振荣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之下，预料香港今年和出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

0: 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35。
1: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我是杨和烟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日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9: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1: FM 102.4至106.3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Master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邀请师傅出嚟同我哋继续搞一股票之前咧，咁有个优惠咧，想同大家介绍下嘅，就系如果大家喺港股免佣，但系俾人收咗平台费嘅话咧 ，Webull 咧喺港股、美股咧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都喺活动期间零收费，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咧就可以直接降至至低啦。而家嚟到 Webull 开户嘅话咧，可以拎到高达100,000港币嘅限时奖赏，咁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咧，就有高达港币100,000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2,500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可以帮你悭翻一大笔嘅成本噶。仲要系 Webull 证券嗰度做港美股嘅话咧，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降至至低，仲有免费嘅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咁买。

买盘卖盘，成交记录都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就唔使再估估下，咁决策更加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仲有五成二十四小时嘅全天候交易，咁无论系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咁杠杆就更加抵玩啦。Webull 咧喺美国咧系大品牌嚟噶，咁全球咧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噶，咁所以在安全合规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优惠仲等咩呀？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听清楚啦。嗱 ,Webull 仲有一个 H5 快测小游戏，即是呢个 QR code 嘅话呢，五秒钟就可以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㗎。咁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血泪史嘅话呢， Webull

0: 设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件，零收费系指 WeBull 喺美股期权不收任何嘅佣金噶，咁喺特定条件之下咧唔收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条款咧受到细则约束嘅，优惠收费咧是有呢个期限嘅，咁啊直至另行通知噶。活动咧详情咧大家可以去到 webull.hk 嗰度咧就可以研究到噶啦。咁记住啦，活动数量有限咧，送完即止啊。系时间邀请阿师傅继续为我哋讲港股，多谢师傅。好啦，师傅今日有两个朋友咧都系问呢一只嘅2701国民技术，咁啊呢一位咧就系问现价好唔可以买，另一位咧就系话佢15.5有货，
1: 系要喺我嘅伤口度撒盐啊，因为呢只就系萧尚书呢排即系其中一只真系要止蚀嘅本身股咯，大部分本身股都应该表现唔错，可以帮到大家赚钱，就系累大家输钱就系呢只，咁佢而家落紧山嘅，所以你问我咧。今日个低位系创咗至17.14跌落嚟嘅低位，而家连廿天线都失守咗 ，RSI 又得46，睇势咧仲就未知佢未回升。如果你话真系几时去报翻十买翻咧，我就会等佢上翻14.5，因为你话14.5咪好蚀底，而家买咪平啲，喂。你而家係落緊山啊嘛，你分鐘你而家買落去跌到10蚊咁，你點算啊？係咪啊？但係上得14.5係個 trend 個趨勢已經係扭轉咗啦嘛，即係我咁睇啦嚇。咁而且佢喺17.14，你當17蚊跌落嚟，我14.5買，你上翻16.7蚊，我都有足夠嘅空間啊嘛，係咪？就唔使話而家去估底咯。而家買落去，我覺得就喺度估佢跌到底啦，但係。我哋睇到呢排好多落山股份都係咧，你以為佢落到山腳，原來咧佢仲係半山腰，仲喺度碌緊落去。咁就嗱，如果15.幾買嗰啲咧，如果佢彈翻到十天線，我驚咧，而家喺14.2嗰啲位咧，咁就可能減一減咯。
0: 好啊、
1: 如果你之前我哋話13.8要止蝕噶嘛，
0: 係啊，咁但係而家拉縮就話佢調翻轉佢想入喎，咁你點睇？
1: 我咪話唔係夠降咗頭先話，
0: 唔得啦，
1: 我寧願上翻14.5幾穩時候，我寧願買貴啲，因為讀嗰陣時個勢就已經係扭轉咗，而家都仲係一級級咁落緊。如果按照我即係頭先講到好多好長氣重複，就係話落緊山嘅股票，你未有跡象係見底，你買嚟去就即係好似賭大細咁搏。
0: 系明白噶啦，咁大家自行衡量啦吓。好啦，跟住到阿 Y 拎啦 ，Y 拎咧就问就1024快手53蚊有货嘅，咁我又想睇下可唔可以加货。
1: 好嗱，佢就琴日出咗业绩啦，咁就出嚟今日算叫做中规中矩咯，即系起码我哋见到有啲出完业绩之后就俾人哋系咁估噶嘛，咁琴日快手业绩，我谂佢而家处于一个好多其他啲。科技股都是同一個情況，就是呢本身核心那個的業務呢就是承壓的，就是它的直播啊、視頻啊那些的業務呢就是增速是放慢的主業啊。咁你睇翻佢總營業額呢，收入是337億，按年呢就只是升得3.4%。咁啊，好慢嘅升幅咯，因為你以前啲人買科技股，買貪佢嗰個收入啊、利潤係高增長啊嘛，咁而佢嗰個利潤更加係我睇翻先啊，經調整嘅淨利潤咧就34億，按年係要跌26.3%，雖然就好過市場預期，市場預得仲低24億，所以今日個股價叫做唔係。好跌就因為叫做好過市場預期，咁當然啦，市場就話佢個 clean 可能嘅 AI 咧就而家嗰個變現加快啦，但係咧加快你係睇數字喎，佢第一季嗰個可能 AI 營業收入係幾多？
0: 係呢度咩？就
1: 係6.5億，同比咧就增長超過3倍，嗱計增幅就好驚人啦，3倍係咪？但係頭先啊，我考你
0: 3%，
1: 睇你有冇聽書啦？
0: 3%係嘛？
1: 佢唔係總營業收入係幾多？
0: 總營業收入啱啱330幾億啊嘛，係嘛？
1: 係啊，咁你6億幾
0: 佔你，
1: 我俾你，我俾你增加三倍啊！就算啊，再 double 啊，去到16.5億，去到13億啊，喺300幾億裏邊都係杯水車薪咯，係咪？
0: 係，
1: 咁就要等即係。 個收入繼續

0: 去到一個 sizable 一個有意義對嗰個總營業額營業收入有個有意義嘅比例咧，先至真係會得抵消嗰個主業增速放慢呢一個對股價嘅壓力咯。
1: 好，咁呢位我哋嘅 Y-Link 53蚊有貨咧，就已經加呢個9蚊都嚟緊噶啦，咁點算咧，師傅？
0: 其實你點解53蚊有貨？又是不做指示呢，指示了你现在买回你都有数啦，
1: 还想加货。
0: 如果你用10%53蚊5蚊鸡48蚊指示了，你现在44蚊买回都已经中间输少4蚊鸡咯，是不
1: 是？
0: 我自己觉得啦，即是很多网友我知道呢，投资者呢都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还有钱在这里的。我不会指示的，再低我就再扣。你一这样想呢，你就不会去做指示的了，因为你就 大安旨意、本死无大害，就觉得再跌我就再买而已。但是我就觉得有点不值得咯。
1: 是的，见过增长
0: 方面，即明知被人挨打还要继续，是我很挨得的，你继续打我吧，我打十拳我都不会跌，都唔会瞓低嘅，咁样冇意思嘛，系挨打俾人系咪先咧？痛噶嘛会，
1: 好痛
0: 唔痛咧？
1: 痛，左一巴右一巴，大佬呢个左面食咗咁多巴，唔都俾块右面俾埋块右边面你咩？
0: 嗱咁睇啦，咁你又话好啦，而家值唔值得沟咧？业绩出嚟，今日股价表现就不过不失，但系有冇能力？佢只系唔系好跌啫，佢有冇能力会大升咧？系未睇到的。不如你既然有咗第一注货啦，咁啊，如果点解咁有信心系？再加到咁重咧，除非你話個業績好靚仔，個股價個反應又好犀利，咁我就瞓多啲身落去。但唔係啊嘛，咁我就寧願睇定啲，等第時嗰個走勢扭轉啦，我先至再加注咯。
1: 好啦，明白。咁啊，53蚊嘅話就自己睇一睇。
0: 好多時咧，我哋因為加注就因為我做錯咗第一步，挨緊價位咧，就純粹就話。啊，咁而家跌咗咁多啦，啊58蚊跌落嚟，跌咗系咪53蚊啊？
1: 53蚊，
0: 跌咗成10蚊啦，咁我就想再扣。你唔系睇个走势，唔系如果唔系因为个基本面，因为个走势出现一啲信号系值得扣，而纯粹觉得跌得多嚟扣咧，跌得多唔系一个买股票嘅理由咯。
1: 嗯，清楚明白。好啦，咁啊呢只真係你自己要自行衡量啦。53蚊嘅话你唔好再扣啦，咁我哋个建议系咁啦。好啦，跟住
0: 唔好再扣，嗱一阵又俾人话我话即係唔睇好嘅股份，因为分分钟喺度变㗎嘛。如果有一日佢个走势出现一个逆转一个转向嘅信号嘅时候，咁咪值得扣囉。
1: 哦，咁但係好明显一见到啲线又都系插緊落去嘅。嗯，好啦，系我哋要下一只啦。Raymond 空啊，就问只东我，佢喺189嗰阵时咧，11.8有货，咁今日咧就去到14.77嘅时候咧，咁咧佢就喺14.9咧又加咗，咁而家就想问下点样我
0: ？OK， 东我我哋都
1: 有啊，5月1号系啊，
0: 咁就啱啱呢排好彩咧，呢个就咁讲咧，就因为欧美嗰度话延迟淘汰嗰啲嘅。制冷劑啊嘛，咁就所以因為佢主要嘅核心業務都仲係啲制冷劑，咁因為制冷劑係環保嘅，咁所以都係一路係好多國家都係有個計劃要淘汰，咁大家延遲淘汰嘅話咧，咁就可以即係令到業務嗰個影響係降低，咁就話。佢開始挫咯，你見到琴日就大陰燭，今日大陽燭，但係 RSI 都仲有82，咁啊今日收到咁高，應該都仲有力再上。我睇下量度升幅到咗未先，14.7，10.05，19蚊，係啦，量度升幅就19蚊，
1: 19蚊 mark 咗，
0: 咁可以再。博多个零文钱咯，
1: 系啊，好啊，搞掂，咁啊，系咯，佢而家都平均价都好低啊，所以都冇咩可以讲。嚟紧啊，先啲盘咧就考我啦，哎，又跳咗，咁啊问咗呢只先啦 ，Fion 孙啊，问只6651啊吓，咁咧佢就话佢已经食过噶啦，啊，咁啊想问到底而家呢只51点？今日呢一支，哇，呢粒咁搞笑嘅。
0: 但看到呢三日咧，都是在127、128嗰啲位咧，就開始見到阻力嗱。禮拜二咧就127.2，琴日就127.8，今日就126.3，所以要提防咧127嗰度有少少頂頂地嘅味道咯。咁、而且你望翻落嚟咧，即上邊你見到有個個天花板暫時嘅短線嘅頂就127啦。
1: 係
0: 就睇到個頂位喺邊度。下邊你望翻落去咧，佢嘅十天線咧，哇，低到驚人啊，84.5元啊，即係話而家邊嚟十天線都好遠。食過咧，除非啱價先至再買翻咯。我會等翻去100元留下，即
1: 係
0: 98.5至99元咯。
1: 好啊，99元 mark 咗。好，咁啊呢啲位啊安全啦，你都食咗啦，几开心啊，系咪？好啦，咁我哋下一只啦，呢、這个就系
0: 呢排其实大部分我哋觉得咧，你肯买啲半身股咧，嗰啲有即系突破信号嘅半身股咧，都系赢嘅居多嘅。
1: 嗯，清楚明白。好啦，下一只咧，阿先呢潘啊，真系几考我噶，佢又问只27892啊，啊呢只腾讯嘅。摩通699E， 哇！我都唔知咩嚟噶，咁咧就话佢喺0.062有货，八月到期，到底应该止赚定止蚀？吓，0.062我冇睇错噶。
0: 输紧钱你点样止赚咧？
1: 哇，系咯，
0: 而家跌到2800，佢嗰个行使价几多？你帮我 check check。
1: 哇，呢度行使价呢度。行使行权价580.5元，
0: 你仲话仲第一？你根本我大胆啲讲，根本冇机好微嘅机会系可以止赚，可以赚钱，因为你有时间值啊嘛，就嚟到期。你即系话咧，只腾讯要升翻上500多，
1: 580.5元。
0: 哇！而家得420多，咁你凭什么喺3个月里边腾讯？识飞啊，即系腾飞啊，系咪？咁我觉得你而家可以做嘅咧，如果你唔想即系唔忿气唔忿输嘅话咧，就转个只隔冇咁隔外嘅，同埋长身啲嘅腾讯，希望将来腾讯升翻就喺另一只轮度报仇咯。
1: 好啦，咁呢只我就
0: 输五成，我唔知道你买几多啦吓，买少少地就冇所谓啦吓，即系。无关痛痒啊！买得多而输咗一半咧，系唔抵嘅。
1: 好啦，我哋揾啲兴奋嘢啦，6166啊 ，Queenie， 我哋嘅女王问嘅呢只剑桥科技，佢咧系130
0: 咯，所以我哋见到佢。琴日我就话琴日有人问买唔买得嘛，我就话开始有啲惊佢酝酿嗰个圆顶，点知佢系批股，批完股今日都算叫做。先跌后升，但系咧，你又见到今个月到呢排咧，呢、這个礼拜上个礼拜到而家咧，都系去到160咧就挡住嘅，即系今日最高158，礼拜二最高又系158，然后再之前一个高位159.08，都系突破唔到160，股啊批咗啦啊，咁啊佢几钱买啊？
1: 啊 ，Queenie 又劲啦，131.4。
0: 咁我觉得你可以三手策略咯。如果去到158至160冇力嘅话，突破唔到嘅，咁你可以考虑食啦。咁止赚位就用145，用条十天线做止赚啦。如果佢升得穿160嘅，咁你咪睇翻五月中嗰个高位166.68，你当166咯。
1: 好，166。好，我哋呢个时间咧，唞一唞啦。FM 准备去新闻嘅。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
2: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7:2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

0: 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自愈人生。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
5: 带你穿梭
4: 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11: 晚上七点半。
12: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都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他警告伊朗，一去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决无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表示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人可以控制，并警告盟友亚曼守规矩，不要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

0: 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相互支持，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问题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新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对于欧盟计划在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何亚东说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单止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会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澳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部七人车意外撞到一个男童，男童送院抢救后不治，涉事司机被控过失杀人罪被捕。事发在昨晚8点几，一部七人车驶至青州大马路近北区警司处的斑马线的时候，意外撞到一个身穿校服的10岁男童，他当场失去呼吸脉搏，送往镜湖医院抢救后不治。当地警方说，40岁的涉事司机通过酒精呼气测试，经初步搜证怀疑司机驶至事发路段的时候未有减速，亦都没有礼让行人，目前涉事车辆已经被扣押，并且移交检察院侦办。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与当地保安口角，并且以粗言秽语责骂对方。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今日向校董会请辞。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卿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校董会声明指出，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并且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8: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9: 好高，因为96.43%，
8: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0: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8: 5566-8299即刻打来。
11: 重新睇健康，
12: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

0: 台建法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午10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系6月6日星期六喺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7: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8: 继续开市，
9: 师傅讲港股，
8: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0: 原本是今个礼拜六啦，我哋喺呢个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落中环股金嘅呢一个课程咧，因为阿 Tom Sir 谭志强先生咧，佢啊真系病得比较重嘅，咁我哋诶俾佢休息多少少，所以我哋咧顺延一个礼拜咧就会去到6月6日，讲多次啦，系好易记嘅啫，三条六啊，6月6日嘅星期六，咁咧佢就会喺嗰度咧就会诶讲翻同一个课程嘅，咁但系当然啦吓，咁阿 Tom Sir 咧系有补偿俾大家噶，咁至于系咩咧，我哋咧稍后就会同大家通知翻噶啦，咁所以记住啦，如果报咗 course 嘅话咧，我哋亦都有同事咧之后咧联络翻大家嘅话咧，咁啊啲后续嘅嘢咧，咁啊大家可以慢慢研究，或者如果未报快啲报，6月6日星期六 ，OK， 好啦，师傅有请你，你讲讲今日个大市先啦。系啦，
11: 大市就琴日我同阿卡讲嘅时候都话，2425、2520咧呢个位如果失守嘅话咧，下一个位你等翻 check 翻你有冇抄低啊？
10: 有啊，42900啦，
11: 系咯，咁啊今日咧都一度系跌穿过25000低位，仲落到去24727添，咁啊今日可能有少少期指期结清啊，期结嗰个淡友想揿低佢嚟赚更多，啲淡庄去赚多啲。咁如果期指结完之后淡友唔需要再揿低嘅，咁有机会反弹嘅。但整体个走势都系一个下落紧山偏弱嘅走势咯，因为几耐未穿过25000啊，系咪？都穿翻，咁只不过系。穿完之后的反弹咯，所以我哋上面我哋就睇去睇定一啲嘅阻力位啦。今日嗱有个下跌又出现咗，就是介乎25258至到253230，阔28点嘅。
10: 呢度
11: 咁就因为之前我哋一路讲住25250啊嘛，

0: 是
1: 就是那个上升裂口的底部嘛。咁而家调翻转，今日出现咗个下跌裂口咧，如果要补翻呢个下跌裂口咧，就睇25-250啦。咁就即系之前个支持位，而家变咗阻力位啦。我觉得即系补短期补翻嘅机会又比较高嘅，除非你今晚美股系大冧啦吓，否则的话弹翻上去25-250。咁再上咧就系、是、25,500啦，之前几次都系。守住25,500，终于跌穿咗，咁啊，25,500亦都由支持变做阻力，然后再上咧就系、是、最近嘅一条移动平均线咧，就系、是、条十天同埋250天线都啱啱好喺25,650咯，所以我谂如果弹得到25,650咧，成600多点都够晒皮啦，可能以反弹嚟讲，好啦，下边啦，咁24,900就系、是、穿过啦，咁所以。个支持位就会睇翻今日嘅低位247啦，而再落咧就会睇翻系呢一个3月30号嗰日，因为三月咧就出现两个极端嘅低位嘅，最低嗰个就系3月23号嗰个就系24,200，咁然后第二个次低位咧就系3月30号嘅3月。再一個高啲嘅，係3月30号就24,400，咁所以我會如果247下一個支持位就244咯。
0: 好啦，好哇，師傅講得非常詳盡啦嚇，唔使驚，我都 mark 咗噶啦，所以聽日阿卡應該都睇得清清楚楚噶啦。咁啊，但係呢啲位真係好易睇，唔係好易睇，即係正如師傅所講，係變曬，明明係支持位又變咗阻力位，唉，真係冇眼睇，唉，對唔住。Next， 好啦。睇下啲人估咩 number 先，望望呢边，好啦，哇，首先咧就上面嘅朋友咧呢度就估，有人估金力永磁6680，跟住咧就有人估即系1091宝矿力，跟住咧就去到 Queenie 啦，咦 ，Queenie 估3898喎。咦，我、哦、时代电力，我妈都揿咗啦。跟住咧，普普马特都系估时代电器第三次反弹添，写埋。跟住有呢个啦 ，Carol Lau 佢就估只车博泰车联2889嘅。下边啦，睇下啲朋友先，都系啦 ，Queenie 补都飞时代电器，佢帮你做埋个答案，系因为2888加2899，哎呀系，加埋。跟住阿 Raymond 师兄紧接即刻话时代电器，跟住阿 Leo 张都系时代电器，算啦，我哋开股啦。既然佢都讲到咁准啦，
1: 但系竟然今日呢个师兄、大师兄同大师姐都估错咗，可能我俾得唔好，因为头先实在系太少时间去俾啊嘛。咁但系喺云云嘅竞猜当中咧，系有人估中嘅，你认为系边只咧？
0: 博泰车联。
1: 冇错啦，就是当时我想即系渣打 number 系几多？
0: 2全8。
1: 紫金矿业咧？
0: 2899。
1: 咁所以2889咯，系冇加或者减嘅系。
0: 好嘢，你
1: 即系佢啲 number 系中晒佢哋嗰啲 number 咁解咯，2888同2899，咁中间咪2889咯。
0: 但系我都要讲下嘅，啱啱我系咁意都立过下只时代电器都，
1: 你话啱我部车，
0: 佢又几弹都几靓啊，系咪先？如果弹咗上去又喺晒啲均线上面，可能呢只喺师傅个 checklist 咧，嗱，听日可能留翻俾阿卡吓。
1: 咁就一个大圆底升上嚟，升得有啲急添嘅，但系就睇下佢肯唔肯回咯，
0: 系咯。好，咁但系睇翻呢只先，博泰车联。
1: 系啦，咁我真系谂唔到博泰车联有啲点样提示去俾大家估，所以我谂到吓，
0: 冇事冇事，系唔系咁易估嘅。
1: 佢就主要从事智能座舱同网联服务，系以 AI 技术为核心，软硬深云一体化汽车同移动终端解决方案提供商同埋生态构建者。咁根据卓识咨询嘅资料咧，集团系最早开发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嘅少数企业之一，领先大多数同类企业。咁同其他智能座舱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嘅分别就系佢其他啲就侧重于硬件，而佢咧就通过提供软件、硬件、软硬兼施兼云端服务相结合嘅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实现。

0: 现差异化同人哋唔同。咁呢个模式使到集团可以提供量身定制嘅一体化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嘅多样化需求。作为领先嘅智能座舱解决方案供应商，咁集团喺聚焦并推动高端旗舰产品嘅研发落地同生产交付嘅同时呢，亦都带动中低端产品嘅放量。喺高端市场，集团系聚焦于晓龙8295、晓龙8397同埋麒麟9610A 核心平台呢啲，即系华为嗰啲晶片啦。咁就系业内少数能同时提供基于呢两大平台嘅智能座舱解决方案供应商。喺中低端市场，集团就持续拓展市场份额，巩固竞争优势同埋市场占有率。今年第一季度咧，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同比系增长超过100%。营业利润率亦都同比改善系明显，主要原因咧就系第一，集团喺座舱智能化解决方案嘅高端化战略展现成效，高端解决方案增长强劲；第二，海外市场贡献增长，国际知名嘅豪华品牌后装智能座舱项目面向全球市场开启交付啦，开始交付啦，有收入啦。第三就是集团拓展 AI 应用同业务 ，AI 软件同云端智能服务贡献新嘅增量。从业务落地同埋战略布局而言咧，集团进一步强化喺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嘅 AI 化以及高端化嘅市场领先地位。高端旗舰晓龙8295平台产品喺国内 OEM 当中持续放量，同时基于麒麟9610A。高端平台的智能座舱合作就持续深化，下游需求快速增长，随着高通新一代的8397和8797平台量产交付，还有鸿蒙智行新车型的发布， AI 大模型在座舱端侧的市场渗透率将会持续提升，集团将有望持续享受高端智能座舱方案的量价齐升的行业红利，建议买入价220元，目标245元，指示位208元。咁呢只博泰车联股票就系289。
1: 好啦，咁啊讲多次啦吓，咁啊师傅嘅建议买入价咧就系220元啦吓，咁啊上网245啦，指示位喺208元嘅，咁但系啦啊呢只可以食尽呢一个行业红利啊吓，睇下我哋。啊，会唔会真係可以俾少博中大家啦吓？咁啊，时间上面啊，梗系仲有啦。咁仲有嘅话，梗系唔好俾佢停啦吓。咁我哋继续问问题啦。呢、這个答咗 ，Queenie 答咗，697答咗，二五答咗，51你答埋啦。呢、這个问咗再嚟 ，Cindy Pan 都答咗啦。哎呀 ，Jalen 都问埋。好啊，跟住就话喺、哎、我 cap， 因为我今日真系要 cap 图。好啦，呢度啦就去。到系嚟一全八都问咗啦，好，哎，做 van 啊，3277长心长光神针，佢喺82元有货，
0: 而家整短期整固啦，创完新高之后，咁、你咪定个止赚位，就上边我会睇翻110先啦，
1: 好啊，
0: 如果110升穿嘅话。咁就再睇翻近期个高位117咯，
1: 好啊，117
0: 咁止赚位就我谂你用95元做止赚咯。
1: 喂，哇，我轻机喎，咁好嘢嘅喂，都冇画面喎，即刻变咗。嗱你，喂，咁贵啊？呢度有
0: 呢只前程就
1: 系啦，
0: 冇黑暗，
1: 系啦，冇黑暗，大家好黑暗，几光你睇下，哇，唔知点解出唔到图喎。吓、啊，咁大家自己揿啦，3277啊，真系冇黑暗啊！呢只嘢真系不得了啊！我呢度都揿紧，我有两部嘅吓，我呢度揿紧。But anyway 啦，我哋仲有三分钟，快好 next， 我哋呢一度啦，跟住就去到色黏风啊，色黏风咧问只3360，哇！我去唔去到图噶今日？
0: 远东
1: 哇，真系去，真系去唔到，咁鬼啊！
0: 呢只系买嚟收息，呢两日成交大啊，咁佢买咗未啊？
1: 佢啊有啊，佢有货啊，高位卖出。咁但系想买翻翻嚟，咁即系而家冇货。
0: 买翻翻嚟，如果落翻十天廿天线7.5咯，
1: 七个半好 mark 咗先，7.5系、喂大佬搞乜鬼啊？出唔到图啊？讲乜嘢啊？咁 FI 都唔得噶，帮唔帮到手啊？帮唔到啊，大佬周图咧

0: 圖咧、月圖咧，喂，全部出唔到啊！搞乜鬼？哎，有啦，唉，
1: 一個半如果買到，我會睇個目標就係8.3啦，指示位就係7.1咯。
0: 8.3，7.1，好，搞掂。Next， 跟住咧，我哋就仲有一分半鐘，我哋去埋呢題啦。如果係嘅話咧，就阿 Raymond 師兄啊，師傅好勁，2513，今日2513
1: 咩？
0: 你只字跑
1: 哦，
0: 咁咧就1650咧。佢就已经食咗1/3啦，咁其实佢880蚊入货嘅，咁想问一下剩翻嗰扎1/3应该点样食埋佢？
1: 哇，真系几多倍啊！呢只真系，
0: 唉，真系，唉，点解不听老人言？
1: 咩不听老人？佢自己使乜听佢咁叻？唔使即系买得咁低，识于微时系咪先咧？
0: 80呢度，哇，呢度都系几
1: 个 RSI 78.8都仲系创咗近期新高。咁、就计翻之前1229/1459嗰度200/1229/203。203就1700咯，
0: 1700，哇 ，nice， 系啦，大概880嘅话，系咪随时都食得噶啦，一倍噶啦已经。
1: 880/180。哦，我以为你话180。
0: 唔系880，
1: 因为180都唔奇嘅，佢系低位上市嘅时候116.1。
0: 真系啊，师傅，哇！真系不得了，好啦，咁啊恭喜晒 Raymond 师兄啦，好啦，时间就差唔多啦，都系要问呢个问题啦。师傅，啱啱今日讲我嘅股票有冇持有咧？
1: 当然系冇啦。
0: 冇持有嘅话咧，咁听日记住谂定问题考下卡啦吓，听日有两题啊。好啦，辛苦你啦，师傅。好啦，咁多位唔该晒啦，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iggie Biggie。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

0: 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晚上八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呢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对伊朗和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同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

0: 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近期将20间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有20间日本相关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做法完全正当、合法和合理。发言人又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作出审核。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方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葵涌葵盛葵朝早有食水管爆裂，水务署表示已经完成维修，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食水供应在晏昼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管，争取听早大约6:00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7至10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與當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穢語責罵對方。校董黃俊石回覆查詢時確認，李卓興今日向校董會請辭。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卿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校董会声明指出，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并且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科技大学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的儿子入读硕士课程，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0个星期。裁判官说，63岁被告刘洪斌已经在港工作多年，必定知道行为有错，又认为涉事人没有得益，只是因为廉政公署及早介入，但他已经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和公平收生制度，拒绝考虑缓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419。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4: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6: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每个礼拜喺呢个时间咧，都同我拍档啦，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啊李思成倾下偈，讲下啲佛学啊，讲下喺呢个佛教里边，即系大家对佢嘅兴趣啦，同埋对我哋嘅生活有咩影响。咁我成日都问我拍档，因为我识佢个缘起咧，就因为居士林嘅关系啊嘛，系咪啊？
8: 师傅
7: 啊，咁啊，亦都系我知道喺六月啦、七月，其实一路都系一路都等，因为点解好多人都问过我，因为佢哋以前曾经上过课程喺呢个地方，咁都有佛学初阶，你知道。讲真，佛学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我哋喺度吹下水啊，讲下，你讲下啲即系啊，有时会讲下经啊嗰样嘢。咁但系实际上佢哋想有啲连贯性嘅学习，
8: 亦都冇得发问啦。电台吓咁变咗，学佛就一定要发问嘅。其实想学得好，咁所以点解大班教学咧
7: 就冇咁好啊？
8: 真系皮毛嘅啫。
7: 啲小班教学，
8: 我觉得我学得最多嘅系。咁我好彩啦，即係佛缘够啦，咁啊，当然係由俾人闹开始，咁就我其实居士林缘起就係、突然间我本身都唔信佛㗎嘛，就我细个就係天主教嘛，咁突然间哇有啲嘢咁正嘅，咁我应该係受我媽咪影响下。
7: 佢信佛嘅、
8: 因为头先我有个中段分开，我话想去圣堂打下坐，咁我个
7: 拍档就话俾你
8: 坐坐你，你不如去我个母校，我话边间圣方济各，我话哈呢间啱啦，
7: 我考极都考唔入，
8: 我考唔入，我冇考极，考咗一次啫。
7: 呢个梗系小学嘅，
8: 小学一年班，我记得我哥人带我去，哇去到咁远，去到其实又唔系远，因为我哋嗰阵时咧系做。其中一个生意咧系做运输嘅，咁、我哋运输咧就啲车全部喺九龙嘅，因为嗰阵时的士好贵噶嘛，啲人就坐白牌车，咁、我哋屋企有几十架白牌嘅，咁、个宿舍就喺近住圣方济各，咁我仲记错咗，当日我哋仲有一间公寓喺隔篱嘅，就方便啲
7: 工人休息
8: ，part time 休息，咁、有一次我成日就算我妈咪过生日，我就记得。同人哋讲，我妈咪咧就好有善心嘅，就系、石硖尾大火，成个公寓就唔做生意，啲工人都自己行床，就叫啲人入嚟就煮饭俾佢食。收尾我而家有 AI 嘛，查下石硖尾大火系1953年，我未出世，冇咁老、原来系温代，查翻系温代打风吹冧咗啲木曲，
7: 即系唔系
8: 咁佢哋就石硖尾嗰头应该好多木屋啦，以前、就啲人喺晒我哋。嗰、那个
7: 公寓嗰度，
8: 个公寓同埋个员工宿舍嗰度就派饭嘅，咁、所以我就同个伙计讲，父母一定影响到细路、即系我佢都知我好中意帮人，点解中意帮人呢冇人教啊，妈咪示范、明唔明啊？
7: 身教
8: 或者使钱，我又好中意使钱，我。老豆就示范使钱嘛，咁所以
7: 好笑呢、个，
8: 你送佢咩名校都冇用嘅，最后佢个性格30定80，佢最细嘅时候就系受到父母嘅影响，咁所以点解有啲人话

0: 我哋嗰套价值观都受到冲击啦吓。咁、又讲完咗，咁讲翻
1: 居士林
0: 啊，居士林啦。咁我就最初开就咁就一时冲动啦。咁嗰时又唔知道世界艰难咧，以为诶唔使点钱嘅啫。咁我哋记得当系唔收钱，但你就要摆个按金，按金系$200啫。你上晒四堂可以攞翻走，又冇
1: 即系有 course 嘅时候，
0: 又冇公寓上，但你上晒就俾翻你喎。咁好在当时啲人就简单啲，嗱嗰、那个女仔真係好嘢，一个女仔加个时装嘅 model
1: 係嚟读书嘅，
0: 唔係呀，佢我哋请人咁呢样嘅看档㗎嘛，咁就请咗个女仔，嗰、那个女仔真係平到呢$20,000+，我想搵返佢，即係如果佢而家仲在生嘅话咁呢嗰个女仔30几岁，个 model 就20几岁，时装 model 靓女嚟，咁佢嗰个女仔就做 CEO 咁上下啦，即所谓、其实一 one man band， 再加我哋公司个姐姐嗰、那个茶水部，茶水部去做下执嘢咁样 part time， 就係咁好简陋。个装修就唔简陋，因为我就觉得你佛堂你唔肯抌钱装修就死梗。咁当时啲装修又冇咁，我嗰时又冇人识我啦，咁唔会斩我嘅。而家去乜嘢一听到哇小雪斋或者呢个居士林一定係开贵啲嘅，咩都开贵啲。咁、我记得真係同埋个业主好好啊，但好得意，我哋业主係两边㗎喎。我哋点解冇做呢，就係、
1: 因为其中有一边
0: 有一边嗰个话哇呢、這个人咁多人梗係赚到呕啦，啲佛堂咁有钱、加我哋唔知3倍租。嗱呢个世界真係因果循环好劲啊。后来我知道嗰边业主就冇事，另外一边系破产，就系你做贪心太贪，加三唔知2倍定3倍，咁我仲系气顶唔做嘅。其实我唔系俾
1: 点解你唔净系租一边咧，就唔够用？
0: 唔得，唔够用，冇得租一边，因为佢墙都冇嘅嗰个单位。
1: 但系两个
0: 佢两个业主，但系佢冇咗幅墙啊嘛，佢1000几尺一个单位，但系佢由此以来都系两个人一齐分租俾。俾一啲系啊，佢因为冇覆墙，
1: 但其实佢
0: 唔知个业权点搞到咁啦。
1: Okay, okay,
0: 总之吓，
1: anyway.
0: 啊咁样变咗嗱，大家都知道真系要咩啦吓。咁、当日点解会有个艺名咧？就我都已经知啊，因为啲同学就已经你系做生意啊，就嚟读佛学。我哋读佛学谂住做教书，去大学教书噶嘛。咁、你仲压埋我个博士个位，得一个位俾你。我都唔知点解我符禄又好乜都好，佢拣咗我啦，法光法师。我于是醒悟啊，我唔用我真名，所以个李思成唔系我真名嚟噶，姓李系我妈咪个姓。思成就系、我发觉得我要对老师，我一生我觉得老师系对我最重要。咁后来同佛学相符，凡系得罪老师人就系入无间地狱噶。如果听佛经讲，系啊，唔好得罪老师啊，千祈唔好得罪老师啊，
1: 好得人惊啊。好啦，我喺嚟到呢度咧，就有些时间。当然啦，其实佢都系讲翻啲小故事俾我哋听啫。但系最重要就系话，都系好多朋友好期待住有一个有系统地学习佛学吓。
2: 晚上8:1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 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

0: 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 人生百味，刘婉芬。
2: 好啦，咁啊，啱啱讲开啦，即系最重要就系话，希望能够开咗呢一个嘅地方之后咧，我哋嘅听众如果对佛学有兴趣咧，佢哋有机会可以有系统地系上一堂。
3: 系啦，但系今次因为我哋第一，我比起二十年前就身家多啲嘅，咁啊嗰时真系都唔系话穷人，但系使咗咁多钱，即系我太太都佢又唔对佛学冇兴趣嘅。佢对我两样兴趣佢都冇嘅，就系、是、古董同埋佛学，佢甚至好唔中意我啲人添。咁变咗蚀到某一个程度，去到八个位咧、就冇办法啦，即系要爱妻号或者怕妻号之下就要删咗佢啦。咁、我哋又继续个节目啊嘛，记唔记得？
2: 记得。
3: 我哋继续个节目。咁今次就因为我退休，咁另外亦都系充裕啲。咁我哋就我一同太太讲。我唔好话捐俾佢啊，我借住俾佢先啦、啊。咁、那、嗰个窿已经去咗几百万嘅，去到吓、甚至我哋搵个 tax consultant， 佢睇你个电台卖广告啊，嗰报纸卖广告，你可以 claim 翻晒啊。我边有 record 啊？佢话、哦，咁睇下你唔 keep record， 跟住仲话嗰个会计失职咁、啊。咁、其实我唔系计呢啲嘅 ，OK。咁，但系今次我比较聪明咗，就系话。
2: 你想走得长远啲，
3: 一定有啲仪式感。
2: 你想走得长远啲，
3: 有啲仪式感，同埋系而家，同埋多咗人自杀或者心理压力大咗好多呢二十年、因为个科技或者个电话，我唔知咩原因啦。咁我哋都想一个休憩嘅地方，所以我哋有一个好幽静嘅茶室，同埋有啲单人或者小众嘅打坐啦。当然我嘅打坐嘅。水平就是同当日真係不可言喻啦。咁变咗我对打坐都係有相当心得啦。咁但我都尽量希望年轻人去教，因为我年纪大教咗都冇个延续性啦。咁今次打坐我哋就请咗又香港大学一位佢係中国人。即唔系西藏人，但佢系藏传嘅法师啊。佢就教数息法，大家基本都系数息法吓。咁、我记得我最好嘅老师关于数息法就系、黑姆法王啦，即Shamapa， 即系梅艳芳个老师啦吓、梅艳芳个师傅啦，或者严灵辉个师傅啦。咁佢同我就一见如故喺香港大约一次讲十地菩萨。哇！我觉得好嘢、啊，同我哋嗰啲汉传嗰和尚
2: 传统唔同，
3: 个讲嘢方法唔同，即系佢系讲道理，我哋啲和尚就讲抽象。咁啊，佢点解讲抽象就后来我都比较清楚，就知点解啦。咁我问咗条好，佢叫谂三十秒嘅问题。咁之后我哋变咗朋友啦。咁我嗰条问题我都记得嘅。咁节目。关系唔好讲咁多 side track， 咁于是我哋会教数息法啦、即系
2: 就系呢位嘅，就系、是、呢位嘅老师
3: 系啦。咁、大家知我喺缅甸都学咗，
2: 系咪都系数息法嚟嘅喺缅甸学？
3: 数息法我系学数息法开始、其实所有嘅朋友都系希望佢学数息法、因为大家记住佛陀成佛。都系数息法，
2: 吓咩叫数息法啦？
3: 呼吸啊，即系
2: 腹式呼吸方法，
3: 唔系腹式呼吸，用个呼吸集中去注意个呼吸，因为你任何打坐一定要有个
2: 专注点，
3: 专注点系啦，我哋叫上吓，或者叫做个上咧，主要系个 mark 吓、上都好多种，我唔想喺度解释，总之你要专注某一样嘢。因为我哋根据譬如经典即系花严经系天台宗，我哋一念三千嘛，即系话你每一个念头里面有三千样嘢，咁你咪烦咯，所以
2: 系咪就好烦？
3: 咁你就要静之前，你唔可能一下三千变零噶嘛，于是你就所谓以物驱物，将一集中一样嘅外物

0: 驅走嗰啲煩
1: 戾嘅嘢，2900幾，咁你集中咗之後咧，最後都係連呢個最後嗰只物料都棘走啦嚇。咁就打過座勁嘅朋友，去咗20年打坐經驗嘅，應該知我講乜啫。即係你去到真係唔諗嘢咧，就嗰個呼吸都係消失噶啦。打坐你打到個呼吸你都唔覺咧，咁即係你開始有機會。进入一个新的阶层，
0: 系当然啦。头先一路听的时候咧，我自己就觉得，我都冇真系学过噶，咁我都好想有机会，即系好有好有啊，点讲系统咁样。
1: 呢次你嘥张系嘛，数息法。
0: 不过我自己觉得系，因为你既然讲到有关呢个数息法，就喺打坐嘅起初嘅时候，我相信
1: 我自己起初啫。
0: 系我相信好多朋友对于打坐唔系冇兴趣，都想，但系好想系跟一个比较正统嘅方法，唔要唔好走火入魔嘛，系咪？
1: 我啲打坐全部大名家噶，冇一个系渣噶。
0: OK， 咁大家要留意住，同埋我觉得而家你比以前更加先进咗，有回歌系嘛？
1: 廿年都冇，冇进步真系惨啊！
0: 好厉害，好厉害。
1: OK， 咁希望大家每日进步啦。大家都希望咁。咁我哋今次播歌系咪？
0: 系啊，
1: 就开始播居士林嘅歌啦。咁
0: 居士林自己作
1: 自己嘅歌啦，因为我哋都参考。西方宗教咧，尤其基督教，点解咁多人信到咁凄凉？一定有佢嘅方法。咁于是佢哋系有歌咁啊，唱歌。你喺电台睇到，电视台唱歌为主噶嘛。咁我哋唔好搞到唱歌为主啦。咁我哋都作啲歌。咁又有位朋友帮我作嘅，我哋就用居士林几个精神吓。第一只歌系叫做《出世之心，入世之慧》，即系居士就系话。我是想出世啊，即是我想离家出走啊，出家出家。但好多嘢㗎嘛，我要出家，我太太可能唔俾我，或者佢会自杀㗎嘛，或者我个仔都唔舍得我㗎嘛。咁比如我唔出得家，但一定有个心，即係我有出家之心。入世之为就係话我哋喺世俗里面都要有所作为，为咗人间嘅快乐去有所作为。出世之心，入世之为。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晚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呢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对伊朗和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部队向他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同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应当成

0: 担嘅使命。王毅表示，中美元首喺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嘅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又达成咗总体平衡积极嘅经贸成果。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近期将20间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外有20间日本相关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做法完全正当、合法和合理。发言人又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作出审核。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方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葵涌葵盛葵朝早有食水管爆裂，水务署表示已经完成维修，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食水供应在晏昼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管，争取听早大约6:00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7-10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和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责骂对方。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今日向校董会请辞。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卿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校董会声明指出，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并且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科技大学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的儿子入读硕士课程，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0个星期。裁判官说，63岁被告刘洪斌已经在港工作多年，必定知道行为有错，又认为涉事人没有得益，只是因为廉政公署及早介入，但他已经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和公平收生制度，拒绝考虑缓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0: 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0: 人生百味，刘婉芬。
2: 好了，今天这一排和我这位拍档在人生百味的下半场这个时间里面，8:30去到9点，就是讲很多有关性罪犯的问题，或者性犯罪，应该这样讲，
3: 改善癖好
2: 都得喎，你讲得比我好得100倍，我觉得系。好啦，咁呢位系我好拍档啦，就系、犯罪心理学家，亦都系香港心理学会嘅会长，就系、徐佩宏博士。阿徐啊，你头先就纠正我，我觉得好好啊，就系、性癖好，因为我可能都有 bias 啊，即系凡系性癖好，我好自然就会谂，喂，容易犯法噶，老友，有得避就。避啦，有得改就改啦。好似上个礼拜呢，我觉得你提咗一个好重要嘅事。如果嗰个人系有恋物癖，例如佢好鍾意内裤嘅，佢自己系买100条返嚟，即系令到自己有性兴奋啊，对住佢嗰样嘢。我觉得如果佢只系咁嘅话呢，对我嚟讲，我同意你讲就系系佢个人喜好喎，我哋其实唔好依牙松降喎，系咪？一定有佢嘅原因㗎嘛。但如果佢发觉喺嗰个道德上，咩每个人都有个道德嘅。如果嗰个道德上面呢，佢觉得已有啲唔对路呢，令到佢唔舒服呢，呢个可能对佢系一个警号，佢要留心，系咪咁样
3: 啊？系啊系啊。咁呢个即系希望唔会伤害到其他人啦。但系都另外一样嘢呢，就系、有啲性癖好嘅人呢，佢自己觉得好 guilty 啊，好内疚。好好厌好憎自己啊！尤其是一啲宗教嘅人士啦，佢本来有个好虔诚嘅宗教啊，咁样都话信一啲信念咯，佢唔可以俾佢做一样嘢嘅。
2: 系，
3: 但系佢有呢个性癖好，咁变咗咧就系佢好有罪恶感啊，跟住有咁令到佢好抑郁啦，都唔出奇噶。咁我呢度都唔系健康嘅，
2: 系
3: 虽然佢冇对其他人伤害，但系佢对自己一种嘅都系一种折磨嚟，
2: 系都系一种责备自己啊，
3: 责备自己太强都唔系好啱嘅。
2: 所以佢其实好值得喺呢个时候，如果佢遇到呢啲事咧。就
3: 揾
2: 啲合适嘅人去帮手。嗱，咩系合适？我唔知道。系啊，你自己揾一啲你觉得佢都会听你讲，唔系一啲点讲啊？系带住咩世俗人嘅眼光去谂呢件事系咪啊？
3: 冇错，
2: 都要揾得唔系一定啱噶，唔系一定揾到揾得中噶。
3: 咁讲真咧，就好多时你见嘅一个社工又好，心理学家又好，精神科医生，佢都可能有宗教背景啊，都有好多道德判断喺背后噶嘛。咁但系揾到一个真系完全冇呢个偏见啊，就系有时会系困难嘅。亦都你好似惊唔惊人哋会有冇同情我咧？会唔会
2: 错俾人听咧？
3: 咁样咁呢个系一个障碍嚟嘅。咁所以有啲机构咧系讲到好明咧，佢系真系帮一啲有性沉溺嘅人啊。咁嗰度比较上，我觉得系专门
2: 嘅
3: 啦。
2: 系系咁啊！大家听到阿徐嘅意见可以谂一下，但记住呢一个所谓嘅引起你道德反思嘅时候，呢个都系一个好机会等你。我哋最担心你误堕法网，或者你明知道可能系犯法，但你觉得你冇咁好彩嘅，冇人拉到你，就唔好喺呢个位度挣扎咯。上个礼拜咧，我哋临走咗之后咧，阿徐我哋喺度倾偈啊嘛，咁你就话啦，喂，其实呢个所谓嘅恋物呢样嘢咧，唔系净系去偷一啲嘢，其实呢啲恋物嘅嘢咧，喺两夫妇或者两个爱人身上咧，其实都可以发生嘅。
3: 是啦，咁因为我哋有时咧都会听到一啲夫妇啦，或者系亲密情侣啦，咁咧就投诉对方，佢一定要我着某啲嘅衣物，一定要点样带一啲咩嘅用具工具，佢先至
2: 觉得开心，
3: 满意开心咁样，变咗咧好多一啲压力啊，我觉得唔自然啊，觉得唔舒服啊咁样，咁呢个恋物癖咧。即系喺一对夫妇里边或者一个情侣里边，都可能会发生系一种障碍嚟啦。
2: 但呢个都唔犯法嘅，
3: 唔犯法嘅。
2: 系啊，我哋有时我同阿徐倾偈嘅时候，因为佢犯罪心理学家，好自然我哋成日都讲呢个会唔会犯法啦？嗰个唔好误堕法网。不过你啱啱讲呢个恋物癖，反而系既然如果大家系夫妻或者系情侣，有一方唔愿意嘅时候，要点处理咯？
3: 系啦，如果你即系你有一个男士啦，多数男士啦，佢有一个恋物癖嘅，或者系呢个恋物癖咧，系一定对一啲。

0: 譬如絲襪啊，或者某種嘅胸圍啊，某種嘅底褲啊，或者係支持你
1: 服飾啊，
0: 服飾啦嚇，
1: 護士衫、
0: 護士衫或者係女仆衫咁樣，學生衫，
1: 冇錯冇錯冇錯，
0: 或者咩都好啦，一定要對方著起衣物咧，你先至滿意嘅。對方唔肯著咧，你就唔滿意啦，對佢有一種即係厭惡或者係佢抗拒嘅，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影响咗你哋嘅夫妻或者系情侣嘅关系嘅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呢啲咁嘅问题咧，都应该要正视，就唔系谂住我冇犯法，冇事咯。但其实对方可能一种嘅侮辱啦，一种嘅唔尊重啦，都系唔系一件好事。
1: 但佢爱我，点解佢唔可以跟我咧？
0: 系啦，好多时咧就系你。喺
1: 道德嘅绑架呢个
0: 性爱里边咧，有时真系有加啲加盐加醋啦，咁就变咗咧就会可心啲啦。但系当一个地步，人哋系唔对方系唔真系唔舒服唔中意咧，你又系夹硬去咁做法咧，你又唔会听翻佢嘅一啲嘅对方嘅要求啊，或者系嘅诉求啊，咁你变咗都系一种唔尊重嘅一啲嘅行为嚟咯。咁都系会影响到呢个关
1: 系
0: 㗎嘛。
1: 即係如果假设嗰个另一个你系一个长期都几鍾意佢，想同佢一起，你如果成日都妄加于佢身上，要佢做啲你佢又唔系太 enjoy 嘅嘢，咁就攞嚟搞㗎，迟早散㗎咁样。
0: 可能最初时都冇乜所谓啦，咁应
1: 下你。
0: 点解一定要咁样嘅？我唔鍾意，可唔可以用第二啲嘅方法，或者系冇咗一样得唔得？原来冇咗唔得㗎喎。咁即系话呢个对方呢，你个伴侣觉得你其实唔系鍾意我，而系鍾意嗰种嘅物件。咁你变咗呢就系一种好唔开心嘅一种感觉嚟㗎。
1: 其实我成日都同阿徐讲，我真系觉得好得意㗎。即系你都讲一样嘢呢，就系话其实唔知喺边个 moment, 边一分钟 touch 着咗对方呢种嘅思考嘅方式，或者佢鍾意即系性兴奋嗰种嘅过程嘅里面呢，要咁样先至开心嘅。即系你唔知喺边一度佢突然间 touch 着咗呢件事㗎。
0: 如果想追溯返都系可能系年轻时间啦，或者系喺个色情资讯里面啦，睇啲 AV 啲 movies 啊咁样嗰度出嚟囉。
1: 我想问下你呢，呢个可能系我哋嘅题外话，因为我有时都同啲 friend 倾偈呢，佢哋都系有啲小 BB 㗎，即系啲系啲新手爸爸啦，或者系点样。不过其实佢有时都觉得好矛盾，因为 BB 好可爱，想同佢嘴对嘴㗎。但我都听过，就係话有啲性学家就话你最好唔好咁做啦，或者同佢哋一起冲凉，咁本来我哋以前就觉得係令到细路仔明白自己身体嘅好方法啦。其实呢啲所佢过去我哋认为係几好嘅事，今时今日我哋似乎唔係用咗一个叫几好嘅諗法啦。其实係点㗎，应该係。有冇一个比较啱嘅方法呢？
0: 我谂不同文化背景啊，地区地域啊，可能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咁唔系话一个一定好，一定唔好咁样嘅，咁呢个第一方面啦。第二方面咧就系睇下嗰个，譬如细路仔个成长咧，有冇其他一啲嘅挫败啊，啲感觉啊，系咪好顺利啊，定话好健康啊？咁我呢啲都要。睇埋再
1: 太多啦，咁样即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即系你头啊，我啱啱咪讲话啲新手父母嘅，即系成日都话想同啲仔女好 close， 但系因为我哋都见得好多呢啲性罪案啊嘛，所以同埋亦都听到有时我听到阿徐你咁讲，我都唔知喺边一个分钟里边，或者佢睇到啲咩而令佢觉得有性兴奋嘅感觉，咁我唯有避，或者我应该做啲乜嘢，唔应该做啲咩，系对个细路仔嘅成长会好啲咧？
0: 我会觉得咧，就系、是、譬如家长应该要只识得学识做家长啦，吓识得点做性教育啦，佢应该要搜寻呢啲嘅资讯嘅，要学识点样去帮个你自己嘅小朋友去成长呢方面嘅，就唔系话天生翻嚟你就会识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家长系需要增值自己去学习呢啲点样同小朋友嘅交往啊，佢哋嘅亲密嘅行为啊，我觉得系要学嘅。咁同埋要留意小朋友咧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 exposure 一啲嘅牵涉到一啲色情嘅其他嘅资讯啦，佢点样去应付咧？点样去同佢解释咧？ 啲家長係要幫小朋友成長
1: 嘅。咁我肯定話俾你聽，大部分嘅家長都唔識得喺呢個部分。
0: 所以係應該要嘅咯。
1: 嗯 ，OK， 我見到阿徐已經皺曬眉，因為冇一個既定一個答案嘅。實在上，如果你咁樣講，係咪啊？
0: 好难有一个好清楚嘅答案俾大家。
1: 就头先我讲就好简单，可唔可以同个细路仔 kiss 啊？嘴对嘴，爸爸妈妈是第一方，
0: 我唔觉得好大问题。
1: OK， 系，
0: 除非即系个背景做好多复杂嘅嘢。
1: 嗯 ，OK， 不过当然亦都要睇下佢有几大个咯，系咪 ？B B 嘅即系呢个冇咩好大问题 ，B B 嘅时间啦，系咪？当佢大个啲嘅时候，呢、這个就系另外一个谂法啦。
0: 系啊，咁我就时听到睇啲朋友父母咧，个母亲咧同个仔廿几岁都系十指紧扣行街啊，咁样好亲密，咁都系有啲感觉上有啲唔舒服嘅。
1: 系，
0: 但系点解咧？或者即系呢样嘢，即系睇下佢哋一路成长，佢哋嘅关系点样样先得。
1: 好。冇一个方案俾大家吓，不过我头先提出呢样嘢，希望大家可以谂一下咁解啫。转头翻嚟我哋再讲吓。
2: 搵嚟搞穿，搵嚟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玉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7: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首先咧，同阿徐咧，即系喺稍微休息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多嘢都想讲。不过每个题目都好大，譬如好似头先我同阿徐讲，其实呢啲我哋话啲父母同仔女之间，或者系兄弟姐妹之间一啲咁亲密嘅行为，会唔会产生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啲乱伦嘅个案咧？咁，但系呢个一个大话题嚟嘅。话我同阿徐都讲就非礼都可以讲，又系大话题嚟嘅。但系我觉得阿监真系睇得好好，讲到亲密嘅行为咧，其实已经唔系净系人同人嘅，人同动物都系好亲密嘅。我见到而家好多人一来系当仔女啦，当男朋友啦，即系同动物、宠物之间咧都系可以好 close 嘅。我亦都有。即系都听过啲嘅个案咧，佢同佢自己只狗一齐做啦，吓咁呢个犯唔犯法啦？我都唔记得啊，因为
0: 我都唔
1: 好清楚
0: 系咪犯法货。睇先，可能会用虐待动物嘅条例
1: 系有可能
0: 佢，咁但系上法庭点样拗法咧，我都唔系好清楚，因为每一个案件咧上法庭都要每一个。element 嗰个
1: 元
0: 素咧都要证实到佢真系无可置疑系犯咗一样嘢先得嘅，
1: 系，
0: 所以有冇啲案例系告佢同？
1: 你有冇做过呢类嘅个案？
0: 冇做过。我见过一啲有动同动物有性行为嘅个案，但系冇告到嘅。
1: 系，即系我以前做审裁处嘅时候睇电影呢啲，我就睇好多人同动物嘅性交嘅问题啦。咁但系我想问下你，其实点解会人同人我会明白多啲咧？人同动物的器官都不同的嘛。
0: 是。或者我讲返啲比较原始啲嘅情况先啦。譬如讲返远古时代或者係农村嘅生活先啦。咁有啲人放羊啊放牛啊。即係佢哋呢好多时呢可能係好荒野嘅地方啦，冇乜其他人啦。咁呢佢就可能同啲动物有好多嘅时间一起啦。咁我听讲即係好多描述里面呢都系啲牧羊啲牧童呢就同啲羊呢就有性交嘅行为啦咁样。咁呢就即系我哋冇接即系冇试过揽住隻羊嘅咩感觉啦。
1: 因为我
0: 哋
1: 唔系嗰个文化睇下㗎嘛。
0: 喺嗰个文化咁嘅环境之下呢，你同隻 阳多啲嘅接触嘅时候咧，有一种性嘅兴奋。尤其是讲翻啦，好似之前讲过咧，就喺嗰个 moment 啊，嗰个时刻，嗰个年岁，有啲性嘅反应，你啱啱同只羊喺度一齐咁样，咁就可能变咗两样。

0: 要有联系咗
1: 你啲，你咁样讲令我谂起我哋有时候去旅行嘅时候，呢度见人见羊多见人啦，系咪啊？
0: 即系佢可能即系好自然嘅一种嘅性嘅一种行为流露出嚟，咁都唔出奇噶嘛。咁咧就变咗咧，就可能同一啲动物，即系尤其是啲牧童啊、牧羊人啊，同啲动物系有性嘅接触，同马啊、同牛啊、同其他嘅动物啦，咁样。咁呢个比较上都容易啲去理解，系咪？好啦，我都喺听过咧，同猪啦，咁有人养猪嘅人都有机会即系接触到佢哋啦，多啲啦，咁样。而家咧就比较上多啲听到咧，就啲人同啲狗啦，同啲宠物咧，就好多时都有揽揽石石啦，咁样。
1: 因为我自己都听过一个急症科医生同我讲，佢自己都处理过个案咧，就
0: 系
1: 人同狗因为性交出唔翻嚟啊。
0: 哦
1: 棘住咗，因为啲狗咧，佢哋有啲勾住咗佢。咁呢个喺现实，我哋喺香港呢个环境里对面咧，其实真系有噶呢啲个案。
0: 系咁，即系男嘅狗同一个女士啦，系咪咁解？
1: 我都搞唔清楚，我冇详细问你，嗰系男人定系女人？
0: 咁我都唔系好清楚动物嘅
1: 性脑就应该系啦
0: 嘅构造啦，咁样。咁我都系即系质问听过呢啲，我就冇真系见过啦，咁样。咁不过咧就系因为。在人和动物之间呢，其实都可以产生一些很大的情感的嘛。咁而家好多时一啲宠物呢都变成我哋嘅家人一样㗎嘛，咁样。咁唔係家人呢，仲只可能伴侣呢，佢陪伴你好多年啦，咁同佢好亲密都唔出奇。你摸佢呢，大家都有一种嘅
1: 舒服
0: 嘅感觉啦。咁有时啱啱又系讲嗰样嘢，啱 click 到嗰时一种性嘅兴奋，而发觉乜咁得意嘅一个感觉，咁亦都开始有一种嘅注视啊、追寻啊，或者系幻想落去，都唔出奇咯。
1: 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因为头先你都讲啦，呢个可以系一个虐待动物嘅罪行啦，唔知道要 check
0: 下。我估会系。
1: 不过我就喺度谂，即系你都除咗系一个犯罪心理学家之外，你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其实我哋都会讲一个人嘅整体观啊嘛。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即系我又唔想成日都用正常去曲佢，你觉得呢个系咩个正常嘅状态
0: 我试下咁样讲法得唔得？我未试过同一个动物嘅好亲密嘅行为，我有咩感觉？可能你试过咧，你就发觉，原来都系有好强烈嘅性嘅反应，都唔定。所以咧，可能是一个好正常嘅一啲性嘅反应嚟嘅，但你未试过你就唔知啦。你未试过未知咧，就会变咗呢一种嘅有色眼镜或者一种嘅偏见咁睇住样嘢咯。我觉得可能试过之后就发觉，哇，原来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噶，都不出奇噶。
1: 但当我哋不是讲紧，不如你要试下啦。
0: 我都冇一个即系意图或者系感觉要去试下。
1: 只不过我哋
0: 都要保护噶嘛。
1: 系，同埋冇错，你讲得好啱，动物都系一定有权。我哋成日都讲动物权益噶嘛，你中意咁做，等于只动物系中意你咁样做咧。不过无论点都好，我哋只希望唔好戴住有色眼镜去睇任何嘅事物。我哋都想自己开放啲，明白问题嘅核心喺边度。如果假设呢个系一个问题嘅话，好啦，我哋唔好咁犀利serious 咁讨论呢样嘢，轻松啲。希望大家今晚瞓得好啲。好啦，时间差唔多，下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都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冇用，佢唔会因为中期选举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嘅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唔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嘅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话佢唔放心，又表示目前唔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嘅事。佢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话，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可以控制，并警告盟友亚曼守规矩，不要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然未解决，特朗普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表示，古巴民众团结一致，

0: 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中方将会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助力古巴经济民生发展。王毅欢迎罗德里格斯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今次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映了各方的共同诉求，得到广泛响应支持。而要实现有关目标，就应该坚持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反对各种强权霸凌。罗德里格斯表示，当今世界正是动荡失序，古巴正面临革命以来最严峻形势，根源是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古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在艰难时期给予帮助。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正明话，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直至寻日已经有五个连续达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五月以来的纪录。蔡正明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之下，预料香港今年和出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唔好石油气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08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多晚你好，
2: 你好朱明，大家好。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朝早，当然就有啲新啲嘅消息啦，咁所以变咗嚟计啦，亚洲区咧差唔多系全面下挫噶吓，咁啊，唯独祖国嘅 A 股市场咧就较为亮丽嘅，咁啊，因为点都叫升啦，咁虽然升又唔系升好多啊，咁啊，今日咧就有消息啦，就话美国咧又再次轰炸呢个伊朗嘅南部啊，应该啊，
2: 系啊，跟住伊朗方面嚟讲嘅话，又会去即系准备去报复，咁就准备咧即系 target 啲美国嘅空军基地，咁所以因此话个中东局势方面嚟讲仍然都系紧张啦，所以油价又上升翻啲，咁啊 bond yield 咧就升咗少少嘅就唔多，股票咧就。就暂时嚟讲，美国期指咧就唔系话跌好多，甚至纳指期货嚟讲嘅轻微升幅，升咗11点啊！而家纳指100期指数期货升咗12点，升到30059点，咁啊升咗0.04%。但系道指同标普就要微跌啦，标普就轻微下跌1点啫，7538点嘅 S&P 500指数期货跌幅系0.02%。道指嘅期货咧就跌咗77点，跌幅系0.15%，去到50651点。咁但系咁啊，亚洲股市跌得比较多啲啊。
1: 系啊，因为始终个消息都较为真系叫做震撼啲，因为点解叫震撼呢？因为本来咪倾得好好嘅咩，又话就快签噶啦嘛，
2: 系啊，
1: 即系个合约啊咁样啊，又话要开咗个霍尔木兹海峡啊，甚至啊啲有元素又话去交去第三国家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后来咧就特朗普啊出嚟咧就讲翻嘅，唔接受咧。佢送去第三國家嘅嚇，咁、啊、咧就所以咧又唔知係咪咁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呢一個即係協議啊或者框架咁樣，次次都唔能夠出台啊嚇，咁啊再加上
2: 好事多磨啫，
1: 係啊，咁啊再加上咧就又話轟炸佢啦，因為已經即係叫做簽即係傳出話要簽和約嘅時候咧，都出現咗兩次轟炸噶咯喎，真
2: 係。是啊，所以因此暂时来讲嘛，我都是股市跌幅不算大的，尤其是美股的话只是轻微下跌。今日亚洲股市就跌得多少少。
1: 是啊，跌得多的。咁、啊、你升得多嘛，冇办法啦。
2: 是啊，咁你譬如话澳洲升 1.43%, 跟住台湾澳洲跌 1.43%, 台湾跌 1.4%, 恒指都跌 1.27%, 跟住仲有马来西亚跌 0.83%, 新加坡跌 0.79%, 韩国同埋日本都要跌大约 0.5% 左右，咁当然就韩国、台湾、日本嚟讲近期升幅比较大啲，咁自然就调整幅度比较大少少啦。咁但系其实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啊，甚至香港市场嚟讲嘅话咧，都不能幸免。
1: 系啊，系得内地好啲咋？
2: 冇错。咁油价咧，其实又升幅又唔系话真系好大嘅。而家布兰特期油、布兰特原油去到95.75，升咗1.5%。其实寻日都差唔多系95-96呢啲位置啦，冇乜认真大升幅，升咗1.46。纽约期又叫做上翻90以上，但寻晚其实都曾经90楼上噶咯，而家94.2都系升2%左右。咁啊，仲有债券方面嚟讲，我咧虽然都见到债息并唔系话再跌，但实际上差唔多持平啦，而家4.477%到，即系4.47-4.48左右呢个位置啦，都系轻微低过4.5%呢个分水岭。咁但系就即系，但系已经令到咧股市方面。讲有啲压力啦，其实期货市场嚟讲，我咧较早时间咧跌幅比较多啲噶，连纳指都要跌100+点咁样情况噶。咁而家跌幅嚟讲，算系比较缩细咗噶啦。咁啊，似乎市场都仍然系比较乐观咁咧。虽然话有啲轰炸、军事行动嘅话咧，都仍然希望咧个和谈方面嚟讲嘅话，会可以好快有结果。咁呢样嘢就可能有少少乐观一啲，不过即系市场有市场嘅谂法啦。咁但系暂时睇上嚟讲嘅话，就个金融市场咧有轻微受到影响嘅，虽然。即系我觉得就表面睇翻 headlines 嚟讲就唔系好理想噶啦，
1: 系
2: 咪？即系美国又反对呢啲条款啊，摆第三国家都话唔得啊，跟住即系又有轰炸，跟住伊朗话要报复啊，各样嘢都系即系向一个坏嘅方向进展嘅。但系股市、金融市场唔单止股市啊，呢个油石油市场啦、啊、债券市场啦、啊、股市啦、啊，暂时就唔系太大反应咯。
1: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嘅就系、是、以色列国防军咧就空袭呢个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咁啊，宣称咧就击杀咗上任只系11日嘅巴勒斯坦回教激进组织哈马斯军事分支领袖乌达嘅，咁咧就。

0: 市場幫到得咁細。咁如果你話真係即係繼續向壞進展多少少嘅話咧，個市場會跌幅會唔會大一些少咧？咁樣咁啊，當然亦都有仍然有好多科技股咧做得唔錯嘅，所以見到納指咧，其實而家嘅話咧，納指期貨都係唔需要跌嘅，輕微上升咗 0.08% 左右。標普500指數期貨亦都係維持到輕微嘅 1.5 點嘅升幅，即係 0.02% 嘅跌嘅升幅。咁啊，道指方面講個期貨都係只係跌 0.1% 啫。咁睇開市之後嚟講嘅話，會唔會咧陸續個市場驚多啲啊？定係再即係倒升翻啊？咁樣？
1: 但係尋日咧就都幾犀利㗎嚇，雖然咧只係得一個指數，即係美國啊，只係得一個指數就係道指咧就創呢一個52週高位啦。但係收市計咧，有三個指數咧都係創收市新高，就係道指、納指同埋 S&P 500。
0: 系啊，三大指数啦，
1: 都
0: 少少创新高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嗰、那个，因为其实之前已经出现过第一次轰炸伊朗嗰个南部噶啦嘛，因为当时就话即系点啊，报水雷啊，报嗰啲鱼雷啊嗰啲啊。
0: 系啊，就觉得系即系伊朗有做可能喺度报水雷雨嗰啲地方，咁因此咧就即系美国军队出于咧保卫自己将来唔会受呢水雷嘅伤害之下咧，就攻击嗰啲船只嘅，咁啊顺带攻击埋咧嗰啲导弹发射基地嘅咁样，咁啊话系呢个属于系一个提前嘅自卫嘅行动。咁啊当时嚟讲嘅话都已经系唔系太嘅理想噶啦，咁伊朗已经话要报复噶啦，咁而家又再喺度轰炸啦，同时间嚟讲嘅话，以色列又再去炸呢个巴勒斯坦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就系、是、似乎嗰个和谈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好快达成到咯，
1: 真系麻烦少少啊。
0: 系啊，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尤其是你见到央行嘅官员咧，其实开始陆陆续续咧有啲放鹰。喺度讲话，喂，如果通胀继续高落去嘅话咧，佢哋都要即系考虑下行动噶咯噃，咁样咁喺度吓你。咁当然啦，其实有阵时你要大家明白咧，即系有人比较困难嘅事情咧，就系、是、央行方面嚟讲嘅话，有阵时系要靠呢、這个verbal interventions， 即系所谓出口术嘅，一唔系下下都拱高嘅利息嚟到去控制嘅。有阵时就希望咧，以一个即系事实上唔系话净系即系讲咧出口术好似好矛咁样。呢个系一个技巧嚟嘅，点样可以唔加息之下嚟讲嘅话咧，控制翻个市场咧，首先对于个央行控制通胀嘅能力有信心啦，而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亦都避免咧就系通胀嘅预期太高啦，因为通胀预期唔高嘅时候咧，咁个通胀就会唔高噶咯。如果你通胀预期好高嘅话咧，就会令到个动作咧，你个举动就会唔同啦。如果你预期通胀好高嘅话咧，你嘅做法就我会买定嘢先啦。喂，呢个杯唔买。下年就贵啲噶啦，
1: 系啊，迟啲贵啲。
0: 呢个车唔买，
1: 系啊，又贵啲。
0: 下个月贵啲噶啦，
1: 系啊。
0: 呢层楼唔买，下个礼拜系贵啲噶啦。啊，咁喺通胀预期之下嚟讲嘅话咧，就会令到个通胀咧，可能系比低通胀预期咧升得更加快嘅。咁所以央行其中一样要做嘅咧，就系以一个言语嘅一个干预，令到市场嚟讲嘅话，对央行控制长期通胀有信心。跟住撳低通脹預期，從而係控制通脹嘅。嗱，呢個係有少少複雜嘅，咁但係大家慢慢理解一下。所以見到而家好多央行行長咧，尋晚嗰連續兩個啦 ，Kasaski 啦，同埋 Gosbury 啦，都出嚟講一啲。啊，如果通脹繼續高嘅話咧，其實美國央行聯儲局係需要去做啲嘢㗎。有啲人話開始擔心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咧，由油價通脹咧滲透去其他地方啊，咁樣都係再顯示到一啲鷹派嘅説法咧，嚟到希望撳低嘅通脹預期嘅。
1: 嗯，都有少少似咩咧？即係似日本啦。日本就即係佢又唔係話控制個通脹啊，各樣啊，係控制個日元啊。
0: 係，
1: 經常咪出口術嘅咯。
0: 当然啦 ，intervention currency 更加系用口述多啦。
1: 系啦，但系如果好简单一样嘢就系话用口述都冇乜效果，系咪真系出手咯？
0: 系啊，咁嗱呢啲就要间住用啦，即系有阵时好似武功一样啫，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1: 系啦，冇错，真系。
0: 系咪要虚虚实实？
1: 系啦，要耐唔耐就系用下口述。又真系行动下，咁先至得噶吓。
0: 等你唔好话净系见到佢有口述，随时佢真系你噶咁样，咁、
1: 啊、
0: 你先会惊噶嘛。
1: 冇错，
0: 日英都咁样先勉强维持住160穿啫嘛。
1: 系啊，冇错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1: 嗯，
3: 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4: 嗯，
3: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

0: 有可能是呢啲症状嘅。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晚上9点19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6: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7: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点20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嗱，咁啊，盘前嚟计咧，就3个指数啦，就道指期货、纳指期货、S&P 嘅期货咧，咁啊，现时咧都系跌好少嘅啫。咁啊，虽然系道指期货系跌得多啲咁多，相对嘅啫啊，跌得多都好啦，佢都系跌85点啫，跌0.17%，50643点。纳指期货咧只系跌2点多啲，30044点，跌0.01%。S&P 期货7537点，跌3点都唔够啊，跌幅0.04%。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跌嘅，咁相对就跌得多少少咯，叫做啊。咁啊，伦敦富时10427点，跌77点，跌幅0.74%。法兰克福 DAX 25088点，跌89点，跌幅0.36%。巴黎 CAC 8175点，跌33点，跌幅0.4%嘅。嗱，咁啊，我哋喺盘前咧都见到一啲异动嘅股份啊。咁呢啲咧都系软件类股份、啊。
10: 有一个就比较 AI 即系为主啲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我谂比较明显就 Snowflake 啦，呢个系 AI 嘅 data management 嘅公司嚟嘅，咁佢就可能而家属于比较 AI 方面嘅
9: 多啲
10: 含量多啲啦，咁你见到个 PE 都系比较高嘅，咁但系 Snowflake 方面嚟讲，我咧就寻晚出嚟嘅业绩就好理想啊，所以因此咧见到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急升咗35.6%，嗱虽然啦呢间公司咧之前嚟讲嘅话系好。高位跌落嚟嘅，所以急升35.6%，升咗62.75元之后嚟讲，而家先238元。咁当然比寻日收市价175元系高咗好多啦，高60几元啦，升咗35%，大佬超过1/3。咁但系呢间公司咧，其实之前嚟讲嘅话咧，几年前咧系讲紧喺，净系旧年都已经系高位274元嘅公司嚟噶啦。咁所以而家就算升翻35%咧，都仍然离开旧年嘅高位，仲争10%嘅。咁亦都试过咧喺4-5年前嚟讲嘅话咧，当时最高嘅时间咧，嗰时可能炒高咗啦，去到接近400元，去392元嘅水平嚟噶。咁所以而家喺呢个位置嚟讲，我咧都仍然系即系离开高位有段距离嘅。咁当然啦，佢最主要就系话咧个企业方面嚟讲嘅话，公布咗个业绩咧系比较理想嘅。唔单止业绩理想啦，兼且前景嘅指引都好好啦，好强啦。同时间嚟讲，喂，都系同亚马逊签咗个600亿美元嘅合约啊。咁啊，系佢用亚马逊嘅 compute power。咁所以呢个咧就比较即系更加令人哋觉得，咦？即系证明你个生意好理想咯、哦，咁跟住仲有就系佢宣布埋咧喺啲客户用量方面讲，对啲增长都唔错嘅。咁呢啲新嘅 AI 公司啦，佢话超过100万一年嘅收费嘅用户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好似已经超过咗170个定130个噶啦。咁、那个数字咧增长都比较明显嘅。咁呢个都显示到就系呢啲 AI data management 嘅公司嚟讲嘅话咧，其实系越嚟越成熟，个生意方面嚟讲越嚟越好嘅。咁当然呢啲公司咧暂时嘅话咧个盈利咧仍然系。 暂时唔系好高嘅，所以喺翻个预期市盈率嚟讲嘅话咧，都仲系比较贵嘅，都仲系讲紧成90倍市盈率嘅。咁当然啦，你要睇下到时佢盈利方面嚟讲系咪有个更加显著嘅增长啦。咁而家你话讲紧你预期净赚两蚊嘅，咁以上个礼拜收寻日收市价嚟讲嘅话咧，就90倍咯。但相对嚟讲，你话唔止，原来佢而家睇翻个盈利嘅咧，有机会每股去到赚4蚊咁样，或者2027年可以赚到5-6蚊嘅。咁相对嚟讲嘅话就会低好多个 P E 咯。所以好睇嗰个盈利嘅预期，但最重要就系上季盈利方面嚟讲嘅咧，的而且确咧非常之靓仔，亦都令到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对于佢一个公司嘅持续增长嘅前景咧大幅改善嘅。
9: 其实呢佢都有啲叫做软件类嘅成分啦，其实对其他软件企业会唔会有多少啲帮助呢？
10: 我担心冇乜帮助啦，就算佢有些少软件类嘅一个成分嚟讲嘅话呢，昨晚最大问题上就係即係呢个 Salesforce 啦，呢个软件嘅其中一个老大哥呢就出咗业绩唔系好理想嘅。咁虽然话其实业绩呢都叫做高于预期嘅，咁CEO 方面嚟讲都系好乐观嘅，咁但始终个前景嘅指引方面嚟讲有限啦。另外就係个所谓叫做一个生意嗰啲backlog 啊，啲 RPO 咧个数字嚟讲比较低啲。嗱 ，Salesforce 嘅话咧，每股盈利咧几好噶，市场预期3.12咧，佢出咗嚟3.88噶，
9: 咪都多好多，
10: 多好多，增长唔错噶。咁营收方面嚟讲咧，就冇乜太大嘅一个冇咁大嘅分别啦。咁市场预期110.5亿啦，咁实际上出嚟嘅数字嚟讲系111.3亿，110.5亿，头先嗰度系，咁11.05 billion。咁而家出咗嚟咧11.13 billion，咁相差其实好细嘅啫。咁、那个 revenue 咧，佢差距就唔大嘅，但都叫做 bid 到啦。咁 revenue 方面嚟讲嘅话，同上年同期咧升咗13%，但好明显咧，你见到就系话佢嗰个盈利咧系上升咁多咧，最主要就系佢嗰个成本方面嚟讲嘅话咧减低咗好多，因为佢用咗好多 AI。咁同时
9: 裁咗好多人啦、叫做
10: 系啊，但系今季开始嚟讲嘅话，就似乎裁员裁到底啦，甚至好似话个人数员工数目方面嚟讲咧，尤其是喺销售。部门增加咗嘅，咁而今季嚟讲嘅话啦，公司就出嚟预期咧，每股盈利去到3.25至3.27嘅，同市场预期嘅3.25嚟讲，我咧基本上 in line 嘅。不过咧个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咧，个预期咧就112.7亿到113.5亿，咁呢个比市场预期113.6亿嚟讲嘅话咧，就算公司预期嘅上限咧，都稍微系低少少嘅。咁所以个 guidance 方面嘅话就有少少失望啦。至于全年盈利方面嚟讲，其实就唔差嘅。全年个盈利预期咧，每股盈利咧去到14.06至到14.12啊。咁你而家即系个股价方面嚟讲咧，仲系讲紧100+蚊
9: 嘅，107咁上下啦。
10: 即大约都系讲紧14倍 P E 左右
9: 嘅、其实唔算高嘅，真系
10: 好平噶啦。咁啊，14.06至14.12，咁呢个同市场预期嘅13.02嚟讲嘅话咧，明显高咗大约系即系8毫子左右嘅。咁、但系冇乜用啦，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唔系好满意。咁另外一样嘢就当然啦，佢个整体个销售预期嚟讲，全年咧就预459亿至462亿，咁市场就预期461亿2000万嘅。咁呢个咧其实咧就个中位数方面嚟讲就稍微低于个市场预期，咁就唔系太个理想嘅。咁仲有咧，即系嗰啲backlog 咧，即系个 RPO 啦 ，remaining performance obligation 呢样嘢嚟讲话咧，亦都系低于市场预期嘅。咁而家个 RPO 咧大约系679亿，其实都算唔错噶啦，但市场预期紧686亿，咁又有啲差距咯，增咗1%左右咯。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咧，个股价咧今日开市之前个股价咧表现都系唔系太个理想嘅。咁睇开市之后会唔会做好啲啦？所以 Salesforce 呢个业绩唔系太个理想，或者可能个暂时嚟讲嘅话咧，个嗰、那个股价都唔系话表现太个理想嘅话咧，我就担心佢可能未必可以帮助到个股市喺个软件股方面太多啦，因为始终喺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 ，Salesforce 咧就比较更加系即系纯呢个software 嘅，咁相反嚟讲嘅话咧，而家都只1.4%，虽然跌幅唔多啊，咁但系相反嚟讲嘅话，如果系即系讲紧Snowflake 嘅话，就比较系属于 AI data center 嗰方面嘅 AI data 嘅 management， 佢唔系做 hardware， 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担心今晚 software 股份嘅话咧受 Salesforce 嘅影响啦，希望佢开盘之后嚟讲唔好真系跌太多啦，暂时都跌1-2%又唔算太差嘅。
9: 系啊，咁我仲见到咧就 Microsoft 喺开盘之前个股价咧系升嘅，大概升0.3%唔够嘅，咁暂时都叫可以企得稳嘅。 啊，咁啊睇下会唔会一阵间翻嚟嘅时候，即系仲有两分钟都唔使啫，咁啊开市啦美股，咁啊睇下会唔会好少少啦叫做啊，咁好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开市之前嘅情形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嘅，不过咧相对跌嘅幅度咧就唔系好大嘅啫，系道指期货跌得多少少啦，50631点，跌97点，跌幅0.19%。

0: 纳指期货30046点，跌一点都唔够啊。S&P 期货7536点，跌接近四点，跌幅0.05%。咁啊，油价咧两边咧都系升大概2%多啲啦。咁啊，布油96.3美元一桶，升咗2.13%。咁但系点都喺$100楼下，系咪？咁即系证明市场都唔系话真系，系啊，都唔系话好担心住啊。咁当然，咁啊，一阵间唔知会点啦吓。咁啊，纽油咧就$90.96美元一桶，升咗2.57% 嘅。仲有啊，债息啊，债息依家暂时冇起跌噶。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啊，4.481%嘅，暂时就冇起跌噶吓。咁啊，金价4457.6美元一盎司，跌咗0.53%。银价73.945美元一盎司，咁跌咗1.16% 嘅。好，咁我哋去一节新闻先。
1: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晚上九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时亦都对伊朗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未做到感到不满。他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自己会将事情了断。特朗普又说，他不在乎11月的中期选举，伊朗采取拖字诀没用，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至于会不会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说他不放心，又表示目前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除非伊朗做正确的事。他当日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道，没人可以控制，并警告盟友亚曼守规矩，不要和伊朗共同监控海峡，否则美国将会轰炸亚曼。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然未解决，特朗普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表示，古巴民众团结一致，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中方将会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助力古巴经济民生发展。王毅欢迎罗德里格斯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今次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映了各方的共同诉求，得到广泛响应支持。而要实现有关目标，就应该坚持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反对各种强权霸凌。罗德里格斯表示，当今世界正是动荡失序，古巴正面临革命以来最严峻形势，根源是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古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在艰难时期给予帮助。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正明话，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寻日已经有五个连续达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五月以来的纪录。蔡振明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之下，预料香港今年和出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清澈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9: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谭志强身体抱恙，所以这个课程会延迟一个星期，改在6月6号星期六举行的。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想把握最后机会，想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啦。 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39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美股开出嚟咧，真系差啲啊，尤其是道指添，50,447点，跌196点，咁已经唔系跌得最多嘅时候啦。头先有冇300点啊？跌过？
16: 系啊，曾经跌过唔知288点左右啊，而家叫做收窄咗100点噶啦。
15: 系啊，收窄咗好多啦，跌0.39% 啊。咁纳指咧就头先咧就好似升过少少，
16: 轻微上升嘅。
15: 系啦，但系而家都要跌啦，
16: 撑唔住啦，都要跌翻63点，跌幅0.24%，而26,620点都仲系26,000点以上水平嚟嘅，不过都要跌翻几十点咯，跌幅就唔算好大。
15: 其实佢琴日都几硬正嘅。
16: 系啊，琴日直情系硬正啦，即系尤其是就系话收市嘅时候咧，好多股份咧，佢都科技股方面嘅话都大幅收复咗啲失地噶。
15: 系咯，咁啊指数咧，即系纳指啊，寻日咧系升噶，即系升少少，都系属于收市新高啊。好，咁啊睇埋 S&P 500啦，7,510点，跌10点，跌幅0.14%。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跌啦，伦敦富时咧就较为跌得多啲嘅，10,417点，跌87点，跌幅0.83%。法兰克福 DAX 25,028点，跌152点，跌幅0.6%。巴黎 CAC 8,164点，跌43点，跌幅0.53%。嗱，咁啊，暂时睇咧，美股咧今晚咧都可能要反映下中东嗰个情形啦。咁但系佢都出咗好多数据，会唔会有啲帮助一下咧？真系。
16: 数据呢就未至于有帮助，不过应该就冇个负面嘅影响啦，因为大部分数据嚟讲嘅话都同市场预期差唔多嘅。最受瞩目嘅当然就係啲通胀数据啦，咁今晚等咗好耐㗎啦，咁8:30出咗㗎啦， Core 嘅核心嘅 PCE 指数嚟讲嘅话呢，个月比呢就係升咗 0.2% 嘅，呢个其实低于市场预期 0.3%, 同埋上月都係 0.3% 嘅四月份嘅数字。咁但四月份嘅核心嘅 PCE 通胀数据嚟讲嘅话呢，年比呢就同市场预期一样啦， 3.3%。咁呢个同市场预期一样啦，但係比上个月三月份嘅时候呢就高咗 0.1% 嘅。咁但係我諗核心数据方面嚟讲嘅话，起码个月份嘅 month on month 嚟讲嘅话呢个环比呢係只得 0.2% 嘅，实际上就叫有利嘅。GDP 第一季数据方面嚟讲嘅话呢，似乎个 preliminary 数字呢就即係低于市场预期啦， 1.6%， 但呢个就有少少滞后嘅。咁至于其他数字嚟讲嘅，仲有 PCE 个 overall 呢就唔係 core 啦，即係个所谓 headline 嘅 PCE 通胀数据方面呢，3.8%， 呢个同市场预期一样嘅，咁但係比上个月份三月份嘅数字嚟讲嘅话高咗 0.3% 啦，四月份嘅数字。咁四月份嘅同比嚟讲就亦都係低于轻微低于市场预期嘅，上个月 0.7% 嘅同比嚟讲嘅话同上月比较。咁四月份嚟讲嘅话同上月比较只係升 0.4%， 佢通胀数字一啲都唔差嘅，最低限度係叫做 inline， 甚至係轻微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呢，消费仍然都唔错，消费呢亦都系同市场预期一样啦。month on month 嚟讲嘅话咧 ，personal spending 咧系升咗 0.5% 嘅，呢个同市场预期一致嘅。咁仲有呢个 GDP price index 方面咧，亦都系轻微低于市场预期嘅。市场就预期同呢个第一季咧，同呢个上一季度咧系一样 3.6%。出咗嚟第一季咧个 GDP price index 咧，只系上升咗 3.5% 啫。咁虽然都唔系一个低嘅数字咧，但大家知道啦，油价一路上升啦，由三月份开始嘅话，好多人士都过100蚊水平啦。虽然而家啱啱低于100蚊啦，咁所以呢啲通胀数据嚟讲嘅话咧，其实就预期都已经系高少少噶啦。咁而家好多数字咧都叫做系 in line， 或者系即系同市场一致，或者系稍微低于市场预期嘅。咁仲有一啲数据就系呢、这个失业救济金嘅数字啦。咁首次新年失业救济金数字嚟讲嘅话咧，就同市场预期接近一样嘅。市场预期21,100，实际上数字21,500，咁呢个基本上嚟讲系叫 in line 嘅。咁整体个 continuous 个连续新年失业救济金数字咧，亦都系接近一样嘅。市场预期178,000，佢出咗嚟178,600，呢个基本上嚟讲嘅话可以叫做 in line 噶啦。咁所以今日数据方面嘅话咧，就应该系轻微利好嘅，虽然就冇咩显著即系叫做好大幅嘅利好啊。无论通胀数字啦，或者个就业市场数据嚟讲都唔错嘅。仲有呢、这个内容品订单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叫做唔非常之唔错。喺翻核心嘅内容品订单咧，四月份咧系上升咗，比三月份咧同环比升咗1.1% 嘅。咁呢个比市场预期嘅0.5% 升幅嚟讲嘅话，其实好咗好多。虽然 个数字重要性就唔算太高啊。咁啊，跟住咧，我谂到大约系九点钟嘅时间，十点钟嘅时间左右咧，就会见到联储局嘅银行行长阿 Williams 咧，就会出嚟讲话啦。咁另外仲有就去到大约系十点钟左右时间嚟讲，我咧就会见到有 new home sales 数字啦。咁但系呢啲数字暂时喺今晚数据方面咧，就应该未至于有咩即系利淡嘅市场嘅，所以暂时见到嘅话咧，个美股市场咧就应该唔受个数据影响，但系跌幅都系扩大咗少少啊。
15: 系啊，因为始终市场就会担心，即系中东嗰个局势咧，会唔会有一啲向坏啊，或者叫向差个方面发展啦、啊。
16: 最低限度就似乎见和约嘅签到嘅机会时间就会再褪迟同减少啦。
15: 咁你变咗就系个油价咪有机会再升咯，咁啊即系对个通胀个压力又会增加咯。
16: 而家油价都上到96.5噶啦，都比之前95蚊又再升得蚊噶。布油方面，就算纽油都系啦，叫升穿翻91蚊啦，
15: 系啊，
16: 升咗2.7%。咁啊，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亦都轻轻升咗0.2嘅基点，就唔多嘅。4.481% 升到 4.483%， 咁但系起码比开市之前咧，系见到个债息轻微下跌咧，系比较弱啲咯。数据又唔差嘅，但系债息方面嘅话，全部都受油价影响咧，轻轻升一啲咯。
15: 系啊，总言之就系依家成日我哋都讲噶啦。总言之就系你睇住中东个局势，咁啊一好咧，咁个市况咧就会非常之唔错嘅。咁但系一唔好嘅时候咧，即系佢个局势紧张咧，咁个市况咧又会跌落嚟咯。咁其实唔系净系股票啊，油价啦，债息啦，甚至啲 crypto 都系噶。啊，咁近期啲 crypto 都好差喎、
16: 啊。系啊 ，crypto 其实我觉得有啲令人失望嘅，因为话 crypto 有时咪有段时间咪话同呢个纳指咧好高 correlation 相关系数嘅，咁但系呢轮纳指都叫做系即系唔创新高，都叫做喺新高附近徘徊啊，系咪？但你 crypto 方面嚟讲嘅话，就跌穿80,000，跌穿埋75,000，而家跌穿埋73,000啦 ，bitcoin， 咁啊去到72,707，今日再跌多2,180，跌咗2.9%，都系一个比较令人失望嘅表现咯。今日纳指都唔系跌好多啫嘛，纳指而家都讲紧跌紧0.3%左右，咁啊 ，crypto 点解跌幅咁大咧？跌2.9%咧，仲要跌穿埋即系75,000呢啲比较即系稍微重要啲嘅支持位。咁啊，以太币方面嚟讲，亦都跌穿咗$2,000啦，跌咗3.77%，跌到77.44%。咁啊，暂时嚟讲嘅话 ，crypto 嘅虚拟货币 crypto winter 咧，虚拟货币寒冬咧，似乎仲未过去咯。但实际上咧，另外一个另类嘅投资咧，另类资产方面嚟讲嘅咧，黄金咧都有些少失望，都继续见到佢个金价方面嚟讲，又再滑多下滑多少少，而家到4,450左右，今日跌多30.7%，跌咗0.7%，就似乎4,500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守得住咁样。
15: 金价嘛。
16: 是啊。
15: 冇啊，依家金价你主要又是担心市场会不会加息嘛。因为依家你都好多啲财金官员跳出嚟㗎啦。即唔系只系美国啊、可能欧洲嗰边都有㗎啦。咁你变咗个个都驚㗎嘛。再加上就是你中东个局势现时又唔明朗。咁就变咗油价高，咁加息嗰个机会真係高啲㗎嘛，咪先。
16: 係咁，所以起码会担心啦。虽然我成日都话实际上如果你油价持续高啊 ,120 蚊啊，成年都系咁高啊，服务咗海峡真系重开无期 ,natural 嘅话呢，咁个油价咁高嘅时候呢，甚至会令到经济呢可能个前景变坏得好紧要呢，而令到加息反为系即系机会小啲。但短时间嚟讲嘅话呢，加息嘅阴影呢，市场方面讲系挥之不去嘅。再加上你见到联储官员出嚟讲嘅话，都会比较鹰派噶啦，今晚就算系 New York 嘅 Williams 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我相信，就算心底里面几夹派、几唔想加息嘅官员咧，出嚟都要讲一啲比较鹰派嘅说话，嚟到尽量控制下个通胀预期。咁呢个系无可避免咧，仲影响住个市场气氛嘅。
15: 系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1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

0: 唔使咁辛苦，药材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药材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药材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药材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6: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5: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5: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6: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5: 主办新城财经台。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50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就慢慢将个跌幅收窄噶。咁但系啊，纳指咧就见唔到呢种情形先啦，暂时都啊，因为点解咧？因为道指咧曾经跌成300噶嘛，咁依家咧只系跌81点噶咋，50,562点，跌0.16%。纳指咧就26,614点，跌咗61点，跌幅0.23%。S&P 5007,513点，跌7点，跌幅0.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较为差啲啦，10,414点，跌91点，跌幅0.87%。法兰克福 DAX 25,013点，跌164点，跌幅0.65%。巴黎 CAC 8,157点，跌咗50点，跌幅0.61%嘅。咁啊，罗马啦，虽然个市况好似麻麻地，但系咧有啲股份咧都能够自己本身有啲消息咧都帮助一下啊。
9: 系啊，近年嚟讲嘅话，之前落后嘅丽来咧 ，Eli Lilly 咧，代号 LLY 嘅咧，今日就做得比较好啲啦。咁啊，见到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上升翻啲，咁升咗30.95元子啊，叻仔啊，升穿翻1,100元嘅水平啦，升幅系2.8%，去到1,112.82。咁啊，而家离开历史嘅52周高位1,133.95元咧，只系相差大约系1-2% 左右啫，差2% 到啦，争20元到。咁啊，即系都似乎系越嚟越收复翻咯。咁 recover， 咁啊，而家收复得咁强劲咧，反弹咁强劲咧，其中原因咧就系因为见到 CVS Health 呢间主要嘅美国保险公司咧，佢就会重新 cover 翻，即系将呢个历来嘅减肥药 Zepbound 方面嚟讲咧，重新纳入去佢一个cover 嘅药度，即系话啲病人咧喺嗰个保险计划里边嚟讲嘅话咧，可以买呢只药可以 claim 保险啦，系啊，咁啊纳入翻佢个保险 cover 方面嚟讲嘅话，仲有咧就系佢新嗰只口服嘅减肥药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会去翻佢一个所谓叫做 standard 标准嘅药物计划，咁呢啲咧都对于历来方面嚟讲比较好啦，咁啊呢个咧亦都会帮助咧历来方面嚟讲嘅话咧，继续系喺个减肥药嘅市场方面嚟讲有个竞争优势啊，因为好多阵时呢啲减肥药咧稍微价钱都唔平嘅。咁啊，如果 Zepbound 嚟讲嘅话，如果系即系打针嗰啲嘅话咧，一个月咧都可以去到$250至$500啊，即系折合翻港纸嚟讲嘅话，每个月可能2,000至4,000元嘅。口服药就平啲，咁但系都系一个唔低嘅数目。咁尤其是即系如果你话想个市场方面嚟讲阔少少嘅话啦，咁好多阵时就系有买保险嗰啲人可以用保险嚟到去 claim 嘅话，当然就比较理想啲啦。咁所以因此咧就比较即系做得好啲啦。咁呢件事咧亦都系显示到就系话丽来方面嚟讲嘅话，仍然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嘅，因为其实一年前咧 ，CVS 咧就同诺华诺德方面嚟讲，我咧。

0: 就達成咗協議咧，將佢藥擺喺個就成為嗰個叫做係比較 prefer 比較偏喜好嘅一個減肥嘅一個藥物，咁而咧就唔去 cover 西博利來嘅藥嘅，咁而家佢 cover 埋西博呢個利來藥方面講啊，對於利來咧當然就有個比較振奮嘅作用。嗱，雖然諾和諾德今日股價都係升咗 1.5% 嘅，但利來升咗 2.7%， 升咗28.79。CVS 本身亦都升翻2%，今日保險股係做得唔錯嘅。
1: 系啊，咁好啦，咁啊，再睇一睇美国嗰个市况先啦。咁啊，慢慢慢慢收窄紧个跌幅啊，睇下一阵间会唔会有机会啦，就倒升啦吓。咁啊，道指50,565点，跌78点，跌幅0.15%。纳指26,636点，跌38点，跌幅0.14%。S&P 500,517点，跌3点，跌幅0.04%嘅。咁啊，债息啊升少少啦，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券孳息率4.483%。咁啊，油價咧亦都咁上下啦，但係回翻少少喎。其實因為紐油咧$90.96嘅，頭先點都係$91.幾噶嘛。
0: 係啊，稍微又唔係話點特別升得拖咯。
1: 係啦。
0: 咁以美國嚟講，喂，十一大板塊咧，今日都係呢個健康護理藥業方面嚟講，升幅比較多啲。Healthcare 呢個 sector 咧升咗1.02%嘅，跟住能源啦，咁油價升翻啲，能源都升翻0.8%啦。跟住剩翻升幅就比較剩翻三大，仲有三板塊都有上升嘅，不過升幅就好細啦。公用股升0.25%，呢個內用消費內用品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升0.13%。科技股咧就叫做有0.01%升幅嘅，就唔係好差嘅。但係 financials 跌0.03%啦，跟住其他仲有即係基本上嚟講六大板塊都係下跌啦，跌得最多就係工業股同埋呢個原材料股份嘅。仲有呢個消費品方面嚟講嘅話咧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咧亦都跌0.7%。咁所以板塊方面嚟講嘅話都係升幅嘅板塊都係比較少，得5個，而下跌板塊方面有6個嘅。今日嘅情況就咁嘅情況啦。咁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最差嘅跌幅咧就似乎係Caterpillar 喎，今日所以工業股方面比較弱少少啦，仲有 3M 都跌 1.9%，Caterpillar 就跌 2.36%， Sherwin Williams 就跌 1.4%，Amazon 都要跌 1.2%，P&G 亦都跌 1.06%。咁啊喺呢個道指裏面嚟講嘅話咧，似乎今日就跌幅嘅比較數字比較多啦。升幅股份方面嘅話咧，其實得大約係12隻左右嘅啫。咁啊升得最多嘅咧就 IBM 啦，升咗成4%啦。微軟升到叻仔喎，升緊 2.4%， 升10蚊喎，
1: 屬於第二位啊。
0: 嗱 ，Salesforce 咧而家就好啲啦。之前開市嘅時候跌咗2%嘅，而家倒升翻1%，179.3。咁啊 ，Salesforce 雖然話個指引方面嚟講嘅話稍微低啲，但係而家出嚟嘅數字咧，股價做得唔錯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陣。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今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对伊朗和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后，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施纪贤，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英中协会会长、英国内阁办公室前大臣李达德表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5000人至215000人，高过市场预期。四星期平均申领人数增加近6300人至到209000人。截至5月16日止一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15000人

0: 至176,000人，高过市场预期。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爆水管，水务署一度关上水掣，其后考虑到市民同商户的用水需要，临时恢复兆禧苑及其商场的食水供应，并安排在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进行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港铁承建商工程意外导致涉事水管受损，造成严重渗漏。署方争取听早7点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已经派出至少10名人员到场，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协助。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并以粗言秽语责骂对方。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兴今日向校董会请辞。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兴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兴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校董会声明指出，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并且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清浊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0: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9: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0: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1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3: 新城财经台。
15: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冠城法师主持。
17: 唐代

禅宗第五祖弘忍禅师有700个徒弟，其中首徒叫做神秀，他作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大师的偈大意是这样的：我的身心好似菩提树咁清净，只是有时烦恼的尘埃沾污了它，如果能够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只要我时常加以省察拂拭，即是说要贯照纠正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就会令自己内心非常之清净了。神秀的偈从修行的角度去看非常之重要的，只要能够行者时常修心，必定能够成佛。但是师父弘忍大师认为这首偈尚未开悟，刚刚当时身为寺院下仆的慧能，虽然不懂写字，随口讲出一首偈语请人写在墙上的。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叫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呢？这两句话是回应神秀的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的。神秀尚有身心、菩提、明镜的分别心，有能修之心，所修之境。身心是属于迷惑凡夫，菩提是属于觉悟的佛，还有佛和众生的分别。这种概念是由妄想分别心表现出来的，并未直指本性，不过是依境障缘起修，停留在凡夫修持力格次第的境界。而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呢，是超越了妄想分别心，当体即空，不假分析，离四相绝百非，没有思维对立性分别的境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纠正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慧能的本来无一物，是直指无有一法可得，无有一法可说，是实相般若的本来自性，虽有万法呈现而不立一法，体性不染一尘。因为从性上来讲，实相是无相的，离言说相，离心缘相，离文字相，那又何来有一物可立呢？何来有尘埃呢？这个境界是当下直接顿悟本性，不着一尘，当体即空的。各位，当你的心境有所执着的时候，当你不可以放下你的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继续执着烦恼。记住六祖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就跌大咗添啊，咁但系纳指咧就跌少咗。道指50458点，跌185点，跌幅0.37%。纳指26660点，跌14点，跌幅0.05%。S&P 500 7519点，跌一点都唔够嘅，跌幅0.0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都同样跌大咗噶，尤其是啊伦敦富时啦，10398点，跌107点，跌幅1.02%。法兰克福 DAX 25,002点，跌175点，跌幅0.7%嘅。巴黎 CAC 8,155点，跌52点，跌幅0.64%嘅。咁啊，仲有一只股份都值得讲下，今日都几多消息 ，Meta。
3: 系啊，咁。

0: 需要太过担心佢哋有太过多剩余嘅AI 嘅运算能力，因为虽然佢哋都即系嗱，佢属于第四大嘅AI 嘅 capex 啦，咁啊仅次于呢个微软啊、亚马逊啊同埋呢个 Google 之后啦，咁啊前三名嚟讲嘅话都使紧成接近2000亿啊，1800亿左右一年嘅、那个2026年嘅 capex budget， 咁佢哋就1350亿左右，咁但系即系稍微低少少，咁但个分别就系前三间公司都是做包租公的嘛，买啲 data， 买起啲 data center， 买啲 GPU 啊 ，CapEx 翻嚟讲嘅话咧，系会系租俾人用嘅。咁啊，好多人咧，其实点解出点解 Meta、Platform、Facebook 呢间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不嬲嗰个比较令人担心啲，佢嗰个资本开始太大，就系、是、喂你啲钱使咗咧，唔系好似人哋咁样租出俾人用嘅，你做二房东买咁多屋冇所谓啦，你租出俾人用嘅，你又唔租嘅，咁究竟你会唔会使太多咧？虽然我不嬲都唔系好担心，因为你见到个上季个销售增长33%。两年几以嚟嘅高位，咁啊，同埋一间咁大嘅公司咧，你嘅销售增长可以33%，其实算好理想下噶啦嘛。咁盈利增长啊，当年系即系唔止嘅数字啦。咁但系市场方面嚟讲，不嬲都担心嘅。咁喺寻晚嗰、那个机会嚟讲嘅话咧，朱伯格就解释就系、是、有需要嘅，佢哋会咁样做嘅。咁所以因此咧，即系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有啲支持。咁另外一方面讲更加大支持咧、就是，就系Facebook 讲紧就话会开始试验式收一个月费。咁当然咧系啲比较即系所谓 premium model 啦，无论你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WhatsApp 嘅话咧，都可以收个月费，咁嗰啲叫 super user 嘅月费，咁啊即系可能$6到美金一个月啊，到19.9不等啊咁样，咁啊将会喺三个比较细嘅市场，包括新加坡嚟讲，我可以测试嘅，咁市场方面讲有啲憧憬啦，哇，可以收月费、啊，会唔会有好多人用咧咁样？咁当然呢啲 super user 嘅话咧，佢就会有啲 AI 嘅 function 俾你用到啦，可能多啲。方式俾你用到啦，咁而吸引你去用佢，去俾钱佢用，因为佢 Facebook 方面嚟讲，我咧成间公司 Meta Platform 咧个全球活跃用户得人惊，35亿人喎，
1: 系啊，我知啊，
0: 即系基本上嚟讲，全球你当佢其实而家就唔止70亿人口嘅，而家可能已经77啊80亿人口咗，
1: 都差唔多成半噶啦，
0: 都差唔多一半人用啦。即系你嗰个活跃用户方面嚟讲嘅话咧 ，monthly 活跃用户啦，都系非常之咁厉害噶啦。咁你话如果有1/10人用佢嘅话咧，如果你就啊1/10人用，我哋当3.5亿人用佢，每个月俾$10佢嘅话咧，就已经系讲紧35亿美金一个月。一年嘅话就会系420亿美金一年。咁当然啦，有冇10% 嘅用户肯做呢个 super user 咧？可能有啲机会系冇咁多嘅。咁但系呢样嘢就显示咧，就话咦呢间公司突然间谂翻就系、是、可能嗰、那个。即系所谓叫做 revenue opportunities 咧，即系生意嘅空间方面嚟讲嘅话咧，或者收入空间方面咧，系比预期中多嘅、哦。咁佢咪应该唔值咁少钱咧？嗱，其实我哋见到咧 ，Meta Platform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寻日咧个升幅就唔错嘅。咁今日虽然系暂时嚟讲持平啦咁但系寻日咧就升咗大约我谂大约升咗20几蚊上嚟嘅，升咗4% 嘅。咁所以因此就亦都似乎系搞稍微叫突破咗620蚊呢个近期嘅一个短期嘅阻力啦。咁啊，所以因此你话系咪会可以做翻好少少咧？咁样咁啊，睇下后市如何啦。虽然好多人都亦都有对于佢呢个做法嚟讲有保留啊，究竟肯俾钱入月费用做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 WhatsApp 嘅用户有几多咧？有啲人就有啲咁嘅保留嘅。
1: 咁啊系，因为始终收钱咧，即系睇下你有啲咩服务俾到佢咯。
0: 系啊，
1: 但系有啲觉得，咦，我都唔需要啦，咁样咁可能继续免费用咯，食所谓。
0: 系啊，咁啊，免费绝对有呢个 option 嘅。咁啊，当然咧，就好似呢个佢对手 Google 咁样 YouTube 嘅话，你作为一个即系算系串流平台嚟讲嘅话咧，有免费版。又就多要睇廣告啦，亦都有付費版，就算 Netflix 都有㗎。咁當然你話如果佢一個WhatsApp 又好啊，Instagram 又好啊，定係 Facebook 又好嘅話，你個 Super User 有好多比較強勁嘅 AI 功能嘅話咧，咁可能會多啲人中意咯。
1: 係啊，好咁啊 ，Meta 咧今日暫時咧就輕微上升咗0.17%，636個。依家跳一跳啦，636.22升咗9.7，升幅大概0.13%度。
0: 美股好似咬翻腰上嚟喎。
1: 系啊，唔系我仲见到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真系啲软件类股份今日好好啊。因为你微软咧喺道指成分股里边，佢应该系升幅最大嘅股份啊。依家3.89%
0: 啊。整体美股系咪个指数
1: ？IBM 都升得多5%，佢系第二位啫。微软系。
0: 但整体美股嗰个指数方面嚟讲，系咪都已经咬烟去晒正数咧？
1: 望一望先。

0: 冇错，就哇立指先至夸张。头先我报嘅时候都仲系跌几点，或者跌少少啦吓。
1: 嗯，
0: 依家系升126点啊，26,800点，升0.47%。道指升56点，升0.11%，5,078点。S&P 500都好犀利啊，头先即系好似冇乜起跌噶嘛。7,551点啊，依家升31点啊，升幅0.41% 嘅。
1: 今日又去咗呢个最低限度即市嘅高位，历史新高咯，立指。
0: 系啊，暂时望埋去三个指数，咦，系咪即系搵一搵啲 news， 会唔会有多啲新啲嘅 news 啦？吓，咁啊，再睇一睇，咁啊，油价都真系落紧嚟嘅，咁啊，布油咧就96.26美元一桶。升咗 2.09%， 虽然都是升啊，但比头先升少咗啲㗎啦已经。咁啊纽油90.78美元一桶，咁啊升咗 2.37% 嘅。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嗰个债息都落得几快喎。头先呢都仲试过有少少升㗎嘛。咁依家呢就4.457%。咁、
1: 来回都唔见咗3个基点
0: 嘅。係啊，都唔少㗎喎、
1: 哦。由 4.48 啊去到而家 4.46 左右啦，係啦。4.46 都唔够 ,4.457% 啫。咁啊其实油价就唔算认真点跌啦。嗱啲报油仲係96蚊到。咁啊可能好过96.5嗰啲位置嘅，但相差唔系好远。咁债息就回落返些少。咁但最重要就係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呢，强劲喎，到立指方面嚟讲虽然收窄少少都仲有100点嘅升幅。道指亦都有40点升幅。标普都有26点升幅，而最低限度咧，标普同埋纳指咧都创出咗个即市嘅 intraday 嘅历史新高嘅。咁啊，今日咧虽然而家标普就7,548点啦，但今日个 intraday high 咧，即市高位去7,554点咧，亦都系历史嘅新嘅一个纪录嚟嘅。咁啊，所以似乎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好好嘅动力，不畏惧呢个伊朗方面嚟讲嘅话，似乎继续有啲军事嘅摩擦行动啊。见到美伊个局势都似乎仲系唔系太理想嘅话咧，股市都仲系仍然系硬净，因为有啲即系有啲厉害啊，有啲跌眼镜啊。
0: 系啊，啲银性非常之高啦，都话。
1: 我谂住今日点都会最低限度都打横整固啦啩，点知而家又有升幅，睇下佢美市可唔可以维持到啦。但暂时嘅话就三大指数基本上都系微升嘅。
0: 系啊，但系暂时望埋去咧，就软件类股份几好。咁仲有嘅就系、是、即系其实都系科技股好噶，因为 IBM 你都可以当系一个科技类嘅股份。
1: 我绝对系 IBM 都受惠于近期嚟讲嘅话咧，即系 AI 方面佢转型得成功咯。咁但系今日其实就 Mac 7股份都唔差噶。之前你见到晶片股劲嘅时候咧，纳指就算升咧 ，Mac 7股份都一般般啦。
0: 系啊，
1: 今日除咗 Tesla 有少少负数跌咗 0.15% 之外嚟讲嘅话咧，苹果升到 0.3% 啦，亦都去311.78啦，亦都好接近嘅历史高位咧，继续挨住高位去啦，升紧9.3。咁啊，微软咧咁啊升咗 3.7%， 差唔多去到430蚊咁滞咯。今日高位喺度429.49，咁啊算系比较好啲嘅水平啦。仲升咗 3.7%， 亚马逊就微跌1% 嘅，咁啊即而家系269.01，咁但系亚马逊近期都比较强劲啦。Google 亦都微升到0.1%，去389.09嘅。咁跟住仲有呢个 Meta 啦，即系随住呢个即系两个利好消息啊嚟讲，升咗翻0.2%，636.46。咁啊最后尾 Nvidia 咧，而家就持平嘅，叫做跌咗3美先，212.57。咁啊，其他官方面嚟讲，我咧台积电咧，即系都系受制于个晶片股嘅即系弱势啦，跌咗0.8%，去到418.9嘅。跟住仲有 Broadcom 嚟讲，亦都系轻微下跌0.7%，418.81。但 AMD 咧就继续反地心吸力啊，503.94，升1.7%，升8.4元，重上500蚊大关嘅。Micron 就要跌翻1.1%，跌咗9.99，去到918.43。咁但就比开盘之前嚟讲，曾经跌到890几蚊嘅情况嚟讲就好好多噶啦。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

0: 两点半接录重温。
1: 晚上10:24，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5: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10:25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啊，咁啊，即系美股都几大波动性啦。虽然依家都仲系升啊，但系咧收水收得都几快啊。50,671点呢个道指升咗27点啫，升幅0.05%。纳指咧26,743点，升咗68点，升幅0.26%。S&P 5007,543点，升23点，升幅0.3%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暂时都系跌嘅吓，咁啊冇乜影响啊。咁啊，伦敦富时10,387点，跌117点，跌幅1.11%嘅。法兰克福 DAX 25,007点，跌170点，跌幅0.68%。巴黎 CAC 8,155点，跌52点，跌幅0.64%嘅。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控美军空袭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革命卫队随后攻击发动今次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今次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对伊朗和区内部分国家发表威胁言论。伊朗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在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同时启动。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后，伊朗部队向它开火，邮轮被迫停低并且折返。美军报复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伊朗传媒之后再报道，共有四艘船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鸣枪示警之后返航。美国传媒就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施己贤，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英中协会会长、英国内阁办公室前大臣李达德表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5000人至215000人，高过市场预期。四星期平均申领人数增加近6300人至到209000人。截至5月16日止一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15000人至176600人，高过市场预期。屯門湖景路建築地盤爆水管，水務署一度關上水掣，其後考慮到市民和商戶的用水需要，臨時恢復兆禧苑及其商場的食水供應，並安排在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後停水，以進行水管維修工程。水务署表示，港铁承建商工程意外导致涉事水管受损，造成严重渗漏。署方争取听早7点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

0: 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已经派出至少十名人员到场，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协助。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并以粗言秽语责骂对方。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兴今日向校董会请辞。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兴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兴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校董会声明指出，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并且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号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号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9: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啦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真系波幅都几大吓，咁啊，道指咧又倒跌啦，50,552点，跌92点，跌幅0.18% 嘅，纳指咧升嘅，升52点，26,727点，升0.2%，S&P。

0: 7536点升16点，升咗 0.21% 嘅。咁啊，欧洲方面呢就跌少咗㗎。咁伦敦富时10434点跌70点，跌咗 0.67%。法兰克福 DAX 25137点跌咗46点，跌幅 0.18%。巴黎 CAC 8200点跌7点，跌幅 0.09% 嘅。咁我哋又睇埋美元嗰、那个汇价啦。咁啊，欧罗呢就係报緊1.1648日元159.31英镑1.3432瑞士法郎0.7855加元1.3823欧元0.7148新西兰元0.5921咁啊人民币呢都强嘅6.7799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个市况都几大波动性喎、啊。
1: 当然啦，而家最新消息咧就见到咧话美国同伊朗方面嚟讲咧就可能会达成协议啊，争在等紧特朗普岌头。
0: 哦，即系个内容合唔合乎佢心意啦？
1: 系啦，咁即系话而家即系伊朗方面嚟讲，我咧似乎就虽然话继续会系即系呢、這个反报复呢个美国嘅空军基地啦，但同时间嚟讲嘅话，根据呢个消息咧，似乎伊朗咧就已经同美国嘅起码官员方面嚟讲，我咧就似乎系拉近咗距离啦。咁而家已经有协议等紧特朗普决定签定唔签咯。咁呢个消息之下嚟讲嘅话咧，油价就下滑啦。油价方面嚟讲嘅话，见到布油咧就跌翻落去94.1。而家升幅只系得 0.23%， 之前去到96.5啊呢啲位置嘅，咩跌翻2蚊落嚟啦，喺个今日高位度。咁啊，楼油方面嚟讲，亦都落翻去90蚊以下啦，而家89.01，只系升0.37%啫。高位嘅时候见到91蚊左右噶嘛，咁而家见到已经跌穿89蚊啦，去到88.92啦。咁啊，所以油价下滑啦，跟住仲有债息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即系继续系比较偏低4.46%，虽然冇进一步下滑，都仍然系一个4.5% 以下水平。咁因此見到美股方面嚟講起碼納指咧就做翻好些少咯，升咗77點。咁但我諗最重要就睇下究竟係咪可以傾一掂數啊？如果你話真係傾掂數，即係特朗普係甚至壓埋頭嘅話咧，啊咁就唔同咯，個市況又完全唔同曬咯。所以短線嚟講嘅話咧，呢啲短線嘅股市啦，我唔知有冇即係高手啦，尤其是可以分析到政治啊，能夠知道幾時簽幾時唔簽嘅高手之外嚟講，我咧短時間嘅話咧，其實好難預期嘅。個股市再啲消息飛出嚟嘅話咧，一突然間又話特朗普唔岌頭啊，轉頭話特朗普可能岌頭啊，咁呢啲嘅話咧，今晚咧仲可以發多幾次噶。所以今日咧就見到個道指，尤其是咧喺個好淡增持啦，升下跌下升下。跌啦，幅度都唔系好大。
0: 之间升好多噶嘛，头先
1: 系啊，咁所以即系睇下究竟呢个消息系咪有即系进一步嘅得到证实啦。咁但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有啲科技股做得唔错噶啦。你见到 Nvidia 同台积电仲要轻微下跌，大约0.3%左右啦，跌幅都已经唔系大噶啦。Broadcom 最近跌0.5%，但系 AMD 咧继续升2.8%，去到509.5咯。即系讲下讲下嘅时候咧，你 AMD 咧真系哇喺一个唔小心升上$600嘅话 ，OpenAI 嗰个 deal 咧就好易做噶咯，有个 fresh 已经。帮佢到咗啦，都唔需要佢开始买啦咁样。咁啊，仲有 Meta 都继续升咗0.3%啦。啊，仲有呢、這个今日比较特别啲嘅丽来咧，升咗5.5%啊。因为丽来讲就话加埋 CVS 嚟讲嘅话，有全美三大嘅所谓叫做系 pharmaceutical benefit manager BPM 咧，三大 BPM 咧都已经全部 cover 晒佢啲减肥药啦。咁所以因此咧，就个市场就比较兴奋啲。而家上到1142.76呢个历史高位啊。今日 intraday 去到1149，亦都系一个 intraday 嘅历史高位嚟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维持到啲位置，创出一个收市高位啦。咁啊，丽来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受咗啲消息，跟住仲有 Google 升0.1%啦。咁另外比较升幅多啲嘅咧，就系微软啊，今日升咗差唔多接近3%，去12.24嘅升幅，升咗424.91嘅。
0: IBM 啊升得最多咯，如果喺道指成分股，依家都有4%嘅升幅。咁啊，但系我哋见到咧，就真系软件类股份系好咗嘅。哇、啊，仲有啊 ，Nike 都升得多，2.1%，似乎系咪即系谂住油价有机会回落咧？即系真系对，即系消费类会有啲刺激作用啊？
1: 可能会有少少帮助啦，但今日消费股嘅话就并唔系太多好好消息嘅，因为之前譬如话 AMF 咧弹咗一轮咧，而家又今日回吐翻2.7%，咁但系我谂即系 Nike 方面嚟讲就比较个别啲，佢今日的而且确比较好表现嘅。咁另外之前咧，我哋喺盘前嚟讲讲过 Snowflake 咧个 AI data management 嘅公司嚟讲嘅话咧，今日系继续开市之后嚟讲嘅话，继续维持一个好强劲升幅啊，升咗34.9%，升咗61.21，去到236.47，咁啊离开个52周。高位280蚊咧，仲有20%到距离嘅，咁但系都算系 好咗好多啦，而家系升翻35% 左右，去到$236啦。咁啊，仲有 ARM 咧，亦都系反弹 10%，去翻332.67，亦都。

0: 系去翻今日嘅历史高位啦。而家咁啊，今日曾经初低去到335.5啊，咁 ARM 都仲系好强劲。仲有 SanDisk 啦，升咗6.2% 啊，1688元，升95元。咁啊 ，Dell 都大意电脑方面嚟讲，继续强劲啊，升多12.46，升4%，去到317.78。软件股嚟讲 ，Palantir 咧今日都有3.7% 升幅啊，升咗4.98，差唔多5元左右，去到137.49啊。咁所以留意一下啦，大意电脑咧呢啲即系data center 嘅 manufacturers 咧，都似乎好硬正吓。今日联想方面有冇进一步上升啊？
1: 联想啊，可以睇一睇啊，992联想今日都升啊，仲有3.6% 嘅进账啊。你谂下，香港股票市场三个指数今日都跌唔少噶，其实
0: 系啊，
1: 佢都能够上升，非常之唔错啊。
0: 今个月嚟讲，我联想都应该算系比较好啲嘅股份啦，系嘛？
1: 哇，点止好啊，简直系。
0: 有冇机会系成分股里面？
1: 如果计咧，今个月即系我哋当四月份尾收市啦，4月30号收市系11.68啫嘛。咁、
0: 哦、
1: 今日系19.68，足足升咗8元啊！
0: 我谂成分股里面嚟讲，都应该系 number one 咁滞啦。
1: 暂时应该系啦，但系当然我冇完全 check 过啊。但系你有8元嘅升幅，讲紧11.68，升咗8元，升咗68%。依家五月都仲有一日未完结，咁、
0: 啊、
1: 你谂下，即系五月份咧坐底都我谂都应该有60几%升幅啦，点都
0: 系啊。
1: 咁你谂下边只有边只股份咁好啊？真系，因为你冇忘记今日仲有腾讯系52周低位，咁阿里巴巴就一个月低位，
0: 嗯
1: 啊，咁你谂下。啊，即系新经济又跌，旧经济嗰都跌啦，唔好谂住话旧经济唔跌啦，旧经济都跌啦。譬如好简单，新鸿基地产嗰啲一个月低位嚟噶，咁、嗯、所以咧就暂时望埋去咧，即系呢个有一个业绩去支持嘅股份嚟噶，真系唔错噶啦。咁你甚至话公用类股份啊，近期都唔系好靓仔咋，
0: 系嘛？
1: 系啊，你煤气一个月低位嚟噶嘛，依家
0: 点解咁惨咧？
1: 因为息口嘛，
0: 哦，
1: 吓，因为你公用股通常讲用息口嚟去
0: 竞争，息口越升，公用股越跌。
1: 系啦，因为你冇忘记就系嗰阵时美国加息嘅时候，咁即系公用类啊嗰啲股份咪全部散晒。
0: 哦，
1: 系嘛，即系呢个系一个相对性嘅啫嘛，系嘛，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啦，好，咁我哋又翻去美股度睇一睇个情形又系点样啦。咁啊，总言之，今日到波动性都大啊，吓，咁啊，道指依家跌紧82点，跌幅0.16%，50,562点。咁但系纳指咧就几好嘅，26,744点，升69点，升幅0.26%。S&P 500,538点，升18点，升幅0.24%。咁但系欧洲方面虽然将个跌幅收窄啫，但系佢哋咧都好似近排都冇乜进账啊，叫做即系如果你话计环球股市啊，即系都系由科技类带动啦，咁可能欧洲嗰边都系少一啲咁嘅类型嘅股份。
0: 系啊，呢轮嚟讲嘅话咧，尤其是科技股做得比较好啲咧，欧洲股市咧就少少蚀底啦。再加上咧，其实欧洲股市咧过去嗰年龄嚟讲嘅话咧，升幅都非常之唔错啦。咁所以因此呢个位置嘅话就可能有少少落后咗少少咯。因为旧年咧欧洲股市咧开局开得好靓嘅，点解全年嚟讲嘅话升幅系完全不逊色于美股嘅？咁今年嘅话就似乎暂时嘅话就见到个欧洲股市嘅升幅就比较差啲啦。德国 DAX 指数咧年初至今只系升2.3%啫，冇咩点特别嘅进账嘅。咁啊，跟住呢个就算 Stocks 600嘅成个欧洲嘅地区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度咧好啲，升到有5.59%，但都仍然系一个比较单位数字嘅升幅咯。相对嚟讲嘅话咧，见到好似标普、纳指嗰啲嚟讲嘅话咧，今年嘅升幅就比较可观啲啦。尤其是纳指有双位数字升幅啊，升咗14.77%，呢个并明显比欧洲股市方面嚟讲咧做得好好多咯。
1: 咁啊，相对香港嚟计咧，亦都唔系话香港太好啊，因为甚至咧依家系负嘅，
0: 仲系负数啊，
1: 负数嘅，因为即系你净系睇指数啦，恒生指数咧，旧年12月31号收市25,630点，今日系25,006点，即系
0: 仲争2-3% 啊，
1: 系啦，点都叫跌咗600多点啊。
0: 而标普五百指数啦，唔系净讲科技股、纳指啦，标普五百指数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今年年初至今咧，不计股息嘅话，升咗10.3%。咁啊，都叫做系有双位数字升幅，升幅又未算系太夸张嘅，但都一个比较唔错嘅升幅啦。相对嚟讲嘅话咧，欧洲股市似乎就有啲逊色啲啦，亦都比香港股市嚟讲，我咧做得好啲咯。
1: 香港股市咧，如果你计。

0: 科技指数咧就更加差，因为点解咧？因为科技指数咧，哇！如果你计由旧年年尾，即系今年啦，叫做今年开始计啦，咁咧科技指数咧系跌咗超过10% 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依家咧佢系跌咗600多点，跌咗11.4% 咁滞。
1: 跌咗11%。
0: 科技指数啊，但系吓、科技指数咧，因为点解科技指数跌咧？就我都喺度讲好多次噶啦，或者我晏昼做节目嘅时候都同大家讲过啦。因为依家咧就系晶片类啊嘛，即系你晶片升，即系晶片嗰啲啊升嘅。咁但系点解咧？譬如你700腾讯啊嗰啲，佢唔系话冇机会，即系其实你话科技类嘅股份啊，即系科技指数里边啊，其实佢都有啲晶片噶，即系譬如呢个阿里巴巴有冇啊？有噶。
1: 系、
0: 百度有冇？
1: 百度有噶，麒麟啊嘛。
0: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占佢个部分少啊。
1: 唉，
0: 所以变咗咧就系你喐唔到个指数，或者叫做带动唔到个指数啊。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冇办法咯。啊，所以我都讲啦，喂，嗰啲可唔可以快啲入指数？快啲可能帮帮手啊！
1: 恒生指数开个咩科技平台指数啦，将嗰啲平台公司摆嗰边啦，整一个硬件科技指数。
0: 系咯，咁啊会好啲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咧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咧越嚟越烂。咁其实咧中医就建议咧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摩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4: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谭志强身体抱恙，所以这个课程会延迟一个星期，改在6月6号星期六举行的。上午10点至到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想把握最后机会，想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啦。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WhatsApp 查询 9829-2344, 9829-2344。

0: 天立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4翻嚟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咧就道指系跌嘅，不过咧就越跌越少啦，由50610跌34，跌幅0.07%。立指咧就慢慢升上去啦，26778升104，升幅0.39%。S&P 5007545升25，升幅0.33%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开始将个跌幅收窄咗啦。咁啊，伦敦富时10427升七跌咗嘅吓。跌77，跌幅0.74%。法兰克福 DAX 25092跌85，跌幅0.34%。巴黎 CAC 8197跌10，跌幅0.12%嘅。咁啊，罗马咁啊，如果你话即系美国同即系伊朗真系签到和约嘅话咧，你觉得最受惠咩股份咧？
2: 我觉得最受惠嘅股份，我相信油价会下跌啦。咁你可能航空股啦。
1: 哦，系、哦，航空股就受惠啦。
2: 旅游股啦，啊，咁跟住债息会下跌啦。咁债息会下跌嘅话，咁利率敏感股份、银行、地产股啦。
1: 但系今日啲银行唔得嘅啲。
2: 今日啲银行暂时嚟讲唔系好理想，但系你讲紧签到协议先。嗱，咁啊 bond yield 其实跌好少啫嘛，跌
1: 两基点，系啊，暂时就唔算多。
2: 咁但系你话喂，如果 bond yield 跌翻落去，唔好多。好啦，冇好夸张啦，而家4.5%留下啦，你跌翻落去4.3%咧。
1: 哦，系啊。
2: 如果签订协议，油价再跌多10蚊、8蚊，你又冇夸张啦。而家95蚊报有，跌翻5至8蚊咧，跌翻去翻80-90蚊咧，系嘛？咁你油价跌翻去80-90蚊嘅话，咁啊 bond yield 10年期美国国库债券息率落翻去4.3%都唔系好过分啫，都仍然喺4.2%以上啊，系嘛？咁你銀行股4.3%跌咗20基點嚟講，銀行股點都升翻啲啦。你又唔使擔心，同埋整體方面嚟講，銀行始終都係所謂百業之母嘛。如果你油價唔係再咁高啦，去翻咁樣合理啲嘅油價啦，大家唔使咁擔心。你唔好見到 Walmart 都出嚟有 sales warning 啦，
1: 係啊，
2: 係嘛？咁跟住啲零售股方面嚟講，生意好翻啲啊，唔使再擔心嗰啲油價繼續4.5、4.6、4.7啊。嗰啲美國嗰啲油站價格嚟講嘅話，個汽油價格。咁你个销售情况又会理想啲啦，又唔使担心通胀，唔使担心加息啦，系咪？虽然唔好话即刻减息啦，85蚊、90蚊嘅报友都系比较难去短期减息嘅。咁但你话啊，持续落翻去嘅话，咁呢啲地方嚟讲应该受惠咯。咁当然啦，强势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你嘅经济前景好咗嘅，少咗担心油价，少咗担心利息嘅。虽然佢哋唔系好直接影响油价同埋利息率，唔系好直接影响到科技公司啊。但整体市场气氛好咗嘅时候，咁科技股我谂点都会跟住升啩，就算唔系领涨都好。系嘛？咁所以都好多唔同嘅板块噶。咁你可能差啲咁咪能源股咯，油价跌翻啲，咁你亚马逊、美孚啊、Exxon 即系跟住Shell 啊、BP 啲公司嚟讲，咪会差啲咯。
1: 不过咁讲啦，就世界和平咧，就旅游业会畅旺好多嘅。
2: 系啊，其实已经见到，譬如话系之前我一路讲紧啦，有个赌业股呢、這个比较特殊啲嘅。系喺中东方面嚟讲嘅话，尝试开赌场嘅，咁啊好似系卡塔尔咁，当然之前嚟讲就唔好理想啦，阿联酋，咁啊而家永里咧，几轮升翻好啲啦，去翻100蚊以上嘅水平啦。之前中东打仗嘅时候，喂大佬 win 永里，你喺中东嘅赌场咧，暂时唔好搞住啦。
1: 系啊，即系你依家反而就要拖慢嗰个进程添啊，可能要
2: 系啊，好即系好自然拖慢咗啦。你好自然就唔开工住啦，各样嘢啦。咁曾经永利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有比较大嘅波动噶。最高位嘅时候咧134蚊嘅。咁由于呢个中东战争咧反复下滑嚟讲咧，曾经最低都去到95蚊左右水平嘅。咁而家好翻啲啦，
1: 93个几啫。
2: 系啊，而家去翻101蚊啊，起码都叫三位数字啦。虽然离开高位134蚊嚟讲嘅话，仲争成3%左右嘅，用争33蚊到嘅，咁但系都叫做去翻100蚊楼上咯。咁嗰啲永利嗰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喂中东如果和平啦，又有人去翻旅行啦，油价又冇咁高，飞机票又冇咁贵嘅话，咁啊，正如呢啲即系旅游娱乐馆方面嚟讲嘅话，会受惠咯。
1: 哇，其实佢好早期跌添噶啦，如果你计。即系旧年11月嘅时候高位啦，咁如果你计今年嚟计咧，佢2月嘅时候咧就高位咯，
2: 系啊，
1: 即系仲要早过战争，因为战争差唔多叫二月尾噶嘛。
2: 系啊，你二月二十号都仲有180几蚊咁，但你话一战争嘅咁就冇啦。
1: 系啊，
2: 一战争就即刻散晒落嚟啦，系咁所以就一战争嘅第一波咧，讲三月底嚟讲，相都跌到96.5、96.6左右噶啦。四月份曾经反弹嘅，咁后屘见到个局势又唔系咁理想嘅时候咧，五月份又再次跌翻落去93-95蚊呢啲水平，咁而家就翻翻101蚊咯。咁啊，中长线嚟讲嘅话咧，如果中东局势真系缓和嘅话咧，我相信永利都系会受惠嘅，同埋都属于一只咧，即系比较唔系咁贵嘅赌股，咁所以即系可以留意一下啦。不过呢啲股份呢啲板块方面嘅话咧，尤其是航空公司啊，甚至系货运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嗰啲板块咧成本系显著下滑嘅时候咧，对佢哋都系帮助嘅。
1: 嗯，好，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晚上11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且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参与斡船的地区消息人士说，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根据备忘录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不受限制，伊朗必须在30日内清除在海峡布置的水雷，而美国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至于怎样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和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另外，作为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承诺会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亦都会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夫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未解决，特朗普并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系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表示，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寻日已经有5个连续达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5月以来的纪录。蔡振荣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今明两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

0: 偏高，而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将达到中等以上。同时受现象影响，热带气旋生成位置会偏东，虽然发展成超强台风机会增加，但预计影响香港的数量会较去年少。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预计会有4至7个，市民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屯門湖景路建築地盤爆水管，水務署一度關上水掣，其後考慮到市民和商戶的用水需要，臨時恢復兆禧苑及其商場的食水供應，並安排夜晚11點用水高峰期之後停水，以進行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港鐵承建商工程意外導致涉事水管受損，造成嚴重滲漏，署方爭取聽朝7點完成維修並恢復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供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对湿度80%，清澈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活提案。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Bonjour, bienvenue.
3: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4: 感悟盛宴，
5: 欢迎光临
6: 精神食粮补给站。
7: Hello, hello.嚟到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雨缇，
8: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7: 上一集咧，我哋就同大家讲紧呢个巴厘之旅啦。咁无论系我啊，定系美图都好咧，都有啲巴厘嘅旅行经验咧，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发现咧，原来我哋上集讲得最多嘅都系我哋嘅甩碌事件，
8: 因为人生系会经常甩碌
7: 嘅。但系其实我今次旅行咧，其中一个我去得好开心啦，而成个过程我都好开心啦，事后谂起都好开心嘅一个 point 咧，就系其实我哋有好多呢啲咧。搞笑意外，咁呢啲意外咧，其实如果唔系同呢一班 friend 去啦，即系如果你嘅旅伴唔啱啊，或者大家心态唔好咧，系好容易发展成闹交或者啲好猛嘅时刻或者唔开心嘅时刻嘅。但我哋完全冇咯，即系我哋全程成条村，无论发生呢几骑呢嘅事啦，几甩碌嘅事都好啦，大家都系

0: 好分咁样咯，即系都系爆笑
1: 吓。同埋我觉得你哋好，你真系一个好好嘅女仔嚟嘅。相比之下，我就唔系一个咁乐观嘅人啊。
0: 点解啊？
1: 因为我遇到呢啲意外嗰阵，我第一时间系会好唔开心，跟住等其他人嚟氹我咯。
0: 唔系，我觉得系咁嘅，系因为你唔系同呢条村一齐去。如果你同呢条村一齐去咧，啲村民太搞笑了。
1: 就是我的村民的问题，因为我试过有一次都是、出 trip 的时候，不过就不是巴黎，我就跌了落水、
0: 哦、
1: 就好像你的 friend 那样跌了落水
0: 了、嗯嗯、
1: 跟住我就成身湿晒啦，仲要件靓衫都湿晒啦，咁我就上嚟啦，咁我去冲凉啦，我喊啦，就越谂越委屈，就觉得啲衫换咗啦，我谂住影靓相啊，冇晒啦。本来我点解会跌落水，系因为我同海豚影紧相，跟住我就跌咗落个海豚池度。
0: 哦，
1: 咁然之后我当下咁我就喺度冲凉，跟住喊啦。跟住喺我冲凉嘅过程中系有无数，当然都系女士啦。系我谂有三四个女士系轮流走入嚟安慰我。跟住最后呢个动物园系帮我安排咗呢啲单独为我先有得摸嘅，摸其他嗰啲鲸鱼啊、企鹅啊，令我开心翻。
0: 算唔算系一种因祸得福咧？咁
1: 系啊，佢话你唔好喊啦。
0: 咁你有冇开心翻啊？
1: 有啊，你两带你去摸呢咁嘅大白鲸啊，得你先有得摸嘅啫，其他人冇得摸啊。带你去喂企鹅啊，咁
0: 几好啊。但系咁样又
1: 系啊，咁动物咁动物园嗰个负责人就嚟氹我咯。
0: 因为我哋嗰度唔系动物园嚟噶，唯一嘅动物就系我哋。
1: 咁
0: 我哋负责娱乐大家，你明白吗？
1: 我系觉得
0: 互相娱乐啊。
1: 点解你受咗呢个挫折之后，会冇人嚟氹你
0: 嘅？我觉得我哋互相咁样笑下，就已经系一个氹嘅过程嚟。即、就、系、是、我哋一路 keep 住个气氛系超好咯、非常之开心，简直有啲咩问题都不成问题。虽然中间咧，我想讲咧，哇，我真系好多咧俾自己吓亲嘅时刻。
1: 做咩？你发现自己力能扛顶？
0: 咁因为呢，咁我最近呢睇返呢个盗墓笔记嘛，因为盗墓笔记
1: 仲有得盗墓。
0: 你等先。因为呢盗墓笔记呢，佢虽然个本转完咗，但其实佢由咁多年以嚟啦，阿南派三叔即係嗰个作者啦，佢都系有 keep 住寫更新嘅。即係佢有 keep 住寫唔同人喺唔同支线唔同时间线嘅故事嘅。所以呢我每一年呢去到呢个差唔多暑假嘅时候啦，因为佢哋8月17号系盗米节，即係盗墓笔记 fans 嘅节日啦。咁呢在那一段时间，在8月17号之前，我就会忽然间呢，好像这个上天给我启示我呢，就会有个 moment 突然间叮一声，哦，我要去看盗墓笔记。咁于是呢我就会回去看之前的一些我未看的更新啦。咁然后呢我就啱啱在巴黎之旅前那一两日，我就开始了这个再看更新的状况啦。然后就唔知点解佢里面写嗰啲场景呢，同我在巴黎呢个 resort 度见到啲嘢好似。超似，我唔知点解，即系佢唔系完全好似嘅，但系咧佢硬系会有部分嘅装饰物咧，或者佢有某一啲嘅设计咧，会同本书里面形容啲嘢咧系重叠嘅，咁我就会觉得哇，有冇而点解 ？Oh my god 咁样样啦，咁于是咧我夜晚咧喺我个 roommate 咧已经瞓着，因为我通常都系会要睇下书啊或者做下啲其他嘢，然后我先瞓觉嘅，咁我个 roommate 已经瞓咗啦，然后我就开地灯，然后就喺度睇呢个盗墓笔记啦，我就觉得好沉浸啦，你明唔明？我就超沉浸式，然后我就要去洗手间。咁咧，因为咧我哋咧就熄晒全部灯嘅，净系开咗个地灯。咁然后咧，我讲下佢个环境。虽然我应该讲下你就即刻知发生咩事嘅啦，应该。佢个门口一入嚟咧，你嘅右手边咧就系个洗手间，一个趟门洗手间嚟嘅。你全屋唯二嘅两块镜就喺个位啦，一个咧就系喺洗手间里面，即系正常你喺洗手台。那个位置有一块镜啦，第二块镜就是那个趟门咧，你一闩咗咧，佢就一块镜嚟嘅。咁然后咧，我就喺嗰个床上咧，咁卷埋喺度睇《盗墓笔记》，我惊到咧，我连嗰、那个你咪知道酒店啲床铺咧，佢嗰张被系会摄入去嗰个床咗下面噶嘛，我连嗰个嘢我都唔敢翻开啊，都。裹到我自己好紧咁样咯，好惊啦。咁 OK， 我要去洗手间咯。咁于是咧，咁我就摄落床啦。咁然后我就去洗手间，然后一去到洗手间嗰个位，我一拧去嗰个门嗰度，哇！我见到有个人影咁样，跟住我行咗色入，跟住我尖叫啊，吓死埋我个 friend。其实嗰个系我自己影嚟，仲要其实咧，我喺见到嗰个影，好快我嘅意识已经 realize 呢个系我自己本人嘅影嚟，但系我嗰下尖叫已经收唔到啦，即系我基本上喺我开声叫之前，我已经知道。 其实呢个系我嚟嘅，但系我已经

0: 冇话求啲符咁咩？
1: 冇啊，
0: 因为我去之前咧，我个风水师系俾咗啲，我唔知系我唔记得系符定点啦，总之俾我摆枕头底咯，即系嗰啲系嗰啲驱邪啊安。
1: 但系你
0: 系
1: 咩教啊？
0: 我冇所谓噶，人哋俾咩我就用咩噶啦，啊最紧要。
1: 因为对我嚟讲，我就系骑个肚咁样咯。
0: 哦
1: ，OK， 即系如果我宾馆度骑个肚，
0: 我觉得有啲嘢安心啲嘅，咁我就会嗰阵系
1: 求符啦，
0: 有啲。他给了一些东西我已经不记得了是什么，总之放了一个利是封到我也不会拆开的，那到时就放在枕头底了，
1: 即是有东西旁身的，
0: 有东西旁身，
1: 我有神在我的心中旁身但是 anyway 呢，咁我去到那里呢，我有了解得少少他的神话故事，就是因为我揀手信嘛，然后他那间 shop 呢，我都是揀了一份给你的，他就是有一堆呢是跟他们的神话有关，用他们的手艺编织了一些他们的神话的公仔，跟住嗰个公仔咧系类似一个章咁，你可以将佢烫上啲衫度咁啦。跟住咧，我就买咗一只俾你咁样嘅。咁我就系睇佢系嗰只嘢嘅介绍，咁所以我就识得少少佢哋嗰啲神话人物啦。咁但系对佢哋大多数嘅神话人物都系无认知啦。我净系有一个印象，觉得佢哋啲神话人物咧都生得有啲唔系咁 peaceful 嘅，即系佢哋有好多摆出嚟嘅神像咧，睇落嚟系有啲攻击性嘅。
0: 哦，咁所以呢你就会觉得驚啲啦。
1: 有时喺夜晚忽然间见到嘅时候係会有少少咁样嘅。跟住仲要呢，佢哋呢喺嗰个
0: 中国嘅门神都生到有攻击性。
1: 係呀、啊、你想讲钟馗
0: 呀。
1: 係呀、啊啊、我哋嗰时其中一个感想都係点解有咁多钟馗。咁、啊、但真係我好 respect 嘅。只不过係因为我冇好習慣，亦都冇听好多呢个故事，我唔知道佢哋係咩神明，咁所以就有时见到咧喺某啲光下咧就会有少少惊咁样啦。咁同埋咧，佢哋嗰个酒店咧个布局咧都有啲位咧系有少少令我咁样嘅。我下一节翻嚟讲俾大家听。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生活提案，
8: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9: Bonjour, bienvenue.
10: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1: 感悟盛宴，
1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 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怡缇，
0: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 啱啱就讲咧个酒店嘅环境咧，有啲位其实系会令我有啲疑问嘅，但我唔知道其实系咩当地好常见。
0: 我觉得个重要原因就系你半夜喺度睇《盗墓笔记》啫，自己吓自己。
1: 唔止嘅，唔止嘅，唔止呢一样嘅，因为有啲位系我哋其他人咧都 即

0: 其他嘅村民啦、啊，都觉得有少少咁嘅，但我唔知道其实会唔会其实喺巴黎嗰边系好常见嘅，只系我哋唔习惯咁啦。咁首先咧，我哋嗰间酒店系一间超靓嘅酒店嚟嘅，佢好多景啊，好多嘅设计啊、布局啊，我哋都系觉得哇，好 perfect， 到度都可以打卡咁嘅。咁、但系咧，佢硬系会有啲位咧，系会令到你产生疑问，例如咧，佢喺嗰啲 lift 咁样先算啦，佢有啲 lift 咧系即系可能佢净系得地下嘅两层。去到二楼，跟住另外嗰啲 lift 咧，可能系二楼去到八楼咁啦，即系佢中间会有啲嘅楼层咧系去唔到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你就会不断咁样咧喺某啲 lift 度咧，就觉得点解我会净系可以去到呢一层嘅？即系你会喺啲 lift 度迷路，呢个系其一啦。即系你对游客嚟讲，你唔会好熟悉个酒店嘅结构噶嘛？一般你嘅酒店嘅，
1: 但系通常唔系单双数或者几层至几层，
0: 唔系咁样样，咁你就会觉得好疑惑。就一般嚟讲，你乜唔系酒店嘅设计系会好方便啲唔熟呢度嘅游客咁样？但唔系咯，即系佢里面系有啲设计系会令人好疑惑嘅。包括咧，其实我哋住嘅嗰一层咧系地库一层嚟嘅，咁、即系我哋系要喺地面度再落一层，喺个 lobby 度再落一层啦。但系咧最近 lobby 嘅嗰条楼梯咧落到落去咧系搵唔到我哋嗰个 area 嘅，直接咁样落去系会去咗一个泳池。你系要一路行，当你见到其他楼梯，你先至可以落到去我哋嗰层啦。而如果你搭 lift 嘅话咧，系有啲 lift 去得到，有啲 lift 去唔到嘅，所以成件事就好似好神秘嘅。有时你可以勇闯结界，有时唔得咁噶。咁但系第二咧就系咧，佢喺每一层楼咧，你想象一下。佢一个酒店，佢想整靓靓，所以咪会有啲装饰品嘅。佢有啲好似艺术装饰咁嘅嘢啦。但佢嘅艺术装饰嘅嗰个视觉表达咧，系你唔明点解会咁嘅，即系可能喺人哋嘅文化里面好常见，但我哋唔明白。就系咧，佢会喺走廊嗰度咧，忽然间有个深坑，没入个墙壁嘅一个深坑。即系所以咧，你行行下咧，佢忽然就会有一个凹位咧，系可能系。在个墙度咁样咧，凹咗入去好几米。
1: 吓，咁即系点啊？
0: 即系你就可以想象个墙会忽然间有个墙身系陷咗入去，跟住有一个好似山窿咁嘅嘢深咗入去，然后可能系有两三米咁啦。又喺个尽头咧，佢就会摆一只神像。然后佢会有个顶灯照住嗰只嘢。然后咧，佢哋有一啲嘅呢啲嘅，我都唔知道算唔算系神像，因为有啲肯定系神像嚟嘅，但有啲咧系可能系某啲嘅雕塑装饰，有嗰啲雕塑装饰咧系有好长好长嘅触手嘅，咁嗰啲触手咧系会长到喺个深坑度探出嚟，伸咗出嚟，伸到去你个走廊度啦。
1: 咁其实都几有型嘅，你又不能说佢冇有型嘅。
0: 我哋又冇话佢唔有型嘅，但系就系好多人都喺夜晚行嗰条走廊嘅时候，俾嗰啲咁嘅捉手吓亲咯。
1: 你有冇啊？
0: 我还好，因为我比较早啊就会翻咗房啦。但系如果你见到个环境，你系觉得系充分系会吓亲嘅。仲有咧，佢有一个好似嗰啲水晶洞咁样嘅装饰咧，摆咗喺成条走廊嘅最开头嘅嗰个位，即系你入口走廊入口位，系人都会见到嗰个水晶洞啦。咁、个水晶洞度咧，佢就系摆咗一个我唔知系咪小佛像嘅东西。万一我有讲错嘅话，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即系佢有一个神像仔咁嘅嘢啦，或者佛像仔咁嘅嘢咧，就摆喺嗰个水晶洞里面嘅，系一个打坐嘅姿势。但系咧，佢唔系摆喺一个平整嘅座上面嘅、佢系咧个水晶洞咧嘅两边咧，会有少少岩蚕伸出嚟。咁所以咧，嗰位打坐嘅佛啦，或者大师，定系即系总之嗰个像咧，佢净系两个膝头高嘅尖尖。困住喺嗰个突出处啊，即系佢系好惊险咁，佢好惊险咁样挂住，用两只膝头哥挂住喺嗰个位置。咁我哋见到就心谂呢个系咪表达紧一种修行咧？点解佢嗰个像嘅摆法系如此惊险？好似好容易就
1: 好似宗教咧，佢哋系要透过呢、這个，即系佢哋修行而来嘅僧人定点？都系要经过啲好艰辛嘅。
0: 是
1: 的过程，
0: 是我相信是的
1: 苦行，
0: 但是在那一刻我们看到个装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辛苦和这么摇摇欲坠呢？因为一般来说在酒店 公众嘅 area 咧，好少见到咁样嘅装饰噶嘛。而且你真系 feel 咧，只要有一个小童，即系有个小朋友，酒店好容易有小朋友嘅啫。佢跑嘅时候一唔觉意撞一撞嗰、那个，
1: 咦？会唔会呢个就系目的咧？赔钱
0: 就系有一啲我哋会觉得有啲特别嘅装饰喺香港嘅酒店咧系唔会见到噶咯。甚至佢有一啲嘅酒店大堂，因为我咪话佢有好几个酒店群嘅，我哋系会坐车去唔同嘅酒店群度觅食，同埋去唔同嘅景点噶嘛。咁咧。你去到某啲嘅酒店群咧，你会见到佢哋个 lobby 嗰度摆出嚟嘅嗰啲雕像啊，或者佢哋装饰物咧，甚至可能系一个祭祀嘅场面，佢哋系会拎住刀喺度有只生口咁样样噶。咁我
1: 生口啊，
0: 即系例如有只猪俾佢哋倒掉咗，然后有人揸刀。咁我系觉得你好少可喺酒店大堂见到呢类型题材嘅装饰品嘅。
1: 嗯，
0: 但系佢就系有咯。我相信系佢哋嘅文化嘅一部分，所以我就好 respect 嘅。但系同时我哋都 feel 到嗰个文化差异所在，
1: 所以同时都会夜晚谂翻起结合埋众多呢啲元素，就会有啲惊啦。
0: 系啊，因为我而家睇紧《动物笔记》嘅嗰个 chapter 都同啲好原始嘅宗教系有关嘅，
1: 嗯，
0: 所以我见到嘅时候我就会点解 match 咗？
1: 咁因为你唔应该半夜睇书咯，原
0: 点解啊？你冇半夜睇书咩？你话我你实有啦，
1: 冇啊？
0: 你冇？
1: 系啊，
0: 我唔信。
1: 因为我睇书嗰阵就唔瞓啊嘛，
0: 咩意思啊？
1: 即系我唔会，我就系唔想匿落个被窦度睇书咯。
0: 哦，即系你意思你日光日白
1: 系啦，我就开住灯坐喺度咁咯。
0: 哦 ，OK， 但系你夜晚你唔会睇咩？
1: 吓，我瞓咪瞓咯。如果我唔想瞓，我可以唔瞓噶。
0: 系，我知咁，但系我唔想瞓都可以唔瞓噶。我觉得你就唔想瞓，所以我先睇书。
1: 你同你个 roommate 一齐，所以你必须要熄咗灯，匿喺个被窦度睇啫嘛。
0: 哦，即系你意思系我光线唔充足。
1: 系啦，
0: 哦，原来系咁。
1: 如果你唔系同你 roommate 一齐，你点解唔开住灯睇咧？
0: 都有啲道理。唔系，我有开灯，开咗盏地灯。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6: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且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参与斡船的地区消息人士说，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根据备忘录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不受限制，伊朗必须在30日内清除在海峡布置的水雷，而美国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至于怎样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和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另外，作为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承诺会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亦都会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未解决，特朗普并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且预告会有更多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系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寻日已经有5个连续达到28度或以上的热夜，视乎今明两日气温可能打平甚至打破5月以来的纪录。蔡振荣说，在气候暖化和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今明两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而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将达到中等以上。同时受现象影响，热带气旋生成位置会偏东，虽然发展成超强台风机会增加，但预计影响香港的数量会较去年少，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预计会有4-7个，市民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爆水管，水务署

0: 一度均上水制，其后考虑到市民和商户的用水需要，临时恢复兆禧苑及其商场的食水供应，并安排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进行水管维修工程。水务处表示，港铁承建商工程意外导致涉事水管受损，造成严重渗漏，处方争取听朝7点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供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对湿度80%，清澈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0: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0: 有啲生果系我哋香港冇嘅，
1: 西瓜汁咯。
0: 咁然后咧，即系总之我就喺唔同嘅嘢饮里面拣咧，然后我哋咧觉得啊吓，我哋全部人都觉得最安全嘅，仲唔系 baby coconut？ 系咪椰青最安全啊？啩？于是我哋就好多人拣椰青啦。哇，神奇啊！嗰、那个椰青冇椰青味嘅，我以为椰青嗰个水准系平均嘅，即系我以为椰青系好稳定地系椰青味。但原来椰青可以不是椰青味，仲要我以为东南亚的椰青一定是很好喝，可能是好喝过香港椰青吧。原来不是的，即是在我整个旅途之中，我有很多很开心的回忆，方方面面都是我很开心的回忆。哪怕我刚才说我被自己吓亲，或者被某些的装饰吓亲，这些其实都是很开心的点缀来的。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了解嘅一啲嘅文化差异，但系唯独是喺啲嘢食咧，我真系我冇办法话我喜欢，真系冇办法。嗰、那个椰青系好似咧啲人咧凿开咗一嚿椰子，然后喺里面倒水。
1: 你讲到凿开咗一嚿椰子，我就心谂啱啱啲人真系应该凿开一嚿椰子，
0: 凿开啲椰子倒走咗啲椰汁样。在里面倒水是这样的味，是真的淡如水，椰青淡如水，是喝不到任何椰味，只有水味。然后我们就全部人都很疑惑地喝那个椰青，还有因为我们的 picture， 你想想我们拿着一块椰子，我们的 picture， 我们的脑是觉得应该是某个味的，但我们喝不到那个味了，它很淡很淡，好像水。
1: 椰青不是倒在杯里，是整个椰子上，
0: 是整个椰子上。
1: Okay.
0: 那我心想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跟着呢后来绝望到要怎样呢？它很搞笑地，它在那个椰子皮那里，它劈开了一点椰子皮，然后摄了一块青柠在那里。跟住我心谂呢个系咩意思？咪即系叫我哋接青柠落去咧？咁我心谂唔理啦，我 try try 啦咁样啦。于是咧，我就恶向胆边生，我就掹起嗰嚿青柠，好用力咁样接咗落去，好凶狠咁样接咗落去。然后咧系有好转嘅，因为佢终于由清水嘅味道变成咗青柠水嘅味道。
1: 系咯，咁我咪青柠水咯，
0: 变成咗青柠水嗰支嘢、嗰杯嘢、嗰捧嘢。嗰啲椰嘢终于系变成有味啦，咁但系佢同椰，我哋心谂嘅椰味系一啲关系都冇咯。终于我哋
1: 点解唔直接饮水啊？
0: 我都好想问。咁所以之后我就冇再 try try 呢个嘅 baby coconut 啦。话说咧，我哋个 friend 嘅嗰个婚礼现场好犀利嘅，即系关于呢个婚礼咧，我觉得我哋都可以专登揾一集出嚟讲，斋讲婚礼，或者斋讲呢啲朋友嘅婚礼带俾我哋感动，可以讲一集。佢喺佢个婚礼现场咧，系都有一个摊档系专登派椰青饮嘅。
1: 咁嗰啲椰青好唔好饮咧？
0: 都唔好喝。因为都是那些 resort 里面的椰青来，但那个犀利，他将那些椰青有一面批的皮，然后呢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去印还是怎样，他那些批皮呢是留下了一个好像那些人雕章那样，就是雕一个印章那样，还突出来的那些位置就是他们婚礼的 logo 来。
1: 有 logo 添？
0: 是是，就是他们那些皮是凹凸，有一边是好像雕了他们的 logo 那样，很犀利。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品咯，即是用我们的视觉去观赏就 OK。因为我们都有不信邪的村民是有去捧着一嚿那些婚礼现场的椰青来喝的，结果都是跟我们第一晚喝的那些清水椰青是没有分别的，是不知道椰去了哪里的。
1: 咁冇理由，佢要批咁多个椰子俾你哋倒晒里面啲汁，然之后为咗加啲水俾你噶。
0: 我只可以话，原来佢嗰啲椰子自带嘅嗰啲水分就系冇味嘅咯，唔知点解会系咁咯，同我本身对于椰青嘅印象系一啲都唔相符啊，只可以咁讲。即系我哋喺香港嘅泰国餐厅食到嘅椰青，简直系美味。
1: 但是你有冇怀疑过，可能是你在香港吃的版本是
0: 先至不是真的椰青？都有可能的，但是我愿意吃这些不是真的椰青。
1: 通常侦探小说都是这样写的嘛。
0: OK 的，我 OK 的了，在地化是可以。还有呢，我们这些朝头早的早餐呢，它是酒店免费提供，即是它包早餐的。一般来讲，如果是我自己平时去旅行呢，这些酒店的早餐呢，它很早很早要大家下去吃呢，我是会miss的。即是我去到那一刻呢，我就宁愿睡耐一点，我就决定不去吃这个早餐。
1: 是七点到十点的吗？
0: 类似啦，我们那个好像是去到十一点完吧。
1: 那你都赶不到。
0: 咁但係有啲时候你就諗住宁愿瞓咗佢，你都唔想落去食呢个早餐啦。咁但係因为呢，我哋成村人呢 promise 咗要落去食早餐呢，於是我竟然间第一次我喺旅行嘅过程之中係食晒咁多日早餐嘅。不得了，认真。跟住但係呢，你落到去之后呢，你都係会有啲疑问嘅。因为呢，首先佢几个酒店群呢，淨係得我哋嘅嗰一个酒店群嘅早餐嗰间餐厅呢，係叫做有一 part 係室内嘅啫。其他嗰啲呢，佢虽然係餐厅係好似有顶咁啦，有瓦遮头㗎啦，但係其实佢係四边通风。
1: 嗯，
0: 即是等于是一个户外地方，只不过是有瓦遮头的样子。所以呢，我们有几天是在其他的酒店群的餐厅吃，就觉得很热很焗。但是在我们自己那里就要相对凉一点，因为它其实都算是一个室内地方，它是有部分冷气的。但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都好，都是有数不尽的乌蝇啊。
1: 是啊是啊，
0: 数不尽的乌蝇问好。真的超级多，不是讲笑，即例如我们呢，一村人坐一台咁样啦，只要有一个人一离开嗰张台，就会有好多乌蝇即刻溜过去佢嗰个位置啦。我们就要撲乌蝇，即呢，我呢拎咗啲嘢食过嚟之后呢，我係要天人交战，喺度諗我而家要唔要去攞嘢飲，因为我一离开我个位呢，咁啲乌蝇就会过嚟。
1: 但你坐喺度啲乌蝇唔过嚟。
0: 会好啲。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拎起我那盘东西出去拿东西喝。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觉得真太麻烦了，因为我那盘东西已经很难再拎出去了。于是我就叫我的朋友，叫其他村民帮我看着，我说、请你们帮我守卫我这碟东西吃。跟住我就去攞嘢饮，我就见到佢哋几个人百无聊赖咁样咧，喺度睇住手机，但另一只手喺度泼我，泼我个位。跟住咁样泼泼下咧，咁我就见到啲 staff 咧，佢就留意到有呢个状况啦，佢哋就摆好多啲好似风扇仔，坐台嘅风扇仔，然后嗰啲风扇仔咧系会横向咁样样，有个扇叶喺度泼泼泼嘅，佢就摆劲多呢啲咁样嘅泼泼泼嘅风扇仔喺。嗰啲台面嗰度嚟撲走啲烏蠅咯，但真係好多烏蠅，而且你真係覺得你只要睇少一陣咧，嗰啲烏蠅就會嬲咗啲嘢食噶啦。嗯，所以我哋 keep 住係一個界地嘅。
1: 啲嘢食好唔好食咧？
2: 精神食糧補給站。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怡缇。
4: 大家好，我是陈美彤。
1: 是，我继续分享我巴黎之旅的一些见闻和心得，希望这个开心的心情都可以透过这个大气电波广传出去，将我的喜悦分给大家。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巴黎之旅是有充到电的。
4: 我觉得这个巴黎之旅最被你充到电的是你和一班好玩得的朋友一起。
1: 是啊，真的很开心啦，可以说真的

0: 时好开心啦。咁所以咧，哪怕好攰啦，翻到嚟之后爆攰啦，我翻到嚟之后第二日我都系叫做请咗假嘅，然后基本上系瞓咗一日。可想而知有几攰，而且我瞓醒之后，我系觉得我啲肌肉全部都系痛嘅，但我唔知道我做咗啲咩要咁痛，真系好攰。不过咧就好开心嘅，呢、這个开心咧，至起码可以再俾我透支多一轮咁咯。
1: 跟住又可以再去旅行啦。
0: Maybe， 其实我自己本人啊，本身对于旅行嘅渴望都唔系话超爆高，咁但系真系我觉得系同呢班 friend 相处好开心系嗰个重点咯。咁、而如果你唔系有一个旅行嘅契机，唔系因为我个 friend 嘅婚礼 gather 咗大家咁样样去过几日嘅话，其实我又觉得喺香港你可能忽然有个原因令到成班 friend 系可以聚埋相处好几日咁。我又知道好多人系喺旅行嘅时候反而嘈交又成啊，闹晒大交咁样，但我哋又真系冇，我哋嗰几日就系相处得劲愉快。咁我就觉得成件事系一个好 amazing 嘅旅途啊！
1: 同埋你嗰个 friend 都有好多好朋友愿意特登飞过去去佢嘅婚礼，
0: 系啊，真系，而且大家都系好好嘅人，我只可以讲。咁呢个婚礼嘅细节咧，我再留待下一集咧，即系我哋会有个主题系讲下我哋喺婚礼嘅见闻啦，我同美图去参加唔同嘅婚礼嘅一啲嘅印象咁样样啦。咁今集咧，我就要留嚟讲下唔关个婚礼事嘅巴黎之行嘅其他嘢。最尾咧，我想讲下咧，我哋喺呢个泳池咧发生嘅事咁样样啦。咁我知道咧。美图咧对于影喺泳池嘅相或者泳装照就有好多经验嘅，
1: 系，但系我唔一定会落水嘅。
0: 但系你唔会企喺水里面咩？
1: 我哋喺巴厘岛都喺泳池边影过相，
0: 你哋喺泳池边，
1: 大家一齐影集体相嘅，即系围晒个泳池咁。
0: 咁你哋冇落到水？
1: 冇落到水，不过有人俾人逼到跌咗落水，
0: 有人跌落水。但选美都跌落水，咁咪好可怜咯、
1: 啊。咁佢唔小心噶嘛，佢又唔系特登嘅，跟住仲要刮甩咗脚上面嗰层皮，然之后要马上联针。最劲系咩咧？因为选美啊嘛，咁正常你联完之后
0: 行
1: 到你联完仲要着高踭鞋行添，
0: 咪系咯？
1: 你联完之后系你正常会俾个伤口休养下，但系佢哋系会即刻将大幅嘅遮瑕膏搭上去，去遮住个伤口。
0: 你话脚系咩意思？系脚背定系
1: 脚小腿咯？
0: 小腿啊，
1: 系啊，即系佢哋会即刻搽遮瑕膏，
0: 想遮住佢，
1: 系去遮住佢，跟住梗系选美咯。
0: 其实会唔会有机会系黐啲肉色嘅胶布嗰啲会好啲啊？
1: 咁你唔会有 prepare 噶嘛？你有带肉色嘅胶布咩？
0: 我有带肉色嘅胶布，
1: 我系 A 题，
0: 都系 A 题，有带点酒，有带肉色嘅胶布。想讲嗰、那个唔小心踩坑，呢、這个要大家睇翻前文啦，听翻我哋之前嘅故事。嗰、那个踩坑跌亲嘅男孩子咧，佢膝头哥后来系损咗，然后我系有贡献出全新嘅点酒。
1: 哦，你讲嗰啲胶布系细细块嗰啲系嘛？
0: 有我有带喷雾嘅，然后有带唔同 size 嘅胶布。
1: 哦，犀利！哆啦 A 题
0: 真系哆啦 A 题嚟，我今次都准备非常之充裕。我要讲下咧，我自己本人咧对喺泳池拍照呢件事嘅经验咧系非常浅嘅，几乎约等于零嘅。即系除咗我以前咧喺嗰啲咩 X 天游泳班游水，咁我冇上大人会喺岸边影下相。除咗嗰啲之外，我几乎系冇任何嘅喺泳池影相嘅记忆同埋经验嘅。因为首先咧，我其实唔系好中意泳池啊。我成日都凝住泳池系有个泳池味，即系嗰啲氯气好重嘅味啦、我唔系特别中意嗰个味道啦，而我又唔中意落水，即系我本身就唔中意落水。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我有啲表姐同埋我啲 friend 咧，佢哋落啲泳池度游完水之后咧，就即系我哋以为佢有氯气应该好干净啦，但系佢哋游完水之后咧，中意盐，有几个都系。咁我成日都凝住咧，泳池里面咧都系。好多菌嘅咁，所以我一般咧都系唔中意去泳池啦，然后我又唔中意落水啦，所以无论去海滩又好啦，定系泳池又好啦，我都觉得我唔系特别 enjoy 嘅。但系今次咧就系成班人一齐去啊嘛，咁大家去个泳池，难道你唔去吗？咁啦，于是咧就喺一班 friend 嘅呢个鼓励同埋一个同辈嘅，我唔好用压力呢个 term， 同辈共同前进嘅情况之下咧，咁我都去咗个泳池嗰度影相啦，咁就。叫做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在泳池拍照啦，那有几分的、即是又是其实那个过程就是你跟你的 friend 的相处和诸如此类的对话令到成件事好分，而不是件事本身好分。跟住重要呢，第一次拍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崩溃的，是因为
1: 是泳装上来的。
0: 泳装上来的、真的我好大突破。跟住我个 friend 就好开心咁嘛，以提呀，我得第一次俾我哋呢个 trip 啊，咁样。
1: 你係着 bikini 定连身
0: ?bikini 嘅。
1: 好大突破，有冇得睇？
0: 好大突破，遲啲俾你睇。讲起呢个 bikini 啦，其实呢我想讲我已经算係好瘦㗎啦。因为我之前呢係增肥，我都增唔到肥嘅。我之前玩剧本杀呢，唔知点解

0: 一玩长本咧，我就会再暴跌一下嘅嗰、那个体重。所以我最轻最轻咧系试过39 kg， 好瘦噶咯，已经身无几两肉咁样样噶啦，已经。如果你喺岸上睇咧，即系我平时睇啦、我系完全系瘦出嚟有嗰、那个。马甲线嘅
1: 系
0: 纯粹靠瘦，所以有嗰条马甲线啦。但系咧，你系会好崩溃地啦。我亦都唔知道系咪因为我食咗止泻药嘅关系，所以我有几日去唔到洗手间啦。好崩溃地咧，有啲相影出嚟咧，你都系觉得自己唔系瘦嘅咯。
1: 要 P 图噶嘛，梗系啦。
0: 咁唔通你张张都喺度 P 图嘅咩？咁我就心谂，点解会咁噶？我应该
1: 梗系张张都 P 图啦。
0: 我觉得。我已经冇得再，我要再点样搜？问好，问好。
1: 你系要再点样 P 啊？我保证我 po 出嚟嘅每一张泳装相都系 P 过嘅。
0: 唔系，因为我发现啦，如果你系即系睇真人啦，系有时你真系要靠你见到嗰条线嘅阴影嘅。咁你先至会觉得哦系瘦嘅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有时候有啲光线咧，你系睇唔到嗰条阴影咧，你就会觉得
1: 哦呢、這个我又唔记得同你讲，嗰条阴影系要用阴影粉打翻出嚟噶嘛。
0: 问好吓，
1: 系啊，
0: 咁你点样落水啊？你打阴影粉，
1: 用阴影粉画马甲线咯。
0: 咁但系咁你咪冇得落水咯，因为你哋唔使落水。
1: 有防水化妆品噶嘛？吓，你打重啲就其实唔会甩好多嘅啫嘛。
0: 系咁样嘅咩？
1: 系啊，你会打两边啦，中间啦，同埋打马甲线嘅位咯。
0: 我唔知道、啊，冇人同我讲、啊。
1: 咁你就要顺住自己嘅马甲线打。
0: 我知啦，即系话我而家嘅 body 系素颜。你我竟然想素颜出社，
1: 你个头虽然化妆，但你个身体系素颜嘅。
0: 原来系咁，咁仲要最分系咩呢？我哋第一日咁样影完之后咧，我哋最后一日咧，佢嗰个 resort 咧系有一个网红景点位嘅，系、好多人会去某一个池嗰度咧，有一个好 special 嘅拍摄嘅位置，喺嗰度影啲相就好靓咁。虽然你个人会好细嘅，唔好睇到样嘅啫，但系你喺嗰度影咧就系、是。特别靓嘅，佢咧就限你每人一分钟，
1: 吓，
0: 你要先去攞丑，然后每人有一分钟喺嗰度影相。咁嗰一件事咧，就系、是、如果我系同我妈咪去旅行啊，或者同我其他 friend 去旅行咧，我觉得我哋都系唔会去做呢件事嘅。但又系咁样成班人围围围咧，结果我咧又系人生中咧非常之第一次咁样去
1: 影一分钟，
0: 排一个网红打卡位，然后影佢一分钟。但系最后咧又觉得成件事一齐大家去 achieve 又系几开心嘅。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午夜12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且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决定。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参与斡船的地区消息人士说，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就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根据备忘录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不受限制，伊朗必须在30日内清除在海峡布置的水雷，而美国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至于怎样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和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另外，作为谈判的一部分，美国承诺会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亦都会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谈，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资讯。两人又确认就解禁日本护卫舰出口加快进行磋商。日菲双方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社报道。声明草案未有点名中国，但是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凭藉力量或者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草案亦都对经济胁迫和进出口管制表示关切，提出日菲两国将会强化关键矿产、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供应链韧性上深化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问题入面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新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对于欧盟计划在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何亚东说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单止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会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并且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和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的调查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寄予同学以他为戒，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校董会日前听取随团教师和李卓卿对事件的陈述，认为李卓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其校长职务。天文台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日日间会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高达36-37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说，过去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截至前日已经有5个连续达到

0: 28度或以上的熱夜。蔡振明指出，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今明两年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而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将达到中等以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2: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3: 隔咗个荧光幕啦，有时我哋见到一啲歌手朋友啊，啲艺人咧，可能咧就有对佢自己一个谂法、一个印象。咁但系咧，即系亲眼见到嘅时候咧，就系、是、另外一种啦。咁希望呢一个钟头之后，又再有多一种添。
14: 系
13: 介绍今日我哋自主人生嘅嘉宾先，黄博。Hello， 早晨，
14: 你好啊，早晨。
13: Thank you。
14: 系每一次见到黄博咧，我都觉得咧，佢好谦虚啦，亦都好斯文啦。
13: 嗯，
14: 我觉得系一个好学者型。所以咧，你嚟做歌手咧，其实每一次我见到，我都要先说服自己，黄博系歌手。不过咧，你唱出嚟嘅唱功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好似你比赛紧嘅时候咧，佢哋形容你系魔王啦。呢个字我觉得夸咗，但系又真系你一唱歌好似上身咁样。
13: 即系等于我哋好多时都讲，有啲朋友佢台上台下系两个人嚟噶嘛。但我今日咧，我呢句说话唔知黄博开心定唔开心，我一定要同即系佢平反一下。因为我睇过你好多啲访问咧，或者你以前参加过一啲即系歌唱比赛啊，咁你好纯粹啦，就中意唱歌啦。咁但系我听你啲访问就话，有啲批评，即係讲你嘅外形啊，或者讲你嘅样子。喂，但佢真人呢係好靓㗎，其实。
14: 对呀。
13: 真㗎。同埋佢我头先一坐低，即係唔係我哋开咪前，我已经话，咦，你瘦咗喎。同埋当然 造型嗱、嗯，小麦你要听住啦，造型系好紧要噶。
14: 嗯，
13: 你佢嘅发型啊、衣着啊，所有嘢咧，令佢系好有星味，我觉得。耶、嗯
15: yeah ！多谢。
13: 多謝，
14: 記得同我交流一下，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咁
13: 有
14: 聲味？
13: 有 image 嘅，可係咪啊？
14: 係
15: 啊，其實今次 MV 呢個造型咧、嗯，最開始其實都要講翻我之前節目入邊有個導師叫 Rita 魏爾山老師嘅、啊，然後咧佢今次咧就係佢同我講，佢好希望我個形象可以有提升啊，一個新歌出嚟、嗯，所以佢就介紹咗佢嘅一啲好朋友嘅造型師啊、化妝師啊，
13: 好好喎、啊、呢、這個造型師
15: 嚟幫我。我去睇下点样去表现呢首歌，然后点样可以配合到我个形象。
13: 系、大家都知啊，黄博系参加《中年好声音》三攞到冠军，就入咗呢个圈啦，变成歌手啦。哇，点样去咗佢嗰啲音嗰啲？Sorry， 咁啊，一个好短嘅时间，咁啊有自己嘅歌啦。
14: 嗯，
13: 好似真真正正踩咗个圈度，然之后又做好多访问啊，去 studio 啊。对你嚟讲，呢、這个好似好梦幻啊！即系如果我想象咧。我想阿 Alfred 他就不是想象他是发梦、
14: 想象和发梦其实有什么不
13: 同的？有啊，发梦是要耐一点的，而且梦境是未必成真的，有梦境成真，
14: 那你快点，但是你是想象的嘛，
13: 我想象是
14: 快一点，
13: 不是，我想象是没有想过自己，我是想象他有一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觉得自己即会不会有很多东西是要适应、或者跟你的生活哇360度转变了呢？
15: 我觉得是要适应的。
13: 要适应。
15: 是要的。其实因为自己之前是做幕后的。
14: 嗯。
15: 即是没有在个聚光灯之下。
13: 是。
15: 然后其实聚光灯之下比如说个几分钟你要唱歌。其实你是要承受那个你没有说压力
14: 是。
15: 都说有些时候是自己的一个表现的。你会我最开始刚刚即是入行可能两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很紧的。
13: 嗯。
15: 我很惊自己出错啊，好惊自己做得唔好啊，然后俾到自己都好大嘅压力，然后但系好似通过呢一年慢慢嘅嗰啲适应啊，慢慢嘅调整，我觉得我而家就尽力去做，然后嗰个结果其实唔系好 care， 然后我觉得其实已经好幸运啦，可以系好多好靓嘅舞台唱歌啊，分享你嘅音乐，然后又通过你嘅新歌去分享你嘅一啲经历啊，一啲想法啊，其实好开心，
13: 系咪好梦幻咧？嗰种感觉，即系你参加比赛嘅时候，即系我睇翻啲访问啊，都系话你好简单，好正啊！你嗰个访问咧睇到，你觉得 TVB 嘅声音啊，系啊，啲音响好好啊，好靓啊！咁事实系咪咁啊？
15: 好靓，
13: 同埋除，因为你已经 into 嗰件事啦嘛，譬如录歌啊成咧，咁你会睇到嗰、那个我哋睇唔到嘅嘢，
15: 系
13: 更加真实嘅嗰面系点样嘅咧？即系可以讲下俾我哋听下。
15: 我其实印象好深刻嘅系旧年嘅台庆啊，然后全台好多位嘅，
14: 系你第一年，
15: 系我第一年参加台庆，然后咧其实系后台其实系好混乱、好繁忙嘅，
13: 好多人啊，
15: 好多人啊，然后你会觉得哇，即系每一个，首先我系好觉得每一个 artist 都好敬业啊，然后每一个人去整自己嘅造型。然后那些每一个女 artist 的裙都很漂亮很复杂、然后都需要
14: 手
15: 饰、啊、
13: 一些要 sexy
14: 很
13: 有压力的黄博在这些、环境即是我们作为一个女仔即你明白吗即 sorry 即是这样讲即因为 TVB 那么鬼犀利那些靓女啊成那你又刚刚你明明我种压力啊，即人都会有少少比较，哎呀，我好似好细粒，你会唔会有呢啲嘅咁自卑嘅喺嗰个位？
15: 我唔会，然后我反而睇到好多 artist， 特别系好多女 artist， 好敬业，然后系一个好冻嘅环境之下，因为真系
13: 我中意你好敬业，系一个好冻嘅环境都可以着得好 sexy，
14: 都继续搏。
15: 然后而且佢哋去到镜头之前，真系将自己最好嘅一面表现出嚟啊、然后都会觉得哇，每一个真系大家都唔会觉得。辛苦啊，只是想在个镜头面前去表达好自己，在个节目入面去做好自己，所以当时是俾到我很大的鼓舞的，即是大家不会觉得辛苦啊，所以虽然当时台庆的时候其实我是发紧烧的，
14: 是
15: 啊，然后我吃紧那些药啊，成个人啲晕晕晕笨笨啊，但是其实个个都是这些咁。样嘅条件情况之下，大家都做得好好、啊、喎。咁、虽然就系我嗰晚对跳唱啊，即系我就觉得 都要做好自己啦，系啊，豁咗出去。
13: 咁会唔会嘢到最后完咗之后，
15: 我觉得尽晒力

0: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3: 重新睇健康，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缇，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世说泡沫同繁荣背后。

0: 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4: 好啦，继续自主人生啊！头先咧就黄博都讲啦，自从呢个比赛之后，好似坐直升机咁样咧，就踏入咗另外一个时空。但系自己始终都中意音乐，而家做音乐同以前做音乐有冇唔同咗啊？
5: 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哦，其实而家就好似一个自己创业嘅一个歌手，因为就系喺音乐方面，其实公司俾到我哋好大嘅自主性，系。比如话今次其实呢一首新歌，其实公司有推荐一个好好嘅监制，就系江飞老师俾我嘅。然后江飞老师其实佢都俾到我好多空间，比如话去创作啲旋律啦，同佢一齐去完成呢个创作嘅阶段。然后咧，其实我见到其实而家乐坛好多唔同嘅歌手啊，大家其实都唔容易啊。有啲时候我见到嗰啲颁奖乐坛颁奖礼攞奖嗰啲歌手，好感动嘅讲出自己嘅经历啊，然后多谢自己嘅团队。然后佢好辛苦嘅，比如话帮佢宣传嗰首歌嘅同事啊，帮佢同佢一起去行呢条路嘅同事啊，其实我慢慢都有嗰个共鸣感觉啊，即系觉得真系大家都唔容易啊。
6: 咁你会唔会觉得自己由以前好纯粹系，好似头先 Alfred 咁啊，好中意唱歌吓，到到而家又有自己嘅歌啦，变成一个歌手，或者跟住变成一个歌星，那个ambition 啊，即系嗰种嘅想要多啲嘢，嗰种会唔会嚟噶？开始，因为你讲颁奖啦嘛，已经
4: 愿望啦，我哋咁讲，即系啲，即系会唔会系有一个比较大目标？
6: 谂法系一个目标。
5: 我好想做一个好独特嘅女歌手嘅，就系、是用自己嘅声音同埋作品话俾大家知啊，呢、這个女歌手系点嘅。当然，其实我知道呢个系一条好长嘅路嘅，所以我冇话自己我一定要系某个阶段要得到啲乜嘢，其实唔系咁样嘅。所以我觉得一定系所有嘢都水到渠成咁样嘅。然后你自己其实我唔会特别有好 ambitious 嘅一个目标感啊，系啊，因为我其实从参加比赛开始，其实我就冇谂过我嘅目标一定系要落冠军或者系入决赛，即系从嚟都唔系。所以我都系当时就谂住系我想唱好每一首歌，点样去演绎呢一首歌系我最想表达嘅。
6: 系咁讲翻转头，咁其实讲真啦，去到嗰啲歌唱比赛，譬如你嗰届咁张雨晨咁，仲有好多都唱得好好啦。咁到最后你攞咗冠军，你有冇谂下自己系？乜嘢原因系你唔系其他人呢？其实去到嗰啲 round 咧，即系最后嗰几个，全部都可以系冠军噶啦，
5: 系
6: 啊，即系咁系到最后，哇，梗系好开心啦，自己系攞咗。咁但系你有冇谂下啊？点解系我呢 Why me？
5: 我觉得幸运啦，可能系一个系幸运，一个系我觉得其实。中年好声音呢个节目，我觉得系俾到我哋呢一班嘅参赛者一个真系一个好用心去做音乐嘅一个机会啊！其实个赛程好长嘅十个月，但系咧个节目组嘅目标就系、是都希望你哋演绎得好，唱得好，呢、这个就系大家共同嘅目标。
4: 系、
6: 我就比较技术分析型啲嘅，点解我要问呢个问题呢？即系当时嗰个结果出嚟之后，有啲人又分析啊，张雨晨拣嘅歌可能系拣得太过咩啊？
4: 使唔使接通埋张？其实有一次我讲，咁样单边讲啊，
6: 即系可能，唔系有时我哋都讲紧啲比赛嘅攻略啊，即系等于你考试都系攻略噶嘛，比赛攻略可能原来你每一 round 要拣一啲唔同嘅歌去表现自己唔同嘅部分，原来你嘅可塑性系阔啲嘅，即系我咁讲啫，系咯，你就冇计，即系有冇咁样去自己？计算或者计划过咧，即系参加比赛，好多人都有计噶嘛。我要拣啲咩歌，哇，要飙到好高音咁，诸如此类噶嘛。
5: 因为我自己唔太系一个飙高音嘅一个人嘅，然后
4: 佢 for example 飙高音，即系佢意思会唔会即系设计一啲位，令到自己容易啲被评判 spot 到呢个位加分咁嗰啲咧？
5: 我觉得我喺呢方面嘅谂法会少啲。我反而会我揀啲歌都系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系我好想表达嘅嘢，呢个旋律好好听，然后呢个歌嘅风

0: 但是我好想展示俾大家睇到嘅、我会从呢个方面，然后真係好感谢喺比赛入面、我嘅导师啦，韦依山老师，佢係有好多嘅舞台经验，而且佢都做咗咁多届嘅一个导师，佢好有经验，所以佢係呢个方面可能策略方面啦，佢会作为一个导师嘅角度会俾我更加多嘅 support 啊建议啊。
1: 你好受教嘅。
0: 有啲人唔听人
2: 听教添，
1: 冇错啦，受同埋听，
2: 受就吸咗，听嘅净用埋出嚟。
1: 有啲人咧系唔中意听人讲噶嘛，呢、个你都系你成功嘅一方面、
2: 但系我呢个有一个反面嘅问题，呢个系成功嘅一面，成功嘅时候就系成功嘅一面、但系我觉得亦都系蚀底嘅，即系好
1: 喺佢间公司系着数嘅，
2: 系咪啊？咁清楚
1: 唔系咩？喂，大家都知噶啦。咁好多公司都中意啲同事听教听话噶。
2: 即系佢唔争唔抢，
1: 你睇下小豆
2: 太过去有欲望，好似无求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有阵时就系如果你旁边出现有争有抢嘅，咁嗰啲就唔到你噶啦，因为你都唔要。
0: 我觉得反而其实比赛嗰阵时嘅心态系同而家。出咗道之后有啲唔同，
2: 系
0: 我反而觉得而家而家其实我哋有好多嘅空间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然后公司都会同我哋商量嘅，然后有啲时候我唔觉得自己好听话，而家系而家就系我会好即系同公司讲，比如话。我想要啲乜嘢啊？我希望系点样？比如话呢、這个歌其实有一句就系话，每一个人有好多唔同嘅角色，但系好多时候可能佢期望你做嘅角色，你未必做到。可能我就会同公司讲，呢、這个可能我角色呢、這个角色我可能做唔到，或者
1: 但系公司想你试噶嘛？
0: 我会去试，
1: 系啊，即系譬如唱钱咁叫你上去咁样，
0: 唔够胆嘅。
1: 但系公司系咯，
2: 道理唔够胆，
1: 道理唔去嘅啫。即系公司，喂，呢啲都系宣传啊，或 strategy whatever 咁样，咁都要你去噶嘛？咁你咁同埋，我觉得你得嘅，我反而好想你去下、啊，
0: 因为对于我嚟讲，我好难唱到。比如话我自己嘅歌、我第二次都好难唱得同第一次一样。
2: 好有感情嘅，因为有阵时唔同情感嘅时候发挥唔同，系咪？
0: 好难啊！即系呢个节目真系好难啊！
1: 好，休息一阵先，而家翻嚟再继续。

0: 本期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以色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仲未批准该谅解备忘录，这个亦都可能是特朗普冇点头同意的原因之一。报道话，实际上目前可能只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同埋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咗某种共识，但伊朗真正嘅高层领导层最终决策者仲未话同意。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就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咁至于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以及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为古巴政府可能最快今年夏季倒台作准备，并且已经制定新的军事应对计划，以防古巴陷入混乱。报道引述多个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未有批准入侵古巴，而是倾向透过和平过渡方式令到古巴成为自由国家，华府会继续透过经济制裁逐步令到古巴政权倒台，而伊朗问题仍然未解决，特朗普并不急于处理古巴问题。官员形容美国拥有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在制裁和强制措施方面，并预告会有更多的措施陆续出台。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舰已经驶入加勒比海，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谈，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资讯。两个人又确认就解禁日本护卫舰出口加快进行磋商。日非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社报道，声明草案未有点名中国，但对东海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凭借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草案亦都对经济胁迫同进出口管制表示关切，提出日非两国将会在强化关键矿产、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的供应链韧性上深化合作。在本港，屯门信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同校董会的调查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佳，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王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昂平360加强打击街头兜售缆车门票行为，即日起所有持经非官方授权渠道购买门票的乘客不会获准登车。昂平360表示，曾经接获多宗投诉和求助，有人持续身穿和公司职员相似的服饰，企图误导公众在东涌缆车站附近街头一带未经授权兜售缆车门票。有乘客说，向相关人士所购买的门票已经被使用，最终未能够登车。昂平360说，港铁东涌站前往缆车站售票处沿途将会有大型告示和海报明确提醒乘客，如持有经非官方授权渠道购买的缆车门票将不会获准登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好啦，继续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波麦卓华，亦都有情主播喺我身边嘅，继续有黄波啊！你好啊
3: ，Hello！
2: 呢 part 开始可以上翻嚟 MBO TV 啦，咁、啊见一见啊！正如啊情主播咁讲，黄波呢个造型今日你打几多分啊？可以 send 个 message 同我哋讲下都得
3: 嘅，好靓好靓，
2: 系啊！好啦，讲下歌先啦。头先你都话公司想你做啲咩歌，你都会有意见。咁其实今次呢首歌系咪你最想做嘅一首歌？
3: 就是呢首啦，好拎埋个 poster 俾大家看先，
4: 《灵魂上演》耶，
3: 系
4: 好深啊个歌名，
3: 嗯，
4: 讲咩咧？灵魂跟住又上演，
3: 嗯，
2: 同戏都即系好似拍戏咁噶啦，已经
3: 系，即系其实就系啱啱讲到，可能有啲角色，我觉得我自己做嚟系好唔适应嘅，
2: 嗯，
3: 或者系有啲场合我系好唔自主嘅，
4: 嗯，
3: 所以呢个时候其实我就好希望用自己好真实嘅一面带出嚟，
2: 系，
3: 即系将自己好。好灵魂嘅一面表达到，
4: 我系播下嘴先，好真实一面成日都做啦。啲人做呢行就系想做下啲唔真实嘅一面啊嘛，即系等于我哋一样啫嘛。其实外人好好噶，咁个人设就好似好 mean 咁样。即系我哋有时做节目啊，都有啲 setting 嘅，即系啲上下把啊，或者我哋会扮演一啲，即系佢可能成日扮演被我虾嘅角色，但骨子里我系俾佢虾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做呢行、這
2: 個、都俾你攞埋、
4: 啊，
2: 真系做呢行有被讨厌嘅勇气嘅。你呢句说话话俾我听，
4: 唔系因为黄博，你而家喺呢个即系公司呢个机构咧，佢好多机会俾你，可能跟住系剧集，
3: 嗯、
4: 做一啲唔系真实。人生入面嘅黄博，可能突然间你变咗一个心理治疗师、
3: 嗯，
4: 或者一个医生，
3: 嗯、
4: 都得噶嘛，咁好好玩、啊，我觉得。
3: 嗯、
4: 你唔系中意新嘢嘅人嚟嘅咩？
3: 我觉得拍戏就另讲啦。其实如果个角色
4: 另讲、哦、都 OK 嘅，咪拍戏，
3: 即系因为个角色其实你要演绎个角色，即系个课题又唔同。
4: 系
3: 系，我觉得演绎个角色，其实你需要去体验个角色嘅生活啊、嗯，需要用你个心去演绎个角色啊。
2: 系、嗯，
3: 然后你系做紧嘅系另外一个
4: 另一个人，
3: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出歌啊，喺呢个阶段，我可以比如话表达到自己，即系觉得自己有嘢想表达。
4: 嗯，哦，即系话呢一首歌就系讲紧黄博啦，你意思系咪啊？
3: 或者系类似我咁样嘅一类人咯。
2: 嗯，系
4: 点咧？呢类人
2: 系啦，所以我就真系要听下你点解。
4: 而家好多人好兴讲咩 I 啊 E 啊嗰啲咩类人咧？吓，即系黄博系点嘅咧？
2: 即系灵魂上演，可以上演咗个咩类
4: 人？哦，净知灵魂出窍嘅啫。
3: 系咁，其实就系讲可能去到一个佢唔系好适应嘅一个环境入边嘅一个人。咁、其实
4: 好似去咗个灵魂上咗舞台，
3: 系
4: 个躯壳留翻喺台下，
3: 都唔可以用舞台嚟比较嘅。因为有啲时候我上咗舞台嗰阵时，其实系享受个表演嘅、嗯，但系可能有啲时候。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可能仲有啲其他嘅情况出现。嗰阵时可能自己系好唔自如嘅，好唔即系未做到自己啊。所以当你做唔到自己嗰阵时，你就觉得你个能量系写唔出嚟嘅，即系你个能量系冇嘅，即系好似一个嘢你套唔入去就做唔好嗰单嘢咯。
4: 系实际上你好似发生过咁啊，嗰单嘢系咩？
2: 系咯。
3: 可能有啲场合我去到之后系好唔习惯，
4: 好唔系咯，好似唔属于自己咁。
3: 即系哇，我应该做乜嘢？
2: 但就唔系去唱歌嘅。
4: 有时可能
3: 或者系有啲歌真系嗰啲风格同自己系争好远，可能我比如话用自己嘅方式演绎，我可能想换个编曲啊，或者用一个其他嘅表达啊。但系如果有啲时候，比如话做啲事情系真系自己好唔惯嘅时候，我系好希望可以将真正嘅自己表达出嚟嘅。
2: 系，咁会唔会即系呢一方面都要同公司反映过咧？
3: 其实都唔单止系，即系唔一定
2: 唔开心嘅，
3: 唔一定系公司嘅。其实我觉得公司俾到我哋好大空间，但系我哋可能入到呢个行业之后，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嘅，所以其实。都对于我来讲有些时候是一个挑战来的。
4: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见到一些歌手朋友，当然他们来可能都说一些开心啊，是会是很顺利的事。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真的发生过一件你会觉得都挺不开心的事呢？
3: 我觉得开心不开心都有嘅，唔开心一定有嘅，但系有啲时候唔开心嘅嘢，我会转一个谂法去
4: 转念，
3: 系转念去谂嘅，就系话唔定咁样系放我更好嘅咧，系即系觉得系真系我会咁样去谂。
4: 有时未必关事话，即系公司嘅工作安排啦，即系我哋唔系要 set 呢个 trap 啊，亦都唔系关事，即系关。譬如我剛才咁讲，有时每一个人有佢自己去 judge 一件事嘅一个水平啊。咁但係有啲人係即係佢可能 out of 冇心，或者亂咁讲嘢，或者喺网络上亂咁留言，或者即係你会唔会受到呢啲咁样外面嘅一啲声音嘅影响，你容唔容易会俾人即係嗰啲情绪波动，就係因为呢啲咁样说话㗎。
3: 我觉得反而通过去年的比赛到今年的经历，
4: 因为很多人讲，我每集都完了都有人讲，
3: 我反而对一些有些评论免疫了。是啊，即是
4: 经历了那个比赛，
2: 真的
4: 免疫了。
3: 现在很多人即是评论都好，或者有些人的提法都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不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他未必了解真实的你，或者他未必了解这个事情的真实的一面，他只是站在他的角度，他提到的东西或者他收到的资讯，做出一个他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表达，所以其实大家有表达的自由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4: 但你会不会都睇咗之后，有时会有啲嘢系调教一下嘅咧？即系都觉得，因为又唔好话完全所有嘢系唔啱。有时我自己都会睇，有啲人一个提点咧，可能你自己会
2: 做咗会好啲咧。
4: 好似系咪会即系转一转会好啲咧？
3: 我有啲时候，如果我 feel 到佢系真系好善意嘅一个提醒嘅话，我系好愿意接受嘅。系，比如话有啲时候。我就觉得是我呢度做得唔好嘅，系咁自己会知道话啊，咁其实自己要进步，要提升噶嘛，跟住提升嘅方向其实系可能有唔同嘅人会俾到啲建议啊、意见啊、support 啊，系都会俾到你。
4: 咁你觉得最需要譬如喺而家呢一段时间入边啦，你好想自己进步嘅。或者改得更加好，唔系话唔好，即系哇，所想去 improve 嘅系啲咩咧？你觉得最需要？
3: 我觉得其实今年系我开始真正嘅入到呢个乐坛嘅，我开始真系听到好多我觉得好唔同嘅音乐，都听到好多好优秀嘅歌手佢哋嘅表达，所以我。是他们的激励之下，我先有勇气，我都说那我的心声是什么呢？我想唱什么给大家听到黄渤是什么呢？所以他们都鼓励到我。
4: 那这首歌是 你跟公司申请的， 我都想唱一首即是讲我自己的心型的歌，还是是这个这么啱公司又安排了都是自己帮你出歌。
3: 公司其实没有设限你要一定要做什么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会给到 support 你这样的。然后其实一路这个歌的旋律的出现到后面有卖歌词有这个 concept 的情况之下，其实都得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支持。
4: 但那个 idea 都是 originate from 你的嘛，是不是
3: 我觉得 是大家共创的一个结果。
4: 嗯，咁佢又咁啱 match 到你，又讲到你想讲嘅嘢。
3: 系，
4: 但系个曲风系咪你想要嘅嘢咧？
3: 我觉得都somehow系一种我想表达嘅。因为有啲 R&B 嘅感觉嘅成个编曲，然后加埋后边其实系有啲 music break 嘅 lead 位咧，我哋系想有啲 soulful 啲嘅灵魂乐嘅感觉融喺入边嘅，所以都想作出一啲尝试，点样去啊令到呢首歌好磅礴又好好听，又觉得因为我自己都想我做出嚟嘅嘢，我唔可以求其，我一定要觉得呢个系我好满意嘅作品，即系无论调咗出嚟之后，大家觉得好定唔好，但 at least 我觉得系好好嘅，好真诚嘅，系好满意嘅作品，所以先俾到大家咁样咯。
4: 好，休息一阵先。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昼10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系6月6日星期六喺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8: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有情主播，有小猫麦翠华，亦都有黄博喺度，大家上埋 MBO TV 咧睇我哋今日呢一条直播。喂，黄博讲咗咁多咧，其实咧你自己会唔会有阵时觉得咧，将你中意音乐同中意娱乐圈或者演艺呢一个事业捞得埋一齐，但其实原来最终原来你真系净系享受音乐或者娱乐圈，你而家先慢慢开始接触紧、学习紧，会唔会有阵时感觉到自己都仲系一个距离感啊？
3: 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嘅，有比如话歌手嘅分别、有演艺界嘅分别，有娱乐圈，有乐坛嘅，有各种各样唔同嘅嘢、我就觉得
2: 因为你初心系音乐啊嘛，好多即系比赛入嚟嘅朋友都系会有呢一个问题面对紧。
4: 唔系、我想讲就系有啲人，
2: 有啲人就好想入圈啦。
4: 唔系，有啲人你一睇，譬如张雨晨，我又
2: 想讲张雨晨，
4: 你一睇你就知。佢好 enjoy 嘅，哇！佢 enjoy 巴得就 high 到癫咗。
2: 系
4: 佢 enjoy 嗰、那个你头先讲嗰个镁光灯下，即系好老土咁讲。咁但系你咧，系简单啲嘅，系纯粹即系我哋一般观众嘅理解嘅黄博系咁嘅。咁但系事实上系咪咧？
2: 系所以你唔好介意，但系你真系俾我哋好学术、好音乐嘅，系。
3: 我都好享受喺舞台下面灯光下面去唱歌嘅。
2: 係。咁个上面喺舞台喺灯光下咋。
3: 真係
4: 都真係。
3: 都好享受去用自己嘅觸覺係去睇自己比如话鍾意嘅音乐去听去睇自己鍾意嘅戏啊去入到呢个演艺界去发掘多啲艺术方面嘅可能性啊，系啊，可能系呢个系我嘅一个方向，
2: 系，
3: 所以但系我觉得有啲时候冇需要比较嘅，
4: 系。
3: 大家真系每一个人都好，
4: 同埋你头先话你要做一个好特别嘅女歌手啊嘛，
2: 系
4: 好独特噶嘛，
3: 系即系一个独一无二咯，
4: 系咯，独一无二啊，
3: 系一个即系你可以做到你，即系因为我觉得
4: 即系有黄博嘅声音，黄博嘅音乐，
3: 即系我做唔到第二个边个边个，
4: 嗯，
3: 系都或者我有好多偶像或者有好多 inspire 我嘅人，
4: 系，但系苏花我觉得由歌唱比赛好似都冇乜人话你似啲乜嘢，系咯，即系好多时好多啲呢。 啲咁嘅比賽咧，梗係哇，佢又唔知係似邊個似邊個，好多呢啲噶嘛。但係你又冇喎，咁已經好成功噶，我覺得你有你自己風格噶啦，已經
3: 係 thank you。
4: 係啊，就算唱一啲 cover 唱人哋嘅歌，都變咗係黃渤嘅歌咯。即係譬如阿 Lam 嗰首每一個夜咁嗰啲就係
2: 已經有自己嘅風格出咗嚟。
4: 問下黃渤先，我哋嘅自主人生咁。呢几年间发生咁多嘢啦，你觉得系咯？咁人生仲计唔计划好咧？嗬，原来唔使计划嘅，嗬，系咪啊？
3: 我觉得有两种计划嘅方式咧，一种系好 specific 嘅话，你要一条每一年要每一个月要做啲乜嘢。其实呢啲计划对于我嚟讲，可能常常系做唔到嘅，或者系失咗个计划嘅。仲有一个计划系你好模糊嘅，有一个。想象或者有一个愿景，有一个 vision 喺度，可能somehow未必一下去到你个 vision，但系可能你系某啲时候行咗啲路，一唔小心就去到嗰度嗰个情况。
4: 一唔小心，
2: 一个幸运
3: 系真系系啦，
4: 一个好彩就去到啦。
3: 即系可能嗰个 vision， 好似我细个可能读书嗰阵时参加比赛，可能当时嘅自己系好想成为一个歌手嘅，但系行咗好耐，好似行唔到。但系咧。唔一定我要好 specific， 话我要每一年要做乜嘢，今年跳舞，下一年做乜咁样去到，其实未必嘅，就系你人生有好多风景，有好多精彩。咁我对于我嘅人生嚟讲，我就觉得系一定要即系好真诚嘅去体验你嘅生活。我好渴望同身边嘅人有好多。好深度嘅对话啊，或者有好多好大家互相嘅鼓励啊。
4: 今日得唔得啊？今日深唔深度啊？
3: 今日好多陷阱，
2: 好我以为佢会氹你嘅，佢真系好真啊，
4: 好真诚，好真诚，
2: 好在系陷阱，
4: 但佢系好醒目。系真诚得嚟，佢知道我哋嘅啲陷阱，
2: 知道你有阴谋，边个讲旧嘅呢个镜系嘛？
4: 我嘅成个节目我哋噶嘛，我哋啲陷阱一齐 set 噶。喂，问阿黄渤先，人生当中要你多谢两个人，你会多谢边个？
2: 我同你咯，今日
3: 系冇错，
2: 今日就系我
4: 哋一齐
2: 啦，
4: 好嘢，再搵多个先，
2: 系啦，两个，两个，两个，除咗我哋系。
3: 想多谢婆婆咯，我婆婆已经走咗啦，但我觉得佢对我成长嚟讲系，即系一个俾到好多爱俾我嘅人，
4: 哇，讲起都有泪光啊，黄渤系证明佢真系好啱入呢行，好有感情，系啊，真噶，要有感情先可以喺歌度即系俾到大家，
3: 即系。因为佢对你嘅爱同埋关心，同埋一个跨越年龄嘅一个对话，先令我知道点样去你系有人爱嘅，你乜都唔需要惊，你可以好勇敢嘅去追求你想追求嘅嘢，系咯，然后都喺音乐上，喺人生上边都俾到我好多启示啦。嘅一位就系即系佢离开咗，但系都摆喺我心入边嘅一个人，
4: 永远都喺度嘅，
3: 冇错。
2: 好，我哋今日用一个最高嘅致敬啦，亦都即系希望黄渤咧可以咧继续啊喺呢一个嘅舞台上边发光发亮。今日就灵魂上演咗先啦，好，
3: 多谢
2: 黄渤。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宝琦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以色列传媒就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仲未批准该谅解备忘录，这个可能亦都是特朗普冇点头同意的原因之一。报道话，实际上目前可能只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真正的高层领导层、最终决策者还未说同意。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美伊双方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伊朗代表已经取得领导层批准，可以签署备忘录，而美国代表向特朗普汇报相关细节之后，特朗普就表示需要几日时间考虑。官员指出，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发展核武，至于怎样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以及怎样应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将会是为期60日谈判的首要议题。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他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利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出努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他又说，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削弱伊朗。他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法案，是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此表示关切，又提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灭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该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对于日本在防卫白皮书草案中将中国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表示警惕，又重申日本遵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批评日本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说日本近年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型武器，放宽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又推动修改和平协法，鼓吹成为冷战国家，甚至想放弃无核三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本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本港，一名获批高才通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早摇指出，控方只能够证明有关学校未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论证书可能是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未能够证明在制作证明书过程属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司早摇同意辩方律师援引终审法院一中判案话，要证明案中文件的签名日期都属于虚假，才符合虚假文书的定义。 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个仔入读硕士课程，喺观塘法院被判囚20个星期。裁判官话，63岁被告刘洪斌已经喺香港工作多年，必定知道行为有错，又认为涉事人士冇得益，只系因为廉署及早介入，但系佢已经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同公平收生制度，拒绝考虑缓刑。呢节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为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7: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几集呢就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 Daniel。 咁你又打下招呼先。
10: Hello 大家好，是 Daniel。
9: 是啊 Daniel。 咁 Daniel 其实见上去呢都佢好斯文嘅，又笑咪咪咁样啦，是一个好好先生咁啦。其实我哋上一几集都介绍过佢啦，咁佢有上过嚟同我哋做节目嘅，不过主要当时又唔系点样出声分享自己嘅故事，因为佢当时呢就是主要弹吉他，送啲音乐俾我哋啲病友鼓励佢哋啦。咁但系今次上嚟咧，其实主要都系讲翻佢嗰个病况啦。其实佢呢个状况都有啲特别嘅，因为就系佢最初一度误以为系脑癌，就因为当时咧佢抽筋嘅时候就送入院啦，又见到个脑啊辗转见埋个肺都有阴影啊，咁有段时间维持咗可能个零月都以为系脑癌。咁当时我哋大家包括系我啦，都系去吉他嘅学生啦，都会以为系呢样个状况啦。咁但后来发现原来唔系，咁佢甚至后期开咗两次脑啦，咁亦都抽咗个脑部嘅一啲嘅好混浊深绿色嘅脓出嚟啦。哦，原来系发炎啊！咁我第一次听都觉得，咦乜嘢啊发炎，好似好奇喎？点样发炎又影响到成个人咁严重嘅咧？佢而家个头骨就可能都会冇咗一忽啦，或者有两个凹陷咗个位啦。咁点解原来嗰个发炎系咁犀利呢？甚至喺个肺出现咗，再蔓延到上个脑度呢。咁原来中咗一隻呢就叫 Nocardia 细菌啊咁样。咁我哋上网睇呢，因为其实真系资料非常之少啊。咁我见到有个译法就叫诺卡氏菌咁样啦，亦都有诺卡氏或者诺卡氏咁样啦。咁但系都医生有冇讲有冇个中文名系点样译法？

0: 知唔知啊？
1: 佢冇讲中文啊，即系讲咗佢讲都系讲英文咯。
0: 哦，都系 Nocadia。咁啊，因为都讲过啦，就系、是、哇，原来咧喺香港咧个案例个病例好少啊。佢咁多以嚟咧个 record 上都系只得。都唔足40个啦，而你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真系好真系叫做好少有嘅状况啦。咁但系最惨咧就系因为好少有，亦都唔系太多资讯，咁所以就冇乜太多资料。咁啊 Daniel 上咗几集都有讲，系啊，医生当时都话要 send 啲 email 过去美国啦，可能攞多啲治疗方法啊，或者系有冇啲嘢要留意啊，但系暂时都未知啦。咁对于你嚟讲咧，而家呢刻咧，你做完手术啦，亦都曾经过渡过一个好艰难嘅。喺医院嘅系黑暗岁月啦，咁而家其实开始光明翻噶啦，见到条路啦，但系问题系咧，同时间都影响到佢身体上好多嘅嘢啦。咁你就话啊，而家咧其实你就每日咧只系继续要食抗生素嘅啫。咁除咗抗生素之外，你自己有冇其他嘅嘢去辅助呢件事，或者系例如可能你会做下其他针灸啊、物理治疗相关咁样样啊？
1: 而家除咗食抗生素就系、是。去每个星期有个职业治疗咯，即系职业治疗就系帮助去可能 pick up 翻啊，本身我做嗰啲工作嗰啲相关嘅嘢啦，咁、就练下个灵敏啊各方面嗰啲嘢。
0: 职业治疗系咪真系针对住你可能亦到牵涉到你工作嘅技能上而咁样做一啲训练噶？
1: 冇错冇错，咁一开始我。对职业治疗同物理治疗都即系佢好混淆，即系唔知两个有咩分别。咁而家其实我就知嘅，咁物理治疗就系帮助你可能即系做翻啲活动能力啊，各方面即系行啊，或者你再去拎嘢。但系职业治疗就针对翻可能你做嘢啊，或者可能日常起居饮食嗰啲咯。
0: 咁但系譬如话针对翻你个工作上嘅嘢啦。咁你以往咁多年，其实都系同吉他相关啦。你开咗吉他士都教大家吉他啦，同时间会做维修吉他啦。你我记得你有讲过嘅，其实你好细个开始已经系揽住支吉他一路去学噶啦。咁其实真系已经系你人生占咗好大好大嘅比重啦，吉他啦，系你生活嘅一部分啦。咁但系而家佢个针对嘅职业治疗嘅时候，系点样帮到你？系咪就系可以令到你真系可以重拾翻呢个生活咁样咧？
1: 佢就多数集中可能啲手指嗰、那个头先讲个练习嗰个反应啊、灵敏程度嗰方面咯。咁就我因为弹吉他系需要揿啲线啊嗰方面，咁呢个方面都系有啲改善咯。但系当然而家即系我弹吉他系好困难嘅，因为第一个手即系好耐冇弹，都有九个月啦，即系冇掂嗰个吉他咁。就算即系攞起上嚟弹咁，嗰个要嘅力气其实都好花费好大咯。同埋掂落去嗰下就头先讲话只手会好敏感，有触电嘅感觉，掂落啲线度，同埋喐唔系好喐到只手。
0: 因为头先你讲咧就系、是、话你本身而家个手或者系你个脑传递嗰个信息咧、都同以前系唔同咗嘅，系啦，我记得你上一集有讲到话啊，譬如我哋正常人放低只碗，咁放低完只碗就自己只手会缩翻低啦，或者放低啦咁，但系原来而家呢刻咧，你譬如揸住只碗，你放低完之后，咁你嘅手都唔系好自己同自己讲到你放低只碗噶啦，只手去垂低啦，咁都要再通知佢一声，佢先会再放低啊。咁咁而家你掂个吉他嘅时候，第一，因为其实弹吉他都系你知道要好灵活啦，咁又不断咁可能揿 cord 啊、扫 cord 啊，或者 whatever 都好多唔同嘅嘢啦。再者就系你话你掂落去个敏感度好高嘛，咁其实你一掂落去或者嗱，我哋手指正常弹吉他的时候一定揿落去噶嘛，系啊，咁揿落去嗰下你咪会好痛，或者系觉得哇，好似真系会真系
1: 心急咁，
0: 心急咁会唔会嗱？你话你可以触电咁，
1: 系
0: 一掂落去，其实会即刻可以想弹开咁样。
1: 会，所以就唔会即系好长时间可以即系掂，即系练到嘢咁样咯。除非话真系咬紧牙关去掂揿住，但系就只手弹一排，咁就会好弹一阵就好硬。

0: 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仪 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你有冇试过啊？即系嗱，而家九个月啦。咁你试过系可以维持到掂到个吉他几耐啊？
2: 哇，都系一分钟内咁样。
1: 哦，都要放弃啦。
2: 都要唔得，因为太痛个感觉。
1: 直头会觉得好痛。
2: 会痛，会痛。
1: 咁同埋除咗话你手指掂落啲弦度会痛之外，咁其实你啲手腕啊，因为其实会喐噶嘛，我哋弹吉他嘅时候，咁系咪都会啲？关节啊，啲位手腕嗰啲都会痛嘅，手臂啊咁样。
2: 痛就唔会，但系就硬咯，即系手、可能手腕、手臂就好容易僵硬嗰啲。尤其是如果话做维修就好大影响咯。即系你做维修系需要好精准一啲嘢，好仔细噶嘛。咁同埋如果话真系有客人个吉他拎到嚟，咁你要维修，咁即系你手就控制唔到，咁可能整花样你个吉他就即系人哋唔会话啊你。病就哇睇出你系一直整翻吉他，咁整翻就整翻咗，所以就唔做得呢样嘢咯。
1: 咁而家整吉他嘅时候，全部都要交手俾其他同事帮手咁。其实都好大影响啊，因为嗱，其实又少咗你一个啦。咁因为其实我知维修吉他都系非常非常花时间、非常花功夫、心神去处理嘅嘢嚟嘅。因为我见你哋有时帮人哋整一支吉他，都可以用好长时间嘅。
2: 系，咁好彩我哋同事系咯，即系都好好咁去。因为有一位同事佢都喺澳洲即系吉他厂翻嚟，咁都做得好好咯。咁就佢暂时啲嘢就系啦，即系俾佢打理咁样。
1: 咁但系会唔会其实都会影响到嗰个工作上嘅运作啦？譬如都少咗你一个啦，都系一个好大嘅手嚟噶嘛。咁会唔会都可能啊，又唔敢接咁多一啲真系维修嘅单啊，或者教班都会又少咗学生啊？因为你又少咗你一个噶啦嘛，咁又少咗可能好多学生，包括我都已经系啦。咁即系其实会唔会都对公司都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啊？
2: 暂时还好咯，我谂系初期就有个影响就大啲，因为都毕竟我都差唔多大半年都冇话真系参与一啲运作嗰方面嗰啲，而家暂时 OK 嘅。
1: 但系我都好难想象，即系嗱，你头先讲其实你掂过吉他，其实你尝试过喺你做完手术你病咗之后，你翻嚟都尝试掂啦，但系原来一分钟到你已经。唔能够再掂住支吉他，但以往其实见到你系长时间都系揸住支吉他，真系长时间都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由其实你拿住支吉他到而家，其实几多年啦已经？
2: 哇！我 form two 开始就弹27、28年，
1: 都真系成30年咁滞喎。咁啊，其实系由你 form two 到而家，你系每日都揸住支吉他去弹噶嘛？
2: 会嘅，但系。冇夸张到话要揸好多个钟嘅，但系就生活就离唔开吉他咯，即系由我出嚟做嘢系啦，即系到未病之前，
1: 都28年。咁但系其实对于而家咁大嘅转变啦，你都嗱咁，你都好想尝试去掂翻啦。咁其实你一分钟都唔得，你就已经缩翻开，你就真系太过难去处理啦。咁其实而家会唔会好唔惯而家呢种状况咧？
2: 都一开始会嘅，一开始因为都以前都即系好轻松嘛，即可能有弹啊各方面，但系而家就一分钟都掂唔到，咁好简单嘅歌都弹唔到咯。但系就而家慢慢，我谂人要即系向前看，咁即系掂唔到，咁可能会有其他嘢可以做啊咁样咯。
1: 咁但系会都觉得好可惜咧。因为我哋认识你呢样嘢，头先学你话斋，你好自如嘅，你系好随手啊，会讲好多即系吉他相关嘅嘢啦，咁啊会随手啊弹起啲音乐啊，跟住又随手会讲到啲咩 key 啊，教我哋啲唔同嘅音阶音准啊，啲咩 key， 即系好随口就会去做咗好多嘢。咁但系而家你要同呢样嘢，包括你头先讲，你冇咗个头骨之后，其实连听嘢啲 key 你都觉得

0: 有转变啦。咁会唔会其实对你成个生活好大嘅影响呢？
1: 如果做吉他方面，即系继续做吉他就会咯。
0: 嗯，
1: 但系你话如果撇离做吉他嘅话，咁都唔算超大影响啦。
0: 嗯
1: 嗯，因为我觉得人要即系你预咗呢啲病咁，始终命运咁，可能即系咯，即系要向前看咁样。
0: 嗯嗯，其实你，我觉得你个适应系好强，即系嗱，真系识你咁耐咧，又你又冇发过脾气啦，即系又好好先生咧，成日都会笑咪咪咁啦。咁嗱，一路都见你真系个心理质素系好稳定嘅，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去到而家嘅状况，你都仲系好稳定啊！你即刻会谂方法，我就不如算啦，我又谂个方向啦，咁样样。咁但系喺你因为你曾经都经历过就系、是。嗱，啲手脚又唔系好喐到啦，我哋医院探过你嘅时候都唔系好行到啦，咁亦都你而家嘅状况就系你左手嘅左脚咁都系争啲啦，你有时都要扶住啲拐杖出嚟啦。咁其实你有冇中间有啲位觉得，我以前做到，而家做唔到，都有冇试过有一刻系有啲好猛疹会发脾气嗰啲咁噶？
1: 哦，反而冇呢样嘢，反而我觉得学识咗感恩咯，有啲吓，即系因为世界上比我不幸嘅应该。仲有好多咯，咁我只不过系即系左脚可能左手左脚冇咁灵活啦，咁样，同埋系一样嘢就系每日可以望到日出，其实都一件好开心嘅事。
0: 嗯，
1: 因为喺医院嗰阵时候望出窗咧，咁我都会幻想啊，几时可以出院啊，可以去睇日出咁。
0: 即系呢个已经系你一个人生觉得好值得感恩嘅嘢。
1: 系啊，冇错冇错，即系你能够生存，其实已经系好好咯。因为我喺医院都见好多唔同嘅一个病人啊，咁样佢哋比我更加惨啊，啲可能插晒口啊，或者讲唔到嘢啊，或者去食嘢都好困难嗰啲。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所以呢个咧，真系我觉得好多时都听好多人讲咧，哇，经历完生死咧，就真系成个人生会唔同晒。我特别 feel 到你讲呢种，虽然你嘅性情上系冇好大嘅转变，因为其实你一路以嚟

0: 都系又冇脾气啦，又好好咩都得啦 ，OK 啊 OK 啊咁样样，去到一个咁紧张、咁紧要嘅关头，即系其实喺身体上又多咗好多限制啊，但系你亦都话哦冇啊，其实我而家都觉得。更多人比我不幸，咁我会觉得你个心理质素真系好强好强啦，即系真系好犀利啊！咁同你倾偈都觉得哇，因为你有讲过俾我听嘅，诶、哎，喺医院见得太多嘢啦，咁样样，即系睇翻个经历就系其实诶。即可以令到你觉得好多嘢都唔系好大件事咁样。
1: 系啊，冇错，因为我去嗰个病房里面其实系一啲叫脑外，即系脑神经科。咁其实大部分都系啲即系上咗年纪嘅人喺个科度。咁有啲人可能佢真系个脑出现咗问题，就可能乱咁讲嘢啊，或者佢停唔到嘅，即系佢哋由朝到晚都系不停讲嘢嘅。咁夜晚尤其是系会再夸张啲咯，所以夜晚就未必瞓得好好。你喺医院嗰阵时候，咁有啲就系佢，我见有啲老人家咁去，即系瞓咗喺度好耐，咁但系都冇屋企人嚟探啊，咁嗰啲都好惨嘅，同埋食嘢咯，即系食唔到嘢啊，咁喂食啊，咁都好辛苦。
0: 咁你其实见到咁多呢啲之后，其实会唔会觉得哇，更加对于屋企人啊、女朋友嗰啲，系更加觉得佢哋真系好好啊咁样。
1: 系屋企人啊，特别女朋友咁，佢都不离不弃啊，咁去，因为都好辛苦。每日过嚟啊，咁啊，亲风雨不改。我记得一开始住医院嗰时，有次系爆风球，咁爆风球佢除咗之后就都即刻过嚟睇。
0: 系因为见到其实都见到我哋嚟医院都系见到佢有一定会喺度啦。咁即系佢就风雨不改，日日都过嚟去
1: 拎啲嘢食啊。因为啲医院。我有去过几间医院，咁去到后期嘅医院啲餐就食唔落，咁佢都带啲嘢食俾我食咁样。
0: 咁我想问一下咧，嗱，其实喺你住院期间咧，其实你个活动能力都受到限制啦。咁其实佢会嚟照顾你噶嘛？即系有冇啲时候，因为其实你都讲过啦，其实照顾者系好辛苦，因为面对嘅压力好大，佢又好，即系佢想对你好好，又或者系佢见到你辛苦，佢又好爱莫能助，其实佢都好受苦噶嘛。佢冇曾经试过都忍唔住自己啲脾气或者。情绪都俾你见到咁样样嘅，
1: 有嘅，但系唔多咯。即系本身可能佢容易发脾气嘅，但系佢喺我病嘅时候都唔话即系发好多脾气啊。咁当然都有嘅，即系佢可能见我食唔到嘢，但系佢买咗好多嘢食过嚟，咁佢都话都即系嘥咗啲嘢食咁样。有时可能啲嘢食一两啖嘅就唔食下咁。即系都会有呢啲，但系就好快就冇事咯。即系佢即系嬲系嗰下，嬲完咁就冇嘢啦。
0: 因为本身佢都系一个比较有自己脾气嘅人，但系面对住你嗰个状况，反而佢就系收敛咗嘅。其实
1: 系
0: 系咪呢个病咧？其实令到你女朋友又好啦，你自己同埋屋企人，其实好多嘢都有转变嘅。即系譬如。即系佢哋自己都会譬如人生观上啊，或者对你个关系上啊，
1: 都会有嘅。以前就可能好忙咯，咁就少喺屋企。咁而家就成日喺屋企，咁屋企人即系各种即系关心可能会多咗咯。但系大家多咗啲问候啊咁样咯，即系或者啊今日点啊，或者倾偈可能多咗啲。
0: 即系其实反而以前冇咁多一啲可能
1: 系，因为我翻屋企咁，我屋企人就瞓咗觉啦。因为我通常就。朝头早可能十一点就出门口，咁夜晚差唔多十二点先翻屋企咁。
0: 系，因为你都好夜嘅，嗰时都成日都好夜，同埋你翻到屋企都好远啊嘛，其实都系啊。咁但系嗰时真系好少机会，反而一个病之后就令到你多咗好多机会同屋企人去交流咁样。其实有冇经历完呢个病之后，你多咗交流，其实发现到好多你哋以前从来都唔倾唔讲嘅嘢，而家系多咗呢啲嘢。哦，原来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噶，或者倾多咗啲话题咁样。
1: 都会有嘅，即系倾多啲可能啲即系身边发生嘅事啊，隔篱左右啊，有啲咩事发生啊。
2: 沉默冷眼，你似刀，没法斩得断迷雾。

0: 我相信活出自己，凭一个爱字。我相信如此人生，回忆也像诗。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3: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
2: 啦。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4: 星期一至五6:00，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6:00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6:00至7:00，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

0: 重奏音，
1: 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
0: 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剧咁耐以嚟咧，你最初最初又曾经以为你有脑癌啦，咁去到尾就原来哦系细菌嚟噶，但系原来一个系咁严重影响到你嘅细菌啦。咁其实你或者你屋企人或者女朋友，其实有冇因为呢样都喊过嘅咧？
5: 有，尤其是我阿妈咁样，佢就比较容易触动咯。咁佢见，因为最深刻印象就系我即系冇唔可以自理嘛，即系去厕所咁就去唔到，咁就要我哋压片啊嗰啲，咁佢见我即系要换片啊各方面嗰啲，咁佢就都系忍唔住去喊啊，因为我真系完全喐唔到啊嗰阵时。
4: 但系咪反而叫你安慰翻佢咁样啊？
5: 都系嘅，跟住我话唔使担心啦，咁啊去即系一个过程嚟啫，都会好翻嘅。
4: 即系而家咁，佢就开始放心翻啲
5: 嘅。系啦，之前就会担心嘅，即系之前因为唔知咩事啊嘛，同埋唔知佢个即系使费要几多，因为如果你真系有 cancer 或者各方面，咁你要好大笔钱去医嘅。
4: 系咪当时都有担心过，或者都要谂一啲方法去谂下啊？可能将来嘅医药费好多啊，有冇啲嘢都影响咗你哋嗰期咁样啊？
5: 都会嘅，都会嘅，都会有呢样嘢。
4: 例如系点样安排咁样啊？
5: 即可能会即系会悭啲使啊，各方面嗰啲。
4: 即可能佢会即系譬如话都好担心可能系个医药费啦，或者点？其实会唔会可能需要可能要搵啲亲戚朋友去借住先啦，定还是可能我喺个工作上可能又会调动啊，唔同啊咁样样啊？
5: 都有嘅，佢即系我妈各个公司就好好嘅，即系佢就好俾佢弹性时间，因为嗰时佢嚟探我咁，即系佢会可能提早收工啊，或者中间可能要复诊啊嗰啲，咁就请假就容易啲嘅咁样，亲戚朋友都有啲帮助嘅，即系佢可能你会唔会经济上可能有啲困难啊，咁可能借住先啊，咁样都有。
4: 但系佢好似你咁样讲啦，因为其实你依九个月都停咗工噶嘛，咁其实呢段时间系需唔需要话嗰个经济面对好大嘅压力啊，同埋点样去过到呢个阶段咁样咧？
5: 经济上，因为我本身而家成口其实唔会话好大细费啦，同埋而家就有个伤残津贴啊，咁样都还好嘅，还好。
4: 但系伤残津贴都好少嘅，
5: 其实好少啊。但系我想讲，即系你唔系成日出街嘅话，其实都即系每日都唔系使太多钱咯。
4: 其实会唔会其实而家你哋个生活系相对要悭，即系比较悭啲，系唔系好敢有啲花费？
5: 一定嘅，即系以前可能话去下旅行啊，但系而家就唔会谂呢样嘢。
4: 咁女朋友呢，其实以往你都会同女朋友去下旅行啊，去下街啊咁样㗎嘛，咁而家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咗？
5: 都会嘅，以前就可能逢礼拜日啦，咁都会同你出街去礼拜六呀咁样，但而家就冇乜出街啦。
4: 咁多数嗰啲活动会系啲乜嘢嘢？
5: 睇戏呀咁样。跟住因为我唔系好行得太耐，咁多数可能有啲坐嘅活动啊，咁就呢啲食下嘢咁样，但就好快可能返屋企啦。
4: 即系其实个生活上会唔同咗啦，包括可能同女朋友一起拍拖嘅活动又唔同咗啦，可能谂翻你哋可能以往生活就系会间唔时一起就去下旅行嘅，而家可能就比较悭少少啦，就唔敢喐太多钱啦。咁我唔留翻下一集翻嚟再讲多少少关于可能你哋嘅生活上之后去点样处理，点样安排啊？因为其实你话吉他你都好预计到自己都未必会再行翻做翻呢一行啦。咁其实系咪由头再开始另一个人生要再转一个即系转另一个路咧？咁可能我哋下集翻嚟可以再分享多啲啊。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同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话强大的加拿大将会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其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同美国在铝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的实力。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

0: 有更为和解嘅语气，话美国系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同创造力嘅国家。佢话美国立国所依据嘅自由、民主、正义同开放等价值观，应该继续指引美国同世界嘅未来。卡尼承认，尽管加美两国多年嚟存在分歧，但双方始终能够解决呢啲问题。瑞士苏黎世东北部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三人受伤。一个31岁的瑞士土耳其双重国籍男子被捕，当局说事件是恐怖袭击。案发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大约8:30，目击者说疑犯在车站地下通道入面持刀高喊真主自大，引发民众恐慌逃跑。袭击造成三个年龄介乎28至52岁的瑞士公民受伤送院。苏黎世州警方表示，疑犯居住在案发地区，早在2015年已经因为散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品而引起执法部门注意。苏黎世州安全官员指出，从案发现场迹象来看，他的动机明显涉及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当局亦都透露，疑犯日前曾经因为言行失常被送往精神病院，大医学专家在案发之前一日评估他不再对自身或他人构成危险而获准出院，但第二日就发生悲剧。瑞士总统帕姆兰对事件表示震惊，并强烈谴责这种恐怖袭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内华出席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司纪贤，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意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英中协会会长、英国内阁办公室前大臣李达德表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对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意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同校董会的调查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佳，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踏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影片显示，该名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以左手按摩右手手腕和手指。有网民认为该车长的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反应。九巴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事发朝早9:00多，九巴一名车长驾驶非载客巴士时，怀疑未有双手稳持踏盘，强调公司重视行车安全，如果发现任何违规情况，将纪律处分，需重新接受训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0: 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新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0: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

0: 知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小敏，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因应纽约邮报日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揭露了伊朗航空公司的非法资金流，美方将会全面封杀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全面切断伊朗两间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补给燃料和机票销售的渠道。他强调，唯有谈判取得满意成果，才能够终止这场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财政部亦都对德克兰政府新设立旨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路费的官方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严厉制裁，并严厉警告各国航运公司切勿向该机构缴付任何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这次制裁认同向全球发出通牒，任何企业若果向伊朗缴付过路费，将面临被踢出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他上周同阿曼大使通电话，获对方保证目前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警告，若果阿曼和伊朗签署协议共同管理并收取过路费，美军将不惜对阿曼发动轰炸。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与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说强大的加拿大将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其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和美国在旅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实力。卡尼咁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与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了更为和解的语气，说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该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卡尼承认，尽管加美两国多年来存在分歧，但双方始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瑞士苏黎世东北部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三人受伤，一名31岁的瑞士土耳其双重国籍男子被捕，当局指事件是恐怖袭击。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早上大约8:30，目击者说疑犯在车站地下通道内持刀公喊真主之带，引发民众恐慌逃跑。袭击造成三个年龄介乎28至52岁的瑞士公民受伤送院。苏黎世州警方表示，疑犯居住在案发地区，早在2015年已经因为散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品而引起执法部门注意。苏黎世州安全官员指出，从案发现场迹象来看，他的动机明显涉及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当局亦都透露，疑犯日前曾经因为言行失常被送往精神病院，但医学专家在案发之前一日评估他不再对自身或其他人构成危险而获准出院，但第二日就发生悲剧。瑞士总统帕姆兰对事件表示震惊，并强烈谴责这种恐怖袭击。在本港，一名获批高才通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祖耀指出，控方只能够证明有关学校未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论证书可能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未能够证明在制作证书过程属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的仔入读硕士课程，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囚20个星期。裁判官说，63岁被告刘洪斌已经在香港工作多年，必定知道行为有错，又认为涉事人士没得益，只是因为廉署及早介入，但他已经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和公平收生制度，拒绝考虑缓刑。案发在去年三至五月，被告担任科大海洋科学系讲座教授，收受朋友40,000元，同埋向两名同事派发5,000和1,000元利是，以协助朋友以子入读硕士课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报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计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0: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0: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同伊朗谈判团队仍然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在白宫简报会上重申，特朗普提出的达成协议的三个条件是，伊朗必须移交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他强调，特朗普始终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但若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将会作出相应决定。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解冻资产时，贝森特指出，这个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核心条件。他说，美伊谈判是一项多层面的协议，在伊朗明确作出相关承诺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真正摆上桌面。贝森特表示，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但他未直接回应美国是否会向伊朗解冻资金或提供现金支持。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指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

0: 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原说法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同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或强大的加拿大将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其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同美国在旅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实力。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了更为和解的语气，指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卡尼承认，尽管加美两国多年来存在分歧，但双方始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与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的调查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戒，透过理性方法解决问题。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胎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影片显示，该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以左手按摩右手手腕和手指，有网民认为该车长的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反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0: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和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

0: 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真相大白，
2: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2: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在评估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据报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协议。科技股上升，标指和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68点，升24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6升5跌，保健板块升 1.5%， 科技板块升 1.2%， 公用事业板块跌 1.2%。 七巨头方面，微软升 3%， 辉达、亚马逊、苹果、 Tesla 和谷歌上升， Meta 靠稳。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美国财政部正着手筹备一款印有总统特朗普头像的$250新版纸币，若果企划落实，将会是美国超过150年来首次有在世人物的头像被印在美钞上面。贝森特在主持白宫简报会时表示，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收到相关法案提案，计划修改第一项规定，让在世的人物肖像包括特朗普得以登上$250纸币。华盛顿邮报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财政部官员早在去年的8月已经向负责印制货币的美国雕刻及印刷局提供了一份$250美钞的样板设计图。报道指出，一直拒绝配合该项印钞计划的雕刻及印刷局局长已经在上个月被调离职务。一名21岁奥地利男子因为密谋在美国流行乐坛天后泰勒斯 Taylor Swift 在2024年8月巡回演唱会维也纳站期间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四在维也纳法院被判处入狱15年。受到当地私隐法例保护，被告在庭上被称为贝兰 A， 他早前已经承认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主控罪，并坦承曾经策划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发动袭击。检控官指出，被告已经彻底激进化，并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效忠，5案发之前曾经企图非法购买机关枪，同时

0: 榴弹等武器，但未能够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案发之前及时向奥地利当局提供情报，警方随即拘捕被告，成功阻止了一场恐袭。在本港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中高层公务员正指标 4.12%， 中层和低层公务员分别是 2.64% 和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针对公务员薪酬调整会考虑六大因素，指标是其中一项因素，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下个星期会和公务员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有关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行政会议充分考虑六大因素之后，会作出合适的决定。杨何培恩表示，政府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指导性分布，如果遇实评核下属表现其中4至6级不获增薪点的公务员，指引参考百分比占总体大约10%，至少是5%。将军澳对屯区太阳能发电厂投入运作，占地约14万平方尺，设有超过1800块太阳能板，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启用典礼视像致辞时表示，项目的投资方包括来自内地、外国和香港的企业，不但为香港可再生能源发展贡献力量，更为迈向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注入新动力。李家超指出，太阳能发电项目有助每年减少53万公斤碳排放，减碳成效等同种植大约20000棵树。又话通过发展绿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以至确保能源安全，不能够单靠政府的力量，更加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参与。政府会全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推动市场投入资源，企业带来技术，合力将理念变成落地的工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
8: 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

0: 劇
1: 係相對少嘅劇種，係用緊一啲我哋平時日常生活用嘅講嘢方法。
2: 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至六點，新城文化會館。星期一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葉詠詩。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可以吗？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嗯，看區掉黑暗，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

0: 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冠廷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毅赞赏巴方积极参与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和全球治理自由小组会议，并承担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责任。他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成果和中方倡议的安理会会议。他指出，在多边体系削弱之际，巴方愿意与中方对接发展战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特别提及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了东方优势。巴方将全力支持中方系列倡议，共同践行多边主义。中东局势方面，双方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肯定巴方在美伊谈判中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指出巴中提出的五点倡议已经获得广泛支持，巴方将继续为局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因应纽约邮报日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揭露了伊朗航空公司的非法资金流，美方将全面封杀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全面切断伊朗两间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补给燃料和机票销售的渠道。他强调，唯有谈判取得满意成果才能够终止这场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财政部亦都对德克兰政府新設立旨在在霍爾木茲海峽收取過路費的官方機構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實施嚴厲制裁，並嚴厲警告各國航運公司切勿向該機構繳付任何跨越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費。這次制裁認同向全球發出通牒，任何企業若果向伊朗繳付過路費，將面臨被踢出全球金融體系的風險。貝森特表示，他上週和阿曼大使通電話，獲對方保證目前沒有對霍爾木茲海峽徵收通行費的計劃。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日警告，若果阿曼和伊朗簽署協議共同管理並收取過路費，美軍將不惜對阿曼發動攻。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指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

0: 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本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仲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在本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與當地保安口角，以粗言餵語辱罵對方。李卓卿接受傳媒訪問時，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經向校董會遞交辭職信，將配合教育局和校董會的調查和安排，同時辭去部分地區工作。李卓卿表示，作為校長應該以身作則，任何情況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佳，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王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大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双方已讨论300亿元美元规模对等降税，同时警告欧盟新钢税冲击全球供应链，若歧视性对待将采取反制措施。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各项准备，静候航天员回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完成，九月通航在即，即将改写西南物流格局。2026年 ITB China 国际铝箔会在上海举行，外国航司纷纷加码布局中国市场，部分欧洲航司正在恢复更多直飞航班。广州楼市新政加码，国企试点收购二手住宅，2亿元补贴分7批次摇号发放。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 IPO 过会，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元，成为科创板史上第二。国际方面，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五角大楼已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兵力。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超3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涨跌不

0: 1，原油期货迎来大涨，黄金价格大幅下挫，美元指数小幅翻红，非美货币尽数息末。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问题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何亚东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发布会上，何亚东还就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的新钢铁关税政策有关问题回应时表示，欧盟此举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天备受瞩目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其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上高速将如何彻底改写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规则，又将为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让我们一起来解析这把打开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
1: 从起点南宁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翻山越岭，全线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等5个航段。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的它，水深由 6.3 米逐步加深至入海口的 6.5 米，宽度也从80米加宽至130米，未来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表示，
2: 我们每年的这个通航量远期的话可能达到 1.2到1.8 亿吨。
1: 为了保障航行体验，就像高速公路服务区，平陆运河的航道上也专门设置了2个水上服务区，其中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妥妥安排。之所以说平陆运河是我国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这是因为在我国西南地区，除了广西之外，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都是内陆区域，没有出海口。而广西虽然沿海，但江海不连通的历史导致川、渝、滇、黔等地货物出口东南亚时，只能向东绕行数百公里经广州港出海。平陆运河的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分析指出，这500-600公里的弯路变通图实现了时效与成本的双重飞跃。
3: 过去呢，广西沃柑等等生鲜农产品绕到广州港出口东南亚呢，全程大概要半个月，有极高的生鲜损耗。那现在呢，南宁到钦州港的水路运输时间压缩到1天以内，3天内就可以抵达东南亚核心市场。北部湾港呢，已经提前扩建了20万吨级的集装箱泊位，通航以后就可以直接承接江海联运船舶，货物周转效率呢就会提升30%以上。那整体测算呢，通航以后

0: 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呢，预计是要降低 18% 到 30% 的，每年可以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集装箱运输单位物流成本呢，可以下降 18% 到 22%。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的大运量优势呢，还将进一步的摊薄大宗货物的这种单位运输成本。那一些大型的造纸龙头企业就测算一年可以节省数亿元的物流成本，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呢就会大幅的提升。
1: 除了物流降本增效，平陆运河在宏观战略层面同样意义非凡。万哲教授分析认为，这条运河不仅补齐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更将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
0: 那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一方面呢，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就带动临港工业呀、冷链物流啊、跨境电商等等产业在沿线地区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呢，也推动西部地区和东盟国家的产供链深度融合，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3: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唔净止一个肚皮度咯，结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系肚皮舞咯。跳嗰个咧风格叫开场舞啦，亦都系东方舞一种，亦都系肚皮舞一种啦。咁其实佢系结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系佢系成只舞三四分钟入边系包含晒所有嘢。
2: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老豆同仔
6: 一齐开麦，有得挥，
5: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8: 抢到行。
9: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上交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的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议通过。从更新招股书、恢复受理到完成过会，仅用了短短的10天时间，这一闪电进程引发了市场高度关注。具体情况来听报道。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的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此次长兴科技 IPO 拟募资295亿元，用于晶圆制造技术升级及前瞻技术研发等项目，这也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仅次于中

0: 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的背后，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大爆发。 A 股市场上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 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 8.2 万亿元。中泰策略首席分析师徐驰表示，存储在 AI 基础设施中的地位愈发凸显。
1: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的。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
0: 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则认为，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
2: 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而本次长鑫科技背后的豪华股东阵容同样备受瞩目。招股书显示，国家大基金二期、安徽省投资集团以及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 35%。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多家险资以及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均参与了投资。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这种股权架构呈现出典型的耐心资本特征。
3: 长鑫科技前12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 70%， 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0: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4: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继续再来关注山西神流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昨晚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另据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的公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已经修订通过，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标准进一步细化了重大事故隐患情形，如超能力生产、瓦斯超限工作、违规使用淘汰设备、隐瞒采掘工作或者井下人数等。天气方面，昨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今天南方持续强降雨趋于减弱，范围缩小至西南东部、江南及华南。明天冷空气继续南下，降雨进一步减少，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及闽粤部分地区。后天贵州、鄂湘赣等地的雨水消退，南方强降雨暂时告一段落。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南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这种黏腻天气

0: 如何成阴，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1: 近期江浙沪地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多地空气相对湿度居高不下，例如无锡达 93%， 南通达 98%， 杭州平均湿度为 90%， 上海湿度也在 75% 至 95% 之间。相比之下，亚马逊雨林常年相对湿度通常在 80% 至 85% 之间。持续的潮湿天气让不少市民感到闷热难耐，体感温度显著上升。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分析指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而高湿度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体感温度明显升高。
2: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 80% 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1: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入梅问题，气象部门回应称，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须雨带稳定盘踞长江中下游。根据预测，今年入梅出梅时间整体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雨量接近常年平均水平。而据气象预报，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江浙沪以阴天多云为主，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提前到来，我国南方用电高峰也骤然前至。5月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记录，实时负荷突破 2.72 亿千瓦大关。面对提前到来的保供大考，这一次除了传统的跨省互济和新能源发力，智能算力正成为稳供电的超级大脑。来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南方电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从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南方五省区的实时电力负荷已经超过了 2.72 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1: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提前了一个多月。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王威指出，这一轮负荷创新高的特点非常鲜明，不仅来得早，而且晚高峰冲得高。根本原因是高温天气提前到来，而其背后也折射出产业结构的调整。
4: 现在呢，夜间的经济呢，以及居民的用电呢，占的比例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以前呢，白天工厂开工呢，用电量一个高峰，现在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会出现三个高峰，特别是晚高峰的这个负荷增长的特别明显。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用电结构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1: 目前，南方电网已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推动大批常规电源、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有序投产，有力保障了平稳供应。而在这场保供战中，人工智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技术专家肖亮介绍，
5: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互济资源。此次负荷创新高时刻，精准释放新型储能660万千瓦电力，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用电规模。
1: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南网储能运行公司疾控中心总经理王军鹏表示，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6: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超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1: 不仅如此，算力还在负荷侧实现了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任力介绍，
7: 最高峰的时候

0: 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的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群宇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毅赞赏巴方积极参与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承担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责任。他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成果和中方倡议的安理会会议，他指出在多边体系削弱之际，巴方愿意和中方对接发展战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特别提及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了东方优势。巴方将全力支持中方系列倡议，共同践行多边主义。中东局势方面，双方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王毅肯定巴方在美伊谈判中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指出巴中提出的五点倡议已获得广泛支持，巴方将继续为局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和伊朗谈判团队仍然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做告协议。贝森特在白宫的简报会上重申，特朗普提出的达成协议的三个条件是伊朗必须移交工农宿油，不可以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他强调特朗普始终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但若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将会作出相应决定。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是解冻资产时，贝森特指出，这将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核心条件。他说美伊谈判是一项多层面的协议，在伊朗明确作出相关承诺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真正摆上台面。贝森特表示，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油，但他未直接回应美国是否会向伊朗解冻资金或提供现金支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和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穆杰塔巴说，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任务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他又说，敌对势力在军事、经济以及宣传领域持续向伊朗施压，其目的在于制造社会分裂并削弱伊朗。他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系本港一。

0: 个获批高才通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祖尧指出，控方只能证明有关学校未有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论证书可能是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不能够证明在制作证明书过程属于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科大一个时任讲座教授承认羞愧和向同事派发利是，协助朋友个仔入读硕士课程，在观塘法院被判囚20个星期。案发在去年3月至5月，被告担任科大海洋科学系讲座教授，收受朋友40,000元，以及向两个同事派发分别5,000和1,000元利是，以協助朋友的仔入讀碩士課程，被控一項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同兩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呢節新聞報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新城資訊台同新城彩信台聯合廣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中国财经60分，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2026年 ITB China 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汇聚了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参展商。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中东局势紧张、航油价格飙升的背景下，外国航司纷纷加码布局中国市场，部分欧洲航司正在恢复更多直飞中国的航班。来听报道。
9: 展会现场，塞尔维亚国家展台人气颇旺。自2017年起，中塞实施互免签证政策。目前，塞尔维亚航空正在研究增开贝尔格莱德到上海和广州的航班。
8: 塞尔维亚航空中国区经理李海清：
10: 我们还在研究，争取最大机会和开拓更多的航线。
9: 埃塞俄比亚也在推动对中国游客实施7天过境免签政策。
8: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副馆长阿奇扎盖莱塔博士：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努力推进，在适当的时候让所有中国游客都能享受到7日过境免签政策。
9: 尽管全球航油价格高企，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埃塞俄比亚航空仍看好中国市场，计划从今年夏季开始持续增班。
8: 埃塞俄比亚航空中国区总经理唐瑞博：
11: 目前我们航空公司在中国市场运营着5个航点，分别是香港、上海、成都、北京和广州。我们正在增加运力，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航班。
9: 欧洲航司则选择恢复更多直飞中国航班。此次汉莎集团旗下奥地利航空就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奥地利顶级景点协会联合参展，对中国旅客推出一站式旅游产品。
8: 汉莎航空集团华东区总经理薛阳：
12: 奥地利航空6月份到8月份，我们变成每天一班的航班，从上海前往维也纳，也是让我们中国的乘客有更多的选择。
8: 维也纳城市观光之旅推广总监丽莎·弗吕鲍尔，我们在维也纳运营随上随下的观光巴士，同时也有维也纳通票，里面包含了所有主要景点。
9: 今年暑期，欧洲游的火热初见端倪。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七月，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已超81万张，同比增长约25%。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超10000班次，同比增长约27%。
8: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购票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来听报道。
3: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1: 国铁哈尔滨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
1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8: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国家疾控局等八部门近日更新发布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管理目录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新目录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重点覆盖家用智能及高安全要求产品。新目录强制管控铅、汞等有害物质限量，并纳入合格评定制度，旨在保障消费者健康，降低环境风险。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施行。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诞生在上海。中国首个E 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在今天举行的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上，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表示，目前开源鸿蒙社区代码量突破1.4亿行，贡献者超过13000名，支持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穿戴及行业智能终端等形态。此外，华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鸿蒙智能硬件生态设备累计数量已超过13亿台。再来关注金属铜。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今年，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最高报每吨13569美元，仍处于近年来高位。 在下游需求旺盛和上游供应趋紧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铜产业链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一方面，矿企开足马力满负荷开采，另一方面，加工企业正加速向高端化转型。下面

0: 我们来聊一聊这波铜行情背后的产业逻辑。
1: 今年以来，受全球主要铜矿产区运营中断、中东局势导致冶炼原料硫磺供应受阻等多重因素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 10%， 5月下旬站稳13600美元每吨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每吨 9.2 万元涨至近 10.5 万元。面对高价红利，上游矿山盈利能力大幅增强。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现场，五台电铲正24小时满负荷作业，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不仅采出矿量超计划完成，过去因成本制约的低品位矿石如今也被纳入开采序列，预计利用量将超过1600万吨。同时，通过加深勘探，原本被视为废石的孤岛也实现了千万吨级的增储。从财务表现来看，铜价上涨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81.41%。 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指出，
2: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3: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如果说上游是在保供，那么中下游则是在全力抢单。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随着 AI 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和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发展，高端铜制品供不应求。博威合金市场部总监张明表示，今年以来，国内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4: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1: 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金田铜业高级副总裁丁兴驰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子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
5: 今年的三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1: 专业机构预测，仅中国新能源车的铜需求量2026年预计达到184万吨，2027年有望突破200万吨。此外，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
6: 2026年全球电影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1: 在原材料成本高企和终端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内铜加工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寻求破局。铜箔科技研发出厚度仅3微米的超薄铜箔，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千克以上。公司总经理黄永发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7: 整体上的话，从原来的6微米切换到5微米以及 4.5 微米，这样的话在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 20% 到 30%。 4微米以及 3.5 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1: 博威合金板带技术市场部总监张敏，
4: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1: 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丁兴驰，
5: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了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
3: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Hello 小文，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们每朝在新城资讯台、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你其实觉得怎样才是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和快乐呢？
5: Morning has broken，
4: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3: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抹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7: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6: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7: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6: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8: 中国财经60分，
9: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下面进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1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9: 今天上午，虹口区146街坊地块以35.63%高溢价率结束土拍。凭借坐落成熟板块的区位优势与产品的轻量化打造，经过63轮竞价，最终由上海城投成功竞得该地块，成交楼面地价每平米10.85万元，总价19亿3004万元。本次土地的激烈竞拍印证了市场对虹口土地价值和投资价值的高度共识。继4月30号发布岁八条之后，广州近日再发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降低公积金商转公门槛，试点国企收购二手住房，明确住房卖旧买新补贴发放细则等内容。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1: 岁八条中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广州安居集团宣布将立即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直接下场收房。
9: 广州安居集团总经理钱哲：
12: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

0: 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 为进一步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遂八条还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目前补贴政策得到进一步明确，居民从4月30号到年底在广州买新房并网签，在网签前后一年内出售名下二手住宅的，可申领最高30000元的补贴。广州将从今年6月到明年12月分7批次发放补贴。其中前6批次每次发放1000个名额，超员摇号，直到最后一批用完2亿元总额度。此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发布新政，明确进一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商转公门槛。当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低于75%时，可启动商转公贷款。同时，商转公可贷额度的计算比例由原来的70%提高到现在的80%。
2: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冯卫：
3: 商业贷款既可以转为纯公积金贷，也可以申请转为组合贷，降低申请的时限要求。原商业贷款放款的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的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
1: 数据显示，5月以来，广州全市重点一手楼盘周到访量、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26.9%、36.9%和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房价走势也趋于稳健。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培育钻石板块早盘低开之后一路走高，超级电容板块高开高走， PET 铜箔板块震荡走强，白酒板块震荡走低迎接调整，贵金属板块表现疲软，证券板块表现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小涨0.12%，深圳成指涨0.8%，创业板指大涨1.96%，北证50大涨2.55%。全市场成交29873亿元，比昨天缩量2726亿元，超过了3000只个股上涨。具体情况，来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5: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收涨，那么创业板指呢继续是涨势强劲，收盘点位呢是超越了沪指。从盘面上看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多跌少，整个的话半导体板块的相关产业链的公司，还有金属材料、玻璃玻纤、电子元器件等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消费、白酒、贵金属、证券板块呢继续是一个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呢是跌破了3万亿，总的沪深两市的一个成交量是2.99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上个交易日是缩量了近3000亿。本周呢其实我们看到呢，科技股呢前期大涨后呢是迎来了一个回调，那么市场呢开始一个线性的外推，科技股抱团的一个松动，风格是否会切换。那么但现阶段调整呢并非是一个板块行情的一个终结，此阶段呢补涨呢是以低估值基本面扎实的一个错杀板块的估值修复为主，并非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普涨。那么判断呢科技股是否是终结呢，核心还是要看科技的主线的一个产业逻辑以业绩预期是否失效，只要逻辑未破，抱团呢就不会彻底的一个瓦解。那么虽然呢逻辑没有破，但现阶段呢也不适合盲目的一个追涨。那么市场的波动大后呢踏错节奏，容易给操作呢带来一个不必要的损失。那么现阶段整个市场的话呢是延续结构分化的一个格局，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市场的基本面支撑呢依旧是比较稳固的，无需呢过度的一个担忧短期的一个震荡调整。但短期的一个市场呢一个分歧呢仍然是存在的，轮动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操作上呢是不宜盲目的一个追高追涨，规避呢短期结构性波动的一个风险，建议呢保持中仓位，均衡的布局优质的赛道，规避呢高位的一个炒作的标的，耐心呢

0: 等待市场新一轮集体的一个做多的一个窗口吧。后续呢，可以重点关注就是国产算力、半导体等核心科技赛道的一个修复的机会，同时呢，兼顾一些周期板块阶段性的轮动的行情。
1: 股指期货今天涨跌不一，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914.21 点，小涨 0.12%， 上证50指数收报 2914.19 点，跌 0.7%。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 7252.46 点，小涨 0.13%。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下挫 1.27%， 国企指数走低 1.17%。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崔琦，节目监制赵轩、张明，主创卢晴，感谢您的收听。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依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咁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但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然就此沟通。曼斯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在度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会将会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然有待观察。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就现场停火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达成一项协议草案，不过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协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早前有报道说，在敌方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之后，伊朗武装部队对发动袭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亦有报道说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麦克尔通讯社报道指，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此外，伊媒报道说，位于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但该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同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说强大的加拿大将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他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加拿大和美国在旅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实力。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指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了更为和解的语气，指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该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 在本港消防处去年推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在10栋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3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100%，超过 99.5% 部件有效运作，没有出现火警不明。消防处表示正式接纳以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栋合资格

0: 大厦发信通知，咁同时研究可否应用至到七层或以上的大厦。海关侦破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香水和护肤品案件，共检获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50万元，拘捕一个人。海关早前透过网上巡查，发现有网上店铺售卖冒牌香水和护肤品，经深入调查和在商标持有人机协助下，前日搜查一个位于新蒲岗的工厂大厦单位，检获该批怀疑冒牌物品，并拘捕一名36岁男子，他正保释候查，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海关呼吁消费者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或网站，避免同可疑的商户进行交易，如果对货品真伪有怀疑，应该先向有关商标持有人或其代理商查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由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号上昼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号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5: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早晨啊，早上嘅7:07，迎来星期五嘅一个周嘅工作日嘅完结。
12: Happy Friday 啊！
11: 咁啊，工作啊，总会要有休息嘅时候嘅吓。早两日我哋提过咧吓，一个校长讲粗口事件啊，咁啊，当时啊系呢个涉及到去话去被解雇，咁琴日咧就呢位校长啊李卓卿咧就拍咗条短片，
13: 佢好似系被停职先嘅，
11: 系啦，
13: 停职就即时停职先嘅。查下睇下佢系咪有事
11: 咁啊！琴日短片就自就话已经正式递咗信咧，就辞职吓，向校董会咁啊，亦都辞去地区嗰啲职务啦，分区会啊，关爱队啊吓，咁啊，即系喺个短片我都睇咗嘅吓，都声泪俱下，就都有啲真情流露嘅。不过上一次我讲嘅时候都系话呢个系一个教材嚟㗎啦， 讲危机管理咧，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吓，亦都需要及早准备嘅吓，唔系话危机杀到埋身嘅时候咧，你先至去处理，同埋嗰刻咧吓，即系黄金48小时啊，呢个危机管理嘅定律啦吓，你48小时个危机发生之内，你唔去高力度去处理咧，其实你之后再做咩咧都覆水难收噶啦，好似呢条短片咁咧吓，大家试想，如果系事发第二日出现吓，甚至乎系事发当晚就已经出现嘅吓，咁其实成件事嗰个发展咧话完全唔同噶，可以吓。
12: 但系可能结果都系一样嘅。
11: 咁未必噶，完全唔同噶。
13: 有少少时间性啊，硬一硬嘅，因为当日咧就系有个即系五六日嘅假期啦，咁变咗咧当网上流传一啲嘢嘅时候咧，初就未系全部嘅，有啲短嘅，有啲长嘅。咁啊，短嗰啲咧就即系见到校长吓，即系同嗰啲保安啊，有啲言语上嘅冲突嗌霎啊咁。咁其实咧就错又不在佢嘅，因为系个巴士司机，即系旅游巴司机咧，就停咗喺一个唔应该喺嗰度上落人嘅地方。咁如果系拗嘅，都应该系个司机同个保安拗啦。咁啊，校长就冲咗出嚟，就好似想即系，嗱一声即系摆平件事，等学生可以离开个巴士咁。咁但系咧就佢个态度又好，或者佢当时嗰、那个情绪上啊控制唔到又好，或者系惯常佢性格上比较豪放啦，讲嘢比较街坊又好。咁咧就有少少系同佢个即系叫做身份角色唔相称啦。咁但系咧，如果呢件事出咗嚟之后咧，学校同埋佢本人咧嗱嗱声做啲嘢，又或者有一啲交代咧，或许会好少少，因为你唔可以话而家放假学校，喂而家仲有呢样嘢咁啊，又有电邮，又有互联网，又有app。啊！放紧假冇人睬你啊！冇人处理或者答唔到你，因为其中有传媒报纸咧都问过噶，问过之后就不得要领咧，咁啊唯有人哋写单边古仔咯，见到乜写乜咯，你自己唔讲嘛，你自己冇乜嘢讲，咁可能你都话，我 by time 我都要了解件事啊，要查下咁，要查要了解，亦都唔系话接触唔到佢本人噶嘛，亦都有現場好多啲同學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嘅教職員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學校咧，因為佢哋都層層架構咧，又校董會又成咁，或許都要攞個説法係咪咧？
11: 咁其实即系头先梁敬仁话，即系事件个结果一样嘅，绝对唔一样噶。即系我啊教过危机管理嘅，咁有时啲朋友咧发生啲危机咧打嚟，哇，同我讲成个钟电话咁之后俾啲建议佢咧，其实真系有时可以系好短时间咧即系有个外人啊吓，唔系你日日见嗰啲即系伙计。嗰啲身邊人咧，有可能咧就唔敢同你講啊，亦都可能啊，即係喺個圈裏邊喺件事嘅火風眼啊嘛，啊唔夠冷靜去將件事梳理同埋，
13: 而且佢亦都未聽一個自己人講嘅，
11: 係啦，
13: 通常都係咁
11: 嘅喎。你揾個獨立嘅人咧，同你傾下講下，
13: 俾錢人使又得
11: 啦，
13: 真係。
11: 咁你朋友就都唔會收你錢啦，但係請我食飯啦。咁但係你商業世界，你梗係有危機管理嘅專家，你又收錢啦，要係咪成隊人咁即刻落嚟同你處理？咁大问题就系呢位校长咧，就系点？我话时光倒流啊！如果佢嗰日闹完人，唔日三省吾身，系咪？孔子点解？你嗰晚翻到酒店，你谂谂啊！你嗰刻即系我自己经历，我都试过有同啲保安员有嘈交嘅。咁咧，即系猛啊嘛！有时候啲嘢咁我。第二日咧，我再見到個保安咧，我同佢道歉嘅，我話係咪唔好意思啊？琴日真係掹掹地啊，大聲咗。咁喂，咁我呢個自己都反省啊。咁你作為校長，如果你嗰一刻就已經覺得自己嗰段行為係不當嘅，你嗰晚你就要處理啦，係嘛？
12: 當你自己冇留意到，但係你見到互聯網上面已經有你嘅片段出嚟啦。
11: 唔好講啊，直情係你直情，唔好話互聯網有啊。
13: 總之你做咗一件妥當嘅事，
11: 係啦，你自己要去。
13: 有冇人將佢劈出嚟公審你一件事？
11: 冇，要已經係公審埋更加大件事啦。你未公審嘅，你喺嗰刻喺旅程，你已經第二日即刻要再翻去，你喺學生面前示範翻。喂，我做錯事啊！我拎啲生果又好，拎扎花又好，拎啲湯又好，
13: 有啲表示。
11: 係啦，你同翻個保安員道歉啊，唔好意思啊，真係即係你唔係話一定即係真情流露啦，真誠懇啦，係咪啊？即係。 道歉啦，唔係話一定要送咩禮物嘅，即係咁人嗰、那個保安員可能就唔會鬧到話啊，我要揾公司去啊、報警喎、啊，係咪？
13: 同埋今次有啲唔好彩嘅，
11: 又唔會鬧，
13: 佢唔係喺內地，佢唔喺香港，佢喺新加坡。嗱呢樣嘢咧都有少少咧，令到即係佢又多一個話佢當地嘅人啊，當地嘅政府或者當地人嘅對呢件事嘅評核嘅眼界啊。即系新加坡人都会睇你，哇！咁你香港人，你身为校长咁嘅咁样，
11: 咁即系可以件事提升个格调，就去再升级啊嘛，系咪？即系都未去到你嗰啲公职身份啊嘛，当时新加坡头版喎，人哋报纸系咪？咁你系咪可以酝酿到吓、啊？即系新加坡一个斯斯文文嘅地方嚟噶嘛，好少保安员会俾人闹噶嘛，咁变咗大件事啦，系咪？
13: 诶、哎，呢、這个王校长，唔系黄校长，
11: 李校长，
13: 李校长咧，后屘咧，其实我谂佢知道，但系咧，我又怀疑咧，我纯粹我唔知内情咧，就系佢又唔敢喺中途乱嚟，又自己跳出嚟做啲乜？可能佢就系听候发落咧，就系因为校董会啊，各方面啊都有啲即系处理紧、处理中，咁佢就停咗职两日咧，就当 cool down。即係當 cool off 咗啦，大家最好就從此就唔好再提啦。但係唔會噶嘛，即係人哋會覺得，喂，你有個説法先啦，你係咪應該即係點都好，校方就算啄咗你，你自己本人都即係有啲表示啊。咁於是就揾，因為佢本身又好複雜咧，就有啲其他嘅有幾頂帽噶嘛，又係關愛隊啊，成成咁，即係你人哋都會覺得你係建制中人，建制中人應該愛國愛黨，應該以身作則。咁所以咧，佢獨家第一個訪問咧就係點新聞，咁啊喺嗰度咧就即係俾個空間佢啦，就講 sorry 啦，對唔住啦，又好似想喊想喊咁樣啦。
11: 咁啊遲咗成個禮拜啦嘛，
13: 係啊，
11: 即係我就話如果你嗰晚
13: 即係發酵到，
11: 你喺個酒店房應該拍片啦，係咪？第二朝就揾翻保安員道歉再拍片，
13: 唔好講話假唔假期或者人不在香港，你自己都可以拍條片。
11: 係啊，你自己就喺個網度係咁道歉咁道歉，你跟住就嚇翻嚟香港開記招都仲得，你喺嗰個新加坡嘅過程，你人哋啲媒體就算係要放大嚟報導啊，佢都要報導平衡翻你嗰個講法噶嘛，係咪？你都有去道歉啦，咁你成件事嗰個做法就變咗係一個教育過程嚟噶咯，人係會犯錯噶嘛，你咪犯錯示範翻俾學生睇，我犯錯錯啦，我啊即時我盡快道歉啊，但人俾個公眾印象就係呢位校長佢冇去作出呢啲即時嘅反應，係咪？冇去真係真唔夠真誠咯，你雖然而家拍一填票，一个礼拜后系嘛，咁大家都会怀疑，点当时你唔去处理呢？嗰、那个处理过程就系危机管理，
12: 即系冇即时嗰个反
13: 应，处理得嚟咧，仲要有其他嘅片段掉出嚟咧，系对佢系更加伤害嘅。即系喺车里边又点样接嗰啲1000蚊纸啊？然后同啲学生咧就嗱，你同学生打成一片玩得开心咧，其实作为一个即系 liberal 啲啊，即系开放啲啊，即系随和嘅校长，我觉得 O K 嘅。咁但系咧嗱，当然啦，你要玩嘅嘢又令啲学生都觉得趣怪先啦，如果唔系佢哋都唔系好彩你。但反而咧呢啲咧就成为咗即系再加深佢嗰个性格上嘅，即系好似有啲不羁呢、這个校长咁。
11: 咁呢个就即系我嗰啲车里边吓游学期间咁，
13: 系、放轻松，
11: 系一戏言嘅感觉嘅吓、啊，即系未唔系话好认真喺度做紧教学。咁但系不过就危机。就係要人提你就係、是，喂呢啲咁嘅濕碎嘢都會即刻放大喎、啊、即係會即刻負面喎，輻射100倍喎，咁你就唔好啊，即係輕視呢啲咁嘅即係平時都覺得啊冇乜所謂咧啲戲言係嘛，就喺危機漩渦當中嗰啲戲言就變為啊好重要嘅素材係嘛，咁、所以個發酵咧其實啊喺個過程咧佢就冇去應付啊冇去拉你嘅火團啊一齊，如果啊睇個校董。开头都撑佢嘅系咪？其实如果撑佢，你翻嚟一字排开，咁你已经道咗歉啦，喺当地系咪又做咗好多功夫啦？再面对传媒嘅吓，老老实实咁讲翻件事嘅，咁其实成件事嗰个
13: 结
11: 局系完全唔同啊！我可以咁写包单啊，即系所以重点咧，我都上次都讲危机管理咧吓、啊，即系你读 MBA 啊。全部都是一个学期嘅学最少读一个学期啊吓，即系你可以读个硕士专门系危机管理都仲得啊！即系其实系好多嘅案例啊，亦都系讲咗喺危机嘅过程咧。其实你个应付啊，个即时嘅反应啊，个时间线啊，呢啲全部系可以扭转一个企业啊，执笠都得啊，好多。
13: 系咁，你而家隔咗成个礼拜咧，有啲嘢咧就开始洗抹，将佢沟淡啦。第一件事咁啊，校长自己就正正式式就辞咗职，咁啊道歉咧就有8个字嘅，就 唔好学我，以我为戒。咁呢个都啱嘅，就系佢应该以身作则。啊，另外咧就有啲洗抹咧就系嗰、那个真系正话讲啦，那个司机，个司机话：，成日都喺嗰度上落车噶啦，嗰、那个双黄线有乜咁大不了啫？就觉得今次咧搞到咁咧，就系、是、啲保安咧是自己本身系唔礼貌在先。

0: 吓咁啊！呢、这个教训啊，唔系话净系呢位校长嘅吓、啊，即系大家要做管理层又好，你要代表个机构又好，其实啊，时时刻刻处理危机咧，都真系啊，要及早啊，有个意识啊。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6: 好啦，咁啊，琴日咧出咗呢一个公务员嗰个加薪嗰个percentage 之后咧，咁啊大家好多讨论啦。咁啊今日咧普遍报章嘅社评咧都以此为题嘅。咁其中经济日报咧就讲到公仆增薪按绩效评核优化除职弊。公务员动薪咗一年之后咧，最新嘅薪酬趋势净指标咧都系呈现正数，意味住今年嘅加薪咧就有望啦。咁啊，然而咧，樽装水事件同埋宏福苑大火，社会对公仆嘅加薪咧，似乎态度上有啲保留。政府喺决定加薪幅度嘅时候咧，需要顾及民情，并且系通过评核优化计划，今后增薪需要按呢个绩效，就唔系自动再加薪啦。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参考私营机构过去一年的薪酬变动，并且扣除公务员递增薪额之后呢，就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高中低层的这个薪酬趋势的正指标分别呢，就是高层是 4.12%。中层是 2.64%， 而低层呢是 1.17%。 调查结果就显示，私营市场对于高层管理和专业人才竞争呢相当激烈，咁啊愿意提供呢更高的花红奖金呢来挽留人才，拉高了整体的指标。而低层的职位呢就受到经济复苏步伐不均啦，同埋成本控制等等因素影响呢，人工的升幅呢是比较缓慢。本来经济好转，政府财政从赤字改善到盈余，为公务员加薪是提供了有利条件的。不过近期多宗事件，例如樽装水事件、宏福苑的大火、巴士安全带政策的撤回，都在在显示多个政府部门把关不力，监管有缺失，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粗疏。这个时候讨论公务员加薪就难免影响公众对公务员的观感。然而如果因为个别的人士或者部门犯错而失误，而全面否定超过17万公务员工作，就不公道的，亦都很容易打击士气，更加会影响到数以百计的公营机构的职员和个薪酬的调整。真正需要的是要精准问责，而不是一刀切地去惩罚。因此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加薪问题的时候，除了考虑薪酬趋势净指标，还会考虑经济状况、政府的财政状况、整体的通胀、职方要求和公务员士气，这几样东西也要顾及民情。预料最终方案呢是未必是跟足指标，而且呢压低加幅，或者是会到最后呢是划一加幅都不定。此外呢，社会对于公务员几乎自动增薪这个做法呢一向呢都不满。不管是前线的尽责或者是管理疏漏的公务员，主管在填写评核报告的时候都很松手，以致绝大多数人年年都有人工加，与私营机构绩效导向形成强烈的对比。为了回应社会的不满，当局将会在10月推行公务员评核优化计划第一期，强调要求尝试采用常态分布，即是俗称 Lie Curve 作为 對下屬的評分，並且設定最少 5% 的人是不會獲得

0: 新点，务求识别出边个系履职尽责嘅人才，边个系长期表现欠佳嘅员工。不过新评核机制可能咧又衍生交人头嘅现象，有公务员团体已经发声，就系担心主管为咗满足嗰个5% 嘅硬指标咧，就会将本来表现合格嘅同事啊或者新同事咧就夹硬拨入欠佳嘅级别，甚至滋生咗马房文化，损害团队精神。至於人數較少的精英部門，是不是也要硬湊這個 5% 出來呢？此外，若果差評主要是集中在這個基層新人，而未能夠有效處理中高層管理問題，改革效果呢也都會是大打折扣的。任何制度的改革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時間適應，故此當局是分階段進行，並且是為新的機制設下緩衝，例如是容許部門首長在團隊整體表現理想的時候申請較小的常態分佈百分比，即是少些人拉 curve， 但是需加以解釋。文化轉變從來都不容易，從人人過關到優劣分明，主管學習公正評分，員工適應競爭環境都需要過程，社會需要一個空間，等這個機制落實之後再日後檢討。
1: 同大家睇咧，《東方》嘅政論亦都係講咧，高中低層差距大，肥上瘦下惹爭議噶。打工仔渴望加薪咧係人之常情嚟嘅，然而公務員咧吃嘅係官享啦，使嘅係納税人嘅錢，並非一般私營機構打工仔。表現好壞咧，同政府嗰個效率啦，同市民嘅感受咧直接係掛鈎噶。尤其是係大埔宏福苑咧大火歷歷在目啦，公仆咧失職張張明甚啦，公務員應唔應該獲得加薪咧獎勵成為熱話噶。琴日咧政府公布的公务员薪酬趋势性指标，高层和低层的加幅相距非常显著，与人肥上瘦下之感是否符合公众的期望，大家心中有数。事实上面高官早就吹风今年公务员不会好像去年那么动薪，而获得加薪，公众对此并不意外。不过加薪的幅度却 是职级越高加得越多，基层公务员似有若无，根本追不上通胀，出现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是否公平公正有目共睹的。最令是外界敏感的是夺去百多条人命的宏福苑大火还未查出真相，枉死的居民还未是有人为他们主持公道，听证会甚至是揭出各个部门失职下丑态百出，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是讲公务员加薪完全是没有想过问责的，遑论是顾及灾民的观感。高官振振有词认为公务员表现要看整体性，每日都有过千名的公务员协助受灾的家庭等等，非常是劳苦功高似的，但是想亦都想到这些粗劳协助居民的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基层来的，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加薪最多就是高层，是不是是本末倒置呢？退一万步来看，不论宏福苑的大火，近年的公务员的表现亦都是每况月下的，尤其是政府各项的服务收费不断增加，大多数市民深感是百上加斤的，例如公营的医疗服务收费是猛增，令到赶跑不少的穷人，有病亦都不敢医，何况现时的经济环境并不是好像高官吹嘘那么好，尽管香港在国际竞争力排名有所上升，但是市民真实的体感就是另一回事的。保罗百姓只是见到店铺不断执笠，失业率并没有显著回落，一般打工仔不要说加薪，甚至面对裁员潮的。更不要说过去五个财政年度公务员所谓的三度动薪，实际仍然是获得跳坡的加薪，虽然当局即时即将引入 line curve 的机制，预料17万名的公务员之中5%会被评为表现欠佳，不获是发增薪点，但是埋单计数只有大约8500人，公务员的队伍是不是只有区区几千人是表现欠佳，令人疑问的。当局现在公布的数字并不代表最后的加幅，政府有可能是提高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但是公务员到议员再到官员好景的时候就大家特加，逆境的时候就拒绝减薪，还一味拿私营机构来讲。加薪固然是根据私营市场的数据，拒绝减薪亦都是为免引起私营机构的仿效等等，总之永远都是立于不败之地，市民只能够是清奇。
2: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完善解决争议体系，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司法机构昨天宣布目标在未来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核

0: 下的专责分庭，处理复杂涉及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的商业纠纷。这个呢标志着香港的司法制度呢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进入个新里程，不单止呢提升了国际商事审判的专业和效率，更加呢丰富了争议解决的选项，强化了由诉讼、仲裁、调解形成的三轨并行解决争议的体系。凭借国际化的法官背景、高效的诉讼程序和香港司法机构卓越的公信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能为不同的商事争端提供公平公正和专业的处理机制。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外长慧敏在结束对北韩的访问之后表示，北韩似乎无意与美国、南韩和日本接触，而是专注于强化自力更生能力和军事威慑。慧敏在结束南北韩两国访问后，昨日向新加坡媒体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明显地北韩目前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对北韩依然不可或缺，但现阶段他们还未准备好与美国、南韩和日本建立实质性的沟通渠道。星期四同慧敏举行会谈的南韩外长赵显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韩即将重返谈判桌，但新加坡外长这一次在平壤的会谈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北韩说明南韩致力于和平共处的立场。赵显在韩联社今日发布的采访中仲表示，他相信如果条件合适，北韩最终会重新同美国展开对话。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依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是否能够达成仲为时过早。曼斯说，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不能够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高浓缩铀储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然在度沟通。曼斯表示，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在度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将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然有待观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早前有报道说，在敌方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之后，伊朗武装部队对发动袭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亦都有报道说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迈克尔通讯社报道说，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此外，伊媒报道说，位于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是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大概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与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的调查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佳，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网上流传片段，一名九巴司机在驾驶途中双手离开踏盘，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调查事件。影片显示，该车长在行车期间不断以左手按摩

0: 右手手腕同手指。有网民认为该车长嘅驾驶态度欠佳、危险同不负责任，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可能无法及时作出反应。九巴回复传媒查询表示，事发喺昨日朝早九点几，九巴一个车长驾驶非载客巴士时，怀疑未有双手稳持胎盘。咁强调公司重视行车安全，如果发现任何违规情形，将纪律处分，需重新接受训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5，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嘅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锦上路嘅港铁站。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豪景花园。而青山公路喺洪水桥段同洪天路交界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到一带都开始车多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城西道天桥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维港峰。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启田道嘅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彩虹方向呢分钟就喺圣约室，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元芳。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已经去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斜钳周围都会有，冲灯暖咳冇得走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2: 新城劲爆，龙宝劲
4: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4: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翻嚟呢一 part 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啦，同埋睇下美股方面嗰个走势系点。美股咧今朝早收咧收市系上升嘅，大家似乎都系评估紧咧美国同埋伊朗谈判嘅情况啦，嗰个停火协议个情况去到边度个阶段啦，同埋咧科技股琴晚都升咗上嚟嘅。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阿妈陶国斌咧一齐同我哋倾下啦。早晨，陶国斌。
3: 早晨。
4: 早晨。
2: 咁啊，美股方面咧，今朝收咧三个主要指数都上升啦，不过道指唔系升好多，升24点啫。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指升得比较多啲啊，升近1%嘅。咁个市况方面嘅走向系点咧？见到油价就落翻$90一桶楼下噶啦，今朝早88.55美元一桶啊，纽约期油。
4: 其实我相信关于嗰个和谈咧，或者系即系。

0: 否可以好順利、好快速地傾得成呢？根本由一開始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有好高嘅期望，因為幾樣嘢啦，之前喺節目都提過，本身美國佢嗰、那個即係唔論係咪特朗普啊，即係佢本身都係有一個即係利益嘅計算喺其中呢。如果嘗試係用譬如好似伊朗呢啲咁嘅事件呢，係去一方面係分散即係大家對於佢當地嘅一啲注意力，包括係佢美債嗰個危機啊，或者其他佢執政上面即係唔理想嘅嘢，甚至佢原本嘅預算盤係打算要為嗰個中期選舉嗰度去吶喊助威嘅。咁當然即係事後我哋睇到就做唔到個效果啦，個油價上咗去，通脹上咗去，減息減唔到，仲即係反過來去表現出嚟。但係我相信好大程度上咧，大家會知道你去到我門口，咁伊朗可以點做咧？咁一定係唔會咁容易傾得成嘅，即係甚至你話就算美伊想傾咧，可能以色列都唔想佢傾得成嘅，即係好多呢啲個別嘅因素咧，係即係互為影響。咁所以我相信要好快速地要傾得成咧，其實根本就從一開始都唔係一個好合理嘅期望，或者係好理性嘅預期。相反，其實就係打打鬧鬧啊，會即係反覆地即係有時話傾到，有時又傾唔到啊。咁呢種情況先至係似既係符合特朗普佢要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亦係符合呢個伊朗本身佢係嘗試咧，就話你反正以前咁多年都制裁咗咁多啦，我今次一鋪過同你傾清楚佢啦，即係你要下台階，我明啦，但係另一方面我都要有所交代，大家都係即係棘住咗喺度個膠着嘅狀態啦。咁但係最客觀一樣嘢，即係反過嚟講，最客觀反映事件嗰個變化咧，其實我相信真係真金白銀地喺個金融市場嗰個資產價格嘅變化。咁而家你講油價，即月嘅紐約期油，咁佢落翻去90樓下，咁去到88附近，咁呢個係好關鍵，因為之前一個好重要嘅大嘅區間就係90至100，咁上過去，咁近排穿咗落翻即係呢個即係90邊嘅時候咧，咁其實我相信就有少少即係嗰個意味啦，就係其實係會傾得成嘅，即係無論最終個版本係咪大家好滿意，定係傾完之後轉頭又可能又要再打鬧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傾得成咧，我相信就即係畢竟你都拖咗好幾個禮拜啦，其實成件事即係如果計。即係純粹計傾嚟講，都好幾個禮拜。如果你話成個戰事更加以月去計咧，其實應該係差唔多時候大致上係應該要傾得成。因為如果佢再傾唔成咧，對於美國當地咧佢嗰個即係財金嗰方面好大影響。你見佢本身嗰、那個即係舊年原本諗住話可以做美聯儲主席啊，接任嗰位咧顧問咧，咁啊出嚟講嘢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其實係。可能即係其實個核心通脹都唔係好勁啫，咁啊油價都受控㗎啦，跟住有負通脹啊，會減得到息啊。咁但係即係佢就一觀即係、一廂情願、主觀願望咁樣去講咧，咁市場就未必話個個都好 buy 呢套，即係好信服嘅。咁我相信要拖咗咁耐嘅時間之後咧，大家都知道，如果再拖咧就算有新主席上咗去啦，就算係個個都聽特朗普話都好咧，都唔能夠咁容易減到息，咁係好大劑，因為你見個債息一路推進緊上去咧，其實有數得計，佢 refinancing 重新再即係去再融資嗰 part 嗰個成本咧，係即係令到佢會頂唔順嘅。
1: 咁其實成堆咧都已經被市場視為一啲口述噶啦，即係任何一啲官階或者佢哋嗰啲官員咧，本來以前應該好有 credibility 嘅人講嘢咧，而家都真係價值都一般。咁只係咧就好現實，就個市場咧係點樣反應。而對於油價咧，即係跌一日啊升一日咧，其實大家已經將嗰個波幅咧拉闊咗嚟睇咧，已經不當是什麼一回事，因為就算佢哋話協議就嚟啊，即係都可以埋台搞得掂㗎啦 ，agree 㗎啦，或者簽得㗎啦都好啦。咁大家咧都係有一啲火力咧，係即係騷騷擾擾，你又射下我，我又射下你，或者係即係錯選下對方嗰啲軍事設施啊、基地啊，佢又打下佢啲無人機落嚟啊，或者截擊。咁我覺得呢啲咧已經係被視為係無傷大雅㗎啦，嚇呢啲已經視為平常。不過，但係呢樣嘢一日即係未丟咧，反而特朗普就知道人哋以為佢嘅死穴。我都好唔 care 呢個中期選舉㗎，你唔使以為咧，我好緊張11月，

0: 啊，即係我一定咧就要結束咗呢場戰事，或者係結束拿啲咩叻嘢翻去咧，就攞呢個文望。佢把口係咁講，咁所以咧而家處於一個大家喺度打嘴炮嘅年代咧。我覺得投資者就更加失焦，因為你只能夠就好似買大細壓住落去咧，就係呢鋪佢呢個嘴炮會唔會喐到個市啊，或者喐上定喐落咧咁？咁其實都幾可悲嘅。
1: 其實係嘅，如果你真係被佢嗰、那個新聞或者係個事件去，即係你追住佢尾巴咧，咁基本上你係永遠都係喺後邊，你唔可能跑前過佢。啊！即係佢決定幾時禁制，定係唔禁制，定係一路禁制一路講嘢，定係唔講嘢？所有呢啲咁樣嘅行為模式咧，背後當然大家見到過去嗰一年半載啦，即係美國當地咁多上上下下嘅官員啊，即係無論即係嗰啲卒仔又好，或者都係有翻咁上下份量嗰啲阿透都好，都有即係唔少嘅例子係喺個市場上邊咧用內幕消息去。圖利咧，咁基本上即係投資者就更加要小心去理解，即係你如果勉強你跟佢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山埃毒藥嚟嘅。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就跳出一個咁樣嘅，你可以話一個咁樣嘅境界啦，就唔好話我一定要壓大定細，你可能就係行遠少少，你將嗰、那個你個槓桿放細少少啦，唔好擺咁多槓桿咧，反而你。蜂蜜長而放眼量，你睇長線少少。譬如舉個例，你見嗰、那個美股嘅指數咁樣尤其是係科技股啦，咁都係反覆地一路即係做緊好嘅大部分時間。咁呢啲係一啲中長線，大家可以把握得到，而唔係咁容易受制於呢、這個特朗普也好，地緣政治也好，甚至即係再即係遠少少啦，連即係美聯儲都唔會係真係喺個貨幣政策嗰度可以牽制得太多呢啲企業嘅一個發展，即係中長線嗰個結構性嘅變化。咁我諗呢個就係投資者可以把握嘅嘢咯。相反，如果你直接你真係好明顯地係壓住油價嘅或者金價，咁呢啲咧就可能會受到嘅影響就會大少少。咁我反而會覺得。你用金價、油價去睇成個局勢嘅變化咧，就有少少係好過你直接係用個局勢嘅變化咧去壓住金價、油價，因為個方向上邊咧就你用市場集體俾到嘅智慧啦，或者係個資訊嗰個消化咧，去幫你了解成事咧，我覺得係嚟得比較客觀啲。
2: 嗯，你自己睇個息口個走勢係點樣咧？特別係即係美國出咗啲數據啦，咁啊出咗 PCE 個物價咧按年升3.8%啦，三年嚟嘅高位啦。咁啊六月份其實都有議息會議啦，你自己睇即係新主席上場方面個方向會點樣，同埋去到年底之前其實嗰個加息嘅機會有幾大咧？
1: 其實個加息機會已經係好明顯係升高得好多㗎啦。咁由年初嘅時候，大家係唔會諗到有加息。人哋只會覺得係究竟係減一次定減兩次，定係即係分一兩年去減。而家就調翻轉頭，即係基本都幾肯定係唔會減。即係除咗即係特朗普嗰啲顧問係會出嚟講有可能減咗，大家都唔會講。呢樣最直接係睇咩咧？就你睇到個金價，即係由原本即係年初嘅時候上到5,500+現貨金，跟住一褪咗嚟大嘅框架4,400，跟住再浮浮沉沉上翻去4,800-4,900，又再陸續褪翻落嚟。即係4,000個邊緣，跟住再彈翻上去。近排你見得到，即係落翻去4,400樓下咧，咁就意味著其實真係好多原本喺舊年年尾、今年年初認為係要減息嗰啲人咧，基本上大家都投降，即係覺得係減唔到，因為好直接、好敏感地，因為今日冇息收嘅。咁如果你那個即係息口嘅變動咧，對於佢嚟講，作為一個機會成本嘅考慮係非常之直接。咁如果用呢一個角度去考慮嘅話咧，將金作為一個即係指標去睇，咁我相信可能你輔助翻去睇嗰、那個即係譬如大家睇嗰啲聯邦基金利率嗰、那個即係一啲期貨啊相關嘅變化咧，可能會睇得都比較準少少。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加息嘅機會係存在，就算嗰、那個即係新嘅主席咧，佢口裏邊點講都好，第一件事即係公道啲嘅，即係佢十幾年前講嘅嘢，大家係冇理由覺得佢一定要今時今日仲用緊十幾年前嗰個環境嗰陣時個睇法。第二件事就係、是、你又唔可以即係一口咬定啊，因為佢係特朗普委派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聽特朗普，否則你咁樣講咧，以前即係鮑威爾咁，其實都係曾經得到呢個特朗普祝福嘅，都冇聽話噶，都係將在軍令有所不受，即係佢嗰個技術官僚嗰、那個專業嘅層面，佢某啲嘢咧係個局限喺度，佢唔能夠話真係幫你幫得好出面，佢盡量。

0: 咁但係坦白，我而家亦都唔係一言堂到以前格林斯潘嗰個年代咧，大家有數傾。咁所以最關鍵就係好似你頭先講，睇翻啲數據啦。咁啊 PCE 係點各樣嘢？咁而家嗰個通脹數據冇乜人會覺得係即係唔成問題嘅。即係除咗頭先講嗰位經濟顧問之外，基本上個個都會覺得你唔論係核心也好，或者整體也好咧，其實個通脹咧個壓力係存在。由於原初最初大家覺得咧，通常呢啲咁嘅地緣政治咧，通常嗰個油價也好或者其他價格也好咧，係喐一喐好大幅度，跟住又翻翻轉頭。但係今次唔係，佢係企一個相對高位咧，相當長嘅時間，唔係淨係幾個禮拜，甚至係幾個月嘅時候咧，咁最終係會影響到嗰、那個我哋見到唔同嘅通脹嘅量度，消費物價指數，呢、這個生產物價指數，個人消費開支，跟住就去到就係嗰個通脹嘅預期。一旦去到個預期咧，咁大家都知道，係好難去即係單方面你話政府官員咧，想改咧就唔係咁容易改啦，因為大家市場人士就話，我會基於好多考慮先至會有個咁嘅預期存在，唔係你出兩句口述咧就可以扭轉得到。咁一旦有咗個通脹預期之後咧，相應地就麻煩。咁所以點解有好多原本啊？好多人諗住即係美國有咁嘅債台高築嘅時候，其實係應該要盡量減息嗰啲咧。都轉曬口㗎啦，都係話喂，如果你真係有機會會滯漲，有機會重複翻1970年代嗰啲情況咧，麻煩你不如加咗息先啦，即係加咗息好處理啲。否則嘅話咧，你就之後你潑火潑咗上去咧，你仲收唔到貨。咁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好大機會咧，其實今年年尾之前咧，應該係會有一次。咁而家即係嗰個金價就話俾大家聽，其實一件咁嘅事啦。
1: 因為你聯儲局係一個體制嚟噶嘛，即係新聞媒體有時候要戲劇化或者人物化、角色化嘛，好似個主席一言堂話曬事。咁當年伯南克啊，即係同而家呢個沃什都不咬言啦，咁啊沃什都劈炮唔撈噶嘛，佢理事嚟噶嘛。咁你集體投票嘅一啲會議記錄又公開嘅，點解要咁做咧？就因為大家要有个责任制啊嘛，你投嗰个票点解咁投，你全部要讲清讲楚。佢条喺金融界嘅条路，啲银行家有排行啊嘛，唔会为咗你即系总统一意嘅孤行，尤其呢个总统咁有性格系嘛，咁你跟佢咁行，你随时啊真系一齐落镬噶。咁所以即系呢个机制底下咧，就都相对地大家会信美元咧系比较理智嘅吓，即系做啲决定。咁但系而家你戰爭咧，反而又好似俾咗喺個金融市場一個藉口咧，就炒炒鬧鬧嚇，停開下火嘅時候又挫落去嚇，話會停下火又即刻飆翻上，咁標指納指又破頂。咁但係呢場仗算唔算好在就係喺個人工智能嘅浪潮裏邊叫做即係等大家理智少少咧嚇，即係。但同期都已經係咁衝噶咯，衝到一個即係係咪一個泡沫嘅現象咧？打緊仗都咁衝法。
0: 嗱，我覺得分兩件事嚟講嘅，因為你頭先提到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有機制噶嘛，嗰、那個央行即係個意識各方面。咁好坦白講，你話集體負責制咧，其實我哋即係反過來睇就會覺得係集體不負責制啦。咁大家都唔會孭上身，咁就點樣咧？咁我數據為本咯。咁所以通常，一定是某程度上的滯後是難免的，即是沒有人會撲出來說我要預測的數據是怎樣的，即是大家都不會這樣做，你可以將他們的看法呢綜合在一起去有那些點陣是一件事，但是最終呢都是即是看一些相對滯後的數據呢，然後去做個判斷呢，這個是在所難免，亦都是正正是因為這樣呢，當那個數據已經反映了出來，因為大家望著倒後鏡嘛，你跟住落去你要加嘅力度，譬如你加息嘅力度嗰样嘢咧，个速度咧就要再快啲先至可以抵抗得到。咁呢个其实以往其实就算鲍威尔嘅年代见得到，最初话嗰、那个通胀系暂时性嘅，跟住后屘又唔系咁嗰下要追加咧，其实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呢、这个系某程度上央行决策嗰、那个局限或者缺陷嚟嘅。好啦，咁但系翻嚟對於嗰、那個即係市場上面嗰個預期啦，咁我相信正如頭先所講，譬如美股指數咁樣，好大程度上佢哋嗰個變化咧，受到嘅影響咧，唔係咁單純一啲個別嘅地緣政治嘅一啲風波，或者係甚至美聯儲咧嗰、那個加息減息嘅一啲好長期嘅因素，究竟賺唔賺到錢，個企業有冇可為，包括係好似 AI 呢啲咁大嘅主題嘅話咧，其實成個產業鏈而家就係、是。我唔會形容佢係即係咁容易話一個泡沫，然之後咧

0: 就唔值得玩，因為大家知道咧，往往個市場咧，會喺即係大家即係有個咁嘅講法，就係、是、你覺得佢唔理性啊，但係佢唔理性嘅時候可以維持到好長嘅時候，直到你頂唔順嘅。即係如果你勉強你話你要做淡做空軍咧，呢個就係絕對唔建議。反而你順住個勢，你用一個相對即係收翻勢嘅控幹，你係可以承受個風險，然之後你睇向上嘅方向咧，其實會簡單啲，因為。一個就算你當佢係即係好差嘅股票都好啦，佢最多係跌到渣都冇，係零，但係唔會負數。但係佢向上嘅空間咧，其實係即係可以係原則。
1: 咦，啱啱有一隻咧，我都想請教一下你，就係只戴爾啦，只 Dell 啦。咁佢 Q1 咧就出咗佢營收咧，相當唔錯啦。咁佢 AI 呢一 part 咧，尤其是咧就暴增咗七倍幾嘅。咁佢全年嗰個指標亦都向上調。佢個盤後咧就砰一聲升咗四成啊，股價升咗$120。咁嗱，當然啦，以 Dell 嚟講，呢啲叫做由舊嘅傳統嘅一啲科技公司咧轉型過嚟。咁但係佢個 AI话有机遇啊，吓、啊、个收入啊，即系唔知道个基数系咪唔系好大啦，咁啊升咗757倍，757% 咁，咁佢亦都个 forecast 亦都好好，咁呢只算唔算系即系失惊无神咧？即系叫做有个啊异动咧？
0: 呢啲翻丁嘅咧，即系
1: 系啊，
0: 由旧嘅变身咧，有趣噶。其實過去嗰兩三年咧，陸續我哋見得到，譬如以往大家覺得啊，即係呢啲都係好傳統嘅咧，唔係喎，佢大家話我要 AI， 咁有算力，要有算力，要有計算，要有計算，要有咁多嘅硬件設備，跟住你有電力啊，跟住你又要，咦唔係喎，熱得滯，你要製冷，好多嘅成個產業咧係大旺咗。簡單句，最終掘唔掘到金咧唔知啊，咁但係要賣嗰啲鏟啊、殼啊、帳幕啊，即係所有工具呢個咁樣嘅。掘金嘅概念呢其實係繼續存在，即係掘唔掘到唔知，有幾多人掘到又唔知，咁但係中間嘅過程呢啲全部都會帶起咗，即係因為就算你要參與呢樣嘢，無論係中美嘅角力又好，或者係企業層面佢自己要去做個生意又好，你一定要投放，個投放嗰度本身就係大家順住成個玩法。所以你頭先提到 AI 呢，而家最新即係研究 AI 嗰啲，即係佢唔係直接話你話俾我聽邊隻股票，唔係咁樣嘅，即係通常研究 AI 嗰、那個即係投資咧，佢反而個方向就係、是、你用 AI 去幫我做個 mapping， 睇曬成個產業各個即係基本面，究竟邊度先係個樽頸，然之後我睇個樽頸嗰度咧，我投放。咁所以好多即係呢一類即係喺個資訊差或者信息差嗰度咧，把握得好，用即係 AI 幫得到佢手咧，反而係賺到錢。佢唔係直接話去買 AI 最熱門嗰只、因為嗰啲可能已經升到咁上下多。咁而家我相信陸續會對於呢類周邊嘅或者係成個產業鏈其他嘅階段嘅股份咧，都會係有個好處受惠喺度。所以就唔好話一注獨贏，我要買盡某一隻，反而你打審散少少咧。可能喺個風險管理上面會比較好啲，
2: 因為 Dell 就係、是、啊，即係賣硬件啊嘛，個智能體嘅龍蝦，我哋香港即係中國人農曆年嗰時候先爆起啫，嚇、啊、就係人人都要買一部硬件喺屋企嘅，即係翻生意思，冇人諗要買桌面電腦啦嘛，咁而家個個就話要整個龍蝦喺屋企就買翻啲咁嘅桌面電腦，咁啊變咗啊鹹魚翻生啊嚇，咁好似啊 Levi's 買牛仔褲咁啊淘金潮啊，先掘起只牛仔褲啊襟撈啊。襟着啊！啊，呢个就真系啊，想象嘅吓，要早着先机啊！
3: 好啊，今朝咧唔该晒你先，阿妈唔该晒。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毅赞赏巴方积极参与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承担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责任。他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成果和中方倡议的安理会会议，他指出是多边体系削弱之际，巴方愿意和中方对接发展战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特别提及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了东方优势，巴方将全力支持中方系列倡议，共同践行多边主义。中东局势方面，双方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肯定巴方在美伊谈判中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指出巴中提出的五点倡议已获得广泛支持，巴方将继续为局势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因应纽约邮报族日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揭露了伊朗航空公司的非法资金流，美方将全面封杀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全面切断伊朗两间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补给燃料和机票销售的渠道。他强调，唯有谈判取得满意成果才可以终止这场恶性循环。与此同时，财政部亦对德克兰政府新设立旨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路费的官方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严厉制裁，并严厉警告各国的航运公司切勿向该机构缴付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这次制裁认同向全球发出通牒，任何企业若果向伊朗缴付过路费，将面临被踢出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他上周与阿曼大使通电话，获对方保证目前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警告，若果阿曼和伊朗签署协议共同管理并且收取过路费，美军将不惜对阿曼发动轰炸。美国德州特拉斯市一栋住宅大厦在发生气体爆炸之后起火，造成人员死亡，至少四人受伤送院，目前仍然在搜寻失踪人员。现场是橡树崖社区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大厦，消防在当地星期四下午接近一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大厦发生爆炸，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二级，但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五级大火。达拉斯消防救援队在晚上举行的记者会上确认有人员罹难，但并未透露具体的死亡人数。补充话，虽然有些居民已经取得联系，但仍然有人失踪。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目前至少有11个居民下落不明。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的调查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基于同学以他为佳，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王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